0: 开放，游客从白天逛一逛变成了从早玩到晚。在松花江畔，露营人群日渐增多，勾勒出松弛惬意的夏日美景。中央大街密集推出冰城夏韵系列展演，近300场音乐活动持续到10月份。而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今年夏天花滑秀和裸眼 3D 冰雪景观同步上线，为游客们增添了更多沉浸式的反季体验。与哈尔滨一同上榜的还有神州北极漠河，位列全国避暑热门县域第7名。今年漠河着力打造天然森林氧吧避暑空间，原始森林徒步、边境观景、星空休闲等原生态体验成为年轻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
1: 因为这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2: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太舒服了。
0: 今年漠河还陆续推出极光摇滚音乐会、乡村夏季晚会、篝火嘉年华等特色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年轻游客游玩体验。
3: 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辽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迎来众多球迷观赛，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商户销售额持续走高。
4: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
5: 家里边也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进球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6: 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本来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7: 欢迎我们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夏夜市来兑换。
8: 据了解，自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荷花之夏夜市的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人次，相比去年增加了27%，总营业额突破了350万元，同比增加26%。此外，在大连市当地步行街，除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在阜新市当地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在本溪市南分区，不少地方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球迷欢乐观赛。在鞍山市，市民来到夜市，在烟火气和呐喊声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
9: 另外呢，在河北承德，丰宁坝上草原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在这里呢，游客白天啊可以畅享草原策马的奔放豪情，而到了晚上还能体验浪漫的篝火之夜。
10: 丰宁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自古就是养马之地。如今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赏景骑马。
11: 骑马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
12: 到这的感受都是蓝天白云，心情好，一眼望去大草原，心情更好，然后气候也特别凉爽。
10: 到了夜晚，草原篝火晚会向游客展示出有别于白天的另一番魅力，大家拉起手来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
3: 在山东莒县，有农历6月初6前后吃伏羊的习俗，一碗鲜醇的伏羊汤既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民俗，也为当地夏日文旅注入活力。
10: 在山东莒县的莒国古城，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品尝伏羊汤。一碗伏羊汤体现着人们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羊肉开锅后，十人围坐一桌，共品全羊宴，感受浓郁淳朴的乡土民俗风情。
13: 我是青岛的，今天专门来这边旅游，正好碰上咱们这个莒县的伏羊节，我觉得这个汤非常鲜，非常美味。
10: 除了品味羊肉美食，大家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戏曲杂技、趣味答题等精彩节目，既饱口福又饱眼福。
9: 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黄港口岸马上就要开通了，带动口岸周边商铺以及住宅市道升温，租金上涨近10%。新口岸预计日均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未来还将会连通多条城际以及地铁线路。
14: 这里是深圳福田区的新黄港口岸联检大楼，跨境车辆的指示牌已经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施工。口岸大楼与住宅区仅一街之隔，吸引了不少每日往返香港上班的内地居民在此居住。以这个近80平方米的2房1厅为例，月租约8500元人民币。有地产中介表示，租金已上涨约8%。
15: 最近一个月时间，我们最近在香港过来看房的客户会比较多，特别是租房的客户基本上增加了一半。我们店

0: 最近这一个月成交的客户大概有五组到六组，其中的四组都是在香港上班的。
1: 新口岸开通后，预计每日有20万人次流量，周边商场新开了不少餐厅，希望吸引香港旅客消费。24元一份的烧腊饭，约10元一碗的双皮奶，还有58元的粥底火锅，性价比颇具吸引力。
2: 就是6月份，我们就陆陆续续开始内部在调试，在香港花几百块钱，在这边就是100来块、几十块钱都可以享受到的，并且食材还新鲜。
1: 除了在周边消费，日后香港旅客还可经口岸大楼到达深圳地铁7号线黄港口岸站，前往华强北、车公庙等地，也可换乘其他线路到大剧院或购物中心站。新口岸未来还将连接穗莞申城际，通达深圳机场、东莞等地，而南下香港的旅客通关也将更加便捷。
3: 过关之后嘅，咁例如半个小时已经系可以咧，翻到出去可能系旺角啊、尖沙咀啊，以至过埋海，咁咧去消费咧，这个咧先至系最紧要。
1: 新口岸开通后，便利的双向交通将助力深港两地的交流更加高效。
4: 近日，黄冈海关在深圳福田口岸查获了一宗违规携带濒危鲨鱼鱼翅出境案，当场截获足33公斤的大青鲨鱼翅。
5: 当天，海关官员在福田口岸出境通道开展日常查验工作。一名女性旅客路过监管区时，未主动申报随身行李。工作人员对行李进行机检扫描，屏幕上显现出大量块状冷冻制品，成像特征十分可疑。官员当即拦停旅客开箱核查。
6: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的行李箱和背包里共发现了15盒冷冻鱼翅制品，共计重33.8千克。
5: 这批制品随后送往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确认全部来源于大青鲨，总重量达33.8公斤。很多人不知道，大青鲨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属于受国际公约严格保护的濒危物种，私自携带运输其鱼翅出入境均属于违法行为。
4: 前天，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之下，在境外涉嫌实施绑架、杀人等严重犯罪活动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移交中国警方。
7: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现因你涉嫌绑架罪，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现由我局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8: 据了解，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潜逃至美国。随后，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9: 经过缜密侦查，发现以刘某文为首的犯罪团伙，在菲律宾频繁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等严重犯罪活动。涉及多起恶性案件，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8: 同时，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与美执法部门开展案件交流和证据共享，全力推动美方对刘某文的缉捕遣返工作。美方据中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
10: 案件发生后，中国公安机关同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移民海关执法局密切合作，助美方成功抓捕案件团伙主犯刘某文，并将其遣返回中国。
8: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我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了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上海昨天午后再现局地暴雨，黄埔徐汇过程降雨量接近100毫米。气象专家解释近期短时强降雨频发的原因。华北多地出现强降雨，气象专家预警，今年北方雨季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升级。昨天下午，上海再次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心城区徐汇、黄埔短时雨量较大，其中徐汇区斜土路街道过程降雨量接近100毫米。
1: 昨天下午

0: 四点左右，上海中心城区雷声轰鸣，暴雨无助，天色也暗了几分。外出的市民纷纷找地方躲雨，外滩也笼罩在一片水汽之中，游人稀少。短时强降水造成南北高架西侧渠西路附近地面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民警在地面引导非机动车沿着没有井盖的一侧路面通行。晚上六点，记者赶到徐汇区龙华中路时，发现路面上的短时积水已基本退去，原本受阻的机动车道已恢复通行。由于非机动车道仍然存在一些小水洼，为避免这一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同时也在路口引导骑车人暂时驶上人行道，绕开剩余的积水处。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有司机的机动车牌照在这段路上脱落，直到进车库时机器识别不到牌照，司机这才返回寻找。积水慢慢退去，执勤民警在车库入口处找到了这块脱落的牌照。
1: 我感觉有什么刺眼，我就下去弯腰看一下，一翻翻过来块牌照，牌照现在还在公务员处，好不好？
2: 感激，谢谢，谢谢。
1: 以后不管出车前什么台风天什么的，稍微要看一下。
0: 连日来，申城频频出现短时强降雨，原因何在？气象部门表示，由于申城近期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西南季风又带来充沛的水汽，导致强对流天气几乎天天见。上周日的极端暴雨，就是因为副热带高压东退后，前期积累的热量缺少下沉气流压制后的一次集中爆发。
3: 由于对流静止少动，所以局部地区雨量它比较大。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正处于盛夏季节，大气中能量和水汽充足，午后局部地区容易产生强降雨。
0: 强降雨的局地性也越来越明显。以7月19日为例，在五角场降雨量达200毫米的同时，浦东东南部地区甚至没有监测到雨水滴落，而前天晚上的短时强降雨导致浦东部分路段出现积水。
4: 我现在在东靖路和朝阳路的交叉路口，那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脚下还有差不多到达我脚踝的这样一个积水高度。那么据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呢，大概在一个半小时之前，这里有一场短时强降水，那最高时候的水位呢其实是已经没过了人行道。
0: 交管、市政等部门第一时间加派人手赶到现场，指挥交通抽水排水。
5: 来，自行车往上面人行道绕行，前面积水啊。
6: 我们引导车辆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通行，另外呢，安排警力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绕过积水区域。
0: 而在东波路浦东大道到赵家沟大桥段，积水一度导致道路被封。
7: 我们已经把那个整个这个东波路浦东大道这个沿线适当的进行封路管理。今天雨量最大，那个积水最大的时候到膝盖。
0: 经过紧急排水，前天晚上9点半，该路段解封。在交警的引导下，居民和车辆有序进入小区。气象部门表示，今天申城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局部地区仍有短时雷阵雨。周四起，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晴热天气将回归，提醒市民注意防暑降温。
8: 这两天呢，因为强降雨天气，江苏苏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求助电话之后，立即前往各积水点位开展排涝抢险、群众帮扶以及隐患排查等等工作。
9: 7月19号下午，苏州市田上江路路面积水范围较大，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架设车载抽水泵开展排水作业，同时帮助儿童与行动不便的群众走过涉水路段。就在当天抽水排涝任务完成的返程途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一路段的路边护栏因水流冲击倒伏在地，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将倒伏护栏扶正归位，确认现场交通恢复正常，无安全隐患后撤离。此外，受强降雨影响，苏州市多处地势低洼区域发生积水倒灌险情。在当地小区的部分居民家中，积水深度达25厘米，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手抬机动泵快速抽取室内积水，持续作业直至屋内积水全部排净。而在阳澄湖镇，一家企业因地势低洼导致积水较深，员工通行及车辆进出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架设手抬泵实施紧急抽排，经过紧张作业，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恢复。
10: 过去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上海、浙江、辽宁等地接连遭遇极端暴雨和龙卷风袭击。与此同时，新台风胚胎正在菲律宾以东洋面活动，本周可能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逐渐向我国华南沿海靠近。
0: 7月19日至20日，上海杨浦区和浦东新区连续两天遭遇猛烈暴雨袭击。19日，杨浦区五角场出现极端特大暴雨，最大一小时雨量达104.5毫米，半天雨量超过200毫米，为

0: 当地历史最大暴雨之一。二十日，暴雨中心转移到浦东沪东新村、虹口欧阳路附近，浙江北部连续两天出现龙卷风。十九日，海宁附近出现 EF 零级弱龙卷。二十日下午，宁波出现清晰龙卷漏斗云，随后在江北区永江街道与庄桥街道交界处附近消散。外槽村附近出现大量碎屑飞舞、大树倒伏、工厂仓库铁皮屋顶被吹飞等情况。北方近期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同样频繁。十九日，辽宁营口也出现了龙卷风。二十日，天津、石家庄、保定、北京等地先后狂风暴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冰雹。这一轮暴雨强对流频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副热带高压暂时减弱，撤出南方，让西南季风和西风槽冷空气在南方相遇，所以暴雨以强对流、散装暴雨形式表现出来。第二，前期连续高温让中东部地面和近地面大气积攒了非常可观的能量，加上强力季风支持，水气充足，只要有冷空气下来，大暴雨、特大暴雨很容易就发生。不过，接下来天气形势将发生变化，西部大陆暖高压正在加强，新疆、四川、重庆、陕西南部等地出现大范围酷热高温，吐鲁番盆地超过47摄氏度，川渝多地气温再度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预计未来一两天喀什有可能超过40摄氏度，打破当地高温历史记录。与此同时，副热带高压正酝酿大局反攻，24日起，副高将控制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并与西北大陆暖高压合并。上一次出现这种形势时，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先后登陆我国。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台风胚胎活动，本周可能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副高加强背景下，这个台风将向西北方向移动，持续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有可能在7月27日前后靠近我国。目前南海北部有大片29.5摄氏度以上的暖海水，若台风进入南海北部，存在近海爆发增强的可能性。此时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是一年中大气能量最高的时候。如果台风非常靠近我国，不仅东南沿海需要警惕，我国中东部的降水和高温格局也将受到显著影响。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内蒙古、黑龙江、河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新疆、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呈多发散发的状态，北方多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2: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3: 每年的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1/3左右。
4: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今年常年到偏晚的。
3: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 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

0: 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1: 入夏以来啊，不少公众呢会觉得今年北方的降雨格外多。那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就是多雨带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的区的面积逐渐的扩大，那降雨极端性也在增强，暴雨的频次和强度都有所增加。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
2: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3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0: 气候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为破解当前气象观测系统对局地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的难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连续多年在华北地区开展暴雨观测试验，创新使用新型无球探空观测设备，并为新型人工智能预报预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研究发现，除全球变暖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会增加极端降水概率。
3: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气温每增加1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那这个我们的极端降水的概率啊是大大提升。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吧？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是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它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因为在一般来说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4: 进入夏季，有不少的公众也有过这样的感受，白天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夜晚临睡之际却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在气象学当中，将晚8点至次日早8点之间集中发生的区域性降水定为夜雨，而在夏季，我国华北平原则是夜雨高发区，不少地方的夜间降雨量甚至远超白天。
0: 入夏以来，受东北冷涡系统影响，华北、东北局地对流活动频繁，夜间出现分散性降雨的概率明显升高，且多以局地雷阵雨的形式呈现。这类降水具有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小但强度大的特点，呈现出面弱点强的典型特征。以天津为例，6月至7月上旬，夜间降雨日数达25天，较去年增加了近1倍。从天气学机理来看，平原地区的夜雨常与白天未能释放的对流能量密切相关。
5: 这种白天晴热、夜间多雷雨的天空状况，主要是由于夏季的白天气温高、不稳定的能量以及水汽得以积累，午后易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大气层结。那入夜之后，随着低空急流的增强，出发条件变得有利，就易造成对流的爆发。全天积蓄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都得以集中释放，最终形成了持续1到2个小时单点强度极强的局地短时强降雨天气。
0: 当前七下八上主汛期已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阶段，华北中东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发生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灾害的风险。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0: 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1: 换个话题，前两天在 G69 银柏高速开州境内，一辆小轿车在途经连续的长下坡弯道时啊，因路面湿滑，车辆突发侧滑，接连撞击道路两侧的护栏。
2: 监控视频显示，当天上午10点多，小轿车途经事发路段时，车辆突发侧滑，从右侧行车道直冲进左侧超车道，撞上护栏。随后车辆又向右猛转，撞上应急车道的护栏，于安全追标。
3: 驾驶人李某驾驶小型轿车由民国厂往开州方向行驶，途经连续长下坡弯道路段，因道路湿滑，车辆突然侧滑，李某慌忙中猛踩刹车，车辆彻底失控，连续撞击护栏。
4: 大家好款，应该是1180，
5: 还是快快的点。
4: 哎，对对，
5: 而且还在下雨。
2: 高速交警接到报警之后赶到现场，并通知高速救援队妥善处理事故车辆。好在本次事故仅车辆与护栏受损，三名驾乘人员规范系好安全带，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和路权损失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当中。
6: 近日，在辽宁大连高新园区小平岛附近海域，一位79岁老人在当地浴场下海游泳时，因大雾迷失方向，在海上漂流近5个小时，被在海上钓鱼的市民发现，最终获救。
7: 在开船的过程中，他们感觉那块有个东西，颜色挺醒目的，然后大家就往那看了，有人就是喊说可能是人，到附近就看确实是人。
8: 船上众人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立即对老人展开营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面有浓雾，海浪不算大，老人紧抱着颜色醒目的救生浮球随浪漂浮。
7: 船上有绳子，把绳子系了个套扔给他，然后他套在胳膊下面把他拽上来，挺快的，3-5分钟吧。
8: 被救上船的老人十分疲惫，出现了失温的情况。钓友们从船上找到了一件防护服，为老人包裹住身体，保持体温。随后，杨先生他们与公安急救等部门取得了联系。船到达码头后，民警与急救人员立刻将落水的老人送往就近的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的身体已无大碍，正在家中休养。
6: 暑期里孩子们的安全问题需要格外的注意。近期，天津的消防部门就接到了多起孩子意外被吓受伤的警情。
8: 这两天，在天津市东丽区，一名小女孩在小区大厅玩耍，双手撑着闸机当跳马，跳过来跳过去的过程中，小女孩的膝盖被闸机门一下子顶进了闸机的凹槽里，无法动弹。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卸下了闸机门，拽住孩子的裤腿，拖着膝盖上下活动，慢慢地将她的腿抽了出来。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名少年在球馆运动时撞向了场边的墙壁，没想到墙壁的护板正在装修，少年的胳膊被一根突出的钢钉刺入，消防员用液压钳将钉子从墙里往外拔出来一小段，再用小鸭嘴钳将钢钉绞断。男孩脱困后迅速被120急救车辆送往医院。假期里孩子们的意外情况增多，消防部门提醒家长要做好看管，运动场馆、游乐场所要做好隐患排查，共同筑牢假期里的安全防线。
1: 三伏天高温之下的密闭车厢如同蒸笼一般，极易引发中暑险情。日前，江西吉安新干县一名幼童呢就不慎被反锁在车内，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火速赶到现场破窗，最终将孩子成功救出。
9: 16号，新干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城南一处超市附近，一名不满2周岁的幼童被困在密闭轿车内。接到警情后，正在周边巡逻的警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10: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呢，透过车窗看到这个小孩满脸通红，浑身都是汗，他一直在用力地拍打着车窗，在那里哭，可能也比较害怕。那时候家长联系开锁的师傅还在路上没有到，车内的小孩又慢慢变小了声音，我们担心再等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就马上和家长沟通，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我们立刻开展破窗救援。
9: 据了解，家长因急事下车，车钥匙忘在车内，小孩也未带离，孩子不小心按到锁车键，车辆断电，空调停止运行，且车门被锁住，导致孩子被困在闷热的车里。破窗后，家长将浑身湿透的孩子抱出车外，目前孩子已无大

0: 在此也提醒各位驾驶员，短暂下车切勿将孩童、老人、宠物及易燃易爆品留在车内。夏季车厢升温速度极快，极易发生危险事故。
1: 高温天气呢，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我们来看一下。
2: 7月15号，浙江余姚的一个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黑色皮卡车在路口停下等红灯时，车头突然冒出阵阵白烟，几秒钟时间，整个引擎盖都被浓烟覆盖。车上司机见状，立刻下车报警。很快，车头就冒出明火，现场腾起黑烟，火势也愈演愈烈。危急时刻，路过的车主迅速拿取车上灭火器，不断上前灭火，交警也迅速组织群众搬运车上货物。经过众人努力，车头火势有所控制。很快，消防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出动2支水枪对着火的车辆进行扑救，最终将险情解除。12号上午，江西九江一小区内，一辆停放的私家车也突然起火。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引擎盖突然冒出白烟，小区物业迅速报警，同时拿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灭火。然而，火势并未得到控制，现场浓烟越来越大。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水枪对准引擎盖灭火降温。火势控制后，消防员又撬开车辆引擎盖进行降温排查，确保车辆不会复燃。经调查，是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最终引发火灾。无独有偶，11号晚上，九江市瑞昌县也有私家车因电气线路故障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车头及座位位置正在猛烈燃烧，火势正呈蔓延之势。消防员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疏散周边群众，同时使用水枪压制火势。经过10余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
3: 夏季高温，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来看安全提示。
2: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4: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2: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4: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2: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3: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圆明公路发生了一起车辆侧翻事故，所幸车辆被路人及时的发现施救，未造成人员伤亡。
5: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这辆小轿车沿公路侧翻至路边，一侧车门朝上，车内有2名大人和3名小孩被困。事故发生后，几名路人第一时间发现侧翻车辆并上前施救，其中一名白衣男子爬上车门，在身边人的帮助下陆续从车内救出3名小孩，随后2名大人也获救。救人的同时，一旁的热心路人也拨打了110和120急救电话。民警赶到现场后，被困人员已被救出，随后民警协助120急救人员对伤者进行检查并送往医院。据了解，车辆因操作不当驶出路外，侧翻至沟渠，5人均为轻微。

0: 被伤，经医院处理，已自行回家。
1: 近日，在修大高速216公里处，一辆面包车突然爆胎撞护栏侧翻。交警一查，这车厢里是塞满了木材，超重，重心偏移，轮胎

0: 经勘查，货物超重，重心偏移，加重了轮胎负荷，这正是诱发爆胎车辆失控侧翻的核心原因。目前，交警部门依法对司机作出了处罚，并表示普通客车不是货车，切勿私自拉载重物上路，规范装载，拒绝超载超限，安全运输才是出行底线。上面这位大哥把客车当货车用，而下面这位司机就更危险了，把俩娃直接扔后备箱，这样做安全吗？
1: 你们两个坐的难受吗？
2: 坐得太紧了。
1: 我是交警，我从安全的角度来跟你们讲，你觉得你们两个这样做安全吗？坐前面的都还要系安全带呢。如果在高速上有一个剧烈的晃动，你们俩怎么办啊？
0: 这是近日发生在庐山通远收费站的一幕。司机曲某周末带全家前往湖北孝感游玩，觉得两个小孩挤一下没事儿，便让他们待在后备箱。不料才到高速口就被查获，最终民警依法对他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并要求他联系车辆将超载人员安全转运。
3: 近日，在江西赣州龙南市一段维修施工路段，一辆小车冲入施工深坑，司机被困车内陷入昏迷，情况危急。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迅速组织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置。
4: 他直接掉到那管里去了，是吧？
5: 对，掉到那个树桶里面。
4: 就是他是从这里出来的，还是那里？
6: 那里
7: 直接冲过来，
6: 直接冲过来的，
4: 冲过来的。
0: 当晚10:46，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眼前的情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事发路段为道路维修施工区域，路面一处深约3米的深坑内，一辆黑色小车车身严重倾斜悬空，一名男性司机被困在驾驶室内，意识模糊。
5: 你叫一下他。
4: 叫一下他。
5: 就盖这个树，我俩他自己能不能走，能不能爬？
4: 他没意思，叫了他没声音。
8: 现在有点意思了，
4: 有点意思吧？
8: 人会动。
0: 由于车身几乎垂直在坑内，作业危险性高，几名救援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先后进入驾驶室内。经过检查，司机身体并没有被卡住，队员们为他戴上安全帽，系好安全绳，再由上方队员配合牵引向上拉拽。
5: 别放着，谁把他脚谁放出来。你梯子拉上，你梯子拉，
6: 从梯子，上救护车。
0: 10:58，男子被移交给现场的医护人员送医救治，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夜间行车途经施工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况。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俄乌冲突持续，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西班牙马德里北部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达3万公顷。意大利西西里岛山火燃烧多日，高温大风助长火势，消防力量告急。俄乌冲突持续，昨天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9: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日夜间至21日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日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日通报称，自20日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再度遭到俄军空袭，乌方通报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对居民区发动袭击，一栋9层住宅楼被击中，截至发稿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3人受伤，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军昨天还同时对赫尔松和敖德萨发动了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俄军近几天持续对扎波罗热实施制导炸弹袭击，7月19日的空袭曾导致2人死亡、42人受伤，其中含8名儿童。分析人士指出，俄军正扩大制导炸弹的使用范围，甚至开始打击远离前线的城市。乌克兰总统呼吁国际社会加快武器交付，以增强防空能力。
10: 美军昨天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0: 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力量、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 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伊朗官方电视台昨天公布画面，声称对区域内外目标发动了导弹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国多个发电机海水淡化厂20号晚遭到袭击，这是伊朗连续第四天对科威特实施袭击，袭击造成多处起火。 约旦武装部队昨天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本月以来，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已演变为直接军事对抗。 持续的交火已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零，伊朗方面明确表示，只要美国继续挑衅，海峡将保持关闭。针对当前战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国家已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而美国方面虽表示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但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有分析指出，双方都在通过有限冲突建立威慑，短期内局势或仍将维持打谈结合的态势。 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84.91美元。
1: 布伦特原油创6月10日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则创6月11日以来最高。
0: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北部持续多天的森林大火仍然在蔓延，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了3万公顷，1200多人被紧急撤离。西班牙空军参与扑救。从空中俯瞰，火舌正吞噬着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的山林，浓烟遮天蔽日。 西班牙空军第43大队的消防飞机从高空掠过，清晰记录下了火线的蔓延轨迹。烈焰沿着山脊线不断推进，火场周边浓烟滚滚。这场大火始于上周四，起火点位于马德里以北约100公里处的森林山区。极端高温和持续干旱导致火势迅速扩散。目前，超过600名消防员和部队官兵奋战在一线，配合25架消防飞机从空中压制火势。 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达3万公顷，33个居民点的1200人被紧急疏散。气象部门预测，未来高温天气或将有所缓解，但消防力量仍保持高度警惕，全力防范火势向周边城镇蔓延。今年，西班牙已遭遇多轮山火，此前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林火造成13人死亡，阿拉贡自治区也有大面积植被被毁，欧盟已启动民事保护机制协调跨国救援力量。
1: 意大利西西里岛因极端高温和强风天气，多地爆发森林火灾，火势已持续数日。
0: 西西里岛卡斯特罗诺沃镇的山火已持续蔓延3天，浓烟从山脊和居民区附近升起，消防飞机从火场上空低空飞过，向火线喷洒阻燃剂。然而，高温和大风让火势反复，扑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 山火已从岩石山坡蔓延至镇内，约10户家庭、200名居民被迫撤离，多处企业及农田被毁。据意大利民防部门通报，西西里岛全境已发布红色火灾预警。西西里大区环境官员表示，部分地区地面救援无法进入，只能依赖空中灭火。但目前全国可调用的消防飞机数量有限。气象预报显示，本轮极端高温预计将逐渐缓解，但干燥大风天气仍在持续，火情控制仍面临严峻挑战。
1: 阿尔及利亚连日来遭遇到极端的高温天气，多地森林火灾肆虐。在首都阿尔及尔以南约125公里的布维拉省，森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了

0: 数天，火势正向居民区蔓延。
1: 阿尔及利亚布维拉省克塞纳森林燃起熊熊大火，浓烟遮天蔽日，火焰吞噬着大片林地，火线沿着山坡不断推进，消防车辆在林间道路上穿梭，消防员紧急准备灭火设备，架设水带投入扑救。据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通报，连日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六人死亡。过去24小时内，全国共记录172起火情，其中42处仍在燃烧。布维拉省埃尔哈西米亚镇的火情是其中之一。据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统计，自7月1号以来，全国已累计发生近1460起火灾。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仍在持续，部分地区气温已超过45摄氏度。当局已下令45个省份进入紧急警戒状态，并动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投入灭火。
0: 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再燃山火，今年迄今为止，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万公顷。
1: 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再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省内持续燃烧的山火过火面积已从上周末的65万公顷扩大至73.5万公顷。安大略省目前共有190起再燃山火。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
2: 智利北部科金博大区连日遭遇历史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因强降雨死亡的人数已升至10人。
3: 连日强降雨导致埃尔基河河水暴涨，多处沟谷被激活，拉塞雷纳周边大片区域被洪水淹没，街道和房屋遭洪水侵袭，车辆被困水中，道路中断。智利总统卡斯特宣布，科金博大区全境及阿塔卡马大区部分区域进入灾难状态，授权军队参与救援，并调拨专项资金支持抗灾。智利空军直升机飞往受灾地区，运送约6吨紧急救援物资，并展开空中救援行动，将受困居民从屋顶转移至安全地带。此次强降雨始于7月15日，自南向北影响智利全境。科金博州长表示，该地区上一次遭遇如此强度的降雨还是在1997年，此次受灾程度远超当年。目前科金博大区仍有约10万人处于隔离状态，超过12.5万户停电，供水系统也因埃尔基河浑浊度过高而瘫痪。当地政府呼吁居民不要冒险外出，待降雨减弱后将逐户排查搜救。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强降雨还将持续数日，科金博大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专家表示，此次极端天气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未来全球极端天气事件或更加频繁。
0: 当地时间18号晚上，秘鲁中部胡宁大区发生了5.1级地震，震源深度24公里，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
1: 地震造成当地多幢房屋倒塌，碎石瓦砾散落一地，秘鲁国家警察正在废墟中紧张搜救。地震导致道路基础设施受损，部分路面出现长约100米的裂缝。截至昨天，地震已导致至少6人遇难，超过50人受伤，其中6人仍在住院，约300人流离失所，至少48栋民房完全倒塌，另有超250栋受损。灾区出现电力中断，一座建于1610年的历史石雕十字架也在地震中倒塌。秘鲁当局已向灾区运送帐篷、床垫等应急物资，并搭建临时安置点。秘鲁国防部长表示，军队已全面参与救援，正全力恢复电力等基本服务。由于震区建筑多为简陋的土坯结构，加重了破坏程度。秘鲁国家应急指挥中心表示，正持续对脆弱地区进行监测。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统计评估建筑及基础设施受损情况，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2: 委内瑞拉624强震将近一个月，官方统计遇难人数超5200人，2.1万名的灾民仍居住在临时安置点当中。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废墟当中，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了一只被困多日的小猫。这只小猫的获救为沉重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1: 小猫从废墟下逃出后，被救援人员放进一个箱子里细心安抚。救援人员为这只满身灰尘的小猫擦拭身体、清理眼睛，并为其注射营养液，以帮助它恢复体力。6月24号，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强震，间隔仅39秒。

0: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过去三周，灾区满目疮痍，重型机械正在清理废墟，救援人员持续在倒塌建筑中搜寻遇难者遗体。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200名国际救援人员与30000多名委内瑞拉军警在现场展开搜救和清理工作。联合国已协调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支搜救队伍参与救援，并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为130万名重灾区民众提供人道援助。震后余震已达1300余次，目前工作重心正由紧急搜救逐渐向灾后重建过渡。
1: 加沙地带近期持续的高温，大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栖身在简陋的帐篷当中，承受着酷暑的煎熬。
0: 媒体报道称，当前加沙地带电力、水资源、卫生设施极度匮乏，恶劣环境导致皮肤病等疾病大范围传播，老人与儿童深受影响。马哈茂德·赫加奇是一名受伤的加沙居民，只能坐在轮椅上。他和孩子们以及年迈的母亲挤在一顶破旧的帐篷里，空间狭小的几乎无法转身。他说，一家人正饱受酷暑之苦，处境极为艰难。联合国机构称，近百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帐篷中，夏季高温正加剧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对这里的人们来说，能否撑过新的一天本身就是未知数。
1: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今天，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持续不断北上，水汽带纵贯我国华南到东北地区，广西到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有分散性强降雨。明天之后，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南方多地雨水减弱，高温回归。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日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交通运输部表示，15/57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至95%，实施80000公里左右设施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卸货能力达每小时12000吨，卸完40000余吨铁矿石仅需3.5小时。系列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预计2028年下半年该铁矿年产能将达6000万吨。辽宁丹东至韩国仁川国际客货班轮航线，上半年累计输送旅客超3.3万人次，同比增幅超180%，6月单月旅客破万，创复航以来新高。目前该航线每周稳定运营3班，正加速推动丹东跨境电商发展和东北亚物流枢纽建设。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白宫表示，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称，美方此举是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曾于去年10月遭抢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当地时间今天重新开放，届时珠宝将不再展出，展厅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原始功能。馆长透露，博物馆计划另建无窗安全空间存放剩余珠宝，目前除一顶皇冠外，其余被抢珠宝仍下落不明，4名嫌疑人已全部归案，前任馆长已于今年2月辞职。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22度，北京小雨22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福州晴27到3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阴25到28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重庆晴29到40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你的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3: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4: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创办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领域，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老话讲，磨刀不误砍柴工。中餐厅换新之后，如果能够刺激消费，生意红火，长远看来对普荣饭店还是有好处的嘛。
1: 老顾啊，你就别在这儿和稀泥了。
2: 要真让你出钱的时候，
1: 你肯定不干。
0: 你，
3: 思源，你在酒店管理第一线，说说你的想法。
4: 我现在哪还能算什么一线呀？在前面真正冲锋陷阵的是季总带队啊。不过说实话呀，刚才看了一下，要花500万的这个装修费，啊，季总，你不要见怪啊。我当然相信你没有乱报价，但是这笔费用对于酒店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说到底，中餐厅嘛，吃的是菜，是味道。我建议还是能忍则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5: Too late。各位老板，我来晚了。
6: 小段总来了。
4: 啊，董事长，这是小段总，是咱们董事会的观察员，他不参与决策。
3: 小段先生这个时候来，有什么指教啊？
5: 指教谈不上，来跟各位前辈学习一下。哦，对了，我这个人呢是个热心肠，我听说了季总的中餐厅。

0: 整改计划实在坐不住，有一些话呀不吐不快。你去走，没爱。请。今天呢，有两个消息想给大家同步一下。第一个，宽利集团呢推出了高端柔和菜餐厅，地址呢巧了就在贵酒店的对面。至于主厨嘛，就是前不久被你们赶走的贾世坤贾大厨。
1: 而贾大厨呢，已经正式加入了我们集团，荣升了中餐厅的厨师长。真是各就其位，各得所需，可喜可贺。段总，据我所知，贵酒店的这家餐厅主打的是高消费人群，服务形式呢，也偏向于会所，而不是酒店，走的也是会员制，是两个不同的赛道。
0: 至于贾大厨，我们普荣饭店没打算再回聘他，所以恭喜你，祝你们合作愉快。见仁见智喽。哦，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宽利集团呢，跟著名的成影设计工作室正式签订了工作协议。对了，季总，你是不是也准备请他们作为普荣饭店中餐厅的设计顾问？
1: 很抱歉，他们最后可能还是选择了我们宽利，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的。谢谢段总这么无私的分享情报。对，我们是打算跟成影设计师合作，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整个装修方案的其中之一。我理解各位对于我们重新开业会缺乏信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不是风险。
2: 这是一次机遇。在此，我向各位承诺，自我们重新开业起，一个月内回本，连续3个月持续盈利。若没完成任务，本人主动辞职。
3: 哟，这是立了军令状啊！看来季总这一次是要决一死战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呀、啊。不管怎么说，季总也是。
4: 酒店的这个管理人才，你说何苦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呢？
5: 好了，双方的意见我都听到了，讨论的也差不多了。下面咱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中餐厅整改计划的，请举手。

0: 三票赞成，两票反对，中餐厅整改计划决议通过，那么就散会吧。
1: 姑妈，会不会太草率了？你呀，总是那么保守，思前想后的。
2: Congratulations.
0: 谢谢。 我说你这次这个你怎么弄？
2: 裴老板，别灰心。这一仗如果能让季风出去的话，咱们也算是成功了一半。

0: 你要撑死哦，打那么多菜。
1: 你没看到啊，中餐厅的厨师亲自来咱们员工食堂找茬。咱们这也算是米其林的待遇了吧。
0: 我们中餐厅重新开业的时候，你们好事就到头了。
1: 中餐厅什么时候装修都不知道呢，开业你等猴年马月吧。哎，
2: 不是说董事会已经通过季总的方案了吗？
1: 玉姐，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八卦了？
2: 我
1: 董事会吧确实通过了，但是我听说季总那边找的装修团队被段总给截胡了，也不知道季总打算怎么办。大家都特别不看好中餐厅这个项目，

0: 啊，谭先生，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你。知道打扰你还跑过来，
1: 你又赢了。我跟谭先生打赌，我说你看了他的名片，一定会慕名而来。他说不会有人十点要还来工作的。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你可要言而有信哦，
2: 保证，卡命。
0: 好，
1: 你们聊吧，我先走了，晚安。
0: 谢谢你。

0: 现在早都不兴这种大红大紫高饱和的配色了，现在呢都兴什么呢，温馨的简约的原木啊灰色呀、啊、这种调子了啊、哦、我记得你们酒店的二楼只有几间包间对吧，
1: 对，一共有十二间，
0: 太少了，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边吃饭边谈工作，我建议啊在大堂要搞一个什么呢，新中式的啊镂空的这样的包间，它既不影响它的视野，同时又有私密性，既然我们重新装修嘛啊胆子啊可以再大一点，呵呵，这样呢酒店它就会比较、
1: 我给你再倒一杯，
0: 干脆给我来点小酒好了，提提我的精神。
2: 哎，不可以啊，让我抓到了啊，又想偷偷喝酒。
0: 全子啊，他是搞策展的，我叫他过来提提意见。
1: 又见面了，
2: 坐坐坐坐坐。
0: 哎，你们好像认识啊。
1: 是的，我们曾在国外有过一面之缘。
0: 缘分缘分，那好啊，一起谈谈。
2: 那我直说了，可不可以把壁灯都换成吊灯？
0: 继续继续。
2: 我知道现在壁面灯光提供的照明是很均匀的，但是像餐厅这样的场景，使用吊灯是更合适的，因为它可以把更柔和的光源集中在餐桌这个区域，那是不是更容易让客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菜品上？还有就是从空间角度的考虑，现在调整完之后的这个布局，它有一些头重脚轻的，是吧？如果用这种纵向的灯光，像这样分散的排布，可以让灯光和灯具更具装饰性，也可以让整体更协调。你们觉得呢？
0: 他是搞策展的，他把他那一套拿过来了，
2: 都是相通的嘛。
3: 这么认真啊？
0: 这个地方他说
3: 的。丹
0: 宁。哦，我不喝，我不喝。
3: 你尝一下，这杯不一样的。尝一下。哦。我加了柠檬跟蜂蜜，是不是喝起来舒服多了？
0: 不错不错不错。
3: 季总，你也来一杯吧，别老喝咖啡了，蜂蜜是治头疼的。
1: 谢谢。
3: 谭先生，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谢谢。
3: 你们见吗？

季总，之前翘旗的事儿误会了你，抱歉。这个牌子的安神茶可以舒缓头痛，希望能帮到你。许蜜语。

0: 训练班。
1: 明天早上8点，节目组会来 VIP 通道拍摄乔菲菲的素材，到时候会有很多媒体记者到场，需要你配合好服务工作，你这边可以吧？
2: 可以。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1: 明星也是客人，你怎么服务其他客人，你就怎么服务他们。这种事情不需要我具体教你怎么做吧？
2: 我知道了。

0: 客房服务。
1: 喂，
0: 小欧，我想找一下戴维，跟他对接一下明天早上的工作安排。
1: 呀，他已经回摄影棚了，今天不过来了。
0: 嗯，那你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吗？
1: 嗯，这恐怕不行，维哥一般都是自己给名片的，我们不能随便泄露他的联系方式。
0: 哦，那这样吧，明天节目组是8点到，那我7点半过来叫你们，好不好
1: ？OK，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客房服务，客房服务，
1: 询问一下，什么事啊？
0: 您的 VIP 通行证办好了。
1: 这么快就办好了？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哦，对了，明天早上8点楼下会有一个节目组拍摄， VIP 入口处会有一些媒体，可能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不好意思啊。
1: 乔菲菲的拍摄啊？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嗯。

0: 一会儿节目组的车来了，你就让他们停在那边那两个车位，看见了吗？
1: 嗯。
0: 别光顾着追星啊，一会儿万事要小心，记住了吗？
1: 放心吧，蜜玉姐，保证完成任务，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发誓。
0: 那我先去忙别的了。
1: 嗯。
2: 客房服务。
3: 等一下。
1: 蜜姐，车来了。
0: 收到。客房服务。客房服务。
3: 等一下。
0: 已经7:40了。我要找戴维。
4: 菲菲啊，不是不让你穿这件 Mugler 的古装。今天这种场合必须穿品牌方指定的服装。哎呦，听话，咱不能没约啊。
0: 戴维，不好意思啊。现在已经7:40了，节目组已经到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来了很多粉丝和媒体。我
4: 催什么催啊，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这个 logo 的礼服裙，黑色的，在那个行李箱里。
0: 哦，莎莎姐来电话。

0: 我说要找你，你催什么催啊？没看到我在想办法吗？再催我脑子要爆炸了！
1: 明玉姐，蔷薇被下来了吗？楼下的媒体和粉丝全都堵在门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0: 知道了，我再催一下。找到了吗？
1: 戴维，现在已经快8点了，咱们是不是可以？
0: 找到了，哎，快，戴菲菲换衣服。
1: 你们的管家是只知道催是吗？有这功夫催，不知道也帮我们找衣服啊？哦，这种事情，昨天就应该有人跟我们对接好了，对吧？你们酒店这点专业性都没有是吗？
2: 我昨天
1: 解释什么？有这功夫跟我解释，不知道安排几个保安去楼下维持秩序啊？
0: 吵好了，
1: 快下楼。
2: 我们下来了。
3: 这怎么还不来呀？这来了来了！哎，坐，机器打开，坐！
4: 对呀，
3: 好像不是啊。哎，
4: 黎冰燕，快走！
3: 哎，等一下，乔薇薇没来呢。
4: 哎，
3: 黎冰燕
4: 女士，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3: 这个也是，
4: 那个
3: 也是吗？
4: 请问大侠。
3: 大侠。
4: 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在这儿啊？等一下，那不是乔薇薇，天气冷啊，你们多穿点儿。林冰冰
5: 女士，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6: 请问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4: 请问大家，
5: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大家呢，
4: 讲
5: 三天经过吧。
4: 你们认识多久了？

0: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 知道，因为早上的拍摄耽误了。
2: 耽误了？我前一天特定提醒你，反复强调节目组8点到8点到，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徐蜜语，作为一个领班，难道连客人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你都不能满足吗？
1: 我7点半就到了，一直在提醒他们。
2: 光提醒有什么用啊？大梅都说了，那么多行李就这么堆在总统套里，管家进进出出一次都不收拾，归根结底迟到就是你服务不负责造成的。
1: 客人一共14个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是他的私服和私人物品，在没有经过客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触碰这些行李的。
2: 你不会动嘴问一问戴维吗？
1: 我昨天一直联系不到他。
2: 季总，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而且乔菲菲一直在联系我，我先给他解决贵宾车位和 SPA 套餐的事情，如果实在不行我
0: 随时找我。

0: 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没有，但是我确实找过戴维，找不到他。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一个客房管家，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客人找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也不是在评判你从昨天到现在到底有没有作为，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遇到任何问题，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各种情绪上，而是要快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 真正好的服务，不是简单的表演一种礼貌，而是要用快刀斩乱麻的真功夫。我知道。近日，吸影多年的著名演员黎冰燕恋情大公开。 在上海浦蓉饭店与年下男友大秀恩爱，引起网友热议。原本只身一人参加《Begin Again》节目。

0: 他，如今也不得不由助理陪同，安保护驾。
1: 身价一日暴涨，据称节目组已内定其为后两季的常驻嘉宾。
2: 阿珍啊，当初你求着我，让我带我们家菲菲入住你们普荣的时候，我信了你的诚意。可结果呢？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给我们家菲菲安排的媒体曝光，一下子全被那个姓李的给抢了。
3: 啊，一下子他们家涨粉无数啊！
2: 我们家菲菲那呼风唤雨的流量，可不是给别人当垫脚石的。你说说你这个金牌销售，怎么做事的？
4: 对不起。
2: 我不去找你已经不错了，你还好意思跑过来跟我说什么粉丝见面会？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合作的可能吗？
4: 伟哥，我真的很抱歉，真的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知道了，我就来。你消消气，我再找机会给菲菲姐搬回来一程就是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0: 你能处理好吗？
1: 我能。
2: 我再相信你一次。这些菜是您安排的，您喜欢就好。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1: 我负责。
3: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2: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
3: 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如果实在不行，我
0: 随时找我，你信不信？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0: 粉丝见面会的事情，经纪公司那边没有合作意向，只好抱歉了。
1: 陆经理，你能不能让我们上去见菲菲姐一面？你开个价。
0: 菲菲姐是我很重要的客户，我怎么会为了区区一点小钱赔上我的职业生涯呢？
1: 那陆经理，那李冰燕也是你的重要客户吗？
0: 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我们也是担心菲菲，那个姓黎的人不红倒是爱蹭，我们菲菲人美心善，不能拿她怎么样，但是我们作为粉丝有义务去替她讨回公道。
3: 没错，我们可以保证不打扰菲菲姐，但是仇必须得报。
0: 总统套你们三个是上不去的，上去也要刷卡，还要登记，尤其现在上面住了两位大明星，安保查得很严。
3: 哎呀，吴经理神通广大，我们都觉得你特别厉害，一定有办法的。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好意思。
2: 哎呀，你一定有办法的，陆经理。
1: 要不然你怎么能做到普隆饭店的 VIP 客户经理呢？
3: 不是，
0: 你们三位妹妹还挺会说话的，情报也挺厉害的。看在你们对你们的姐姐情意深重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
3: 但说好了，
0: 对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的名字。
1: 保证不说出去。
4: 保证不说。

0: 搞定他，我们就能上总统套。
1: 我们马上入驻新政策，
0: 出发。
2: 你们好，

0: 哎 ，Daniel， 嗯，去哪儿啊？出去啊？
1: 哎，我去约会。
0: 啊，你跟谁约会？不叫到酒店房间来？
1: 诺兰诺，
2: 哦，是不是老太太派你来刺探我？
0: 不是，是怕耽误您吃药。哎，
2: 放心。阿明，我的老朋友从深圳回来了，我去见他。
0: 慢点。哎，
3: 后面后面，不是哥们儿，你会守塔吗？哎，
4: 服了，傻呀你啊！
5: 唐总，
3: 哎哎，你跑啊！你打不过他的。
5: 有人在盯着你。
3: 哪儿啊？
5: 您的4点钟方向。
6: 收到。对方好像掉线。

0: 啊？
1: 不会吧？
0: 你看清了没啊？他到底是不是段豪翔啊？
1: 是啊。
2: 有现在这么火的吗？
0: 段豪翔。
2: 你们谁啊？谁派你们来盯梢的？
0: 我们不是谁派来盯梢的，我们是乔菲菲的粉丝，我们想上楼找黎冰燕给菲菲报仇，需要你的帮助。
2: 乔菲菲的粉丝来找黎冰燕，这意思。
3: 哎，许小姐，
4: 韩先生来找丹总啊。
3: 啊，也顺便来看看你。啊，我刚才去我爸爸房间找他，他好像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哦，谭老先生好像出去了，你有给他打电话吗？
3: 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一直不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Daniel。
5: 爸。
4: Daniel。
5: 爸。
4: 人好像还没回来。
3: 跑哪儿去了？这一天不接电话呢。
4: 谭先生，您先别着急。我记得 Daniel 下午走的时候说他要去找一个叫阿明的朋友，你有没有阿明的电话号码或者家庭住址啊？
3: 阿明？没有啊。等会儿，他这名字我好像听过呢。这样，我给婉君阿姨打个电话吧。
4: 什么？阿明家没人？谭先生，你先别着急。哦，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起过。你等我一下，我去找你，我带你一起过去。今天晚上你值班。
1: 嗯，
4: 我要出去一下。总统套今晚没什么特别的安排，你不要贸然上去。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立刻联系我。
1: 好。
4: 哦，对了，如果谭老先生回来的话，立刻给我打电话。
1: 好。
6: 喂，你好，行政层前台。
1: 您稍等，我马上过来。

0: 我现在走了，低调点儿。段总，真放你们上去，万一闹出什么事儿？
1: 当初是来不是更好吗？季风送我这个红毯大礼包，我正愁没有什么礼物回赠他。
0: 走，回家吃花去喽。
2: 菲菲住在这儿啊？对呀。
3: 我们今天一定要找到黎冰燕，你们是谁啊？怎么上来的？是黎冰燕。谭先生。嗯。这儿呢。老先生，您醒醒。
4: 先生，爸爸，爸爸，爸爸，醒醒！
5: 谭先生为什么？醒醒！醒醒！起来了，我们回家了啊！
4: 醒醒！起来了，我们回家了。
5: 起得来吗？起来了，我们回家了。睡得还挺香。嗯，今天多亏你了。
4: 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去那儿啊？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过，说有一个爵士酒吧，他特别喜欢。
5: 哦，对了，他们爵士乐队第一次演出也是在那儿，所以我一想，应该是那个地方。你看，你跟我父亲认识没多久，就对他这么了解，反倒是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都相识个似是而非之夫，既不了解他的过去，也不了解他的喜好，说起来挺惭愧的。
4: 别这么说，你工作那么忙。
5: 哎，不是。
4: 喂。

0: 怎么了？没事吧？
1: 好多未接电话，我的手机关无声了，完了，酒店肯定出事儿了。嗯，
0: 别着急啊，师傅，麻烦快点，我们赶时间。
2: 好。
3: 里面怎么躲起来了？他敢做不敢当吗？
4: 别嚷嚷了，
5: 冷静点儿，大家都冷静点儿。
6: 你们说别动手。
3: 里面，
5: 冷静。

0: 小声点，都停手！总经理来了，别吵！哎呀，季总，哎呀，总算来了，徐总办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季总，我先叫人安排他们回去休息，毕竟都是酒店的客人，一会儿我亲自调查问话，您看可以吗？
1: 好。
0: 徐领班，总统他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人去哪儿了？你知道有多少人联系不上你吗？徐领班，总统他住着这么重要的客人，你倒好，丢下客人跑了。
2: 你害得他都在替你擦屋，你作为行政层的领班，你称职吗？季总，你真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客人交给他，太不负责了。
3: 徐领班，你再解释。
2: 1810的谭老先生突然失踪了，我带着家属去找了，暂时离岗，不好意思。
3: 他人呢？
2: 已经回房间休息了。
3: 安排陪护了吗？
2: 家属在陪同。
3: 人命关天，确实刻不容缓。
2: 好了，
3: 鲁经理，你先去安抚一下客人。
2: 是，我现在就去。
3: 徐领班，我说了情有可原，你可别真的以为自己没有错。你是领班，保证行政层正常运作是你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失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形，做好了事准备。
2: 我知道了。 这次是我考虑不周，对不起。
3: 快去梳理吧，抓紧时间。

0: 李冰燕要被节目组退掉，这是内部通告文档，这周就要公布。李冰燕的两个广告代言，据说也要把它换掉。她的经纪公司要告我们普荣饭店，徐领班，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1: 告我们饭店，这么严重吗？
0: 当初我请乔菲菲入住我们普荣饭店的时候，我在她经纪人门口不吃不喝整整2个晚上，我图什么？不就是想替我们普荣饭店增光添彩吗？现在是销售业绩的关键阶段，总统套房却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徐领班，你对我们酒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吗？
1: 我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会解决。
0: 你用不着在这儿演戏给别人看。我演戏？你什么意思啊？
2: 娄经理，您先去忙你的，我和徐领班商量一下后续的工作安排。好的，季总，后面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全力以赴。
1: 没有想到这件事会给酒店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努力去解决的。我现在就去找李冰燕，
2: 等你结果。

0: 您好，请问黎冰燕女士在吗？
1: 她不在。
0: 您是？
1: 我是她的律师，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0: 啊，是这样的，我想请您可不可以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讨，共同面
1: 对。你不用说了，黎冰燕女士如今深陷舆论风暴，损失惨重，她委托我和我的律师团队全权代理她的权益保障。你们普荣饭店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我的委托人名誉受损，事业停摆。我们还在搜集证据的阶段，之后会联系你们酒店的法务部，有什么问题咱们听证会上再沟通吧。
0: 先生，

0: 什么事儿啊，徐管家？
1: 戴维你好，是这样的，昨天的事情在网络上已经发酵的有点失控了。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考量，但是已经影响到我们酒店的正常运营，对方要告我们，所以我想请问，可不可以请菲菲姐呼吁一下她的粉丝，让他们稍微冷静冷静啊？
2: 冷静，我气都气死了，欺负我的粉丝就是欺负我，绝对不会罢休的。
0: 好了，菲菲，咱们下午呢还要去拍杂志，生气不好看了啊，去换衣服吧，快去。昨天的事儿呢，准确的来说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也是在无能为力，抱歉啊。

0: 徐领班，
1: 怎么了？
0: 1906的客人，有个女的。
1: 谭先生走了。
0: 哦。
2: 谭先生。
3: 节目组那边有。
2: 谭先生。
3: 好，你跟我去趟。
2: 谭先生。
4: 哎，许小姐。
2: 这个我不能收。
4: 你要不要先打开看一下？这个是我从我朋友那儿淘到的一个样品，是手工制作的，材料也不贵。送给你呢，就是想表达一点我的心意。这回没有负担了吧？
2: 好漂亮，谢谢，我收下了。
4: 喜欢就好。我这儿。不好意思了。

0: 可以了，那我先走了。啊，一路顺风。好，季总，
1: 你的工作做完了。我刚才去找黎冰燕，但是我没有见到她。
0: 没见到就算了。 你的心思到底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只有那么一个客人吗？
1: 我刚才就是去送一下谭先生。
0: 总统套房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一直相信你，给你争取时间去解决问题。你倒好，不抓紧时间想办法，还收客人的礼物？你以为你整天盯着一个客人献殷勤，你就能把你的位置坐稳吗？有的是人等着你的位置，你不想干了，早点跟我说。

0: 你怎么又？
1: 李女士，李女士，李女士，
0: 我来是想代表普荣饭店请求您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我们一起面对网络舆论，可以吗？
2: 我们？我跟你之间有共同立场吗？
0: 我们是您的服务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您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更何况这段时间我们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
2: 打感情牌，麻烦你看清楚对象，你我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并不是什么朋友关系。你们酒店提供了地狱般的服务，出了事还想让我网开一面，简直是笑话。
0: 李女士啊，出事之后第一时间酒店就派了安保人员来处理和面对，再加上真正跟您发生冲突的并不是酒店，而是私自闯入总统套楼层的粉丝，于情于理您告的也不应该是酒店吧。当然我能理解经纪公司想用酒店这个传声筒扩大这件事情的声量。
2: 你什么意思？甩锅还甩出理由来了？你们酒店的管理漏洞造成了这么大的冲突，损害了我的名誉，现在倒想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不想负责了。

0: 还有啊，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回去告诉你们总经理，赶紧找最好的律师。咱们啊，法庭见。
1: 等一下，
2: 李女士，用不用我提醒您一下？前两天在 VIP 入口录节目的时候，是您故意带着男朋友出现在那儿的吧？前一天我提醒过您，在那个时间段 VIP 入口会有节目组录影，而且还有媒体，但您偏偏选择了那个时间段出现。您不就是利用我这个小小的领班得到消息，然后自导自演一出大博眼球的戏码，最后再把疏于安排的责任推到我们酒店的头上，不是吗？
0: 你想说什么？想说我被乔菲菲的粉丝找麻烦是我咎由自取？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讨论谁对谁错的，是让你理智地考虑一下现在的处境。对，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领班，但是在执行层面我就是酒店的代言人，我今天就是代表酒店和您共商进退。简而言之，如果您撤销对酒店的诉讼的话，您得到的回报将是丰厚的，酒店不用拿出更多的精力去面对这个强词夺理的官司，那么我们必然可以以同盟者的态度和诚意帮您一起在公众面前辩护，挽回您的损失。但是如果您辜负了酒店一番好意而要反咬一口的话，那这个官司必定要打得旷日持久，而且两败俱伤。撇开我们酒店的损失不谈，在这段时间内您可能要面对风评受损、事业停滞不前、人气转瞬即逝。娱乐圈的更新迭代有多快，我想你比谁都清楚。所以，要不要跟我们合作，您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

0: 9点半，关闭想看啊。这黎明燕的法务代表给我发来邮件，说他们团队内部针对诉讼决议要再做商定。看来是你的游说起作用了，干得漂亮。
1: 那就好。
0: 季总不在，找他有事儿？
1: 啊，没有。
0: 酒店损失方面，季总已经去想办法了。他会把节目组的食宿订单拉到酒店，争取消除负面影响。这些事情呢，也算是翻篇了。你也不需要太自责，毕竟你也是被卷进到这场勾心斗角当中的人。你处理的已经非常好了。在客房部，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哪怕将来升了职，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你亲自去处理的。 这回就当试炼吧。
1: 谢谢徐总助，那我先去干活了。
0: 好。

0: 这次的事确实是我不对在先，跟酒店起了一些冲突，发生了一些误会，还惊动了公司的法务。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惭愧了。
1: 季总，
2: 哎，
1: 嗨，冰燕，
0: 好久不见啦！
2: 好久不见。之前那几个粉丝的过激行为，后援会都已经出面严厉批评教育过了。
0: 有心了。
1: 来。
3: 戴先生，感谢您的配合。
1: 季总是明白人。照理说啊，闹事的粉丝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我们这次愿意出面配合调解，完全是看在季总的面子。
3: 谢谢。
1: 不过有一件事儿还是要说明白。
3: 请直说。
1: 我听说这几个粉丝是跟着之前住在总统套房的一位客人一起上来的。
3: 是的，我们有查过监控。
1: 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还听说啊，这介绍人是你们销售部的 VIP 经理鲁珍珍。他我可是打过交道，只要对他有好处啊，这事儿他做得出来。
4: 啊，季总，
0: 李冰燕那边需要我去沟通吗？
3: 乔菲菲的粉丝是怎么上总统套的？
4: 我不知道啊。
3: 他们没找过你吗？你不是粉丝见面会的负责人？
4: 季总，是他们找我要打听小段总的事情，我也是。
3: 是他们打听的，还是你故意透露？
4: 当然是他们打听啊。
3: 私自泄露客人的信息是严重失职，按照行业的规定该怎么处理，你清楚吗？
4: 季总，对不起，我也是实在是被他们逼急了。一时考虑不周，季总，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手上正好有几个大客户快要谈成了，我保证，我这个季度至少能给酒店带来三个大单。
3: 先扣一个季度奖金，三个大单是你自己说的，做不到你就走人。还有，你以前什么习惯我不知道，来我这里，少玩那些泼脏水、走捷径的小动作。
4: 季总，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了。赵总，我们芙蓉饭店当然很有诚意啊。具体的条款，你看我们约个时间见面谈怎么样？明天我当然可以啊。
5: 珍珍，
4: 哎，赵总，要不我明天下午亲自去您公司吧？哎呀，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我肯定给你一个最优方案。
5: 珍珍，
4: 嗯，好的，好的，赵总，那明天见啊。哎呀，你怎么喝这么多呀？你没看到我刚刚在打电话吗？
5: 哎呦，晚上有个应酬，喝的多了点儿。

0: 那你赶紧休息吧，我还要加会班。
1: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0: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1: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0: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季风现在每天都盯着我，我工作压力很大的。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1: 行，你先忙，行吗？
0: 药在客厅的抽屉里。

0: 你尝尝，
1: 你给我，好香好香。这是刚到的南汇的蟹肉，品质可好了。看你这样，这回稳了。嗯，八九不离十吧。我快尝尝，怎么样？谢谢。哎，等一下。我建议你吧，你先喝口汤，把你的味蕾打开之后，然后再吃菜。
0: 这么讲究？好，听你的。还是你先尝吧，你这脑袋快掉到这汤碗里了。
1: 你先尝。怎么样啊？不好喝吗？我尝尝。

0: 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1: 各自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出来，暂时存档，为下一次重启侦查做好准备。
2: 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援珠系列案的破案进展。
3: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但是爆出来也有好处，是可以震慑凶手，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了他很多情况，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
2: 如果要报道，媒体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0: 哎，乔琪，我话还没说完呢，挺好喝的。乔琪，哎，你要干嘛？今天咱们做了，下班了，我们下班了。
1: 哎呀，你让我
0: 今天就到这儿了。乔琪，你听我的，今天不许做了，下班了。

0: 喝下去，待会儿回不了家了啊。
1: 没事，
2: 不管喝都喝。
0: 行，陪你喝。

0: 你下来，这儿危险，在这里跳，不行，
1: 中餐厅暂停营业。
2: 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
3: 可惜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差了108000里。
4: 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完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5: 一切都会好的。

0: 起床啦，吃饭啦。
1: 我做厨师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做饭。
0: 哎，先起来，起来再吃，快点啊！待会儿还要带你去个地方。
1: 去哪儿啊？这大周末的，去哪儿不还是看人啊？
0: 我不是带你去游山玩水，咱们俩得回趟老家，我票都买好了。
1: 哎，你倒是说呀，你爸妈是不是又给你找事儿了啊？
2: 师哥，今天我可是两眼一抹黑，你照我啊。
3: 季总很准时嘛，师哥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只要你把钱带过就行。
2: 我身无分文啊。
3: 当老板以后怎么越来越抠啊？嗨，伊娃，
4: 请说吧。
3: 导航到玲珑镇。
4: 收到，目的地是第几个？推荐最佳路线。
1: 好端端的，咱去那儿干嘛？
0: 我都提示到这份上了，你还非得让我提出来那个不争气的烟肚仙啊？
1: 福满香，哎，你说的是福满香吗？他们家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
0: 老福头啊。
1: 对对对，老福头家的辣味鲜就是烟肚仙的底子。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最馋的就是那一口辣味鲜。
0: 一晃十几年都过去了，
1: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爱死你了！
0: 行了行了，这么肉麻。昨天晚上谁呀？喝个烂醉，哭哭啼啼的，现在没事了？
1: 你说如果能一直这么开心就好了。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回来过了吗？完蛋喽，徐蜜雨，我要是就这么丧失斗志，可就赖上你了。
0: 好啊，
1: 开玩笑的，我可是要在厨房奋战30年的人。
0: 羡慕你，永远都这么斗志满满。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人总是要有点目标的。
0: 是啊。

0: 哦，这里啊，挺远的。走。啊，这就是你说能弄到咸肉的地方。
1: 你今天只管跟着我走就行了。
0: 好啊。哇，
2: 闻到味儿了吧？我都饿了。

0: 回味者，
1: 哎，
2: 怎么拼桌了？吃不吃？吃。哎，跟我走吧。你是来好多回了吧？熟门熟路的。
1: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这人啊，好奇八卦，又爱打听而已。
2: 真的，一个空位都没有了。
1: 好香啊。
2: 那就这两个座了，你拼走吧。
1: 哎，要不别拼桌了，我们在外面再等一下。
3: 好。
4: 季总，
1: 徐领班，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周末这么多客人，不用值班吗？
4: 我都安排好了，您回去可以检查工作。他是来陪我找咸肉的。
5: 我们也是来找咸肉的呀，咱们想一块儿的，坐。
3: 哎，你们知道吗？这家店是当地人的秘密食堂，尤其是那一道叫
4: 辣味鲜。我跟蜜从小吃到大的。
3: 你们老家这里的？
4: 我们是邻居。哦，
6: 今天遇到懂行的了，跟着我们李大厨准没错。
4: 你夸张不夸张？哎，我已经没事了。
6: 振作挺快呀。
4: 我有这么脆弱吗？给你点菜。
3: 哎，干什么呢？别板着脸，又不在酒店。
1: 你先点吧，我去回个电话。
3: 来，你们爱吃什么？
4: 你爱吃什么？
3: 你们熟，你们点。
4: 这个。
3: 那你们两个是本地人？
4: 啊，对啊，我们以前是邻居。啊，小时候蜜语特别照顾我，什么事儿他都帮我出头。
3: 哦，怪不得你什么事都要帮蜜语。哇。
4: 嗯，就是这个味儿。幸好你带我来了，
7: 没错吧？跟小时候的一样。
3: 嗯，怎么样？可以吧？嗯，
1: 味道确实不错。
6: 早吃完了，可以找老板娘聊一聊。
4: 跑堂那大姐，她是掌柜的，真正的老板叫老福头，但老福头这个人听说特别难搞，得合眼缘才行。
1: 怎么样才算合眼缘？
4: 这可就说不清楚了。
7: 你记不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来吃的时候，每次老福头都会在院子里面跟几个客人拼酒。
6: 你们说这老福头酒量怎么样啊？
4: 老板好。
8: 哎，
4: 老板。
8: 不敢不敢，我呀也就是个掌勺的。
7: 福叔，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第一轮酒就由我来陪您喝。我跟俏琪从小吃您做的菜长大，一直没有机会跟您喝一杯，这一杯酒我就先干为敬了。哎
8: 呀，原来你们都是老熟客呀。哎呀，自从以前的那些老客人搬走之后，很久都没人陪我喝酒了。今天难得遇到你们呢，来，接着喝。
1: 这杯我陪老板。来，
8: 好啊，今天机会难得，干脆。你们啊，一起上，正好试试我老福头现在的酒量。
4: 好，来，我们敬您。
8: 好，
6: 敬您，来，敬您，
8: 干！来，接着喝。这酒呀，最美味的，得说是。这一口福根儿了，
6: 酒喝到这份上了，叫你一声福老爹不过分吧？哟，
8: 叫这么亲，有何贵干呢？
6: 那我这，你说，
1: 哎，福老爹，我们刚刚吃了您的辣味鲜，觉得味道实在是太绝了。您这个鲜，它到底

0: 现在何处？想求您指点一二。
1: 家常未到，不足为奇，不足为奇啊！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2: 哎呀，我这舌头啊都捋不过来了。献丑献丑献丑献丑献丑，好听好听好听，丑献丑献丑。
3: 胡说，人一走茶就凉，这是戏里面唱的，可是现实中可不是这样。我跟俏琪从小就爱喝您煮的这个辣味鲜，现在我们在工作上面遇到了问题，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想回来尝尝这一口鲜。
1: 我呢没有什么高超的厨艺，只是经年累月积累的一点经验罢了。
4: 胡老爹，您真的是太谦虚了。不说别的，就这一口咸肉，我就没在别的地方吃到过更好的。
1: 哦，你说的咸肉啊？啊，
4: 这到底怎么做的呀？真的是太绝了。
1: 这咸肉，哎呀，实不相瞒，这咸肉不是我自己做的，是从外边进的货。
0: 从哪儿进的？
1: 哎，刚才咱们唱戏那个故事发生那地方，
0: 在
3: 春来茶馆。
1: 自己去网湖岛上找去吧。有人问起来啊，你就说是我老夫头酒喝多了，说漏嘴了啊。
3: 谢谢福叔。
1: 别客气了。我走了。朝霞映在阳城，
0: 有个地方叫春来小筑。

0: 老爷子那两句唱词，没有你还真接不住。
1: 我也是瞎唱的。我小的时候，我爸特别爱唱戏，我在家老听他哼哼这几句。
0: 许大同会唱戏啊？
1: 不是许大同，是我亲生父亲。

0: 没人呢。
1: 老板，
2: 不是吧？我们来的也太不巧了吧？
3: 去进货，晚饭前回，这还要等多久啊？
0: 大家别那么紧绷呗，
4: 好不容易趁周末出了一趟，又遇到这样的事
0: 儿。哎，我看那边有一个河滩，我们能不能边等边玩，别醒酒了？
5: 哎呀，放松点啊！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
6: 走了。
3: 季总，你不来吗？
0: 来，

0: 你用这个。
1: 对呀、啊。
0: 对。
2: 生活有太多。
0: 不不不，低一点，低一点，再低，再低。
2: 对。南京欢迎执着，
1: 我爱。

0: 你怎么了？没事吧你？怎么了？
1: 咋了？
0: 没什么。赖着了。怎么了？哎，这脚崴了一下。崴到了？哎，怎么崴到的？
1: 怪我，我刚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啊，
0: 跟你没关系，我没站稳，我扶你下来。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让我缓一会儿。哎，
0: 严重啊！
1: 那这样吧，你回去先找个医生看看，晚点再来。我跟他一起吧。
0: 他一个人也不太行。嗯，那徐令班，
1: 我还是留下来吧，我是本地人。如果出什么事情，还有个人商量。也不能让季总一个人在这儿等。好。
0: 那赶紧吧，那个船快到了。哎，慢点，慢点。
2: 哎呀，慢点。
0: 慢点。
2: 慢点。
0: 慢点。
2: 行，
1: 坐起来。
2: 慢点。慢点。
0: 慢点。
2: 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喂，什么事？怎么回事？喂，喂，喂，
1: 出什么事了？
0: 好像是节目组那边入住出了点问题，我信号不好，我也没听清，但感觉要赶回去处理一下。
1: 那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
0: 不行，反正是咸肉，也不是今天非定不可的，咱们先回去，改天再过来。
1: 啊，好。
0: 走了，只能等下一班了。
2: 下班船不会来喽。
1: 啊，这什么意思啊？不是半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吗？
2: 你看看这天，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轮渡停航了。
1: 那我们怎么回去啊？
2: 还回什么去啊？马上就下雨了，赶紧回屋里待着去吧。
1: Shit.

0: 谢谢，不客气。你都湿透了，这儿有毛巾，你快擦一下。这个吸水快。酒店的事情怎么办啊？
1: 没有信号，怎么都得明天了。
0: 这儿有一个小太阳，你快点先到这边来暖一下。这个给我吧。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来吧。
1: 灯泡好像坏了，就用这个照亮。

0: 虚命运。关于黎冰燕的事，我想向你道歉。黎冰燕的撤诉你处理得很好，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告诉你，那天是我太情绪化，没想清楚就对你吼，对不起。
1: 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收到季总的道歉，我收下了。其实我想了想，那天也许你说的是对的，由于谭老爷子的缘故，我擅离职守，使得酒店差点丢掉两个大客户。可是我是客房部的领班，我的眼前就这一亩三分地，我要做的就是要满足客人的一切需求，其他的我不了解，我也不需要了解，所以我就成为了那个最适合被黎冰燕利用的人。如果我眼前就只有这冰山一角，那我怎么才能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或者说我的路在哪里？
0: 我一直觉得在一个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只会带来没有必要的焦虑。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
1: 我还以为
0: 我会不了解最底层员工的烦恼。
1: 我可没这么说，我还以为我在你眼里就是一只无可救药的金丝雀。
0: 我也没这么说，不过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
1: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印象可是很好的。
0: 对不起，只会让你失望。
1: 好烫啊。好，今天看样子这个雨是停不了了，你现在又发着烧，那你就在这儿凑合睡一个晚上吧，有什么情况明天再说。
0: 我没事的，你赶紧休息吧，我坐在这边就行。
1: 快点，你先躺下。

0: 你醒了？啊，天都亮了。哎，你怎么样了？还发烧吗？
1: 我好像好多了。啊，
0: 那就好。
1: 对了，我刚刚用这个来漱口洗脸，给。

喂，钱总监。好，那边销售部就先交给你，但节目组的合同等我回来再说。

0: 不过了，我先这样。节目组那边怎么样了？
1: 师哥已经回去先帮我处理了，所以不着急。我们先去拿鲜肉。好啊。
0: 好。
1: 人挺多啊。
2: 哎，小姐，
0: 慢用哈。
3: 小董娘，哎，哎呀，你这可是要馋死我们了啊！
0: 陈梦桐总这么赏脸，今天这顿烟赌心啊，给你们加量不加价。哎呀，
2: 好，
0: 来里面请吧。哎，
3: 尝尝。
0: 你们也是啊，敬请的是。
4: 二位位置。
0: 二位，来里面坐。你尝尝。 老板，
4: 打扰一下，我是石从上海来的，我是上海普荣分店的总经理季风。来，这是我名片。
0: 啊，
4: 我们很喜欢你们家咸肉，质量很好，又很正宗，想问一下能不能从你们家批发？
0: 啊，不是我弄的，啊，是他弄的。
4: 哦，你好，我是季风。啊，
0: 你们想进咸肉是吧？
4: 啊，
0: 我娘家就是开肉店的，这个养猪屠宰加工一条龙。啊，那。
4: 如果一年进500公斤，能不能供货？500公斤啊！
0: 对。
4: 啊，稍等一下，我先打个电话啊。
0: 喂，妈，哎，来大单了啊！这一年500公斤，你行不行啊？哦哦，好嘞好嘞，我说好了，没问题的，可以马上签合同。
4: 谢谢谢谢，
0: 老板娘，那能不能让我们先带一些回去啊？
4: 可以啊，你把厨房那些剩下的都给他。
2: 哎，好，
4: 稍等，给你去拿啊。行。

0: 哎，我扶你。
1: 薛总助，你的脚怎么样了？哎，
0: 脚没事吧？肉呢？肉。哎，还有，
2: 销售部那几个人想坐第七架，我可都帮你按下去了啊！怎么不伤我？
0: 谢谢师哥，改天请你吃顿大的，可以了吧？
2: 那还差不多。还有啊，节目组的人在楼上等你签合同呢，快去。
0: 行，那我先去了。
2: 好。
0: 那个你今天忙完来一下我办公室，我有东西要给你。那我先上去了。
1: 我去上班了。

0: 进。
1: 季总，您找我？
2: 对，这是利伯集团的 Marcos， 让我转交给你的。
1: 杨先生居然还记得我。
2: 他的商务总监布朗女士告诉我，他之所以选择和普荣饭店签下合同，就是因为你。这次功劳在你，但这件事我确实有判断失误。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你可以回去慢慢想。我的承诺长期有效。
1: 我想好了，咱们酒店不是每一个季度都有一个员工职业方向评估吗？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是没有资格做的，但是我想做。
2: 能说说原因吗？
1: 你说的话我想过了，我要走出舒适圈，但是我暂时还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所以我希望这个评估的结果能够给我一个方向。
2: 好，我答应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微信。你扫我吧，测试的事有了结果随时联系。

0: 来试试吧。
1: 谢谢。
0: 是咸肉哈。小鱼汤。嗯。

0: 一看这三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鞋小省油，大姐，
1: 39码的鞋子不小了。
0: 对于男人来说，39码就是小脚。
2: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没擦过几双。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了，哎，好吓人啊！
3: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
2: 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

0: 有这么多好的消息，怎么不通知我呀？
1: 段总，徐令班，薛总主，李主厨，曲总，今天这个组合很新鲜嘛？
0: 哎呀，早就听说李主厨在钻研这个腌笃鲜的配方，今日眼见为实，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口福啊？
2: 有，我来，赶快尝尝，
0: 好，
2: 小心烫啊！嗯。

0: 你觉得怎么样？嗯，有点意思。季总，到时候开业的时候，给我留几张桌子，未来给中餐厅捧捧场呗。
1: 段总光临我们中餐厅，哪能几张桌子？我们三楼的包厢全留给你。
0: 好，人呢要多少有多，可口碑呢，就得自个儿斟。
1: 当然。
0: 段总，假如这边再问，那个，就不用担心，我呢不会给普荣饭店中餐厅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哎，他们几号开业？
2: 18号。
0: 到时候让他们开业当天就熄火。
2: 差不多了，应该能吃了。哎，我们两个在这儿开小灶，不叫薛总住，他不会不高兴吧？管他干嘛？这可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约会。<笑>哎，小心烫啊！
3: 好。
2: 坦白从宽啊，你跟季总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3: 没发生什么呀？没有。我怎么觉得自从咱们从老家回来，你们俩之间的气场都不一样了？气场？什么气场？
2: 做贼心虚的气场。老实交代，哎，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隐藏剧情，连我都不能说啊？嗯，这个山芋也太好吃了吧！你快抢账！
3: 你别老浆糊。
2: 那这样，我换个问法，你那么敏感一个人，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那又怎么样？那就看你了呀，你是怎么想的？
3: 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走出来，哪有那么快？你别自己限制自己好不好？
2: 哎，现在的人一年谈三个都不稀奇了。 我跟你说，这谈感情就跟烘山芋一样，它得趁热。那也得看天时地利啊。比如说，如果你在沙漠中走，已经快热死了、渴死了，然后给你一个烘山芋，那岂不是要把人噎死啊？感情也是这样啊。如果时机不对的话，再好的人也不会是对的人。
3: 那现在的你，还想要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0: 小邓总，哎，打扰打扰。
1: 哟，魏老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不明天中餐厅开业了吧？我上来给你通个气，咱们得保持步调一致啊。我听说你订了个大包间啊？
1: 嗯，
0: 什么意思呀？我有点看不懂。
1: 庆祝贵酒店中餐厅顺利开业啊，这有什么看不懂的？
0: 你何必为那个季风下这么大功夫呀？你是一呼百应的，那到头来全成他的风头了，不划算呀。
1: 魏老板，你想多了，我不光是帮忙搭一个戏台子，至于明天这戏怎么唱，那还要看魏老板你想看哪出。
0: 我就说嘛，小邓总跟我口味是一样的。那好了，既然你没有忌口，我就照常安排。小邓总，尽管起便啊，我先走了。

0: 明天中餐厅的包间要变成龙潭虎穴了，不知道段翱翔这个家伙会找一帮什么样的牛鬼蛇神来。
1: 季总，明天是不是得找人多盯着点儿？
2: 我明天调休，我可以过来帮乔琪。
3: 好，那就这么决定，明天包厢的部分你全权负责，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2: 好，
3: 走吧。
2: 走。

0: 啊！
1: 你吓我一跳。哦，你来这儿干嘛呀？
0: 我来看你跟咸肉啊，我的脚刚好头又被你撞。哦，没事吧？
1: 对不住，对不住。
0: 啊，肉还好吧？
1: 好极了。哦，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肉不对。
2: 放心，咸肉马上来。

0: 厨房里居然出现个内鬼，等我抓到这卑鄙小人，我直接把这肉塞他嘴里。
1: 人家既然好心好意把肉送给我们，扔了不可惜吗？

0: 兄弟姐妹们啊，今天是普荣饭店中餐厅重新开业的第一天，所有人啊拿出崭新的面貌迎接接下来所有的客人，好不好？
1: 好。
2: 杨总，
3: 阿姨，季总，
2: 谢谢捧场。哎
3: 呀，恭喜恭喜，
1: 今天我可要好好品鉴一下啊。
3: 是，今天你可得好好尝尝。
4: 现场上壶八样，粉放熏鱼11碟，刻花辣椒有多少上多少。
3: 囊中肉中一般。哎，徐领班，想不到季总派你来亲自控场。
5: 段总言重了，今天高朋满座，我能为大家服务是我的荣幸。里面请。
2: 欢迎光临，请。
6: 包厢已经坐满了，大厅还空6桌。
2: 段总，今天1桌也不能空，派人给客房部的客人送点中餐厅带进去。
6: 好嘞。
7: 来，
3: 哟，你们来了，哎，坐吧，坐。
4: 这碗豆腐呢？蒸好了没有？
8: 快了，快了。
5: 楼上在催腌笃鲜了。
4: 哦，马上。

0: 上吧。小龙，过来帮忙。
1: 为什么要换啊，俏喜姐？
0: 等等有好戏看。
2: 小师哥，这味道怎么样？
3: 你们这个腌肉是从哪里进的货？味道都走样了，上菜前大厨都不尝的吗？
2: 这就是你们说的招牌菜啊，太令人失望了。我今天还特别请了小志哥来，这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我怎么下得来台啊？
4: 那各位朋友，今天我倒想请客，咱们移步一下对面的宽礼名爵，那边的主厨呢给大家准备了正宗的腌笃鲜。哦对了，顺便说一下，
2: 我们宽礼的主厨呢就是从这边走出去的贾世坤，
4: 名扬上海滩的贾大厨，他的拿手菜呢就正好是
3: 腌笃鲜。
5: 段总请留步，各位请给我一点时间听我说两句。请坐请坐。其实呢，刚才大家吃到的那一碗并不是我们的招牌菜腌笃鲜，它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至于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请大家品尝了我们真正的招牌菜腌笃鲜之后，我再跟大家娓娓道来。

0: 小志哥，我想请您品尝一下我们主厨亲自选材熬制的腌笃鲜，请。
1: 这个味道够鲜、够野、够冲，
2: 我喜欢啊！哎，
1: 那之前
2: 是因为有一位贵客听说我们今天要宴请贵宾，就特地前一天晚上送来一块腌肉，然后我们的总经理就觉得盛情难。

0: 却不可辜负，于是呢，就让我们用最好的汤、最好的料去熬制这个腌肉。可能是我们能力有限吧，实在是无法驾驭这份贵礼，于是就有了刚才这段插曲。不好意思啊，
1: 让大家见笑了。
2: 这位贵客是啊，
0: 这位贵客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段总今天把小志哥请来了。您刚才的这段犀利的点评真的是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和认可，我们感激不尽。
2: 看来这位姑娘好会讲故事啊，
3: 这个素材我可是要写到评论里的啊。
0: 能在小志哥的美食评论专栏看到我们酒店自己的故事，那简直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也感谢小志哥对于我们酒店这个招牌菜腌笃鲜的力挺。
2: 看来这个普隆饭店还是宝刀未老啊。
4: 毕竟是老字号，果然名不虚传。
5: 吃吃吃，都吃吧，吃吧。

0: 挺好的，尝一口。行，这边先吧。谢谢，再用。这边满意吗？挺好的，挺好的。哎，好的，好的。这位女士，请问今天的菜品都还满意吗？很棒，非常满意。那不打扰了，请慢用。
1: 再问宾客什么时候？这你还问？你看不出来啊？
2: 我知道在哪。来，小段总。
3: 哎，小石哥，
2: 菜品不错啊。
3: 那是，吃好喝好啊。
2: 王老板，哼，欢迎赏光啊！有什么需要跟我讲啊？小虾，小虾，哎，慢用。
4: 哎呦，大家在吃啊，欢迎欢迎啊！哎，小石哥，味道怎么样？四季家常尽在这一切酒菜中。啊，
2: 是吗？啊，
4: 小段总，好像大家很满意啊。
2: 嗯，很满意，很好，特别好。
4: 哎，要不你自个尝尝吧。
2: 啊，嗯，我尝尝，嗯。
5: 味道果然不同凡响啊！啊，你们慢吃啊，
2: 十杯十杯啊！
4: 小段总，小段总，这……
5: 我以为魏老板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会助我一臂之力，没想到跑这来看我笑话，
4: 误会了呀，小段总。
5: 我也是蒙在鼓里的，我是错了，安排的，哪想到会变成这样啊！行，反正面子我给足了，贵宾呢我也请到了，那这顿饭你买单喽。
4: 小邓总，
6: 为中餐厅
7: 这里开业，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8: 今天真的是完全靠各位了，不然我真的是砸牌子了。嗯，要是锅炉达那家伙，我绝对不会放过。堂堂红白两案的高厨前辈，竟然跟我背地里玩阴的。
9: 合理的怀疑，但没有真凭实据，还是不能妄下结论。
8: 中餐厅开业，人尽皆知，如果真的有人躲在角落里搞我们一下，防不胜防。所以啊。
10: 巧吉同学，希望你以后三思而后行，啊，冲动是魔鬼。厨房也不是谁都能进的。
11: 巧吉，你现在可是中餐厅的主厨了，厨房里的一切尽收你的眼底，没有一个人比你的视野更宽广。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看。

0: 肯定会露出来。
1: 哎，听你这么一说，
2: 咸肉被调包这件事情跟段奥翔撇不开关系。
0: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今天在包间的时候，段总差点当场就把所有的人直接都带到宽里去了，就好像他们已经早就做好准备了一样。
2: 跟我打听的消息不谋而合，我听说段奥翔这个宴会宽里那边也在同步准备着，估计是我们这边如果出什么洋相，他们可以直接把人拉到宽里去，所以幸亏我们及时发现，假说的刀白磨了。
3: 谁搞的鬼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4: 段奥翔这个死纨绔。
3: 说回来，今天呢虽然看着像是开门红，但实际上关系户亲友团占了一大堆，剩下的就是靠打折优惠券再造势，新的客人还是少，不知道明天情况怎么样。
2: 我已经让销售部去印代金券了，
3: 那让他们多准备一点，要是明天早上情况还是不理想，让客房部给客人多送一点代金券。总之开业前三天就像首周末的电影票房一样，成败至关重要。
1: 嗯，来，
3: 期待明天。
5: 哎，饿死了，怎么餐还没到啊？

0: 今儿什么菜啊？
1: 咸肉海带冬瓜汤，咸肉焖饭，咸肉豆腐，还有咸肉茶树菇。好了，您的餐备齐了，请享用。
0: 哎，等等，这什么意思啊？
1: 感谢您今天请了一大桌子美食家来给我们中餐厅捧场，这可是特意给您做的豪华晚餐哦。
0: 你这什么味儿啊？不会是想毒死我吧？
1: 怎么会呢？这顿全咸肉宴，用的可是我们神秘贵宾给我们厨房送的咸肉，这可是一等一的好食材，别人怎么配吃呢？以后就是这个总统套的特供。那不打扰了，请慢用。啊，对了，管够。
0: 你们都给我等着。小林，来，通知你们抓紧时间提前准备。
2: 好。

0: 先生，先可以上了吗？
1: 可以上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3: 服务员，还慢天的人呢。哎，这马上啊！
0: 然后这边会确定。哦，行。真痛快！走，
4: 这儿那个还没有点餐的。
1: 给我来份烟就行。
0: 哎，加菜您先点一下去吧。
1: 过来，这边抓紧，赶快。
3: 我们还有一个菜没上呢，抓紧啊！
0: 哎，马上。 马上！味道还可以啊。二妹，
3: 您注意身体，您辛苦。哎，八宝鸭什么时候好？红烧花式，再不像客人就走了。来了。
0: 今天怎么样啊？他们生意很好吗？
3: 特别好啊，爆了，火爆。
5: 这个时候，如果你慢慢的静下心来去观察每一个人，坏人都是心虚的，狐狸尾巴肯定会露

0: 我再强调一遍，今天的腌笃鲜是重中之重，绝对的主角。砂锅就在锅炉子上炖着，咸肉就在储藏室里冻着，手脚不干净的都离远一点，谁在给我使绊子，小心我不客气。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谁呢？李翘起，有话说清楚，别阴阳怪气的。
0: 郭师傅，反应这么大干嘛？踩你尾巴了？
1: 我郭汝达如果碰过你咸肉一下，我跟你姓李。整天就在这厨房阴阳怪气的干什么呀？你有完没完？你看我不顺眼，可以直接把我开了呀！如果你想爬到我脖子上拉屎拉尿，信不信我给你个锅贴摔？
0: 你来啊！
1: 来啊！来！
2: 哎，
1: 你来啊！
2: 哎，二位，消消气儿啊！外边餐厅催菜，马上就要卸天花板了，啊，咱择日再战，好吧？英雄，好汉，啊！
0: 就知道和稀泥打官腔。
2: 来，消消气儿啊！哎，小杰，别老感情用事嘛，啊！
0: 是我不专业，崔总给我忙得很，劳驾让人。
2: 大家加把劲儿啊！
3: 好嘞。
4: 还有几桌到我呀？
5: 还有五六桌就到您了，请您再稍等一下。
0: 还有五六桌？
5: 是的，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6: 这边，这位就是1815的房客。您好，请问您今天还打算退房吗？
4: 退啊，不是两点前都行吗？
6: 两点呢是我们延迟退房的截止时间，没有客人的话肯定是可以通融的，但是现在的确有客人在等。
4: 不是我不想退，主要吧，我这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到我，那我也不敢离开回去收拾东西啊。
6: 您看这样行吗？我在这儿帮您排队，您先回去收拾东西，等到退完房以后再下来。
4: 哎，那行，谢谢你啊。
6: 别客气。
7: 那您跟我这边来。
4: 嗯。
7: 添麻烦了，徐领班。
6: 分内的事儿。
7: 您请这边。
4: 哎。
6: 罗清平，我在中餐厅办点事儿，楼上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随时跟我说。
8: 收到。
9: 季总啊，这个采购部的小高呢，嘴又笨，脾气还坏，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干这么多年酒店财务，他还不晓得人情世故。哎，但是人呢是真好，对咱们酒店呢是忠心耿耿。季总也不能只听举报的那些人一面之词啊。
10: 啊，王总监。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交给经营管理部去处理了。我知道您爱财心切，我理解，但咱们还是等那个调查结果吧，好吗？
11: 大家可以先看看菜单，点好菜，一会儿进去就比较快了。啊，
12: 好，谢谢。这个房是谁养的？
6: 可以再带两桌上来了。
12: 啊，行。
6: 这边的客人，你们跟我走吧。这边请。
13: 不好意思，季总，对不起。
10: 没事，清理一下。

0: 对了，怎么门口堵着这么多人？里面没发生什么事？啊，没事，就是今天生意特别好，客人都在排队等位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薛总住在里面，俏琪在后厨，都安排好了。只是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
1: 这样，我们把咖啡吧也开放给客人当位。
0: 好主意，我现在就去。
1: 好。

0: 怎么样，同志们？手腕子还吃得消啊？手腕子。
1: 跟外面的客人说一声，烟赌钱不多了啊。
0: 不多是还有多少啊？不多。
1: 小燕。最多十份。
0: 十份不行啊，姐姐。外面这种还有50桌。
1: 所以我让你赶紧出去通知一声，要吃的明天再来。
0: 人家等一个多小时了，我让人家明天再来，我不得挨揍啊？
1: 那就剩最后一道肉了，吃完了你给我的肉也没用啊。听我的，你赶紧出去说，说的越早挨揍越少。
2: 我的蒜蒸过头了。
3: 二位对我们菜品满意吗？
4: 还可以，
3: 谢谢，慢用。好消息你也看到了，坏消息要不要了解一下？
5: 说，
3: 鲜肉有没有？
5: 我给川联夫妻打电话了，他们答应马上把肉送过来。
3: 你也太神了吧！
6: 在座的都能证明，我们两家同时到，同时拿得好，就是谁先伸手的问题。刚刚拿号的时候我们让了你一下，现在你们倒要从我们嘴里抢吃食了，就为了一份烟赌鲜，你这么做好意思吗？
7: 那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好意思吗？明明我们的号码排在你们前面，现在非要逼我们让给你们，我们凭什么要愿意啊？
8: 那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意思。
9: 别吵架别吵架，别吓着孩子，两家都没错啊，没有让大家吃到烟赌鲜是我们中餐厅的责任，但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真的非常抱歉。
7: 不是，你等会儿。
9: 我们，
7: 那我们呢？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10: 哎，你们从头到尾宣传这个烟赌鲜，现在我们人都来了，你们又说这没有了，那你们这不是骗人？
7: 这不是骗人吗？
9: 不是骗人，我们主要今天
11: 我有一个办法。大家不好意思啊，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们都稍微冷静冷静，我有一个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两家合拼一份烟赌鲜，大砂锅变成单人份的小中上，这样的话两家都可以吃到，而且单人份小中价格还会更优惠一些。嗯，另外我们还可以再送你们两份免费的甜品给两个孩子吃，这样大家都能吃上喝上，孩子们还可以一起玩，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12: 好，
13: 这样不错
11: 啊。麻烦经理去跟餐厅说一下。
9: 你们就后厨吧。
14: 我们呢？
11: 不好意思，今天的情况真的非常的特殊，我在这儿先跟大家道个歉。刘教授，
15: 我们俩平时吃不完一整份，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我们不介意跟他拼一份烟赌鲜。
5: 我们也可以换成小份。
11: 谢谢刘教授，谢谢你们。大家看这样好不好？那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烟赌鲜的情况，然后我再回餐厅问问那些没上菜的客人，有没有人想要匀出更多份拼给大家，你们觉得行不行？
7: 哎，我觉得可以，还是经理有办法。
11: 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6: 薛总助，薛总助，
17: 送货的车已经过来了，下午3点就能到酒店，你们就等着收货吧。
9: 那现在呢？烟赌鲜就剩不到10份了，外面一堆客人。
5: 给他们打折，再打折，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客人留下来。我们除了烟赌鲜，还有很多很好的菜品的，只有客人能坐下来，才知道我们的实力。
9: 哎，学员们，外面情况怎么样？
11: 我已经跟客人们都商量好了，他们都愿意用大锅换小盅，拼在一起吃烟赌鲜。我进来就是想问问餐厅里还有多少桌的烟赌鲜没有上。如果还有3桌愿意拼的话，外面的客人就都能吃到烟赌鲜了。
5: 太好了，你出去帮厨房跟客人沟通一下。
9: 我马上。
5: 你帮我跟管理部门讨论一下小份烟赌鲜的定价。

好。辛苦你了，明玉。

0: 太爽了，
1: 好多年没有这么拼过命了，
0: 真的。
1: 嗯，好吃，跳起手艺又精。
2: 中餐厅关门的时候，我真是想死的心情都有了。没想到一开门，生意这么兴隆，而且一切这么顺利。季总，你两次帮我解决咸肉的问题，你真是我们酒店的咸肉超人。
3: 别这么叫我，快别扭的。
0: 哎，说到咸肉，我还没问你们呢。之前我们去玲珑镇。我跟俏琪离开以后，你们两个在岛上那一晚怎么过的呀？好像那天下了很大雨吧？渡船是不是都停了？
2: 你怎么这么八卦呀？吃肉吧你。
0: 好奇。
3: 对了，话说回来，
4: 今天这个客满的程度确实令人意外啊！我一开始还担心会不会是有人想制造混乱，投诉菜品什么的。可后来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你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是会不会来得太快太突然？
5: 我知道是为什么。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客人都在提一个人的名字，我猜一定是因为他。
0: 谁啊？
5: 点将纯。
2: 点将纯是谁啊？
5: 他你都不知道？他是一个旅行探店博主，这几年特别的活跃。他只要去过的店，如果他给好评的话，这个店的人气就会大涨。
0: 点将纯真的来过我们中餐厅啊？
5: 你看我说吧，
2: 哎，这是不是就你之前特别喜欢那博主？
5: 对啊，就是他，
6: 粉丝2378万。
7: 你算了，你别看了，100多粉丝，别刺激你。你看怎么说的？
6: 春天里最不可辜负的那一抹清香。尽在普荣饭店的烟肚鲜中。哇，
0: 这样的评价给我们省了多少广告费，看看。
2: 我真的是遇到贵人了。
0: 干杯。
2: 干杯。干杯啊。
3: 来。

0: 我们得撸串去。
1: 刚吃完，撸啥串啊？
2: 吃。
0: 徐明玉，
2: 吃饭一共不是一个胃。
1: 有时间吗？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季总叫我出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陪你买个茶杯吧？
1: 茶是你送的，配什么茶杯合适？问问你意见，不正好？

0: 哦，对了，白天你的手没事吧？
1: 没有，没事。
0: 时间不早了，你就送到这儿吧，前面也不远，我自己走了就行了。
1: 没事，就几步路。
0: 真的不用送了。
1: 哈，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
0: 是个意外，不是吗？
1: 对，是个意外。最主要那个时候我又有点发烧，浑身没有力气，就一不小心的就……我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那天晚上他给你添麻烦了。
0: 没关系，我们都忘了吧。
1: 行，把他忘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1: 行，晚安。

0: 宁宇，那现在的你还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1: 也许是因为在职场上同舟共济的关系，也许因为他三番几次对我施以援手，我承认我对这个男人心动，换作从前我绝对不会拒绝与他发展的可能，但是现在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重回职场我还有大笔的债要还，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

0: 好久不联系，猜你的号码没有换过。我很高兴你回国了，有时间见一面吧。
1: 老板娘，人到了吗？
2: 哎，都等着你呢。
1: 这里边。
2: 哎，我带你去。
1: 里边请。
3: 还有别人啊？
2: 这里边那间啊。
1: 好嘞，你先忙。
3: 谁啊？
1: 何师傅，人我请来了，话还是你自己说吧。
4: 李主厨，这中餐厅发生那么多事儿啊，虽然不是我故意捣的鬼，但是呢，我也没有作为，是我失职在先，我郭鲁达难辞其咎。当然现在说这些是显得有点炒冷饭了啊，不过这的确都是我心里话。中餐厅开业那咸肉真不是我调包的，我这人书读的不多，但道理还是懂的。我要是做这些事儿，我师父在天之灵都不会饶我。

0: 主厨，我和我的这几个兄弟啊，既不是贾厨的人，也不是魏家军的人，我们几个呢都是一道师从淮扬菜大师郑硕霖一路呢从家常小餐馆做起来，然后被普荣饭店收购，就留在厨房做事儿。我们都是凭真本事留下来的，还请主厨能看到这一点。
1: 请坐吧，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要告诉你们。
2: 那坐吧，各位师傅们。
3: 老板娘，
2: 哎，
3: 羊肉串先来200。
2: 好嘞，马上来啊！
4: 来。请进。
5: 杨总监，
6: 哎，
5: 您找我。
6: 徐领班，
5: 你申请了做职业方向评估测试，对吧？
6: 对，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资格做这个测试啊？
5: 总经理办公室对员工发展系统呢做了改革，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也有权利了解自己的职业潜力。找你来啊，我就是想通知你，你想做测试的话，随时都可以做。
6: 太好了，谢谢。嗯。
4: 测试的时长大概是45到60分钟，然后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保持放松就好。
6: 谢谢。

0: 芙蓉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芙蓉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
1: 嗯，确实增加客户感兴趣的项目的确可以增加业绩。那销售部的同事，
2: 我们打算利用520这个契机推出新套餐。
3: 确认吗？1810房间有噪音，隔壁已经投诉了。
0: 我马上来。

0: 啊，蜜月啊，这几位是我的老朋友，现在都没事做了，我们就把下想。丹尼尔，我理解你们的意愿，但是酒店毕竟是半个公共场所，现在已经有其他客人在投诉了，所以如果你们要合练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在行政楼层。哎呀，
1: 是有点劳民了啊。但是我们能上哪里去啊？
0: 这个让我来想办法。

小心有上坡。到了，就在这儿。

0: 信。看，这个地方没什么人来，两边都是库房，不打扰别人工作，特别适合你们排练。还有排插、椅子，我都准备好了。哦，这边有一个衣服架子，可以给你们挂衣服用。
1: 蜜月啊，太棒了！哎，
2: 怎么样，老伙计们？
3: 棒！
2: 好啊，
4: 胡闹！你把一支平均年龄70+的乐队偷偷搬到地下仓库，你是怎么想的？
0: 我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窗户，通风不好，所以我跟他们说好了，每天排练不能超过1小时。
4: 那1小时内发生什么意外，你打算怎么处理？
0: 对不起，我再去找找其他地方。
4: 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找我？算了，先把老人家请出来，以后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能再让客人使用那个仓库。帮我查一下酒店目前所有的空间，要隔音的，也要通风好的。
5: 徐领班垮着脸就出去了，
4: 辛苦。
5: 你是不是又找人查了？
4: 谁找茬了？
5: 哎，不对，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
4: 你有事儿说事儿。
5: 卢西亚大学校友会那边的证件上马上就要到了，想过来跟我们对一下60周年聚会的活动流程。
4: 不是已经基本确定了吗？
5: 他们要追加一个小小的需求，说要找找当年老上海的腔调。你说我们是搞个旗袍秀呢，还是要搞一个老歌大串烧？如果真的把宴会厅搞成老上海风格的话，那我们还要再多花钱，搞不好董事小品太难了。
6: 哎，老爷子，
1: 哎，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哎，跟你们说了半天了。
0: Daniel，工程部的同事也是履行公事，主要是这个地方风险太大了，酒店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什么责任呢？说白了就是怕我们死在这里的吧。哎呀，什么事情你不谈概率就下结论，有点耍流氓哦。
0: Daniel， 你消消气儿，酒店有酒店的顾虑，但是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跟安全嘛。
1: 你这话是季风说的对不啦？你去问问他，是不是中餐厅的设计我帮他搞定了之后，他可以翻脸不认人呢？啊，他有本事亲自来赶我们走好了。
4: 啊，误会了，误会了，绝对是误会。你看，这里实在是太闷了，空气质量也不好。我和徐领班商量了一下，就在2楼那个餐厅旁边，我们专门收拾了一个地方，给大家做排练室。只要几位前辈愿意移步到楼上。之后绝对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你们就可以专心的继续练团。
1: 真的吗？
0: 要不然我们先去看看，看看满意不满意。
1: 看看行啊。
7: 可以可以，
4: 带你们上去。
1: 哦，
4: 来来，请。
8: 啊，
4: 怎么样？
1: Not bad。
4: 这里环境还不是最好的，但各位放心，后续我们会逐步完善。
1: 哎，但是无功不受禄啊，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请我啊？
4: 果然瞒不过谭老先生的眼睛，我确实有件事情希望您可以帮忙。
1: 说。
4: 卢西亚大学的校友聚会准备在我们饭店举行，出席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而他们最想听到的是他们年轻时候常听的老上海经典的爵士乐。刚好是你们喜欢演奏的音乐风格，而且你们同时出现在我们饭店，所以这可能是天意。
1: 挺好。来，好啊好啊，天意啊天意。
4: 训令班，刚才的事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
0: 季总做任何决定本来就不需要跟我商量，何况这是我的职责，我没有做好，我会回去反思的。
4: 别这么说，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的意思是，上司支持下属的意思。啊，
0: 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
4: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你不要躲着我。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我说完了。

0: 烧吗？
1: 啊。
2: 根据我们经营管理部收集的数据，中餐厅开业一周以来，营业额已经突破新高，客房部的入住率也在稳步的提升，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3: 好话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让薛总助介绍一下我们明天的接待工作。
4: 明天校友团的人数超过100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68位。我们要尽量的满足这些老年人的需求，例如酒店的客房采光以及通风问题，还有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必要的时刻，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医疗服务。
1: 您好，
5: 办理一下入住。
1: 您想要一间朝南的房间是吧？
5: 对。
1: 帮您检索一下。退房了。

0: 季先生，早上好。
1: 季总您好，我们是十三领班，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2: 谢谢。

0: 去机场的车已经出发了啊！去机场干什么？啊？对不起，我搞错了。你说，上下午各两班，基本上可以保证不让任何一位卢西亚校友会的客人在机场等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
1: 怎么了？搬家搬出愁绪了？哪儿有？哎呀，你先凑合几天，等校友会的人一走，马上把你的1882还给你。
0: 我住哪儿都一样。
1: 系总，我刚才跟你汇报什么呢？
0: 我问错了，我是想问那个宴会厅16桌182人。哦，对了，季总，校友会一共多少人来着？季总，你到底惦记谁呢？没有。
1: 昨天晚上熬夜来的，睡不好，脑子有点跟不上，就是嘴硬。作为师哥呀，给你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当你内心翻腾的时候啊，你就想想那虎视眈眈的段奥翔。

0: 再想想血雨腥风的行业斗争，挺管用的。
1: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出去啊。

0: 放这儿，放这儿，再往前来一点。
1: 谢谢，不用，帮我把行李拿一下。
0: 好，这边请。
2: 哟，佳丽，你也回来了！我的老同叔，我真是太想你了。
1: 美兰啊，真是多年不见了，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哎，我带你去见老汪去，他一早就在等我们了。
0: 走走走，你好，你的房间在三楼，电梯在那边，你往那个方向走就可以了。欢迎入住。
1: 谢谢。
3: 前台怎么排了这么多人？
4: 赶紧疏散，这边再开一条通道哈。
0: 收到。前厅部前台人手不够，需要帮忙。
4: 小徐，前台人手不够，你赶紧过来帮忙办理一下入住。
5: 好的。安经理，你没事吧？
4: 你过去，先帮我把入住系统打开，我缓会儿。
5: 好。
0: 徐领班，
6: 你们这儿有没有纸质版行政楼层入住名单？
0: 所有客人名单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吧。
6: 这不把眼睛看瞎了？徐领班，我回一趟行
3: 政楼层。哎，你等一下，我这儿有电子版备份，咱们自己打印。
6: 安经理，
0: 徐领班，你有心了。
6: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你去歇会儿吧。
0: 我没事儿。辛苦你帮忙了，
6: 你小心啊。
0: 来吧。
5: 好。
7: 各位，这里也可以办理入住。
8: 那可以啊，来来来，坐这边吃。
7: 欢迎光临。
0: 好的，我找一下资料。请出示您的证件。
6: 不行，这样太慢了。换换话筒借我用一下。
0: 检验话筒。
9: 各位卢西亚校友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入住芙蓉饭店。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你们带着护照到我这边来，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楼上去办理入住，好吗？第一位，傅美兰女士。
2: 哎，在这呢。
3: 这边请，
9: 景泽凯先生。
10: 哎，在这儿。
9: 秦嘉玲女士。
11: 哦，亲爱的。哎呀，哦，我的护照在这箱子里，在箱子里。哎呀，
9: 哎，没事没事，
11: 这么谁给我家这项链？
9: 稍等稍等啊，没关系。
11: 真是的，
9: 我来啊。
6: 您先上楼办理入住，待会儿行李员会把行李送到您的房间去。
11: 谢谢你，
6: 没事，
0: 请随我这边去。哎，
11: 好的好的。
9: 下一位，肖乾坤先生。
12: 你好，欢迎入住。
5: 安经理，你怎么了？安经理，安经理。
0: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
6: 别慌，快叫救护车！
0: 对对对，叫救护车！
6: 经理，没关系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0: 您好，120吗？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有一位孕妇晕倒了。好的。
13: 绕一下。谁跟车走？

0: 我去，你们要去，属下替我照顾客人好吗？你们谁都不用跟着，小爷，
1: 哎，
0: 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带我妈上医院。
2: 好，来，三让一下啊，来，搭把手。

0: 小燕，你去把前厅部其他班次能叫来的接待员全部都叫来，把前台的这些位子补齐，前台的压力降下去了，大厅就不会乱。快去！
1: 请下一批行政层的客人随我来。好，这边，这边请。好的，谢谢。小伙子，
2: 哎，
1: 啊，请问这附近有药店吗？
2: 药店？哎呦，这还我还真不知道，您去问徐处问一下吧。
1: 来，徐处，对。
0: 小夏，来，
1: 来，哦，来。
0: 这位老先生怎么了？
1: 哦，他们药店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我先上去了。
0: 去吧。
1: 哎，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啊，问询处在哪儿？
0: 您是不是要买药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呢，现在是需要买降糖药。
1: 您稍等啊。您
0: 看这里面有没有您需要的药？
1: 啊，就这个。
0: 好，我现在手机下单，大概半个小时能送到，您看行吗？
3: 好，太好了。
0: 到时候送到您房间去。哎，
3: 我要去房间。
0: 好的，知道了，谢谢。
1: 谢谢啊。
0: 小溪，来帮我，把它搬到那儿去。
3: 哦，好。
0: 我有点重啊。
3: 好。
0: 后面有人。
4: 女士，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录入您的信息。有什么问题，您去问询台咨询好吗？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请您谅解一下。
5: 喂喂，请有疑问的客人到问询台这边来咨询。
4: 来，这边，
5: 请您一步那边，
4: 谢谢。
5: 打扰了，请问能帮我倒杯热水吗？
4: 啊，好的。

0: 小妍，
1: 妈，
0: 吓我一跳啊！
1: 对不起啊，
0: 怎么了？
1: 能不能先帮这位老先生办理一下？江中臻老先生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必须得马上躺下。
0: 那不行啊，徐林凡，都得按顺序来。
1: 可是这是客人的需求啊，
0: 你听我的，不用管他。
1: 那这样吧，我先带他去行政层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等轮到他了，你通知我。
0: 太逞能了吧，不识好歹。
2: 您是经理吗？经理
0: 啊，您有什么事儿？
2: 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房号是朝阳的吗？
1: 罗清平，你帮我把这位先生送到行政楼层找一个空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
2: 好，
1: 您就跟着他走就行。
3: 好的，谢谢啊。
1: 没事，我帮您看一下。
2: 好。我腿有风湿，医生建议我呢天天要晒太阳，所以我想换一间朝阳的。
1: 您还记得是在哪位前台那儿办理的吗？
2: 就在中间那个柜台，就那个。
1: 好，您把这给我，稍等一下啊。
2: 好的。
4: 欢迎入住。
2: 哎，谢谢。
1: 小妍，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能不能帮这位女士换一个朝阳的房间？
0: 你去找其他人吧，我们这几台电脑都是连通的。
1: 你手速这么快，换一下很方便的。
0: 我手速快不是给你擦屁股的，你不懂业务就不要在这里充观音菩萨了。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5: 麻烦你给我一间靠边的房间。我睡眠不好，想安静一些。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间。您呢，可以入住之后啊，跟其他校友自行调剂。稍等一下。
1: 麻烦你，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房卡吗？
5: 哎，
1: 我这边可能有一位客人能跟您调换一下房间。
5: 好好。
1: 来，您跟着我来。你们的房间调换好了，这个是1119，是朝阳的，1126是把边的。你们再上去休息吧，我去那边帮你们调换一下信息。
0: 请。
1: 好。小妍，麻烦你把1119跟1126房间客人的信息调换一下。
0: 知道了，让他们过来做人脸识别。
1: 啊，好的。
6: 大家注意了，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到我这边来拍照，领取护照跟房卡。第一位，张明远先生，
1: 在这边等一下。
6: 温燕女士，王之凡先生，马振东先生，
1: 好，你们几位跟我来到这边做人脸识别。
7: 哎，你好，请问电梯往哪走？
0: 哦，电梯在这个方向。
7: 哦，在这
0: 哦，就在这边。
1: 好，你也来帮我一下。
0: 卫生间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看你哪边方便。
8: 问询台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0: 哦，是徐领班让我搬的。他说今天客人比较多，而且年龄偏大，腿脚不太方便，搬过来方便他们走动，也可以帮前台的忙。
8: 好。
7: 你好，这次入住了两个人，我想询问一下能不能搬
8: 过来。许明宇在不在？
0: 这里。啊，用药的是吧？好，谢谢。
8: 是什么药？
0: 哦，我也不清楚，徐领班定的，我现在就让他过来拿。
8: 哦，我给他，我说了。
0: 哦，好。
1: 季总，您有什么事吗？
8: 来看看老先生、老太太们入住的情况。
1: 啊。您新房间住的还好吗？
8: 就几天而已，能凑合。
1: 啊？
8: 等活动结束了，不就搬回来了吗？
1: 啊，您是为了给鲁西亚大学校友会腾房啊？
8: 不然呢？
1: 啊，也对。
8: 楼下给你的外卖。
1: 啊，谢谢。

0: 你身体还好吗？啊，我给客人买的药。哦，没事。
1: 终于是傍晚，累死了，好饿啊！吃饭了，走！吃饭了，走！
2: 辛苦啊，辛苦！
3: 哎呀，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4: 白总监，你怎么才来？白总监的千金生病了，还问？白总监，囡囡怎么样了？退烧了没有啊？
3: 昨晚检查回家了，幸好不是支原体腺病毒什么的。哎呦，
4: 女儿生病，你肯定担心死了吧？
3: 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呀。不过我在医院里头啊，一直记挂着你们，这一下来了100多人搬入住，还都是老头老太太。
4: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干得非常不错，可以圆满。饿死了，怎么就剩一份了？我是不是吃了你们谁的饭啊？哎呀，
5: 白总监，说什么呢？你是我们领导，盒饭当然有您一份了。
4: 不好意思啊，徐领班，我们盒饭没领够，你赶紧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了。
3: 哎，这多不好意思啊。
0: 要不我给你点份外卖？啊，不用了，我不饿。徐领班，你吃我这份吧，你都忙一天了。
5: 没事儿，你吃吧。
3: 你快吃你的。

0: 多吃点啊。季总，
1: 还没吃晚饭吧？给你。
2: 哦，我有吃的。
1: 我不小心多买的，不吃浪费。
0: 哦，谢谢。
1: 注意身体。
2: 哦，
3: 石领班，1801房间找你。
0: 哦，
1: 先吃饭。
0: 尹香，去一下1801房间。
3: 收到。

0: 从明天起，大唐就少个经理了。再不决定的话，白永俊该来找你哭了。觉得他怎么样？师哥觉得呢？
1: 我觉得能力一般。虽然在前台那帮小丫头片子当中有一定的威信，但要论业务能力跟领导力，绝对是不行的。白天老年团来，要没有徐密宇给他搭辅助，凭他一个人能力肯定不行。
2: 师哥还有别的人选吗？
1: 要论公平嘛，当然是对外招聘最公平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啊。要不然，就陆小岩算了，就算给白永俊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0: 看看这个，
1: 这个人的评测书记很漂亮嘛。 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2: 徐密宇。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2: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创办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领域，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成外贸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上半年全国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6月底，全国3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运行平稳。29岁青年党新蕊千里驰援广西救灾不幸牺牲，同事好友追忆逝者，致敬平凡。

0: 英雄，民间救援如何兼顾大爱与安全？新闻放大镜关注。美军连续第11晚打击伊朗，持续75分钟。特朗普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核设施。海关总署上午召开了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海关总署介绍，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15、17将继续推动通关提速、畅通物流、规范管理。
1: 我们将支持跨境运输、跨境公路运输、电商出口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将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改革扩大到市场采购模式，打造适配小商品特点的跨境物流网络，实现一张物流单据走全程，运费更低，速度更快。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
1: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
0: 海关总署介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15、17，海关总署将从优化准入、监管、服务3大方面扩大进口，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和来源国，同时大力推行监管顺势嵌入企业物流链、产业链和无感通关等模式，助力海运、内河、铁路相关信息的连通，切实帮助广大企业降本增效。发布会介绍，海关将进一步简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流程，并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
2: 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服务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0: 人社部今天上午发布了重要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政策支持方面，今年1到6月共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社会保障方面，今年1到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的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人才人事方面，上半年深入推行新八级工制度，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加强国家战略人才选拔培养引进，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发布会上还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有序推进，有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赛，近1400名选手完成注册，我国选手备赛训练正有序进行。上午的国台办例行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介绍了近期两岸经贸合作就多个政治经济方面的议题发表评论的同时，再次严厉驳斥了赖清德分裂谬论。 发言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和对台出口分别是1331亿美元和319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22.5%和32.9%。这充分说明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而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等计划，无异于是出卖台湾产业界利益。
3: 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0: 而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遭到台经济部门所谓规定拦路一事，发言人指出，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此外，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事中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还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今天上午的10:54，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地送入到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近海开展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将为长三角空天产业集群规模化发展奠定实践基础。执行本次任务的引力一号是全球现役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也是当前我国运力最强的民营商业火箭，2024年1月首飞时就创下了多项行业纪录，目前已经正式迈入常态化的商业运营阶段。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期我国南北方的降雨依旧广泛，总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步发布了暴雨、高温、强对流三大黄色预警。今明两天，华北、黄淮、江淮、华南多地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多地局地将会出现100至20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区域伴随着每小时超8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至11级的雷暴大风、冰雹。陕西、山西一带的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存在龙卷风的风险。北京目前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天津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到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的华南地区。近日，宁波市的江北区、镇海区等地出现了未及地龙卷，部分的街道观测到8级大风，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网传视频显示，大风约持续了1-2分钟，有居民家和厂房屋顶瓦片被吹落，所幸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当地多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厂房屋顶和门窗多处受损，好在工人们都没受伤，目前企业已经停工，正在维修和善后。当天下午，不少市民也拍摄到天空中出现了细细长长、形似龙卷的条状云。宁波市气象台介绍，这种龙卷是从积雨云中伸下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云柱，下端未发展到达地面，也就是未及地龙卷，通常生命周期极端，影响范围较小，常规的气象观测网也难以捕捉。
4: 龙卷的生成需要温度、湿度、风切变以及上升气流等多重条件的精准匹配，微小的气流变化就能让涡旋中途消散，无法精准的预判。即使是在雷达识别到相关的特征之后，留给预警避让的时间通常不足5分钟。如果遇到龙卷风，我们在室内的话要远离门窗，优先是在卫生间还有储藏室这些无窗的这种小房间里躲避。户外的话是要往垂直于云柱移动方向快速撤离，不要顺着龙卷前进的方向跑。
0: 暑期期间涉水安全再次引发关注，本月六号河北高碑店的一家游泳馆发生一起溺亡的事件。遇难的是一名11岁男孩，他在泳池浅水区左臂到肩关节处被水泵循环排水口完全吸入，在水下挣扎了大约3到5分钟之后不幸身亡。这个排水口直径大约15厘米，距离水面约80厘米，没有安全防护装置。事发时现场也没有安全救护人员，只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并没有关注泳池情况。事发后，男孩父亲报警，警方14号以重大责任事故立案。目前，涉事的游泳场馆已闭馆，警方和应急管理部门正在调查中。仅仅近2年的时间，全国就已经发生过好几起游泳池的排水口吸住儿童导致溺亡的事件，但是仍然有游泳馆漠视安全风险，让人感到费解。按照泳池安全的规范，循环排水口必须要加装孔隙不超过8毫米的金属防护隔栅，抵御水泵可能高达1000公斤的负压吸力。而涉事泳池的排水口不仅设置在儿童聚集的浅水区，没有防护装置，现场救生管理也是彻底的摆烂。一条幼小鲜活的生命消失在本应安全的游泳馆，这不是偶然发生的意外，而是设施管理监管三重防线全面失守酿成的人祸。立案追责只是事后的弥补，暑期泳池安全不能够靠悲剧倒逼整改，自查自改，从严执法，常态化排查，把安全标准从纸面真正的落实到泳池，才有望守住孩子玩水的安全底线。位于广东南雄市诸暨古巷景区内的曾氏大宗祠，主体结构花费了700多万元建设，然而建成仅1年多之后，宗祠的木材就出现了开裂、腐烂等现象，后被评定为严重损坏房。宗祠出现问题之后，曾氏宗亲走上了维权之路，目前3名相关涉案人员被警方抓获。近日，记者走访曾氏大宗祠，发现宗祠前厅的一根木立柱出现了严重的腐烂，用手指可以抠下腐烂的木屑。此外，宗祠内一些横梁之前后厅更换的木立柱也出现了较大的裂痕。2015年，为了建设曾氏大宗祠，南雄诸暨巷5城联谊会注册成立，之后各地曾氏宗亲踊跃捐款，共筹得资金1200多万元。2016年，南雄诸暨巷5城联谊会委托时任南雄市市政工程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的张某华作为甲方代表，在他的操盘下，相关施工合同显示，约定由南雄市政公司承包相关工程施工，工期488天。2018年10月，宗祠竣工。然而，建成仅1年后，宗祠木材出现开裂、腐烂等现象。2024年11月，经第三方公司鉴定，该房屋被评定为严重损坏房。今年1月，曾氏大宗祠暂停对外开放。根据约定，宗祠应使用菠萝格木材，然而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实际使用的却是价格更低廉的异红铁木，且为旧料翻新。木材供应商马某称，其报价从165万元被压至90万元，这是短时间内宗祠木材出现开裂腐烂的原因。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广西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在这场防汛救灾阻击战当中，来自四川成都的志愿者党新蕊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最终因为劳累过度，永远倒在了救灾路上，生命定格在29岁。党新蕊家住四川，生前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一名综控员。7月9号，他请年假到云南旅行，看到广西受灾急需志愿者的消息后，当即放弃既定旅行计划，自费买票改道奔赴南宁。在同事眼中，这次义无反顾的千里驰援，正是党新蕊善良底色的最好写照。
5: 他对我的印象就是很活泼开朗，然后平时和同事的关系也特别好。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能义无反顾地看着有救灾的信息，然后自愿去 看护就在现场。
0: 铁路名山站副站长马子文与党新蕊是多年好友，提起这位阳光温暖的好友，马子文忍不住落泪。党新蕊在救灾过程中曾给马子文发送现场视频和照片，条件异常艰苦，
6: 拍的照片全

0: 是那种泥泞的路、烂路，还有半夜赶路，很累。而我背不包了，说别人帮我背包了，我们说背不动了吗？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了。
1: 7月19号，党新蕊的父亲乘坐高3438次列车回家，党新蕊的同事们在眉山东站列队敬礼。
2: 我们不坐飞机，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娃在坐最后一回铁路上。
1: 事发前，党新蕊与其他的志愿者在泥泞的山路上徒步6小时，将重约15公斤的物资背进了被洪水围困的南宁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返程的途中，他却溘然倒下。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还在装点，简短一段话满含他救灾的急迫。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初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前往孤岛镇龙乡的路上，志愿者像蚂蚁搬家一样运送物资，党新蕊正是其中之一。7月14号凌晨5点左右，党新蕊与一众志愿者从镇龙乡与贵港市秦潭区五里镇接壤处的一物资集散点出发，每人负重约15公斤，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塞满背包。山路淤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沿途灌木丛生，湿滑难行。6小时后，上午11点，浑身湿透的队伍终于抵达河源村旧村屯。
3: 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非常及时。
1: 仅休整半小时左右，这支队伍便整装返程。途中下午5点左右，党新蕊突感头晕乏力，又坚持走了300多米之后昏迷倒地。然而洪灾导致道路泥泞狭窄，急救车无法驶入，医护人员只能徒步半个多小时赶到现场。此时党新蕊瞳孔散大，呼吸心跳停止，现场抢救持续3个多小时，但这条年轻的生命最终没能被挽回。党新蕊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痛惜。明捐志愿者是国家应急体系不可或缺的补充力量，但是热情不能替代规范，善意急需制度的护航。树立民间救援面临的困境，我们会发现大量的民间志愿者依托网络自发集结参与救灾，队伍临时组建，缺少体能评估与基础的应急培训。党新蕊在救灾的过程当中，长时间高强度的负重，短暂的休整之后继续赶路，团队缺少安全员进行体力的监测与风险预警，这都是悲剧的重要诱因。与此同时，灾区的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的情况之下，医疗急救、物资补给、交通保障难以同步匹配志愿者的行动。本次事件当中，急救车辆无法抵达现场，医护人员只能徒步赶赴，错失了最佳的救治窗口。而民间救援组织自身在招募管理、任务分配、安全制度等方面的落实也参差不齐，热情有余，专业不足，既容易造成志愿者自身遇险，也可能会干扰官方救援的统一部署。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全国已经备案的社会应急力量共有1770多支，即62万人。另外，截止到目前，全国实名注册的志愿者达到2.4亿人，规模仍在持续的扩大。民间的志愿力量正在被充分的激活，但是在救援这条路上，爱心和善举可能随时会被突发的状况所吞噬。同样是在台风美沙克影响期间，广西贵港的男子廖某某自发前往小区的地下车库帮忙，用身体挡住了防洪板，结果被洪水冲走，失联10天之后被确认不幸遇难。在去年8月份，来自新疆的朱某某在网上看到一条求救的信息，因为洪水持续的上涨，有人被困在越野车内，于是他立即赶到事发的马河大桥，奋力救助被困者，最后自己却被洪水卷走。 在官方救援力量之外，民间志愿者的加入无疑壮大了救灾的队伍，也传递着风雨同舟的精神力量。但是灾区的环境复杂多变，危险往往潜藏在每一次的负重前行中。如何守护这份温暖的善意，让善良不再孤身犯险呢？我们来听上海海上搜救志愿队总队培训总教官林浩的分析。
4: 党庆瑞同志积极参与救灾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啊，但是他不幸离世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惋惜和痛心的。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保护好我们做好事的这些志愿者，特别是灾区的一些志愿者，做更好的管理，让我们的救灾能够更专业啊。因为目前呢，广西这边的洪灾已经进入了灾后安置恢复重建的阶段，它和第一阶段刚刚发生灾情时候的人命救助可能还不太一样。那么现在更多是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存物资的保障，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不是说你想送什么东西就送什么，你要真正了解灾民他需要什么东西，然后物资的运送、分发、管理、仓储，这些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链，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这些机构的能力啊提出很高的要求。它是在一个高危的环境下，涉及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的面覆盖的范围也都非常大。像小党这样的带着爱心、带着热情从全国各地来的这些志愿者，我们怎么样保护好他们，去安排他们任务，这些都需要有机构安排专人去做评估的。比方说我专门有医疗小组，他每天出任务之前会对队员进行基本生命体征的评估，确认他今天适合出任务。那除了生理之外还有心理的部分，在人力足够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安排轮替，都是我们这些机构需要去考虑的，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志愿者，让全国各地的爱心善意吧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
1: 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8:15完成对伊朗连续第11晚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说，美国可能会很快的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回应说，如果美方攻击核设施，中东地区的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最新的这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另据伊朗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布什尔市遭到美军空袭，德黑兰东部和西部的防空系统则启动拦截敌对目标。昨天，伊朗打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确认对上述地区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而针对美方攻击核设施的威胁，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回应，伊朗将把美军的行动视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强力打击的目标。特朗普威胁打击的高山核设施位于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5: 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压力，但是随着美军伤亡增加、油价波动以及国内要求避免长期战争的声音越来越大，白宫开始更加重视如何结束冲突，而不是扩大冲突。更符合特朗普当前既要展示强硬，又希望避免美国再次深陷中东战争的政治目标。
1: 而随着美国国内质疑声和不满情绪持续膨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昨天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言时，也多次遭到抗议者打断。赫格塞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估计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了375亿美元。受到美伊相互袭击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大约2%，升至5周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和美国西德州中指原油期货分别报收于每桶91.01美元和每桶84.91美元，并且分别创下自6月10号和11号以来的新高。 那么同样是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了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也创下了1986年12月份以来的新低。市场对于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也在随之增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

0: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崇明小雨，26到32度。北京小雨，22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福州晴，27到3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转阴，25到28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重庆晴，29到40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上海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2: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3: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4: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2: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5: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6: 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10: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创办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领域，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正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比我上次来有些进步，但离完工还差得远啊！哎，臧大人，那天曹公公的家宴，你怎么没有来呀？是太忙了，还是说大人瞧不上，根本就不想来？
1: 陆大人哪里的话，曹公公的家宴我哪敢瞧不上啊？只不过是最近连日繁忙，把这事儿给忘了。
0: 没关系，还有机会。曹公公下次家宴定在5日后，你再来便是。不必陆大人费心了，眼下本官只想尽心尽力完成大将军的葬仪。
1: 大人真有这么忙吗？是。
2: 原本我来是要把公公这封信交给你。 能保你逢凶化吉、荣华富贵，可既然臧大人实在不愿意留情，那这封信就与你无缘了。

0: 每年重阳，臣子们都要到先帝陵前祭拜。傅大将军在老，武功高，修建他的坟冢也不能赶在祭祀先帝的时候，所以这葬仪得赶在重阳节前完成。葬的，您别不当回事儿。
1: 陆大人是在提点我，还是在威胁我？
0: 我怎么敢啊！您是五品大官，堂堂青天监监正，我就是顺嘴一说，没有半点别的意思。只不过，眼瞅着重阳节离现在只剩不足一月了，大人这段时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
2: 这位大人，别在这假惺惺的了，本来人手就不够，现在。

0: 还有缩短工期，谁不知道这是曹公公在故意刁难我们？你参加在这装什么好人？
1: 这位是大人莫怪，他是钦天监的武官平一郎。志军，不可在此胡言乱语。五官平一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真是失敬！我竟不知这工匠居然还是个八品大员。
2: 石大人虽称不上在朝为官，好歹在钦天监也有个一官半职。我想请教大人，污蔑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何等罪名？
0: 大人莫怪，石玄他没有那个意思。
3: 石大人方才说的，我听得一清二楚。
1: 要不然，我带他回都尉司，跟曹公公当面说。
0: 你吓唬谁呢？ 有本事带我去皇上面前说！住嘴！他可是朝廷命官，可不是普通工匠。你若敢在先帝灵堂动武，被皇上知道了，治都尉司大国境之罪，恐怕到时没有人救得了你。石玄，还不快给陆大人道歉！
1: 出言不逊，给大人赔罪。还请陆大人海涵，曹公公那边我会认真考虑的。
4: 那行吧，看在藏大人的面子上，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
1: 藏大人，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我有个弟弟名叫陆晋，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多保重啊，藏大人。
4: 哎，快起来，没事吧？
0: 没事，大人，让我们在重阳节前完工，怎么可能？就算每天不睡觉也做不到啊。

平津侯强壮凶悍，如今我已是他的心腹，但要杀他仍不容易。我也可以让平津侯作茧自缚，他本就功高不少，极易引起皇上的忌惮。

曹敬贤狠毒阴冷，一直对我怀有敌意。如今他与平靖侯嫌隙已生，相互猜忌。若时机得当，便可引他入局，二者相争。

这人算不如天算，难保不会出现变故，必须有充分的把握。更何况，更何况那第三人也在暗处俯瞰全局。 无论如何，还是得先让平津侯和曹进贤斗起来。唯有两败俱伤，局势混乱，方能引第三人现身。应急之时，便是我反击之刻。

0: 大公子，您怎么亲自来了？请坐。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方海。你是我爹举荐当的钦天监监正，你这余制的宅子都是他给你选的，怎么我就不能来了？
1: 大公子哪儿的话呀？您要是有事找下官吩咐个人过来传个话，下官自会去找您的。
2: 前几日你求我办事，我没能帮得上忙，这心里还真是过意不去。好几晚没睡好觉。
1: 大公子夜不成寐，原来是心里惦记着下官啊。
2: 坐吧。
1: 我今晚来呢，是听说曹公公让你赶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工期，
2: 这又是难上加难啊。 我在公公面前倒是能说得上话，所以想着替你在他面前美言几句，让你到时候不至于丢了乌纱帽。哎呀，
1: 这也太劳烦大公子了，实在是不必了。
2: 哎，
1: 你是从侯府出来的，怎么说，咱们都算是自家人。你有难，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您都说了，我是从侯府出来的。
1: 那我就更不能连累大公子去替我说情了。况且，这傅大将军的坟冢已经交给下官负责，也不是说个情就能解决的。
2: 行了行了，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把账本给我，我替你解决。
1: 账本？
2: 对呀，这重阳节可马上就要到，你又要缩短工期，哎，现在可不是你多要几名工匠就能解决得了的。 大海，我今天既然来，就是替你想好了法子的。只要你把账本给我，我保证你可以按时交差。
1: 按时交差，
2: 大公子，莫非是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吗？你也不用立刻答应我，先好好想想。 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别的事。你这个院子景致倒是不错，我四处转转，等着你。
0: 哎，大公子，就按您说的办吧。
2: 好了，别送了，那咱们可说定了，明日我就到钦天监找你拿账本。
0: 随时恭候大公子。

0: 你真打算把账本给他呀？不管他想什么馊主意，这坟冢最后一定修得没问题。他背后有人撑腰吗？可你想好了怎么跟平津侯交差了吗？我之前是想使劲拖他几门，一旦平津侯问起罪来，至少是庄知府纠缠不休。不过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够好。大男人，敢问有何高招啊？
1: 哎，不是你站住！哎呀，
2: 腿没事吧？
1: 你个臭小子，你这骗人的能耐咱且不说，你这卖关子的本事倒是青出玉兰而胜玉兰啊！

0: 小海，小海，之前修工点那些工匠们回来了，
1: 应该不止他们吧？你怎么知道的？哎，还跟来一批老工匠，20多个呢。还有吗？有，他们都推着车，车上堆满了雕花砖，还有两车的木料和石材。
2: 此话当真？
3: 千真万确，庄知府近来常常出入藏海家中，有他出手相助。工部既然为藏海大开方便之门，料得重样事分，藏海就能完工。难怪之前藏海有恃无恐，不肯归入咱家麾下，原来他早就想好出路了。
1: 庄知府这个蠢材，竟然敢跟义父对着干。
2: 你都说了，他是个蠢材，兴许他连这件事情是咱家为难藏海，他都看不出来。
3: 义父，这个藏海不识抬举，两番五落都不成，那样东西的线索，咱们该怎么办？
2: 你说这件事儿，庄如隐知道多少啊？
1: 庄如隐，
3: 先不要轻举妄动，让咱家再试上一试。
2: 义父的意思是？
3: 庄知府这个人唯利是图，他掺和进来，银子上一定是少不了猫腻的。庄若隐平生最恨的就是背主之人，藏海为了保全自己，把庄知府拉下水，要是被他知道的话，藏海必死无疑啊！想办法让庄若隐知道他的人干的好事儿。

0: 爹，您找我？跪下！跪下！爹，庄知府，你现在长本事了啊！连给傅之松修坟的银子，你都敢贪？爹，
1: 我没有啊！
0: 你还敢对我撒谎？
1: 爹，我就是换了一些材料，但面上的东西都没有动过手脚，只要葬海能够按时完成葬仪，是没有人能发现的。
0: 这是什么？你自己看。
1: 你贪点银子也就算了。
0: 居然蠢到被人发现，连贪都贪不好！侯爷，我儿知道错了，您就饶了他吧。你还有脸替他说情，把他灌的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如果葬海完不成葬仪，那户部和礼部都会彻查。你以为将材料一次充好？
2: 在账目上做些手脚，别人就查不到了吗？那我问你，我儿子怎么知道的？爹，我儿子知道错了，儿子以后再也不敢了。现在怎么办呀？您得想办法救救儿子呀！都是那个藏海啊，爹，是他非得拉着儿子这么干的呀。要不然。
0: 咱们把他推出去，把他推出去，交差吧！啊，银子落在你手里，把他推出去，有屁用！
3: 侯爷，您消消气，您别气坏了身子。可是府儿这事儿，您还得帮帮他。
0: 要想不栽别人手里，趁早把自己犯的错全擦干净了。 不仅要把动过手脚的材料全部替换掉，还要把你贪的银子全吐出来。去，再过，把不够的补上。知道了。哎呀！你就用这些烂石头来修坟冢？
4: 侯爷，您怎么会知道？
0: 你还问我怎么知道？你是怎么学会这偷工减料的本事的？
4: 侯爷恕罪，确实是小人一时财迷心窍，动了不该有的心思，不知此事怎么会传到侯爷的耳朵里？
5: 藏海，你以前可是不贪财的呀。
4: 那是因为以前小人在侯府做事，不能给侯爷惹麻烦。
0: 小人之错，还请侯爷责罚。你起来。我觉得你在骗我。你是个聪明人，不可能不清楚这里头的风浪。说吧。
4: 背后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小人不明白侯爷的意思。小人背后一直以来都只有侯爷。此事确实是小人自己的错。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 你说实话，本侯不会追究。你要是不说，等我日后查出来，那就不念旧情了。此事当真是小人一人所为。倘若东窗事发， 也是小人自己的罪过，绝不会牵连侯府。
1: 这等小事，怎么可能牵连侯府？这会放你一马，以后再聪明点。
2: 早害谨记。
1: 父亲，
2: 你怎么回来了？儿子今日休沐，特来向父亲请安。儿子猎了一只豹子。
1: 已制成豹皮，交给管家了。眼下天越来越凉，父亲从前在苦寒之地打仗，腿脚不宜受风。儿子想着，父亲在坐卧时能我张豹皮保暖。
2: 有心了。不过为父今日没心情，先回去吧。
1: 是。
2: 你都当上小旗长了。
1: 是。前些日子立了一功，这才升了小旗长。
2: 我不问你，你也不说。只是小旗长，辱没父亲威名。
1: 你穿这身甲，挺好看的。

0: 庄知府，改名庄知贪吧。哎，
1: 但我确实得好好谢谢他。要不是他这次起了这么大的贪念，工匠之事，我还真不知该如何解围呢。
0: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要的不是工匠，是他庄知府这个人呢。
1: 工部、礼部，他应该都有去打点过。木料、食材、一应物品，全都送了过来，只是都被人动了手脚。
0: 户部统共就拨过来这么多银子，他不光以次充好，还虚报人数，关键是能把账平得这么漂亮。哎呀，庄知府要是把心思用到正道上，恐怕早入内阁了吧？
1: 就他这样的人，能平安无事的在官场上过到今天，真是被人保护得太好了。
0: 保护他的人，如今也不得不保护你了。
2: 臣何自清有事启奏。
3: 礼部有何事啊？
2: 重阳将至，礼部在筹备先帝祭礼仪式。臣听闻傅大

0: 将军的坟冢要到重阳之后才能封土完工，但祭祀十日内不宜兴土木之事，恐会有所冲克。臣提议，将傅大将军于重阳前十日落葬，既能保先帝祭祀安宁，又可让傅大将军配享香火。嗯，
1: 何大人考虑周全，陛下定会满意。只是咱家听说前些时日将军的坟冢修得甚是缓慢，赶在重阳时分已是不易，若再想提前十日，怕青天剑会为难吧。
2: 曹公公，修建之事本就因工匠不足而捉襟见肘，若再提前十日，下官恐怕难以应对。
1: 若是臧大人实在为难的话，礼部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应对之法呀。
0: 臣想不出别的化解之法，也怕顾此失彼。
1: 臧大人，此次重阳皇上可要亲自前往皇陵祭祀先帝太后，事关重大，万万不可马虎啊。你有经纬之才，营造堪舆的功夫可谓是万里挑一呀。既然此前人手不足，都能在重阳完工，咱家便多派些工匠给你，想必再赶赶工也能提前十日，此事两全其美。难道你要服了礼部的一片好意吗？好，既如此，咱家就去转奏皇上。
3: 公公且慢，这祭祀和葬仪之事历来都是钦天监和礼部一起制定，现在怎么何大人自己说了算了？不过既然何大人说了修建傅大将军坟冢要避开重阳十日，依我看提早不如延后，待先帝祭礼结束十日后再行傅大将军葬仪，既保先帝安宁，又不至于匆匆赶工怠慢了傅大将军。何大人，你说是不是？
4: 是。
1: 此言差矣，傅将军当年西羌大战，从尸山血海中背出了先帝，挽救过社稷，拖延了他的葬仪，也是让将军不得安宁了。
3: 若是只为配享香火而草草落葬，岂不是更要让傅大将军不宁，让军中将士们寒心？傅大将军生前忠君爱国，在先帝祭礼后落葬，也是尽了人臣的本分。
5: 侯爷说得对，不可怠慢了傅大将军，尊卑有别，不容僭越，理应等到重阳之后才是啊。
6: 臣附议。
7: 臣附议。
8: 臣附议。
9: 臣附议。
10: 臣附议。
11: 臣附议。
12: 臣附议。
13: 臣附议。
14: 臣附议。

0: 既然侯爷想得如此周到，咱家会去禀告皇上，就依侯爷的意思办。他明知道是藏海将他的儿子拉下了水，居然没有杀他。
1: 今日在朝上还站出来帮他说话，不惜与咱家针锋相对，还真是护短呐！
0: 义父，至少您已经试探出了结果。庄如隐只怕还用了自己的银子来填补亏空。为了藏海，他真是下了血本。这个藏海一定是在帮他找鬼玺，而且依咱家看，说不定已经有了眉目了。 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护着他。庄罗隐沉寂多年，忽然那么多动作，你到底是走到哪一步了？真的是让咱家好生害怕呀！
2: 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就是这样。这个平津侯真是深藏不露啊！ 不但替藏海解决了困难，还多争取了十天时间。这样一来，傅将军的坟冢就可以顺利完工了。可是平津侯和曹静贤一直都相安无事，怎么会为了藏海在朝堂上闹得这么僵？
3: 那还不是藏大人有本事，受平津侯器重吗？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恐怕和他的秘密有关。
2: 他不说。 也许确实是有他的苦衷，他有苦衷，我就没有啊！哎，好，你有，你最苦了，我是向着你的，你这身子才刚好一点。
3: 小姐，来，快把药喝了。
2: 那你可不可以？
3: 我知道，我帮你继续盯着藏大人的消息。你最好。
4: 下官参见曹公公，不知公公有何吩咐？
0: 知府啊，你是侯府的大公子，又是工部侍郎，前途无量，咱家一直都很看好你。但这一阵子，你让咱家好生失望啊！
4: 公公，下官不明白。
0: 主人，把你整理出来的东西也给庄大人看看。

0: 深顺十年你外调丽水县知县，贪污了朝廷修河堤的银子。次年丽水决堤，淹没了沿河三个县。那个时候你的外祖还在任，找了个人替你顶罪。真顺十三年你任建安盐运使，私提盐税谋取暴利，是你爹出面逼迫地方官员替你揽下了所有的罪责。为了让你能够更安分一些，你的外祖将你安置在了油水最少的工部，可是你依然是恶习不改啊。五年前优河改道，皇陵修葺的银子是不是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致使皇陵漏水，先帝不宁啊。
1: 乃是公公，这笔银子您也有分？
0: 大胆！这些都是各地方官员呈上来告发你的罪状，一直都封存在咱家这里，以往咱家都替你拦下了。副将军的葬仪，就你那点小心思，皇上看不出来，咱家还看不出来吗？要是哪天皇上查起来的话，你说你让咱家怎么替你跟皇上交代？
1: 公公息怒，公公息怒，我去 是下官不懂事，还请公公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下官，下官必定好好报答公公。
0: 知错就好啊。那你打算怎么报答咱家呀？
1: 前些日子皇宫四处修缮，公公操了不少心，公公心疼皇上，下官也心疼公公，要不下官回去翻翻账目，盘些银子出来孝敬您。
0: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想着他呢？这次你爹都保不了你了。行了，起来吧。念你一片孝心，咱家也不跟你计较。你替咱家查一件事，这事儿啊还非你不可。咱家听说藏海在帮你爹找一样东西，我想让你去探听一下到底找到了没有。
1: 您要是想知道我爹的事儿，您可以自己去问他呀。我要是背着他去打听，这要是让他知道了，
0: 咱家不是在跟你商量，你得给咱家好好的去查查。要是查不出来的话，陆烟。
1: 云科给事中，张鼎，
0: 张大人都招了吗？
2: 都招了。
0: 咱家替皇上查贪墨军饷一案，没想到竟然查到了张大人的头上。要是数目少一点啊，咱家也就替你捂住了。可是没想到，你竟然贪了整整八万两银子。咱家一直在等你主动来，想着你能够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跟咱家说清楚。可是你偏不，那咱家就没办法了，咱家只有禀报皇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3: 公公，公公饶命啊！这之前是我不懂规矩，公公，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我之后会好好孝敬您的。公公，饶命啊！公公，
0: 完了，
3: 公公，饶了我吧，公公。不要！饶命啊！

不，我，师父啊，那咱们俩就这么说定了，啊，务必帮咱家这个忙，查清楚此事。

0: 夫君，吃口饭吧。
1: 我不吃，拿出去。
0: 好歹吃一口。
2: 我说了，我不吃不吃，拿走。走走走。

0: 庄大人，哟，庄大人，您怎么来了？
1: 别那么见外，叫我知府就行了。
0: 啊，大公子是有事找我。
1: 啊，
0: 来，这边请，请坐。

哎，大公子，你一直都对。

0: 对我很好，没有薄待过我。我就是帮侯爷做事的，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对对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那好，从今日起，我就是你的异姓大哥，你就是我的藏海老弟。藏海老弟，你看这玉如何？
1: 色泽纯净，温润如脂，是上好的羊脂玉啊！你可中意？
0: 大公子，这……
1: 你负责富将军的葬仪，连日不休，为工部解决了这么棘手的事情，为我分担忧虑。这玉啊，我就赠与藏海老弟你了。
2: 哎，大公子，这我不能收。
0: 哎，就收下。
1: 大公子。
0: 我真的不能收。哎呀，藏海老弟呀，美玉配君子，我给你你就收下。
1: 大公子，这
0: 好，那藏海就多谢大公子美意了。
1: 哎，好好好，坐坐坐。其实之前在侯府呢，我就十分仰慕你的才能，只不过公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跟你促膝长谈。我爹之前就跟我说了。 让我多跟你亲近，多跟你学习为人处事之道。正好，我前些阵子忙完，现在腾出空来，今后啊，得多来你府里拜访请教了。
0: 好，那今后只要能帮得上大公子的地方，藏海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日我就过来。嗯。
3: 好茶，无事不登三宝殿。上次的事儿已了，庄知府又突然开始献殷勤。小海，他不会又想从哪儿再捞一笔吧？
4: 平津侯刚刚敲打了他，让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这个胆子。此时此刻，最想在我身上一探究竟的。
5: 是曹敬贤。那曹敬贤给庄知府什么好处了？让他有胆量去背叛他爹。恐怕
6: 是庄知府从前给了曹敬贤太多好处了。嗯。徒儿，你这画的什么呀？
4: 鬼玺啊。
6: 你见过鬼玺？
4: 当然没有，但曹敬贤和庄知府也没有见过呀。陆静的死开始，我就在曹敬贤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该发芽了。

0: 各自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出来，暂时存档，为下一次重启侦查做好准备。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援出系列案的破案进展，
1: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但是报出来也有好处，是可以震慑凶手，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了他很多情况。 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
0: 如果要报道，媒体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0: 大公子，有失远迎，你怎么办事的？大公子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1: 小的知错了。哎，
0: 刚才看你在忙，是我让他别出声的。你这是啊，不是什么正事儿，瞎话，练练手。来，你把这些拿到书房去。
1: 大公子，哎呀，我今日来啊，就是想约你出去喝喝酒，听听曲儿。你这连日劳累的，也得放松放松吧。大公子有所不知啊，我这个人酒量极差，一丁点酒呢就会醉。这一喝醉，就喜欢说胡话，什么不该说的话都往外说。咱们听听曲儿就行了，这酒就别喝了吧。好。
2: 那咱们只听曲儿，我保证你滴酒不沾。走，走。哇，我刚说哪儿了？你说太多了。
3: 不是，你别说话。
2: 嗯，对，就是那楚怀明，王八蛋，害得我好苦。
4: 藏海老弟，哎。
3: 你这喝酒的本事还真的……哎呦，张大人，怎么喝这么多呀？
5: 快点扶你家大人进去休息吧。啊，
6: 张大人，这么晚了，小的差人送大人回府吧。
5: 罢了。嗯，
7: 今日我也乏了，啊，我就在这住下了。你等会儿给我找间卧房就行了。啊，
3: 是大人。
5: 嗯，张大人，来来来，回房去。
7: 走走走，
5: 去哪儿啊？哎呀，回房回房。
7: 我们这……
3: 哎，慢点慢点，来。

0: 义父，这似乎是某种盒子的构造，和机关拆解之法。还有这旁边的，是铜鱼。是啊，张龙隐竟然将铜鱼都告诉了桑海，这铜鱼果然跟鬼玺有关系。 这东西，难道鬼玺已经在庄龙宇的手里了？
1: 义父准备怎么做？
2: 咱家这次要亲自确认。小艾，庄知府叫人来传话，明日午时邀你去醉春居府宴。

0: 上海老弟啊，跟你说啊，这个呀是醉春居新酿的羊羔美酒，味韵悠长，一定要好好尝尝。今日高兴，咱们两个可要不醉不归啊！来，
1: 多谢大公子，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
2: 怎么样？好酒。既然觉得不错，那就多喝两杯。来，
0: 请。好，再来一杯。
3: 哎，
0: 大公子，要不咱们先吃点菜吧？方海老弟啊，你要是想在百官面前左右逢源。
3: 这千杯不醉的本事，是必须得有的。不如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练练。

0: 张涵，你喝醉了。
1: 你才喝醉了。
0: 我爹让你去找的那样东西，你找着了吗？
1: 找什么东西啊？
0: 哎呀，我以为这几日的相处下来，咱们两个已经是朋友了。
1: 朋友？你娘以前是不是去侯爷那儿告发我？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赶出侯府？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这样的话你也敢跟我说出来？
1: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呀？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告诉你，
2: 侯爷现在器重我，我比你们所有人想的都要有本事。
0: 来。老弟啊，我承认之前呢我是跟杨真他们走得近了点儿，对你有些成见，但这人的目光得往前看，不是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跟我爹一样特别的欣赏你，这以后咱们俩只能越来越好，是真的希望上海老弟你能把我当一个知无不言的朋友。
3: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你把我当朋友，我高兴。
1: 那宋老弟，你快跟我说说，我爹让你找那东西，你找着了没有啊？
2: 鬼血，
3: 你说鬼血啊？啊，
2: 何月是跟我说过的，二娘让他找鬼血，历经千辛万苦，还说只要拥有了鬼血，就可以无所不能。哦，我错了。
1: 哎哎哎哎哎！你先别晕。我说那到底找着没有？东西在哪儿啊？
2: 找，
3: 不！哎，宋海，
1: 你快来！哎，慢点！跑什么呀你？
2: 不能说！侯爷跟我说过，千万不能对外人说。
1: 外人？我是外人吗？我跟你发誓。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行了吧？那我看我爹呀，根本就没告诉你，还说什么器重？
2: 我呸！你胡说！过来！东西就在你们侯府财库的地窖里。
1: 宋海，公公。我都听到了，下官问出来了。

0: 刚才说侯爷拿到了鬼玺，就藏在侯府财库的地下，这件事情你从来就不知道？平清侯从来就没告诉过你？
1: 下官从未听父亲提起过。
0: 知府啊，你要知道一件事，他刚才说的那些啊，才是你父亲最大的秘密。你父亲呢，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他，这说明他才是你父亲真正的心腹。但是现在这个人选择了帮你弟弟，这意味着什么呀？只要有他，庄家就是庄之行的。
1: 不可能，我是嫡出，我娘是我爹的正妻。
0: 你娘蒋香虽说是受宠，但已经不复当年了，还能为你吹多少枕边风啊？
2: 蒋香，是蒋香杀了沈氏。
3: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没有胡说呀，金家人都知道。郑之行也知道。
0: 不，知府，这样吧，藏海能帮你弟弟，咱家可以帮你呀。只要你杀了藏海，咱家保你荣华富贵，如何呀？

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了。

0: 凳子，凳子，您为何？
1: 我，您为何？
2: 好孩子，咱家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帮你的。

0: 葬海被人救走了，看清楚是谁了吗？是他的护院。哎呀，葬海居然没死成，这事儿恐怕不太好办了吧？嗯，公公，您这是何意啊？
1: 庄大人，你不单是贪污，还竟敢！ 行刺朝廷命官，我没有。
2: 来人，这是什么？既然你不承认，等到了都尉司，场位自然会慢慢的查。跟咱家走一趟吧。
3: 我谨慎不就按照你所说住住住，
4: 闭嘴！
3: 司令，快打车去。
5: 师父按计划去盯着曹景祥了，咱们还是先回去止血吧。
3: 不得回，我还能坚持。你坚持不了多久了，血流太多也会死的。哎，
5: 计划不能变，送我去侯府。
3: 小海，你疯了吗？你不要命了？
5: 相信我，我心里有数。
3: 送我去侯府。
5: 石雷。
6: 去侯府，好，这。侯爷，侯爷，侯爷，
5: 怎么了？这么慌张？
6: 出事了？
5: 怎么流血了？
6: 这不是我的血，是藏大人，他伤得很重。
5: 藏海。 还愣着干什么？叫大夫！
6: 是。怎么回事？侯爷，我坚持不住了。等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侯爷。今日上了旨，是谁？是大公子。
5: 师父要杀你。

0: 阿公怎么喜欢吃饭？信剑突然留下手，然后曹锦仙就出来了。曹锦仙，大公子应该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了曹锦仙手了，才不得不对我下手。
1: 现在应该有危险，快去救他！
2: 藏寒，你现在还不能死，你给我撑住！藏寒，
1: 大夫呢？

0: 侯爷，侯爷，都尉司那边还是不肯放人啊。
1: 庄上，帮我请两个人过来，督察院副都御史徐代山和迁都御史齐明。是。徐代山、齐明，这几日时常出入侯府，与平津侯过从甚密。义父。
2: 小子呀，你可算是醒了！你伤势平稳后，平津侯就把你送回了府中。你又睡了好几天呀？来，小海，慢点，慢点。
3: 侯府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庄知府那日啊，就被曹敬贤给扣押了，一直没回来。平津侯已经把督察院里亲近的官啊都请到了府里，看样子他是要拉拢朝臣，准备弹劾曹敬贤了。
3: 他信了我，
2: 你这招苦肉计，真是让平津侯防不胜防啊！
3: 只有这样做了，不管我说什么，平津侯都会信我。
2: 我估摸着，曹敬贤现在已经知道。 平津侯要对他发难了。
4: 青山尽古红。

0: 曹金贤从我的口中得知鬼玺就在侯府财库里，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先下手为强。如果我是曹金贤，想要对付平津侯的同时还要找到鬼玺，必定需要他人相助。而这个人，一定是知晓当年内情的人，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1: 我和史雷会盯着曹府，曹景贤一有动静，立刻告诉你。饿了吗？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去拿啊。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陶敬贤，终于出门了，我让史雷跟着他，
1: 他被平行侯逼急了，我去跟他。
0: 你这伤才好，没多轻，
1: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哎，行，就衣裳你穿着点儿。

0: 大人，这智宫是什么地方？
1: 智宫是朝廷修给质子的住所。
0: 那这第三个人也住在这儿？
1: 还说不好，只有进去了才知道。
0: 可是智宫外面守着那么多场卫，咱们怎么进去啊？

0: 这是干嘛呀？地上走不通，就从水里走。我了解京城的分布，能找到通往至宫地下的水路。
1: 可是大人，
0: 石磊，你就在这里等我。

0: 殿下，今日来是有要事才来。咱家已经知道鬼喜在哪，大家都可以告诉你，但是你一定要遵守咱家和你的约定。
1: 曹公公还没有拿到鬼玺就来找我，
0: 想必他一定藏在让你很棘手的地方吧。殿下果然聪明啊！实不相瞒。
1: 咱家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还是愿意向你开诚布公。咱们谈一谈共赢之法吧。
0: 好啊，一切都按照约定的来。
1: 那殿下，你告诉大家，鬼玺这东西到底该怎么用啊？
0: 事成之后，你自然会知道。
1: 大家敢确定，鬼玺就在平津侯的手中，就在平津侯府财库的下面。庄若隐呢，会在后日的晚上设宴，大家要去做一个不速之客。到时候你我联手，岂不是手到擒来之事吗？公公就不怕我带着这鬼玺？
2: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笑>
3: 殿下说笑了，你是东夏之子，
2: 质子失踪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我想，恐怕你比咱家还要清楚吧。
3: 既然咱家当年敢主动找到你，自然是有所准备。只要把鬼玺拿到手，万事都好商量。
1: 这鬼玺，大家已经找了很久了，不能再等了，告辞了。

0: 你是说这第三人是东夏质子？
1: 据说质子十年未出过府，没人见过他的样貌。当年他来京城时，正是你蒯家出事的前一日。可是这质子才10岁呀、啊。
2: 史书里不乏有这种少年时期便展露出比成人更高秉性的奇才，而且他们的对话我听得很清楚。
1: 也是，归西是东夏至宝，你爹把他从东夏带走，他没有理由不找的。来，
2: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所以他一定会出现，不会守在那里静待仇人。
3: 机长，有人找你。你们继续。

0: 今日怎么来看我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明日你休沐。是。明日父亲寿辰，我备了寿礼。
1: 怎么了？
0: 明晚侯爷宴请了许多亲近的官员，商议弹劾曹敬贤一事。而曹敬贤提前得到了消息，他一定会去。 会发生什么事？以你爹和曹敬贤的性子，恐怕会有一场恶战。你想让我怎么做？我问你，你如今和你的兄弟们相处得如何？如果我要你明晚回侯府营救你爹，他们会帮你吗？
1: 如今他们都听我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好。
0: 那我要你明晚带着你的兄弟们杀回侯府，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你爹才会记住你的好。这比你送任何的寿礼都好上千百倍。我让你救他，不是为了父子情谊，而是为了你自己。庄知府如今自身难保。 这对你而言是绝佳的时机。明晚什么时候？等我消息。
2: 嗯。
0: 你就在此候着。
2: 是。

0: 香小姐的身手果然了得，你怎么来了？
1: 今日想出来随便走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枕楼。真是巧了，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准备去找你。哦，
0: 香小姐有话要跟我说。上次你问我的事情，我说让你拿秘密来交换，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
1: 我可以都告诉你。
0: 你什么都不必说。
1: 你不好奇了？
0: 朋友之间本来就不该有所隐瞒。明晚戌时，你到城郊的青雀桥等我。
1: 明晚，向小姐，我此刻就在这里，有什么话不能现在说吗？
0: 今日不方便，明晚见到以后，我自会都告诉你。
1: 可是明晚是侯爷的寿宴。
0: 平津侯过个寿又怎么了？他明年又不是不过了。难道你想在宴席上再结交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亏我还提醒过你，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
1: 香小姐，你误会我了。侯爷之前在朝堂上替我解过围，对我有恩，所以他的寿宴我不能不在。
0: 好你个藏海，我都答应把秘密都告诉你了，你还不领情？平津侯对你有恩，我帮你的就少吗？
1: 香小姐既然愿意跟我说，那就是真的把我当朋友。这样好了，明晚你多等我一会儿，我们晚点再说。
0: 想都别想，明晚戌时你若是不来，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
1: 好，我答应你。
0: 那一言为定，明晚见。
2: 小姐，你真的要告诉藏大人吗？
0: 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要先去替我赴约，明晚侯府一定会有一场恶战，我要让他置身事外，安然无恙。你守在他身边，无论如何都要拖住他。
2: 不行，我要保护小姐。
0: 事成之后，我自会去找他。
3: 今晚一定会是场恶仗，你们都是咱家的心腹，养你们这么久，也是时候回报咱家了。
4: 是是上上公公。
3: 卢爷，冬夏之子一定会来，你跟好了他。
5: 是。
6: 石磊，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1: 嗯。
6: 官方，交给你的事情可不能马虎啊。
1: 师父，我去了。
7: 一定小心，我们会按计划行事的。
1: 官方，见到他就跟他说，我被侯爷灌醉了，让他不要等我了。
7: 放心吧。
1: 去吧。

0: 这个舞真是美妙绝伦呐！藏大人。 今日，庄某寿辰，承蒙各位大人赏脸前来贺寿，我敬各位大人一杯。恭祝侯爷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各位大人，请坐。
1: 是，你看，啊，是一家人。侯爷为何面带忧色呀？今日是侯府的好日子。齐大人有所不知啊，我听闻大公子被曹公公押入都尉司，大公子素来品性纯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2: 本侯自然相信知府是清白的，可他被曹敬贤扣押越久，本侯越是担心呢。这都尉司是什么地方？再清白的人进去，也要屈打成招。
3: 侯爷，此事应该上书朝廷了。
2: 庄氏先祖有从龙之功，世代为大庸征战沙场，皇上不会坐视不理的。
3: 如今曹敬贤。
1: 戴圣上披红，手握大权，奏本地上去，也会到他手里。难道要本侯直接进宫面圣？诸位大人，都是看着知府长大的，如今知府有难，各位应该不会袖手旁观吧？自然不会，侯爷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侯爷。
3: 依在下看，此事说不定是误会一场呢。侯爷不如直接去找曹公公，把事情说清楚。
4: 吕大人糊涂啊！曹公公行事嚣张，早就不顾及侯爷的颜面，如今服软，只会令他气焰更盛。何况知府是工部侍郎，他司寇朝廷命官，拒不放人，本就是有错在先。侯爷。
3: 岂有矮下身段向他低头认错的道理？
2: 不，在下绝无此意。
3: 向曹敬贤低头的人还不够多吗？如果本侯没记错的话，以前吕大人也得罪过曹公公吧？时至今日，将的品质升回来了吗？吕大人过去是侍郎吧？
2: 你登门求饶，给曹公公使了多少银两，却还被贬为吏部郎中一职，这么快就忘了？在座各位，你们吃了多少曹敬贤的亏，受了多少都尉司的苦，难道就不想出口恶气吗？这曹敬贤横行霸道，罪大恶极。
3: 难道我大庸的江山就要毁在这佞臣之手吗？
5: 我绝不与这奸臣同流合污。
6: 我也是。
7: 侯爷，请讲，我们要怎么做？
6: 好，庄山，
8: 在。
6: 明日朝会，本侯会向皇上面呈和状。在座各位大人。
9: 要为大庸出一份力，随本侯一起弹劾曹敬贤。名我已经签了，各位大人，请吧。
10: 我本就是督察院的副都御史，我先来。我也来。
11: 吕大人，
6: 请吧。

0: 侯爷大宴宾客，怎么也不请咱家呀？是咱家不配吗？
1: 曹公公，你怎么来了？来给侯爷贺寿啊！这是咱家巡殿大庸得到的一把鹿木刀，时隔千年依然是锋利无比，天下猛兽任斩。侯爷不把咱家当朋友，咱家心里却是一直惦记着侯爷。想当年，咱们也是共患难过的。
0: 曹公公有心了，那就坐下，喝两杯吧。那咱家就自己找个座儿。侯爷宴请众官，不单单是为了贺寿吧？

原来侯爷是在执掌阴司，要弹劾咱家呀？这次李行间把咱家写的那么坏啊，咱家真的好怨呐！

0: 那么，你们也都是来弹劾咱家的吗？时候不早了，下官忽然想起来家中还有老母没人照顾，下官先告辞了。侯爷，公公，下官也还有事儿，也先告退了。下官告退。
1: 我看你们今天谁敢走！曹敬贤，你不但私扣我儿，如今还不请自来，当众撒泼，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大家今天来，就是把人给你送回来。
3: 带下来！
1: 知府怎么了？来人！咱家把他的双膝给弯掉了。庄知府历年来贪污国库，皇上震怒，让咱家严审，他嘴硬。 咱家只能上刑了，还别说，真审出了不少东西来。这些都是庄知府亲自认罪画押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过，还不止这些。知府啊，咱家是看着你。 入工部做官的，贪这么多钱，你没这么大的胆，告诉咱家，是不是你爹在背后给你拿主意啊？他是要招兵买马，还是要铸剑造假呀？
0: 住口！
1: 张龙爷啊，只要你跪下认罪，你儿子便可免去一死。
0: 爷，救救儿！
4: 侯爷，
0: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4: 你不但残害朝廷命官，还想勾践本侯，我现在就诛你见皇上！

0: 平静后，要杀我！来人！平静后要杀我呀！杀人了！赵龙吟要杀人了！平静后杀我！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平静后杀人了！
1: 啊！孙子，受苦了，怎么会这样呢？啊！庄鲁隐欲图谋反，被咱家发觉，他想掩人耳目，欲杀人灭口，所有的官员皆有目共睹。
2: 明日这件事情就会传遍整个京城，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庄罗隐，你想好了怎么跟皇上解释啊？啊！
3: 曹敬贤，你他娘的够阴险！侯爷，这件事情。 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你儿子到底贪没贪？你有没有饲养兵马？都是都尉司一句话的事儿，就看你侯爷想不想解决了。只要你把鬼玺交出来，今天晚上的事儿，大家在皇上面前都可以把它圆回来。这就是一场误会。鬼玺。
1: 本侯怎么可能有鬼玺？
2: 庄龙吟，你别跟我装糊涂，
1: 你一直就在找鬼玺，你不是也在找吗？
2: 大家最后再问你一句：东西交还是不交？
1: 就算在本侯手里，你这条老烟狗也休想拿走！
4: 陆延已经跟过去了，
5: 特种队今后，是不是？公公让我助殿下一臂之力，
4: 连这种事都得我替你。明明自己来不了，你答应他干嘛？哎，一会儿那个凶女人来了，我怎么跟他解释？不得住他们我。

0: 你在找什么？哎，别轻举妄动，地上的可不是水，是油。
1: 听说东夏质子许多年都未出至宫，现在突然出现在侯府的地窖里，你一定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吧？自从前任东夏女王去世以后，东夏便丢失了一样至宝——鬼玺。10年前，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带着鬼玺回到了大幽。 你知道蒯铎拿到了它，便联合曹进贤和庄如隐，杀了蒯江满门。只可惜，那东西还是不知所踪。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我说的对吗？但你被骗了，这里根本没有鬼玺。 庄如隐没有拿到它，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引你出现而设下的局。

你已经中了我设的泥箱，不要再动了，否则这一箭射的就是你的脑袋。

0: 怎么会是你？
1: 藏海，你今天不应该来这里的。
0: 所以你就是至死。

0: 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就在我身边。你在说什么？
1: 你若大用我，你若大用为质，就一直在找鬼玺，是不是？鬼玺是我东夏至宝，我当然要找到他。
0: 那你与曹静贤也早有约定，要一起寻找鬼玺，不是吗？
1: 我是和他有约定，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我身上背负的是蒯家灭门之仇，因为我是蒯铎的儿子。 你藏在曹金贤和庄如影的身后，与他们联手灭我蒯家之事，一定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吧？
1: 藏海，不是这样。

夏安陀，知道这是什么吗？那衣服下面是我父母的人皮，他们被杀死以后，连全尸都不得保留。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 我一定会手刃仇人，替他们报仇。

0: 你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了，尹城关从后门走，
1: 怎么是他？
0: 他就是质子，按计划行事，快走。啊。

张罗爷，怎么样？这个场面您应该很熟悉吧？您若不把东西交出来，咱家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了。他要的东西你就给他吧。天道轮回，原来如此。张罗爷，你可真够狠心的呀。那咱家。 就慢慢的折磨他们母子，让他们零零碎碎的受罪。就凭你这条阉狗，也配得到他？

0: 东西呢？
1: 质子同源备孕，东西没拿到。
0: 撤。

0: 侯爷，二公子的伤势止住了，大夫说还好没有伤到要害。
1: 你也受伤了，
0: 我这点小伤不足挂齿。
1: 侯爷，收拾的差不多了。作案的事，让所有人把嘴闭严，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2: 知道了。

0: 你可知曹敬贤为何带人杀到府上？
1: 曹敬贤在众人面前演这一出苦肉计，恐怕不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侯爷想要弹劾他。昨夜场卫与府兵在前院交战，财库里却也留下了场卫的尸体，下面还失了火。糟了，侯爷，您的童鱼。
0: 别慌。

0: 想算计本侯，没那么容易。但这条烟狗不是为同鱼而来，他杀到侯府，是为了鬼玺。
1: 鬼玺？
0: 他笃定鬼玺就在本侯府上。
1: 侯爷，小人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大公子知道了鬼玺和同鱼的事儿，架不住曹新贤的手段，都告诉他了。
0: 本侯从未和知府说过这些，他怎么会知道？
1: 侯爷恕罪，这段时间大公子突然与小人往来密切。 上一次他来我府上之后，一些与寻找鬼玺相关的图纸和记录就不见了。
2: 什么？
1: 事关大公子，小人也不敢胡乱猜测。但昨日之事如此蹊跷，小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大公子突然就与小人亲近起来？而且，他拿那些图纸要干什么？您和我都知道，鬼玺不在这儿，为何曹新贤就是不信呢？
0: 起来！我问你，为何知府要背叛本侯，而知行却从军营回来，救侯府于危难之间？这一切，当真不是你在中间做的手脚？侯爷。
1: 昨日二公子身受重伤，差一点就看到了心脉。他不顾生死前来相救，这不是小人可以左右的。
0: 知行越来越好，而知府却成了个废物，是不是正合你意？侯爷，
1: 二公子也是您的儿子，是侯府的将来。 至于为什么大公子会被曹金贤挟持，小人的确不知。

0: 我们和与曹敬贤都到这个地步，皇上肯定是知道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皇上解释。皇上必定对此事很忌讳，而曹敬贤也一定不会向皇上说实话，只怕不好对付。
1: 你说，如今皇上会不会只信他？

你不信我，大公子向曹敬贤画押认罪，有口难辩。事已至此，依小人看，只有侯爷先替大公子主动请罪。 以求自保，而侯爷您也必须得让皇上看见您认错的态度，才能让皇上放心啊。

0: 夏娘，你怎么了？好冷，好冷！
1: 我上了，
0: 你看
1: 我上了，上了！
2: 老钟，侯爷，这怎么回事？说，侯爷，大公子因为伤口创面太大，已经烂肿，引发热病，昨夜又受到了惊吓，高热不退，已经有些烧糊涂了。你再说一遍。
0: 侯爷，你救救他！
2: 还能治好吗？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他的命。
3: 是。
1: Yeah.

父亲，你有伤在身，快躺下。志兴，庄家的重任以后就要落在你肩上了。儿子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你昨日救侯父于水火之中。 你不仅是我的好儿子，将来你也会是个好将领。父亲，儿子还有一事想问父亲。昨夜，曹景贤究竟为何突然对您发难？别问了，总有一日，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的。 先把伤养好。

0: 一看这山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
1: 鞋小省油。大姐，
2: 39码的鞋子不小了。
1: 对于男人来说，39码就是小脚。
0: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没擦过几双。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好吓人啊！
1: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

0: 朕听说，昨夜平津侯府中有一场恶战，庄如隐、曹敬贤说你要杀他。
1: 陛下圣断，臣若要杀曹公公，为何要在自己府中？陛下，那是因为老奴要去查工部侍郎庄知府贪腐一案，不免要查到侯府，却不想侯爷要杀人灭口。
2: 这件事情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还望陛下明察。冯章、吕公昌，
3: 臣在。
2: 昨夜你们两个也在，你们说说。
3: 回陛下，微臣昨夜确实在席间，只看到曹公公带着场卫，给庄大人送来一道寿礼，是一把宝刀。
4: 微臣有事提前离席了，后面的酒，你说。啊，陛下，微臣昨夜也一同离席，不过在侯府外听到曹公公一声惨叫，看到曹公公手臂受伤跑出。

0: 还说庄大人要杀他，
1: 庄陆毅，你还有什么话说？陛下，成儿知府被他带走之时，尚是健全，可回来却成了被剜掉双膝的废人。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常卫是伊律审理庄知府，他还嘴硬，拒不交代。
3: 所以老奴就对他动了刑。工部侍郎庄知府亲口承认，他贪污国库300两白银。庄大人，曹公公一律查案，你为何杀了他？因为他要构陷臣，企图谋国，这岂能容忍？之前只是听说过曹公公排除异己的手段，昨日亲见。
4: 触目惊心，面对如此一个善窃国柄、诬陷忠良的奸佞，难道要臣坐以待毙吗？哼，
1: 一个是国朝的荣禄大夫，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竟公然在京城私斗，这是没有把朕、没有把大庸的律例都放在眼里。
5: 陛下息怒。
1: 陛下。 那庄知府亲口指证，他所贪污的银两，都交给了庄陆隐滋养兵马，是老奴急昏了头，怕他对陛下不利。
3: 曹景贤废我儿双膝，对朝廷三品要员动私刑，这屈打成招之言，岂能作数？臣绝无谋逆之心，请陛下明察。
6: 陛下，臣以为此事现在尚未查明，不好论定，究竟是包藏祸心，还是诬陷忠良，还请陛下命人查验分明。

0: 曹敬贤，朕让你总领都尉司，是要你替朕监察百官，惩奸除恶，不是让你专权跋扈，铲除异己的。
1: 老奴知罪。
0: 庄如玉，
2: 臣在。
0: 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应是止战之人，遇事不来找朕分辨，竟直接让府兵动手以泄私怨。若京城上下都这般行事，朕每天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
2: 臣有罪，
3: 臣有罪，
4: 陛下息怒。
0: 你们两个都是朝中老人，孰轻孰重，心里应该清楚得很吧？朕再问一遍，你们俩私斗至此，只是为了一个庄知府吗？
2: 陛下明察。
0: 在此事查清楚之前，曹敬贤褫夺都尉司总领之权，以儆效尤。
1: 谢陛下。
0: 庄如也，要朕怎么罚？你自己说。
2: 恳请陛下免去庄知府，工部侍郎一职，贬为庶人，以示惩戒。但请陛下念知府受刑已成残废，饶他一命。
0: 朕就允你所求，不再追究。
2: 谢陛下。臣教子无方，令知府犯下大错，臣有罪，愿自请治事，恳请陛下允准。
0: 如卿所愿。
5: 义父，庄如隐在此当口自请治事，倒是壮士断腕了。
6: 他这是为了打消皇上对他的猜疑，他也真是豁得出去啊，让咱家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嗯，智子找着了没有？
5: 京城里里外外都找过了，去东夏的必经之路上也都派了人盯着，但他就像石沉大海一样凭空消失了。
6: 那他自己的地方呢？
5: 枕楼、智宫都没有消息。智宫为了防止旁人生疑，甚至让婢子假扮了智子。
6: 明香暗图啊，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7: 给东夏修署一封，告诉他们归喜现世，智子失踪。这么多年了，也该他们出出力了。
5: 是。

0: 冒昧来访，叨扰了。
1: 包公子客气，还请内堂一坐。不必了，我今日来是想问大人一件事。包公子请讲。
0: 案图前夜出门之后，就再未回来，已经两日了，我很是担心，所以只好冒昧来打扰大人，敢问大人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香小姐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那日前来赴约的是他，不是向老板。
2: 那日来赴约的也不是臧大人啊。
1: 我当日在侯府夜宴，确实不能赴香小姐的约，只能让家中药郎去向她说明原委。
0: 我本以为香小姐是生病了，原来她当晚出去了。
1: 那她去了哪儿？
2: 她去哪儿了？大人不知道吗？在下确实不知，前日曹公公与平津侯在侯府起了冲突，还械斗起来。这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这两日也无暇去诊楼向香小姐赔罪。你方才跟我说她不见了，我也很担心啊。如果八公子还想到什么其他可能，我也帮着一起找找看。
1: 不劳烦了，案图他应该就是耍小性子。 偶尔会这样，我们自己找就好。那我们便告辞了。
2: 但愿如此。但如果八公子找到他的话，也请务必告诉我一声。石雷。

0: 他身上的伤，我都已经包扎过了。但我身边可以信任的，全是男子，不便贴身照顾，只有麻烦师父您了。他身上的伤虽重，恐怕心里的伤更重吧？你对女孩子，还真是狠心啊。
1: 他是我的仇人。

0: 那我问你，你要杀了他吗？
1: 灭门之仇不可不报。
0: 放我出去。

0: 他吃了官方秘制的软金散，手足无力，但对身体无碍。
1: 藏海，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2: 你这儿啊，还真是什么都没有啊！怎么让一个姑娘家住的舒坦啊？我去找两套衣服来，你们俩慢慢聊。

0: 你腿上的伤又渗血了，我让师傅回来给你包扎。
1: 藏海，
0: 我再说一次，你的仇人不是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情。你与曹静贤勾结。 想要在那一晚抢夺鬼玺，因为你们对鬼玺的欲望，在10年前害我全家惨死。我回到京城，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手刃仇人。
1: 我是与曹静贤有缘，但那都是为了鬼玺。你一直说我勾结曹静贤，但你不要忘了，是我帮你杀了他的义子。如果跟他真是一路人，你能活到今天吗？
0: 你留我一条性命。 不就是为了玩我吗？是，我是愚蠢至极。在我把这些事儿弄清楚之前，我只能把你暂时留在这儿了。我可是东夏的公主，你这么对我。 就不怕你们的皇帝怪罪于你吗？对不住了，殿下。这样吧，你放我出去，我帮你一起找仇人，怎么样？既然现在无论如何，藏大人都不相信我了，那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你究竟想怎么样？我知道，灭我蒯家的主谋不会是你，但总与东夏脱不了干系。
1: 会查明一切真相。好，你去查，你查清楚了再决定究竟是杀我还是放我。但若你冤枉了我，我绝不饶你。

0: 不要生，不要生，母亲，知府的，婉儿，娘在这儿呢，不用怕啊，没事了，没事了，
1: 我好疼，
0: 别怕。

0: 没事儿了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大夫啊！大夫，大夫，何君，何君，你怎么才过来？
1: 少夫人恕罪。
0: 大夫呢？大夫都去哪儿了？不是叫他们都守在外面吗？二公子的伤还未痊愈。
2: 大夫都在他那儿候着呢。谁叫你多嘴的？还不快去叫！
0: 是。区区一个庶子，个个都去巴结他。
2: 娘，娘，我好疼，我好恨。
0: 娘知道，那个庄之血想骑到你头上，娘是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0: 父亲，您找我。侯府经此一乱，已元气大伤，为父没有了官职，你哥也废了，庄家除了平津侯这个爵位，也不剩下什么了。
1: 父亲，儿子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
0: 想要在朝堂站稳脚跟，必须手握实权，尤其是军权。现如今为父的情形，想从头再来已是痴人说梦。庄家的全部希望，唯有你。
1: 儿子虽然只是个小旗长，但想要建功立业不是没有机会。儿子明日就向武义将军请命，远赴边疆。不用
0: 去打仗，为父还有其他办法。
1: 父亲的意思是，
0: 执行，为父要你去参加武科，若能封为武状元，比立什么军功都有用。
1: 状元，儿子虽已恢复练武，但根基尚浅，想要和那些练武之人争夺，只怕是有心无力。
0: 你是我庄如隐的儿子，只管放手一搏便是。
1: 是，父亲。

0: 侯爷一早就出去了。是，侯爷今日去了令月楼，听说还请了好几位兵部的大人。
1: 兵部大人，
0: 都是侯爷从前提拔的门生，夫人派去的小厮，已经打听清楚了。这几位官员，都是武科的主考。
1: 看来侯爷是铁了心，要帮庄执行夺。

0: 他虽然得武状元了，但是彻底不顾我们娘俩的死活了。他不息怒啊，小心气坏了身子。
1: 平津侯让你参加武科，
2: 对，先生觉得我拿武状元的胜算大了。你是个练武的好苗子，但是起步太晚，在军营中不过待了数月。虽然进步很快，但参加武科之人至少需要10年的武功打底，这魁首之位恐怕不好夺呀。但我还想争一争。
1: 曾经，父亲的器重对我来说遥不可及，但如今得到了，我才发现，他并不稳固。我必须在朝廷站稳脚跟。如今庄家元气大伤，若是我能拿到武状元，也能让外人对我、对侯府刮目相看。你如今倒是考虑的比我更深远些了。侯爷可还说什么了吗？
2: 他只是说让我尽全力，其他的什么也没说。
1: 距离武科还有半月时间，我会日夜练习，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会牢牢抓住。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那就好好准备吧。半月时间虽无法脱胎换骨，但武斗时的谋略跟技法，倒是可以迅速提升的。我会让石雷好好训练你的。
2: 多谢先生。
3: 举第一式，策论。

武举第二式，武斗，韩城对石仓，郑明朗对曾文轩，叶兴旺对康昊，龙飞虎对庄之行。

五道最终胜出者为庄之行、方磊，此二人将进入明日中试，争夺武状元。 中士比弓马，谁能率先将藏于林中树上的锦盒带回来，便取胜。

去。

0: 你跟踪我，不过我话可说在前面，这盒我先发现的。哎哎哎，
1: 锦盒
0: 给你，我不要了。
1: 这就怂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比起什么武状元，还是我的命重要些。
1: 你错了，我要的不仅是锦盒，还有你的命。

区区一个二公子，也想拿武状元？呀！

0: 后日，二公子将入宫受皇上钦点。
1: 明晚，我要在侯府大宴宾客，你也过来，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本侯后继有人。
0: 是，
1: 去吧。
0: 侯爷，
1: 还有事吗？
0: 二公子如今无科夺魁，定会入朝为官，而这官场之中最看重的，便是出身名分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二公子毕竟是庶出，这往后升迁或是婚配，不免低人一等啊。

0: 那就扶为嫡出，立他为世子。
1: 父子情笃，名正言顺，还是侯爷考虑的周到啊。
0: 告诉庄善，将沈婉抬为平妻，录入族谱之中，找个吉日，将坟茔也迁回祖坟内。
2: 是。

0: 夫人，如何？武状元氏二公子，望磊输了。侯爷说要立二公子为世子，世子。
1: 世子，娘，我也要当世子，我也要当世子。
2: 福儿啊，你说，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来，
1: 我敬你啊，
0: 是陶先生，先生，
2: 来，我敬你啊，但是，嗯，
0: 我啊，您请，
2: 是，
3: 恭喜侯爷，恭喜二公子，一举夺得武状元。
4: 黄大人谬赞了，还是要等到明日大殿受封后，才真正算是武状元。
3: 听说皇上对武举甚为满意，还特许侯爷明日上殿观礼。依我看，官复原职，指日可待。
4: 承黄大人美言，
3: 请。
4: 执行，
0: 请，
5: 是，
4: 还不快敬各位大人一杯？日后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在朝上多多提携。
6: 执行，敬各位大人。往后用得上执行的地方，尽管吩咐。
7: 二公子请。
4: 庄上。

0: 侯爷，执行。这是为父当年大胜东夏时穿的铠甲，从现在起就交给你了。 庄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本事，每一寸军功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每一任家主都不例外。从今以后，你就是侯府的世子，不管在朝中还是军中，都不能给庄家先祖丢人。
1: 执行定不辜负父亲心意，光耀庄家，恭喜侯爷！大家喝酒！
2: 谢侯爷！
3: 谢侯爷！
0: 执行，今晚亥时到我房中，有事情告诉你。
2: 是。
3: 喝酒，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啊！是，这些都有今日，最应该感谢先生。二公子最应该感谢的是自己。

庄家的列祖列宗啊，求你们保佑，求你们保佑知府快快好起来，再不要这样糊里糊涂的吃傻下去。今日外面这一切，原本应属于我儿知府的，就算是我之前做了错事。 这因果报应，应该落在我一个人头上。知府是无辜的，他是庄家的嫡子，只要他尽快恢复如常，定能重获侯爷的青睐。求列祖列宗，保佑我儿。

0: 这个贱人的牌位为何会在这里？来人！来人！这牌位是怎么回事？
1: 这是侯爷吩咐供上的，侯爷还叫人把名字录进了族谱中，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
0: 是什么？
1: 说他是世子爷的母亲，世子爷是嫡出。

0: 资料整理出来，暂时存档，为下一次重启侦查做好准备。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援出系列案的破案进展，
1: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
0: 但是爆出来也有好处，是可以震慑凶手，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了他很多情况，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
2: 如果要报道，媒体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0: 石行从小在边关长大，想当年，他还在马上随本侯一起巡防，可惜他母亲去世的早，看不到这一日。侯爷。
1: 我想问问，你究竟有几个妻子？你来这儿干什么？知行五科夺魁，我作为侯府主母，难道不该来庆贺吗？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母亲，而不是他。
0: 赶紧回去！快送夫人回去。走开！我蒋香是尚书之女，而她沈婉不过出身于六品校尉之家，寒门小户，凭什么死了这么多年，排位还能进庄家的宗祠？我才是你的正妻。执行是世子嫡出，他亲母的排位当然能进宗祠。
1: 谁敢有异议？他是嫡出，那知府是什么？那贱人是妾，我又是什么？就算张之行是世子，那他也是我蒋香的儿子，我才是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主母。你当众撒泼算什么主母？把他拉回去。
2: 夫人，请回房。夫人。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今后侯府要依仗他了，所以他必须是名正言顺的世子。可我的知府已经站不起来了，哼！你以为侯府还能再站起来吗？你如今对沈婉情深意重，可别忘了，他当初是怎么死的。
0: 拉下去！
1: 滚开！

0: 关系。甜不甜啊？来，再吃。
1: 夫人，夫人，侯爷说了，大公子落下这个病，需要静养，让小的们明日一早就把大公子和少夫人送去永州祖宅。
0: 凭什么？
1: 侯爷说了，二公子以后在朝中走动，这府上人来人往的，大公子这个模样让人瞧见了不好。

0: 有我在这儿呢，我看谁敢！
1: 夫人，侯爷说了，特准许您一同减忙，去照顾大公子的喜居。
2: 出去！出去！出去！哎！
3: 夫人，尽快收拾好东西，明日一早出发。
0: 母亲，怎么会这样啊？母亲，你去我房里。 一品高明夫人的衣冠，拿来，母亲，去拿。

你父亲这次是真的弃绝我们娘俩，忠言逆耳。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最后你连一点夫妻的情面都不尽。

0: 今日所有人都在为我庆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夸赞追捧，这就是权力的感觉吗？
1: 许多人终其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一旦尝过这样的滋味，就再也舍不得放下了。
0: 如先生所料，今夜我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将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面对他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鬓间白发添了许多，他早已交还兵权，现在也失去了官位，再也不是当年那位威风凛凛的平津侯了。我甚至觉得他站在我面前都矮了几分。藏海，那日在火场上我爹把你救出来，其实我十分嫉妒，然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一个要手刃他的人。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父亲已经败了，他的心血付诸东流，他已是个迟暮的老人，你就不能放过他吗？
1: 你心疼你的父亲，你害怕他死

0: 在仇人手里，那你就更应该理解我了。确实是我想多了，先生心如磐石，丝毫不会动摇。我们之间也有过约定，
1: 我已经问到了先生想要的答案。
0: 父亲把这枚铜鱼和当年的真相一并给了我，这是他从你爹身上找到的东西，我现在还给你了。这是我父亲埋藏最深的秘密，他历经两次对东夏的大战，亲眼见过鬼玺的威力，所向无敌的阴兵。
1: 但就算攻破东夏城门，他也没能找到鬼玺。真顺六年，朝廷派蒯铎在东夏修筑封禅台，事关东夏，所以父亲让当时暗中投靠他的楚怀明留意情况。三年后，我父亲奉命护送质子回京，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父亲收到了一封楚怀明的密报。密报上说，封禅台离奇坍塌。
2: 封禅台塌了，救人！快救人啊！
1: 而本应被压在底下的蒯铎，带着一样神秘的东西，赶回了营地。
3: 出事了，
4: 去那边赶紧帮忙救人。
3: 去去。
0: 就在我们回京的当天夜里，也就是你把我掳走那日，我父亲出门去见了两个人，他们猜测蒯铎挖出鬼玺后下毒吞，后来又发现他秘密回京的行踪，断定他一定会携妻儿离开京城。他们与我父亲在蒯家外守株待兔，终于等到了你爹。他们其中的一人你已经知道，就是曹敬贤。
1: 另一个人是谁？
0: 东夏失去至宝，被一个外人拿走，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回来。
1: 你是说，另一个是东夏王庭的人？
0: 他不只是东夏王庭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东夏王庭，
1: 是东夏女王。
0: 先生果然聪明过人，把一切的可能都想到了。我想他们必定跟东夏女王相互利用，为了从你爹手中拿走鬼玺，合谋灭门了蒯家。
1: 就算她是东夏女王，我也绝对不会放过她。
0: 知行能有今日，全仰仗先生。无论你要对女王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但有一事我要和先生说清楚。我已经履行了约定，将一切都告诉了你。你可以找另外两个仇人复仇，但你不能杀我爹。
5: 庄二公子。

0: 今日，庄之行登上世子之位，平津侯将一切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面你全家的第三个仇人是谁？
1: 你的母亲。不可能，不会是我母亲，一定是平津侯栽赃陷害。
0: 你来京城这十年间，你母亲是否一直让你寻找鬼玺？侯府夜宴前，你与曹敬贤密会，是你母亲授意的吧？我母亲告诉过我，曹敬贤阴险狡诈，我们与他只是虚与委蛇。一旦找到鬼玺，我会想方设法送回东夏，绝不可能和他分享。
1: 他自然是不会与他分享。平津侯、曹敬贤、东夏女王，都只是为了鬼玺暂时结盟，实际上各怀鬼胎。
0: 不是这样的，
1: 鬼玺是你东夏至宝，东夏女王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它找寻。既如此，我快家十几条人命在他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
0: 你胡说！你全家被杀的时候，我刚刚被送到这里。我母亲人在东夏，根本没来大雍，又怎会出现在你家？
1: 你怎知他没有悄悄跟来？
0: 我母亲贵为东夏女王，你以为来一趟大雍京城是一件容易的事吗？臧海，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

0: 庄之行上殿，臣庄之行参见陛下。封五科一甲第一名庄之行为荆轲武状元，赐武进士及第，授中军都督府镇南卫参将。
1: 臣叩谢圣恩。

0: 谁在击邓文谷？启禀陛下，是一品诰命夫人庄蒋氏在宫门外击鼓鸣冤，求见陛下。启禀陛下，监内有恙，惊扰圣驾，请陛下、容臣回去处理家事。哎。
1: 登闻鼓迹象，就不再是你的家事，而是朕的国事。朕倒要看看，今天这个好日子，他有何事要告，何冤要明？
2: 宣，庄蒋氏觐见。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交给你，你回去命赴蒋乡，叩见陛下。
1: 庄蒋氏，你可知这登闻鼓为何物？
0: 命赴知晓。今日是庄家世子金榜题名的大喜之日，我特意换上御赐的一品诰命夫人礼制，击响登闻鼓，是有一事，想要当面向陛下禀明。说给朕听听。我想问陛下。 大庸的武状元是否应当做到光明正大、武德兼备？那是自然。可若这武状元胜之不武，名不正言不顺，甚至还牵扯到卖官鬻爵之丑行，又待如何？我今日来此，便是要状告一人。 此人徇私舞弊，欺君罔上。他便是武状元庄之行的父亲，平津侯庄如隐。庄如隐为了力保自己的儿子庄之行当上这武状元，他买通了一众考官。
2: 陛下明鉴，绝无此事。这是近日臣家中长子突患恶疾，药石无医，内人忧思过度，罹患疫症，才说出此等风言风语。臣这就把他带回去。走，
3: 让他说完。张讲师，你可知在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之面？
0: 污蔑曾为我大庸立下赫赫战功的国之上将，是何等大罪！命妇今日既然敢击登闻鼓，既然敢当着陛下的面指证自己的丈夫，自然不是空口无凭。我手中握着庄如隐的罪证。

五科主考，兵部侍郎冯章，统考，兵部员外郎王仁亮，主事袁琮，此三人。

0: 皆被庄鲁隐收买，这账簿便是他行贿的罪证。庄鲁隐为了帮庄之行夺魁，不惜花费重金贿赂考官，这些钱财只怕还在他们家中来不及花呢。请陛下明察。
1: 你们三个听见了？冯章，朕问你，可有此事？
2: 臣绝不敢做这种事。你们俩呢？
1: 说实话，朕饶你们不死。臣确实是受到庄如隐的指使，一时糊涂才会在武科中做了手脚。求陛下恕罪。
3: 庄如隐，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3: 陛下明鉴，他们说的。 臣一概不知，臣更不屑去做什么操纵科举之事。臣一心为国，为大庸戍守边关，又为陛下攻破东夏。臣对陛下全权之心，可昭日月。
1: 朕问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不是问你过去做了什么。
4: 臣礼部侍郎何自清，启奏。
5: 讲。
4: 陛下，庄如隐仗着自己之前是荣禄大夫，包庇长子庄知府中饱私囊，历年来贪墨了朝廷无数银两，
5: 确有此事。
4: 庄如隐罪行不仅如此，他还在皇陵纵容手下逼迫工匠殉葬，朝野之人皆敢怒而不敢言。
3: 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还世人一个公道。
1: 庄如隐，这些事你认是不认？
3: 陛下，臣没有滥杀无辜，臣这么做是忠君报国。
1: 三法司何在？臣在。 朕命你们三人彻查此事。
6: 臣遵旨。
1: 即日起，将庄如隐押入大狱，待三司会审后再行定罪。庄氏上下，全部圈禁。
7: 是。

0: 陶燕，雨中湿冷，喝点酒暖暖身子。
1: 注意入乡时间，说完赶紧走。
0: 如今是何形势？三法司已查明，侯爷科举舞弊，且在军中安插亲信，掌控边防。
1: 皇上什么态度？皇上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但。
2: 朝中没有一个大臣替您求情，曹进贤还屡次向皇上进言，要赐死侯爷。这条阉狗想置我于死地，他做梦。
0: 皇上这一次恐怕不会轻易的饶过侯爷了。
2: 这事对别人来说是死罪，对于本侯，这不算什么。我庄家世代领兵打仗，守卫大庸国土百余年。 皇上不会针对本侯怎么样。至于这条阉狗，藻海，你去找兵部的谢侯光、礼部的黄慎，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快去！

侯爷，您不会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活着走出去吧？你都告曹景贤了，侯爷可曾想过，这世上不止曹景贤一人想让你死？你想说什么？10年前。 你将当时的钦天监监正蒯铎和他的家人屠杀殆尽，还放了一场大火，伪装成盗匪劫杀，躲过了朝廷的追查。你自以为做的缜密周详，可是偏偏他们的儿子活了下来。

0: 我一生杀了太多蝼蚁，你父亲只不过万千中的一个。你想要得到鬼血，有很多方法。为何一定要灭我家满门？为何要让这么多无辜之人？ 因你而枉死，人总是会死的。死在何时何地何人之手？重要吗？我明白了，这世上就是有这样一类人，为了一己私欲，视人命如草芥。但你可不要忘了。
1: 天道好还，善恶都是有报应的。可笑！本侯征战沙场这么多年，剑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从来不相信因果报应。你假意投靠，蛰伏在本侯身边，捡出我的羽翼，甚至设计害了知府。 你确实绝顶聪明，但是藏海，你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你以为你已经赢了？你以为本侯就会死在这里吗？这一关，我一定会过。谁死，本侯也不会死。
0: 到那时候，我第一个就杀了你。侯爷，你不妨设想一下，你刚愎自用，虽久不掌兵，但你的心腹依然把持着木吉营。皇上忌惮你已久，他不会亲手杀掉一个门生旧部、遍布大庸的武将。但如果此时有一只手， 替他杀了你。就算到时朝局动荡、军心不稳，他只需要砍掉这只手，就可以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说，皇上会怎么做？
1: 原来我和曹敬贤所有的误会，都是因你而起。那你应该知道。
0: 他也是你仇人吧？只要我向曹敬贤说出你的真实身份，他必杀你。你要是真的能过了这一关，我会现在就向你袒露我的身份吗？经过侯府那场恶战，你和曹敬贤已经因为鬼玺彻底撕破了脸。你活着。 就是他的心腹大患，他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你，而我是谁，他只有到你这一天才会知道。明明知道一切，却无能为力，装如隐，这走投无路的感觉如何？你有本事就堂堂正正与本侯一战。
2: 躲在背后谋反人心，你算什么东西？
0: 我早就不是人了。10年前活下来，就一直活在地狱里。对我而言，过程手段不重要，我只看结果。况且如今，我已经知道灭我全家的三个人是谁了。我的人生只剩下这条路了。 而你，只剩黄泉路。你都知道了。你以为我为何要尽心尽力的服庄执行守卫？你以为我真的要帮你们庄家光宗耀祖吗？你以为你一直能守得住他娘亲去世的原因吗？大儿子已经废了，你小儿子现在对我言听计从。 你所有的后路都被我斩断，庄如隐、曹静贤、冬夏女王，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了结你们。

庄志行，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快躲呀，快躲！你要是看到自己儿子现在的样子，

皇上敕令，平津侯府全部家产进入国库，所有下人发配充军，家眷幽禁府中，等候发落。带走。

0: Essa.
1: Não. Oh.
2: Eu vou lá.
3: 母亲，姜茶煮好了，喝点暖暖身子吧。
4: 哦，福儿饿了，你快给他喂点吃的。

月柔，嗯，你过来，先把这碗姜茶给你小叔子送过去。去啊！好。

0: 天凉了，家里的下人都没了，我自己煮的。小叔，趁热喝吧。
1: 好。

0: 娘，我还要吃奶糕。
1: 先把这碗汤喝了。
0: 是药，娘我又没病，为什么要喝药啊？
1: 不是你病了，是所有人都病了。
0: 爹也病了吗？娘也病了。
1: 你爹，他厌弃我们娘俩，娘很生气，所以把他弄病了。现在全家都一病不起了，但是娘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一切都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2: 好，娘，我喝。

娘也喝，娘也喝。

0: 月柔，姜茶送过去了，
1: 送去了，
0: 还给你留了一碗，你快趁热喝了吧。
1: 嗯，好。

0: 陛下，平津侯府、中牟将相和庄知府服药自尽了。
1: 钟如隐知道了吗？回陛下，还不知道呢。
2: 许多人劝朕杀了庄如隐，你们觉得呢？陛下，庄如隐科举舞弊，操纵边防军务，罪不容诛。陛下，庄师历代对社稷有功，如果就这样杀了庄如隐，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
3: 有功又如何？怕的就是居功自傲。陛下，此次如果不严惩，后患无穷。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庄如隐上清国堂。 下吞民财，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徇私舞弊，闭塞朕聪，枉上负恩，谋国不忠，不臣罪状，昭然显著，擢及革爵将为庶人，削除世封，以彰国限，钦此。
4: 我家人何在？
3: 庶人蒋襄与其子庄知府昨日服毒自尽，已于今早。
4: 世子呢？
3: 世子幽禁于侯府，听候发落。侯爷，节哀吧。
5: 吃饭吧。

0: 庄如云，你干什么去？
1: 夫人，知府，我对不起你们，我这就来陪你们了。你疯了！
0: 哎，哎呀，
1: 侯爷，您就是杀了我，也出不去，您知道的。
0: 本侯非但不杀你。 还可以给你荣华富贵，帮我送封信出去。送信出去是要杀头的，那我现在就杀了你！
1: 送！
0: 如果你办不到，我一定会有办法让你满门老小一个都活不了。
1: 明白，明白。

0: 去哪儿啊？
1: 关你们什么事？
0: 你在曹公公府前鬼鬼祟祟的，你说关我们什么事儿？
2: 二位大人，对不住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那是曹公公的长位。
0: 少废话，老实交代，去曹府干嘛？
2: 大人，小的是看押平津侯的牢头，他让我给曹公公送一封信。
3: 送信？信在哪儿呢？
2: 在我这儿啊。
3: 拿出来。不想活了你。哎
2: 呀，大人。
0: 居然是血书。啊，行了，你回去吧，我们交给曹公公就行了，回去吧。啊，回去吧，回去吧。
2: 大人您见谅啊，小的必须亲手交给曹公公，我不得已啊。
0: 既是给公公送信，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哎呀，
2: 谢谢二位大人，
3: 赶紧走吧，赶紧走。哎，换好了。
4: 你我皆被藏海所骗，他是蒯家遗子，速来见我。
5: 果然如小海所料啊。
4: 保我无恙，官复原职，否则蒯家之事，皇上必知。
6: 血书是哪儿来的？
7: 有人找上门来，说是负责看守庄露隐的狱卒替他给义父送信。
6: 狱卒？
7: 是，我查过了，确实是狱卒无误。庄露隐对他说，若不送到就灭他满门。
6: 最该灭门的应该是庄露隐。
7: 要不要我现在动手？
6: 不，现在谁都知道咱家想要庄露隐的命，他要是死在牢中的话，咱家定然是脱不了干系。庄露隐啊，你想用此事来威胁咱家？嗯，看来你已经知道自己活不成了。既然你不仁，那休怪咱家不义了。陆然，
7: 在，
6: 你马上模仿庄龙隐的字迹写封血书，找人扮成狱卒送去部金银，交到张浪手里。
7: 义父这是要
6: 大家要替皇上了却心腹大患。
8: 侯爷怎么说？
9: 侯爷说他遭奸人所害，今晚此事要我们带人速去营救。
8: 是侯爷的尊旨。
9: 张茂，你带50个弟兄打头阵，乔装打扮，杀入大狱，劫出侯爷。
10: 是。
9: 梁永琪，你带80人散在城内接应，务必将城门开启。
10: 是。
9: 我率300人在城外等候，如果情况有变，以烟火为号，我会率大军杀入城内解围。快去。
10: 是。

0: 你送信有功，侯爷说要赏你，是吗？
1: 是，他说信送到了就有。
0: 带他去灵裳。
1: 谢小姐。

0: 后事，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1: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娘的话，
0: 谈笑有，
1: 照顾好你妹妹。
0: 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1: 等爹再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
0: 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
2: 过了今晚，家的第一棵大树就此告别。

0: 义父，目击营的人已经进入了京城，一路畅通无阻。我也按照义父的吩咐，调离了大禹的重兵，不出一炷香的时间，他们就能救出庄如影。
1: 庄之行呢？
2: 陆燕已经去了。
1: 义父的意思是要让庄之行和庄如影会合。
2: 斩草要除根，庄如影谋逆，他儿子怎么能置身事外呢？

侯爷，侯爷，末将来迟。

0: 是让你们来的。我们一收到侯爷传来的消息，便即刻赶来。侯爷受苦了。
1: 谁给你们报的信？
0: 是康衙侯爷的狱卒，已被斩杀。侯爷，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2: 我找的是曹景贤，来的却是你们。侯爷，不是您让我们来的吗？这难道是圈套？皇上本来留我一条命，你们一来，我必死无疑。啊，
0: 侯爷，那现在该怎么办？
2: 你们带来多少人？
3: 蓝永吉已率八十人散入城中，等待接应。张浪率三百人守在城外，只等侯爷命令。
2: 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一条生路。
4: 我等誓死效忠侯爷。
3: 好，你们随我，攻入皇城，行军策。 向皇上阐明冤屈。
0: 是。

0: 越狱调兵是要谋反吗？
1: 本侯此举就是为了皇上，为了大雍江山，不管你是谁的人，快让开！
2: 庶人庄如隐越狱谋反，杀无赦！
3: 全杀了，一个不留。二公子，长浪叔叔，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请随我一起与侯爷会合。快上马，跟上！
3: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你听我说，你现在立刻出城，不要躺进这趟浑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刚刚那些人是武警的兵吧？他们一定是来救你父亲的。今晚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而你此刻出现在这里，也一定不是巧合。
5: 有人到侯府杀我，我追他出来，被烟火引到了这里。
3: 是曹清闲的人，他要你与你父亲一起死在今晚这场混战里。 你现在趁乱离开京城，在事情没有平息之前，不要回来。来，拿着，这些钱应该够你昨晚过些日子。快走！
5: 那我爹呢？
3: 他已经无力回天了。你只有离开了，才有机会。如果留在京城，只有死路一条。快走！

0: 我们要抢来吃，来得正好。
1: 宁父，
2: 禁军那边怎么样了？已经派人扮作狱卒去报信了。庄罗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去送死吧，咱家就是要让皇上今晚睡不着觉。

0: 要进宫面圣，洗清冤屈。
1: 你就是这样带着兵马来面见皇上的吗？你这是造反！
0: 所有人听令，攻下此门，清君侧，
2: 清君侧。
3: 上。

陛下，陛下，庄如隐被人从狱中劫出，已经带兵攻到皇城了。陛下。

0: 太忙，我们快要守不住了，
1: 让所有人坚持住。

0: 我再出来必杀你，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二公子，还有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父亲，投降吧！你说什么？
0: 你可知道投降的后果？你要让庄家被安上一个谋权篡位的罪名吗？
1: 我没有选择，等见了恭见了皇上，我自有办法跟他说明。
0: 我父亲所作与谋反何意？庄家满门忠烈，你这是执意让所作蒙羞，让庄家情欲付之一炬。我真是看走眼了，你还是那个没胆量的废物。 你要么跟我一起冲进去，要么给我滚开！
2: 父亲。

1: 今日是逼供，无论如何皇上都不会饶了你。你要破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2: 死！你以为我不敢吗？
1: 竟然敢背叛我！
3: 最近有多家媒体争就要报道应援出系列案的破案进展，你怎么看？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但是爆出来也有好处，一是可以震慑凶手，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二是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
4: 你跟我想的一样。
5: 带一份回去看吧，
6: 老板，你知道这个泉州都市报的地址在哪里吧？你好，同志，你找谁呀？嗯，
5: 那是。这个鞋子穿大了，一看这是山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
4: 白局长，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哎，好吓人啊！
7: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看起来细细窄窄，但谁能知道他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哎，他就知道，而且他打那个绳结，这蹲箱结也比较专业。
3: 这个人抓不着怎么办？没事儿，放心吧，大姐。现在作案呢，越来越不容易了。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好了，哎，
4: 我们这条命就有一个。从8月份开始，
3: 就你一个人接听这个热线电话。对。
4: 今年不是奥运吗？人手都被抽走了，
3: 所以要趁热打铁。
4: 这波稿子砸出去以后，好歹让那些商家还有珠宝行都装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每天都有新增的道路监控，完全就是置一张天罗地网在等着他。
3: 连续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胆子。
5: 那销赃呢？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堂屋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
8: 我没让动，你要是敢自己动的话。

0: 是什么？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ibili World、 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哥谢贤离世，享年89岁。谢霆锋发文悼念。
1: 我一定要保持我的身段，尤其是我爱漂亮，我爱穿衣服。
0: 纵横影坛70载，他用活力与自律留下最潇洒的传奇。
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
3: 首先为您送上备受关注的重要动态，我们一起聚焦今日热搜。
4: 7月20日，香港艺人谢贤传出离世噩耗，享年89岁。谢霆锋紧急低调返回香港，为父亲处理后事。随后，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布长文，证实了这一悲痛消息。在文中，谢霆锋回忆了父亲对演艺事业的执着，并转达了父亲潇洒的人生态度。
5: 男人系真系最紧要潇洒，靓唔靓冇所谓，后生唔后生都冇所谓。
4: 谢贤本名谢家玉，生于1936年，因在家中排行第四，又在 TVB 经典剧集《千王之王》中饰演罗四海，而被称呼为四哥多年。
6: 龙四，你害我！
7: 快动！我卑鄙？是谁为了怕输，叫人来谋杀我？是谁为了想赢，连自己亲信都出卖？你说，我最讨厌不按游戏规则办事，做人要光明磊落，否则赢不是真正的赢，但输是真正的输。
4: 他的演艺生涯长达70年，晚年仍屡创高峰，于2019年获颁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8: 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
9: 多谢大家。我今次攞到呢个奖咧，我真系好开心。
4: 2022年，谢贤更凭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创下金像奖最年长得奖者的纪录。
9: 多谢大家。
4: 在公众的记忆里，谢贤似乎从未老去。就在10几年前，这位72岁的老戏骨还以表演嘉宾的身份登上东方卫视武林大会的舞台，让无数观众见识到了他宝刀未老的一面。

0: 当时他选择的舞种是节奏快、动作幅度大的牛仔舞，连年轻人都觉得吃力，但排练中的谢贤却挥洒自如，还常常和老师切磋舞艺。最后他只花了2天时间就掌握了这支舞蹈。
1: 这个人就是好玩，什么运动我都喜欢，所以我一定要保持我的身段，尤其是我爱漂亮，我爱穿衣服。你想，假如我大了肚子，那个发胖了，我的衣服就破产。
0: 谢贤不仅舞跳得好，在音乐上也从不怯场。2015年，79岁的他在综艺节目中登台，献唱了儿子谢霆锋的经典歌曲《因为爱所以爱》，他霸气依旧，嗨翻全场，不减当年的风采。

0: 视舞台上的热舞还是高歌，谢贤的这份活力其实源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即便到了82岁，他依然身形挺拔，甚至被老朋友误认为只有70岁。面对外界的惊叹，他坦言自己保持年轻的秘诀是勤运动，心态好。
1: 我什么都睡，但是我什么都睡睡八成。
2: 八成
1: 啊，对，我不是撑着那个肚子那么大，每一天我都动的，你晓得吧？我没有说坐在这里看电视啊，这样子跟人家聊天，没有，有时间我就去走路。
0: 回望谢贤的一生，他似乎从未被年龄束缚。从影以来，他参演了上百部影视剧。从万水千山总是情到千王之王，他留下了无数经典。对于演艺事业，他有着自己朴素的坚持。
3: 你不用心演，做演员一出来给人不好看的，对不对？对不对？
4: 对自己
3: 也不好，没招待。
0: 而谈及自己进入演艺行业的契机，他则坦率的可爱。
3: 进入电影界是为了生活，为了职业，为了赚点钱。我想不到我一搭进来我就离不开。其实啊，我有一个最主要是跟你讲，就是我第一毛钱就是电影圈给我赚第一毛钱，所以一路谢霆锋啊，我的女儿啊，我的老婆都是电影圈养大的。

0: 在儿子谢霆锋眼中，父亲不仅是长辈，更像是一个长不大的老顽童。谢贤曾透露，他与子女的相处之道就是把他们当朋友看待。
1: 我不当他是我儿子，我也不当我女儿是我女儿，当我是朋友。我跟霆锋在一起，我比他皮，他很近的，我讲话比他多。他在我面前要变成大人，我在他面前我反而变成小孩。
0: 有消息称为尊重四哥生前意愿，后事将低调办理。谢贤的一生是潇洒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他用行动诠释了何为老当益壮，何为活出自我。愿四哥一路走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他的潇洒人生。记者徐文玉报道。
2: 小芳出嫁，啼笑皆非。林永健和范明组成对亲家。
3: 你儿子怎么摊上了你这么个爹呀？真是倒了霉了。
2: 还有一众老戏骨撑起家长里短，
4: 铁公鸡吃仙鹤，玻璃后头琉璃毛，一毛都不想拔。哎，
5: 还好当年考的是手动的。走。
2: 姚晨重返话剧舞台，领衔主演，非穷尽列举，挑战多重复杂人设。
6: 两个多月来，我们一路跋山涉水，然后翻山越岭，今天终于走到了观众的面前。
7: 农村喜剧《小芳出嫁》正在热播当中。
8: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不是剧情有多逗，而是演员阵容有多沉。一看片名啊，大家以为是新人挑大梁，结果细数下来，老戏骨扎堆亮相。
7: 是的，王姬、林永健、吴彦姝、范明，他们为何齐聚这部农村题材喜剧？戏里戏外又有哪些精彩的碰撞？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杨小芳和齐小伟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乡村青年，两人一同前往深圳外出务工，日久生情，确定恋爱关系，不料意外有了宝宝，两人决定返乡成婚，却无奈卷入了两代人的恩怨纠葛。
9: 村里的四婶娘娘们，你们就别替我操心了，大姑二姑你们也别替我忙活了，我不要齐小伟的彩礼，我不跟他结婚了，我杨小芳不爱齐小伟了，所以我不嫁给他了。
0: 杨齐两家有世仇，从祖上开始就矛盾重重，是全村皆知的老牌冤家。
10: 咱们两家门对门面对面，怎么也有上百年了吧？你爸我爸，你爷爷我爷爷，那都是世交。
9: 世交我看是世仇吧。
0: 齐小伟的爸爸齐德耀直播卖皮草，假装自己在深山老林原材料地。杨小芳的爸爸杨凡虎直接戳穿他的谎言。
11: 家人们，你们看，这根本就不是深山老林，这是俺们村后边的小池塘子。
3: 哎呀，穿得挺别致啊，哪个部落回来的呀？
11: 杨凡虎，你把他给我。
3: 我可以给你，但是啊，你赚钱行，不能赚昧良心的钱。
11: 家人们，直播暂停一下啊。
0: 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家人，偏偏被儿女的爱情彻底绑在了一起，直接从邻里冤嫁被迫升级成哭笑不得的准亲家。
12: 杨小峰怀孕了，我的孩子。
13: 不是你干嘛？至于吗？
11: 至于吗？啊，至于吗？至于吗？你给我站住！
9: 我跟小伟好了，我怀孕了。
0: 林永健这次饰演了一位传统乡村父亲形象，性子耿直火爆，好面子，一时无法接受女儿和冤家对头的儿子谈恋爱。
14: 老杨，劈柴火呢？听说你要开始当老爷了，恭喜贺喜啊！
15: 小芳这婚礼都还没参加呢，这婚礼和满月一块儿办啊，我们出两块钱。
0: 但他内心却藏着最笨拙柔软的父爱。村里传出齐小伟私藏画有小芳的私密画作，护女心切的杨凡虎为保住小芳清白，连夜翻墙潜入齐家偷画。
4: 你这大晚上潜伏进齐家，就为了把这画给拿回来啊？啊？
3: 那是俺闺女啊！
4: 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明明咱们。

0: 有理的。啊，现在齐德耀告你入室盗窃。
1: 戚小伟的父亲齐德耀精明算计，爱占便宜，范明把这个乡土小人物的市侩与狡黠拿捏得活灵活现。得知杨家女儿未婚先孕，觉得杨家被动，执意压低彩礼，步步紧逼，试图借着婚事占尽便宜。
2: 齐德耀，齐德耀，你怎么这么下作呢？
3: 我怎么下作了？我要不钻进钱眼里，我两个儿子结婚就得要了我的老命。行，那我回去就上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1: 可一听说只要小芳落户齐家，连同腹中孩子，家里能多分的两份房屋拆迁补偿，这笔实打实的利益让他瞬间一改之前的态度，主动松口商量彩礼，推进婚事。
2: 猴子，咱俩都是过来人嘛，总比他们年轻人明白吧。那老话说得好，再好不如原配好啊。这样咱俩先把这个事情啊勾兑清楚了，俩孩子婚事最后还不是咱俩爹说了算吗？是不是？
1: 深陷多重压力漩涡中的杨小芳并非孤立无援，家中的长辈始终坚定站在她身后，默默为她遮风挡雨。大姑杨凡燕由王姬出演，她就是家里的最强话事人。得知小芳意外先孕，立马从深圳赶回来帮忙，找到男方当面对质。
0: 我们家在彩礼的问题上没想跟他们计较啊，可是呢，他欺负小芳未婚先孕，一点心意都不想表。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就是拴上尾巴比猴都精，铁公鸡辞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都不想拔啊，还想白落个大孙子，白得个儿媳妇儿。天底下哪有这种从天上掉馅饼，带个醋碟，还带两瓣蒜，都给你配好了，想得美。
1: 面对家人，大姑永远是最操心托底的那一个，对家里所有人都舍得，唯独对自己最舍不得。
0: 这麦芽糖怎么卖啊？
4: 五块一根，来一根吗？
0: 太贵了。
4: 不贵。
0: 哎，我小时候2毛钱一根。
4: 那是以前的呗。来，小朋友。
1: 而对待感情，大姑拿得起放得下，绝不沉溺错误的关系，活出独立清醒的自我。演员王姬也将角色身上这份潇洒利落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0: 窦成，我在你心目当中，你就希望我天天守在家里洗衣做饭给你当老妈子对吗？我就不配谈爱情是吗？我告诉你，我跟你还没结婚呢，我这辈子都不会当你免费的保姆。
5: 不是，怎么了这？我没那个意思啊。
2: 行，我错了还不行吗？
5: 咱不吃饭了，你想要啥你就说。
0: 我想要啥？我想要天上的星星。
2: 这又是啥名牌啊？
0: 名牌？哎呦，我真是瞎了我的一双狗眼，我选上了你，告诉你分手。
1: 吴彦姝这次饰演了一位新款奶奶，可爱时髦，治愈豁达，是整部剧最通透最清醒的存在。在全村流言四起非议小芳的时候，奶奶始终坚定地站在孙女身后，无条件理解她，信任她，守护她。
6: 听我的，谁也别找，现在领个证连户口本都不用了，国家就是提倡婚姻自由，小芳怎么决定咱们就怎么支持。
7: 你那孙女儿真能胡搞。
6: 什么叫胡搞？以后谁要是再说我孙女，那我就要翻老底了，把你们年轻那点事儿都抖了出去。你们两位是谁呀？
0: 大姑啊。
8: 小姑啊。
6: 我还以为你们是她的婆婆呢。哎呦，一个孩子一个带发，一个妈一个当发，你们还管得着人家怎么喂奶呀？
8: 那我们不是为小芳好啊。
0: 对呀、啊、
8: 奶奶太酷了。
1: 一生被爷爷好好爱过的奶奶，见过最好的婚姻状态，因此她对家里女儿孙女的婚恋与人生选择有着远超常人的通透认知与前卫想法。
6: 你们的命为什么不好？哈，就是你们对男人太软，对自己太狠。
1: 奶奶的生活状态也格外鲜活新潮，热爱新鲜事物，把平淡日子过得生动有趣。
9: 走，
0: 出发。
9: 手动挡啊？手动挡我不会呀、啊。
8: 叫，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
9: 车吧，快打车，快！哎，
6: 还好当年考的是手动挡，关键时刻还得靠你老娘。哇，
10: 太帅了吗？
6: 走。
1: 有笑有泪，温情交织，一众实力派演员的用心诠释，让小芳里的家长里短、人情纠葛满是真实动人的烟火气息。记者王莹静报道。
11: 从翠萍到苏明玉，姚晨的经典角色啊，真的一只手是数不过来。最近呢，他又解锁了新身份啊，话剧《非穷尽列举》里的法官杰西卡。巧的是，英国原版的主演裴淳华和他同龄，有种跨时空对戏的味道。
12: 是，不过、这一次回归舞台，距离他上一次演话剧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了。30000字的台词几乎全程不能出错，姚晨的备战方式呢是相当的硬核，他在跑步机上爬坡背词，体能和记忆力双线作战。
11: 是的，发布会现场我们也去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姚晨怎么说这部戏的爆发力和他的底气。
1: 由周可执导，姚晨、宝剑锋、郭子明姐妹主演的话剧《非穷尽列举》在上海圆满完成媒体专场演出。作为国际顶尖编剧苏西米勒《法律三部曲》之一的重磅力作，这部话剧凭借深刻的人性思辨、极强的表演难度，成为今夏沪上备受关注的重磅新作。
13: 在我的法庭上，证人必须得到尊重，你作为资深律师应该更清楚这一点。
14: 我一直觉得自己在这个戏上是一个舞台新人，因为从大学毕业之后，当时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排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话剧《朱拉拉升职记》，

0: 然后时隔17年之后又才排了这个《父亲敬业》剧，对我来说真的像是一次从零开始的一段旅程。这两个多月来，我们一路跋山涉水，然后翻山越岭，今天终于走到了观众的面前。
1: 剧中姚晨饰演多重身份交织的杰西卡，身兼威严法官、妻子、母亲多重人设，整场演出要挑战海量台词，这对演员的记忆能力、情绪把控、舞台耐力都是极致考验。
0: 一开始是拒绝这接演这个戏的，就是因为这个角色他真的是纯现实主义，他离我们的生活太近了。其实对于演员来讲，离自己生活太近的角色有时候往往是不好塑造的。
2: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特别好，
0: 大家谢谢。
1: 姚晨的付出大家也看在眼里，保健分透露演出期间其实姚晨都是带病上阵。
3: 前两天发姚病了，然后前两天就八个点滴打了，是吧？就是你知道，就是花了很多的心血一直这样，就是真的是这样，我们看眼看着他就这样的消瘦，一直到今天
0: 终于瘦下来，
3: 不是卖惨，
0: 非常好。
1: 演员保健芬在剧中饰演丈夫迈克尔，克制、细腻、沉稳，撑起了整部作品的家庭内核与情感张力。舞台之上，保健芬演绎婚姻困局与亲情拉扯；舞台之下，他也借着角色反观生活，感悟人生。
3: 哎，这个人生就是这样，总会碰到一些事儿，不管是年底灯、小灯、老灯、中灯，对，每一个灯都会要会让你等灯，对，总会有一个红灯会亮起来。总会有些事情会发生，其实在考验每个家庭的凝聚力、团结力以及相互之间沟通是否成功。
1: 剧中饰演儿子哈利的小演员郭子明，虽是全场年纪最小的主创，却稳稳接住舞台节奏。郭子明饰演的哈利刚满18岁，被卷入性侵指控，是全剧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哈利的罪行也让身为法官的母亲杰西卡在法律职责与母职本能之间陷入极度撕扯。
0: 从他开始看见自己儿子眉毛上方的那道细小的抓痕开始，他的直觉就告诉他出事儿，因为他在他的儿子胳膊上抓到了冷汗。我觉得他那一刻对他最大的冲击还是来自于说，他意识到他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自己的孩子。
1: 剧中杰西卡偷偷点开儿子电脑，窥见少年隐匿网络世界的桥段，戳中了姚晨的内心，也最能引发大众的共鸣。姚晨还为此结合自身育儿经历，深度拆解了背后的亲子内核。
0: 我记得我自己曾经跟我的儿子，我后来也接受一个事实，所以那次我跟他有一番谈话，我是说，他也在学校遇到了一些问题，让他很困扰。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妈妈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因为我们的年龄差太大，我们生活的时代也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也不一样。我说，但是妈妈可以是你永远可以信任的人。
1: 可以说，《非穷尽列举》并非一部简单的法律题材作品，其中探讨的母职困境、性别教育、法律漏洞、职场歧视等议题都值得被照见、被反思。记者姚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4: 悬案两个字本来就已经破案，示范套路。
1: 横跨22年的追凶故事满是张力，剧中每位演员都交出了极具层次感的表演。你最看好谁的演绎？梁硕此番饰演追凶刑警是战军，彻底摆脱过往霸总的荧幕标签，一改往日表演风格。
5: 你起杯水去。你们都坐下吧，该干什么干什么。暂时存档，重点不在存档，在暂时。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5: 听见没有？听见了。
1: 这个角色身上自带常年风吹日晒的粗糙质感，眼神里既有办案时的果决，也藏着积案久针未破的疲惫。
5: 他就是一名普通的人民警察，他们每天可能都在干同样的事情，但是越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越伟大越可爱。
1: 整部剧中最有反差感也最让人意外的演员，那就是饰演调查记者白朗的岳云鹏。相声舞台和综艺节目里活跃了十多年，憨厚搞笑亲民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谁也想不到他能沉下心挑战这部严肃写实的刑侦证据。
2: 总编，我是长新人，我们那儿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关注，肯定会有人看。
5: 白朗，说实话可以等。
2: 有前提？
5: 没前提，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
2: 我是不是写的太详细了？
5: 你确需要再斟酌一下。
2: 我明白，我们记者的学问就是在这取舍之间。
1: 为贴合角色，岳云鹏减重12.6斤，剃寸头，实地跟随一线记者暗访半月，翻阅海量当年新闻原稿。
6: 我每天开好几个小时，我在搜集不同的证据，我一篇一篇的写。
7: 我觉得白朗是一个相对执着的人，
8: 命。
7: 22年，他一直在寻找真相，
8: 为了查他，头发都白了，
7: 就想把真相第一时间汇报给大家。
1: 导演牟星岑也是实力选手，他执导的电视剧《反人类暴行》在今年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中就获得了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创编剧三项提名。
7: 他虽然年轻，但他想要的东西很准确，他是一个非常有冲劲的、非常聪明的人。
1: 记得锁定东方卫视，沉浸式收看《悬案珠宝行》连环结案，一起感受时间的重量，见证迟到的正义终落尘埃。记者徐文玉报道。
9: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居，
10: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7: 这是建国以来，
11: 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
5: 22年，
12: 拨云见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一看这山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
2: 鞋小省油。大姐，
3: 39码的鞋子不小了。
2: 对于男人来说，39码就是小脚。
1: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没擦过几双。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宿舍人还当过兵嘞。
2: 好吓人啊。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
4: 我长期呢服用安眠药，担心会不会跟记忆力啊产生这个重大的影响。
5: 我妈妈呢，她有一点手抖的那种反应，自从好像手抖以后呢，她就是会有一点健忘。
6: 80岁发生阿兹海默病和其他认知障碍的概率会达到20%了。睡眠不好对老年人记性的影响同样是有危害的。有好多人他睡不好呢，他会想办法增加，也很重要。

我们总以为记忆会永远相伴，却忘了它也有悄然消失的可能。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收集每个人心中最想留住的美好，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刘玉轩。这一期快闪医院呢，我们来到了田子方，想跟大家聊一聊记忆的事儿。哎，说到记忆呢，可以说每个人心底都隐藏着很多美好的瞬间，但是随着年纪慢慢变大，您有没有发现啊，自己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行动迟缓，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忘事儿，成为了一种常态。今天呢，我的手中拿了几个信封，这些信封里面装着来自四面八方非常美好的瞬间，这些都是大家珍藏在心底的美好的记忆啊。那么对于大家来说，出现行动迟缓甚至是忘事儿，到底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一种常态，还是你的大脑在发出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啊？那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呢，是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主任医师李霞。

0: 迎来到快闪医院。
1: 李主任，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一些路人啊，帮我们写下了他们最不想忘记的一些瞬间，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上面的文字，他写的是，小时候爸妈教我骑自行车，我总是学不会，跌跌撞撞很多次才学会。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候一直陪伴我到现在，也是我最不想遗忘的记忆。就是他写的是跟小时候相关的事情啊，是不是很多人对小时候的记忆会印象特别深刻？
0: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愿意忘记自己最小的一个情况，然后家人给他的一个关心，无条件的支持，无论他有做得多不好，然后也有人包容吧。这种记忆其实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那么所以他不想忘记的话，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还挺正常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孩子第一次开口叫妈妈的瞬间，这是一个宝妈。社会上经常有一句话说叫一孕傻三年吧，就是生过孩子之后，他可能发现一两年之内他有一些经常忘事的可能，是有这种说法吗？叫一孕傻三年。
0: 是不是一孕傻三年呢？那倒是有可能，它是一个功能性的损害，就是说它会恢复的，就是因为它体内激素的变化，然后它由于整个生活环境变化，整个大脑要应对它，然后它就有点应对不来，就显得做事啊、调理啊、记性啊都没有原来好。但是只要这些事情它适应了，它又重新恢复了。
1: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位，他写的是什么内容？他说希望不要忘了家人的名字。我觉得好像有点沉重，就他可能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他希望自己到了最后，还能记住家人名字，就是他有可能觉得我其他事情已经开始忘记了，所以他是真正回答了你们，我最后不想忘记的是什么？就这个是阿兹海默病很常见的问题，我们经常会碰到阿兹海默病的患者和家人的时候，当他一旦不认识自己了。
1: 很悲伤的事情，
0: 就特别受不了。就是他已经知道他生阿兹海默病，只有发展到他完全不认识他了，然后家人就会更崩溃。这张纸

0: 的话也有点沉重。我们阿兹海默病它发展呢，它有轻中重的，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就挡不住它，没有办法叫出你的名字。那么到重度呢，我们还有好长的路可以走，我们有很多的事可以做，还有一些积极预防的工作可以共同完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就是想跟大家做相关的一些科普啊，也有很多咨询者在等着您帮他们解释呢，给他们回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们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好吗？
0: 好。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欢迎您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说说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2: 因为我睡眠不好，我长期呢服用安眠药，就担心就是这样继续服用这个安眠药的话，会不会对脑子记忆力啊什么产生这个重大的影响？
1: 那是您已经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了吗？让您觉得自己的记性不太好了？
2: 就是在近期的记忆里发生一些问题，就突然之间有一件事情我刚想起，我预备去做了，一下就忘掉了。忘掉了就要重新再想一想。
0: 您吃安眠药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今年85，大概40几岁的时候，那当时候呢是因为有高血压，那时候高血压的药比较少，所以就降压灵啊什么的，晚上也有安眠作用。
0: 那您吃安眠药是因为就是睡不好，然后还那睡不好的时候是烦躁吗？
2: 是有点烦躁。
0: 这一吃就40年了？
2: 断断续续。
0: 这一年的记性有变化吗？
2: 反应不灵敏了，不灵敏的话呢，就是记忆力有点减退。
0: 就是您吃安眠药呢，安眠药有些时候它到您醒来的时候，药还在你身体里起作用，还没有完全代谢掉，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你呢，就是那个药物的镇静作用还在。一个人都有药物镇静作用，那你当然就是反应也不敏捷，然后想记个事情也会显得慢，然后记不住，那是会有的。这个是药物本身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呢，只要你不吃了，或者是换成，比如说那种代谢相对快的药，它可能就会好一点。
1: 长期服用的话，会不会不涉及到短暂性的药物褪去它的药效了？是不是会有长期某种积累？他可能比较担心，对不对？
2: 对对对。年轻时候，早上醒来啊，觉得整个世界真好啊，阳光灿烂，记忆力特别好。我有过一次，一下子一晚上睡了6个小时，早上起来啊，太高兴了，太幸福了，感觉年纪大了，生怕要变老年痴呆了。那么有时候有些事情会反应就慢了。就是家属也会说你有毛病了，说我有毛病了，对吧？所以我又担心了，对吧？
0: 你有发现他的陈述啊、讲述啊都挺清晰的，而且他的年龄是85，然后呢记性也不差。我们做了调查，就发现社区好多人吃安眠药啊，都是老年人，就是吃安眠药的人和不吃安眠药的人，就是初步统计。他们的记性倒也没有明显的差异，并不是安眠药一定要影响您的记性，就它累积也未必一定要影响。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安眠药对人的记性的影响主要是在当时当下，安眠药也不是那种洪水猛兽，我们就要权衡它对您的帮助和它可能的危害性。
1: 那我觉得像叔叔一样有睡眠不好的老年人的受这种困扰的老年人是很大量的，我们想问一问睡眠不好对老年人记性的一些影响。
0: 睡眠不好对老年人记性的影响同样是有危害的，就是可能轻度一点还好，但是长期的慢性的还相对严重的失眠呢，还是会让人担心的。你不睡觉你人就很烦躁，然后情绪也很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记性其实还有处理事情的那个效率肯定会影响嘛。有好多人他睡不好呢，他会想办法增加白天的活动，也很重要。
2: 我其实每天就游泳啊。
0: 您游泳呢对您的情绪，对您的睡眠，还有对您的记忆力其实都有帮助的。
2: 记忆力我认为是外界一个刺激，很有兴趣接受了这个东西，有些东西你要深入思考要研究嘛，就越来越记得住。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我们要 让自己记住东西，我们也要有这个情绪和兴奋性去记，不然你都坐在那里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那你的大脑就不会得到锻炼嘛。
2: 好的，谢谢老师。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请进。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啊？
2: 我今年80岁，就是有时候啊，脑子里想到一样东西，到房间里去拿一样什么东西，哎，就忘了。等到走到房间离开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哦，是这个东西。
0: 还注意到您手抖。

0: 有时候几个月发生一次也有，不能去拿个茶杯啊，但是到了拿的地方突然没有方向。我这个情况帕金森跟那个健忘这个事是不是有一定联系啊？
1: 其实是有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帕金森叫帕金森，就是因为它主要影响运动，那个黑质纹状体啊，这个大脑有个特殊的称呼，在那个地方损害它，就让这个地方的功能不足，就造成了运动困难，然后发展发展就跑到大脑的管畸形的那些区域了，我们叫路易小体，它在大脑里面破坏了那个运动相关的中枢之后呢，它会跑到皮层上去呢，它也会造成一个对畸形的影响。这一点呢，似乎我们暂时现在的科学还没有办法阻止它，但是呢，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你找到医院里也可以，你说我把所有的药都列给你，你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告诉我这些药哪一些我可以少吃一些，哪一些对我的记性可能会影响，哪一些是相互作用后影响。
2: 李主任，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帕金森一定程度上也会对记忆造成一定的影响啊。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可能也本身就会有记忆力减退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怎么去区分是帕金森导致的，还是说我自己只是一个正常的老了呢？
1: 如果他是正常的老了，又没有风险因素，你只要不变化，比如说你的变化很慢很慢，比如说你甚至也没感觉它明显的影响到了生活，那我们呢就可以观察，就是因为人要变老了它有点难以逆转，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又发现了它确实是有因素，比如说他就是有个帕金森的风险，然后他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当我们想到了我们有这个记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关心他，然后就想办法去做一些事让他的影响更小一点。就像老了以后我们的大脑本身就已经脆弱了呀，那我们就要把那个所有可能让它更糟糕的因素给去除，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2: 就是说我们能治好的尽量先治好，当然如果不能够治好可以改善的也尽量去改善。
1: 对，
0: 我怎么样就知道自己忘事的这个症状是加重了还是刚刚发生？
1: 国家就在推啊，要给每个老人建一个记忆体检，他还有的检查呢就会合并的说他大脑有没有核磁共振那个影像的改变，然后他的那个其他的身体指标，比如说他有没有缺氧，
3: 对，
1: 这些都是合并的检查。所以说那个记忆体检呢就是只是最粗浅的一步，就是给你的记忆建一个分数，看看您到底在同年龄中是怎么样，然后你跟以前相比怎么样，然后我现在跟你考一下您的记性。
0: 好的，你说吧。
1: 我说啊，我说五个东西，我说完了你要记在心里，我会让您重复。
0: 好的。
1: 苹果、闹钟、汽车、红色、公园。您说。
0: 苹果、红色、汽车、闹钟，还有什么？
1: 对，还有一个不好记，我再说一遍啊，苹果、闹钟、汽车、公园、红色。
0: 红色、公园、汽车、闹钟。
1: 就是我告诉了您两遍了，我就不再说了，你再想想，我待会儿再问您。
2: 我们是要一定间隔之后再回过头去问，那么能说出来几个算是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
1: 这个评判标准是比如说它和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匹配的，但就这个题来说我一般是要求他过一段时间再回忆，一般以他的年龄来说有三个还可以，
2: 就是蛮好的了。
1: 但比如说我下一回明年的时候他可能就只记住两个，那就是会有问题，但是这个是类比，最好是不单一只有这一个问题。还有我再问您刚才的那个五个单词，您现在还能想起吗？
0: 红色、汽车、闹钟，还有什么就想不起来，
1: 还是有一点点退步。你记住了吗？
2: 汽车、苹果、红色、公园，
1: 还有呢？
0: 闹钟，闹钟，闹钟，有闹钟吗？
1: 有。
2: 你很棒，叔叔。说实话，还得您提醒我。
0: 我不棒的。
2: 但是你不仅知道我说出了哪几个，你还知道我哪个没说，你一下子就答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很棒的。
1: 主持人也回答了，您也回答了，看您的成绩不算差，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在乎的就是你明。

0: 竟然还能这样。而且刚才呢，我把五个单词说了两遍的时候，他也会漏掉一个。他这个呢，就说明他其实还是受到了注意力的影响。帕金森病会影响你的注意力的。
1: 这个测试首先在家里面，家人可以给老年人做吗？
0: 一般这种评估还是尽可能要求规范，它是在同样的场景下，比如你要换了五个词，也许到明年的话，这五个词他不记得。但是如果你隔了一个月你就给他问一遍，那到明年的话他就全记住了。所以这里面的测试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要更仔细的、更规范的评估。
1: 像就是对于叔叔这个情况，我们未来的居家照护上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我觉得您本身就做的也挺好了。如果是家里人的话呢，陪您看病的时候要多关心一下您身体对你这个大脑健康的影响就好了，让子女清晰地跟医生表达说你现在记性有一点差了，然后你的大脑核磁共振需不需要重新做一个。
1: 对于像老年人来说，家人的陪伴是不是非常重要？
0: 家里人的陪伴和关注都很重要。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人陪着的话你就心情更好一点啊？
2: 那肯定的。
0: 所以还是希望家人陪伴和了解你其实是很重要的。
2: 现在陪伴这个条件还没达到。
0: 还没达到。
2: 我想达到，但是他们要上班的，你叫他们请假这个不可能的，对吧？
0: 那他们找时间陪您，
1: 总归有时间的。
0: 嗯，
1: 李主任，那就是如果对于很多居家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已经渐渐发现自己有这种忘事的可能，我们可以做哪些训练延缓一下吗？
0: 现在有一些东西是游戏化的训练，也有一些呢是根据他喜欢的，比如说我们喜欢拼图，那么就和他一起拼图，就像打游戏一样的训练也有的，
1: 或者做一些电脑上的一些相关的训练。
0: 游戏训练我们现在已经有计算机认知训练，你也愿意做的对吗？
2: 这个做这个游戏对我大脑是一种锻炼，对吧？你有这么好的条件，有人陪你讲话，给你做题目，那不好吗？
0: 那您这么积极我真的高兴，不是每个老人都愿意的。那以后会有好多好多的活动，您都多参加。
2: 谢谢啊。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
3: 我妈妈呢，她有一点手抖的那种反应，当时我带她去医院去检查过了，是确实是没有帕金森症这个症状。但是呢她自从好像手抖以后呢，她就是会有一点健忘，就比如说晚上跟她说我第二天早上做什么东西，然后她就会忘记，其实我已经给她放在冰箱里了，那她还是会忘记。还有一种就是我白天跟她说今天晚上要做什么菜，你帮我洗一下，她也会忘记。然后他会给我发消息问我，哎呀女儿啊今天晚上做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就会跟我说，哎呦我忘记了，他说我好像老年痴呆了。但是像这种情况我们检查过了有没有帕金森症，但是他又手抖而且又是有健忘的这种一个现象，所以说是不是有这种前兆？
1: 您跟我们刚刚分享的就是这位老人可能出现了一些记性不太好情况的，他的年纪大概有多大了？
3: 他应该是今年刚刚80吧。
0: 80岁发生那个阿兹海默病和其他认知障碍的概率会达到20%了，也就是至少有1/5的老人会有这个认知障碍的问题了。就您刚才的那个描述呢，它叫情景记忆损害，也就是说他记不住刚发生的事了，就是刚刚跟他说了我们要干嘛干嘛的，然后他就忘了，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时间有地点，也不是完全记不住，就是他能记住一丁点，但是没有办法记住所有的细节了。反复询问反复确认，这其实是认知障碍开始的症兆了。
3: 那最终是会，
0: 因为这个就是前期嘛，这个叫做轻度认知损害期。然后这个损害期的话跟正常的衰老不一样，因为你已经看到了他就记不住，就是他会不断的把最新发生的事情由于记不住来问你，所以这个重复提问你总是要告诉他，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那就说明你以为你告诉了，但他的脑子里没有印象了呀。而且这种呢就是更明显的是指向阿兹海默病来着。当然要确认啊，因为很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容易确认。
1: 那如果说到后期，或者说我们一般在临床上怎么去鉴别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
0: 这个就是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像省力的鉴别，

0: 也有分那种，就是因为做 PET CT 啊，他一做的话就会看到他大脑里面已经云集了一堆影响他记性的坏蛋白，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和套蛋白，就这个技术也出来了。那么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说评估一下他现在的记性怎么样。就首先评测，第一，我是跟同样80岁、同样学历的人比一下。如果他已经有下降了，我们就已经会开展一些简单的干预。
1: 他特别想知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应该带着家人去就医了。
0: 你这个信号就是已经是要就医的信号，因为你描述得很清楚，它不是偶尔发生的记不住，它是一直记不住，就是而且这种变化在比如说2-3年前并不这样，它这个已经是要就医的信号了，所以它的问题就很典型，它其实已经是一个蛮明确的需要就医的信号，而且是最佳就医时机。
1: 如果说像身边的人啊，包括家人也好，出现像这种持续性的一些忘事儿啊，你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给到他们的一些建议？
0: 当然，第一还是以医生的视角，还是希望你们说跑过来找医生啊。然后第二呢，如果你不找医生呢，你就持续观察，就他有没有加重的倾向。然后呢，保护大脑健康呢，就是我们一般会要求老人家呢动动脑。动动手，有合适他的大脑活跃度，但您刚才说的就是他还能做事情，这个也很重要。然后身体健康，因为跟大脑是相连的，那么所以还是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也包括他到底是走路啊，还是游泳啊，还是别的锻炼方式，这个也要合适他的情况。所以这是两个。第三个呢，80多岁的老人呢，有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病，也许他的手抖只是一个特发性震颤了，就是说他可能还有别的病也影响大脑嘛，比如说动脉硬化呀，然后睡觉打呼噜呀，这些情况也要当心，这个是要控制风险因素而已。最后一个，希望老人呢他开开心心的，那个也是对大脑健康很重要的。
2: 其实他按照道理80岁了嘛，但是我还是让他能做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家里的缝线什么东西我也让他做，因为我觉得是让他锻炼嘛，让他觉得有被需求嘛。我觉得这可能跟医生刚才跟我说的，我觉得方向还是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老人其实也有那种他不让他做他会觉得他是没用了，对他肯定应该是有点帮助的吧。
0: 就是让老人家做他能做的事，然后在旁边再表扬鼓励，然后肯定他能够帮忙，所以说你这个说的挺好，对，让他就更加愿意参与了。
2: 好的，谢谢医生。
1: 谢谢你来到快闪医院。那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已经对阿尔茨海默病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些认知啊。最后我们也想请李主任给一份所有家庭都能实用的一份总结好吗？
0: 关于守护脑部健康呢，我们觉得所有家庭都能做的呢是关注自己的饮食，比如说吃一些优质蛋白，然后包括鸡蛋、鱼、豆制品、坚果，这些呢是对大脑健康呢是相对友好的。另外呢，不要喝酒，特别是长期喝酒，少油少盐，就是合适自己的啊。特别是有高血压呀、糖尿病的人，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脑血管。然后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也不能吃得太素，有时候过度的节食控制自己的饮食的话呢，也会导致营养不足呢，引起我们的大脑健康受到影响，导致记忆力和注意力的下滑。
1: 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讲述。记忆呢，藏着我们一路走来的温暖与羁绊，是家人陪伴最真切的印记。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了解到健忘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但是呢也不能够放任不管，科学辨别，提前养护，用心陪伴，才是守候家人记忆最好的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关照自己与家人的大脑健康，我们稳稳地守住每一段温暖的时光。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快闪医院，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方卫视。
1: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2: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0: 般交叉扩列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扩列的研究，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基宁主持中共上海市委生改委会议，要求把民生领域各项改革任务抓实抓细抓出成效，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海发布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从东方大港迈向全球枢纽。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全球参数最大开源模型，被马斯克列为追赶目标，企业回应欢迎一起进步。铁路职工党新蕊驰援广西救灾不幸离世，东方卫视记者走访党新蕊生前的工作地，追忆温暖向善好青年。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挑衅抹黑大陆，国台办痛批混淆是非数典忘祖。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花费375亿美元，要求追加拨款，被抗议者痛斥手上沾满鲜血。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事关就业、社保、人社部最新的数据今天出炉，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的平稳。此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到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海关总署统计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6.9%，进口、出口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内外循环更加的平衡。“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无感通关将会成为常态。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发布会上，海关总署介绍，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以及进口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3: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劲的稳定性和成长性。
2: 十五五时期，海关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势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同时，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做到既通得快又管得好。
3: 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服务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的7月20号，欧委会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商务部今天回应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
2: 商务部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全球速卖通，俗称国际版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出口 B2C 电商平台，于2010年4月正式上线。欧委会此前发布消息称，因速卖通违反欧盟数字服务法要求，未能认真评估和降低平台销售非法、不安全及假冒商品带来的风险，决定对其处以5.5亿欧元罚款。 这是欧委会依据数字服务法开出的第三笔罚单，也是金额最大的一笔。欧委会同时要求企业在10月20号之前提出整改措施，如不符合规定，企业可能面临进一步处罚。针对此事，速卖通官方回应称不认同这一决定，并且罚款过重，没能客观体现平台搭建的合规体系与持续推进的整改举措，公司正评估上诉等所有可行的应对方案。商务部今天也表示，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从曾经轰动全球的 DeepSeek 时刻，到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近日问世，中国 AI 大模型进入群星闪耀时，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近日，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新一代模型 Kimi K3， 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相关评测报道下留言称令人印象深刻，并将 Kimi K3 列为其新模型希望追赶的目标。昨天，东方卫视记者探访了月之暗面公司总部。
2: 在月之暗面公司总部，记者见到了一群正在伏案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7、28岁，大多来自清华、北大、哈佛、斯坦福这样的名校。正是这群年轻人创造了 Kimi K3 这个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4: 我们内部其实没有层级，然后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跟随自己的兴趣去做更多的创新。好多创新是在我们的毛细血管里面产生的，我们才吸引了一帮这个天才加入我们的公司，给他最宽松的环境，然后让他的创新能力完全的激发出来。
2: 此次发布的 Kimi K3 参数规模达2.8万亿，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连接，近3万亿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懂得更多，想得更深，答得更准。
4: 大家可以用一句话输入这个模型，然后它就能完整的生成一个非常复杂的 3D 的游戏，然后你只要一句话，它就能给你生成一个非常图文并茂的一个研究报告。
2: 月之暗面成立于2023年，3年时间，产品落地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发展如此迅速，得益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对其做了非常好的支撑。
4: 其实我们的模型研发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底层呢，是对云相关的技术，然后包括这个算法，包括数据处理，这些技术其实都是需要有很好的一个积淀和基础的。在这样的这个产业结构里面，我们这样的公司才能走出来。
2: 对于马斯克的喊话，黄振兴表示同行的评价弥足珍贵，并打趣回应称欢迎加入20000亿参数俱乐部，希望和全球同行共同进步。
4: 我们其实是特别欢迎像马斯克他这样的模型能够在这个模型的世界里面和我们整个共同的进步。我们觉得是对全球的这个模型世界来讲是一个非常正向普惠的一个事情。
1: 被马斯克点名追赶的 Kimi K3 到底有多强？ Kimi K3 总参数是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也是首个进入近3万亿参数级别的开源模型。它具备100万次元上下文窗口，原生支持视觉理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Kimi K3 发布后，短短数个小时便以1679分登顶业内备受关注的 AI 代码工具评测榜单 Arena， 并大幅超越两大闭源巨头，这也是中国大模型首次拿下这一评测榜单的榜首位置。在前端开发七大细分赛道中， Kimi K3 拿下了6项第一，代码胜率大幅甩开海外竞品。而在另一项权威人工智能综合智能指数评测当中， Kimi K3 以57分排名全球第三，这直接击碎了行业流传已久的偏见，国产开源模型的综合能力永远比不上海外闭源巨头。业内认为 Kimi K3 的综合性能仅次于美国最顶尖的两款产品，将美国开源模型领先中国的时间由6至9个月拉近到2至3个月。其发布后立刻在美股引发震荡。
2: Kimi K3 发布当天，美股半导体板块走出年内最差单周行情，创下2025年4月以来最大周度回撤。 《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等多家海外主流媒体称 ，Kimi K3 落地是本轮下跌的直接导火索。
5: Kimi's new model is definitely a surprise, you know, to both Wall Street and the Silicon Valley. If Kimi can produce at a much lower cost, and then the question will be naturally, you know, do we still need to stick to the closed model, you know, as all the U.S. AI companies, you know, try to, you know, keep on,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also look at China. So that's, you know, a clear challenge to the dominance of U.S. AI models.
2: 彭博社将此次发布称为新的 Kimi 时刻。对标去年 DeepSeek 引发市场冲击的 DeepSeek 时刻，直言 Kimi K3 的综合性能已经具备对标 OpenAI、Anthropic 顶级产品的实力。
6: It demonstrates, I think, is that you know China and frontier, pardon me, China and open weight models are closing the gap with frontier models. The productivity gains are tremendous. It's probably a boon for AI ubiquity over time.
7: Which is a very powerful model. It outstrips most of the frontier models on many parameters. So it's a very strong performer. Has 2.8 trillion parameters, which is sort of like equivalent to brain synapses. It's a very powerful model. Many of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also open source or open weight, so they're much less expensive. They're offered very broadly. It is a very serious threat for some of these frontier models in the U.S. that had been planning on charging premium prices. Now there may be some pricing pressure on what they're able to charge their customers, and that may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as we see OpenAI and Anthropic try to go public in the near future. Both of them want to get valuations that are above $1 trillion each. That may be a little bit more challenging today.
1: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专家认为 ，Kimi K3 之所以能让美国科技圈为之紧张，是因为其跳出了堆算力才能出前沿的逻辑。
8: 目前呢，美国的很多专家也承认了。我们这次的开源模型已经和闭源模型不相上下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已经跑圆了闭源模型。编程能力一直是被看作美国前沿模型的护城河，那么 K3 在这条赛道上面插了一脚，它说明了即使是在算力受限的条件下，通过模型架构和工程优化是可以做到逼近旗舰级的闭源模型的性能的。资本市场的反应更直接，讲白了，当一个开源模型既能打，价格又只有闭源模型的一个零头的时候，对于美国的 AI 的底层故事叙事是有绝对杀伤力的。
1: Kimi K3 的发布正是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大会上阿里巴巴、千问、百度、腾讯、Minimax 等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多款 AI 重磅新品，掀起一场首发首秀的科技盛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 AI 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亿次，多款国产 AI 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创新力量已经在全球 AI 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国产大模型里 Kimi K3 还有一点很不一样，它的服务费用远高于既有国产 AI， 也就是说它走出了低价换市场的模式，这代表着中国人工智能开始问鼎高端市场，这是对中美 AI 竞争格局的一次重构。Kimi K3 是中国 AI 大模型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国多款大模型性能屡次突破，开源标签让中国 AI 大模型在全球版图中独树一帜。
8: 美国走的是闭源加垄断算力，收割全球，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锁死在 API 后面，然后来收高价。那这套模式的底层逻辑是这个技术霸权。那我们走的是开源加共建的模式，这两条路线，一个是自己吃肉别人喝汤，一个是把蛋糕大家一起做大一起分，两个完全不一样。
2: 专家认为，与美国的闭源加垄断算力相比，我国的开源路线拥有场景密度、工程效率和生态扩散速度等多方面优势。
8: 我们拥有全球最密集的应用场景，第二呢，也是工程效率。那么在算力受限的情况下，反而逼出了就是在 MoE 架构、长上下文推理这块我们的很多硬功夫。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模型已经不是在跟着美国后面抄了，而是在限制条件下被迫你得自己做原创性的突破。
2: 在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倡导的 AI 共享开源正在链接创新与普惠共赢。
1: 好，有关 Kimi K3 获得突破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益。
0: 好的，白旭旭。东盟外长会开幕前一天，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的执法人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昨天表示，这一事件到底是谁在挑衅一目了然，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
2: 警权表示，事情的起因是20号上午9点左右，我方发现菲方士兵正在修建某种拦阻网，并且在对座滩军舰进行加固。为此，我方派出2艘船只前往查看。菲方行为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仁爱礁相关临时安排精神。仁爱礁不能有新建筑，我方仅允许运补必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但菲方在试图突破。
9: Then they send boats and people to challenge us, ask us to leave, you know, to provoke or something. Then something happened. So that's, you know, the whole story.
2: 警权表示，他昨天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见，就此深入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能够找到方法让两国关系止跌企稳，恢复到正常的轨道，而不是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带到错误的道路上。
10: 而正如同警权大使所说的，他和小马克思总统的会面啊，绝非外界所臆测的所谓抗议式的召会，而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深入且有效的沟通。相信菲律宾方面也认识到，任由海事分歧所导致的民意对抗乃至被裹挟是毫无意义的，容易被域外势力所利用，成为所谓的大国博弈的牺牲品。也正如王毅外长所说的，地区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任由域外势力去兴风作浪。
2: 中非两国学者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希望中非外长今天的面对面对话能为双方管控分歧、深化合作创造机会。
11: This meeting is very significant at the moment, precisely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ast Monday. And I think this is also a positive, an opportunity for both sides to meet, discuss frankly but respectfully what are the different issues that, you know, is happening, and, you know, to be able also to have, you know, to have an open discussion.And preserve the so-called bilateral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12: So certainly the South China Sea will remainan area of difference between Manila and Beijing. But it should not be the only agenda available on the table. So I think that both sides need to look into the diversity of the issues, you know, the comprehensiv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 So in terms of trade, tourism, investment, you know, digital economy, certainly the role of China remain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hilippines.
13: 不能用南海问题来定义中非关系，中非之间我们有很多合作领域来进行开展，特别是在农业呀、在基建呐、甚至在人工智能呐、等电子商务等等一方面是有很多合作的潜力的。所以呢，希望菲律宾不要因小失大，要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相向而行。尤其是菲律宾今年是东盟的主席国，他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要做好示范，而不是利用主席国的身份来携带私货、夹带私货来绑架整个南海行动准则的这个谈判。我想这个地区国家是不会答应的。
2: 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菲律宾侵权挑衅事实确凿，而澳大利亚外长却无端的攻击指责中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重申，有关国家无权介入中非涉海问题。
14: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0: 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帮腔附和，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国台办今天指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暴露其数典忘祖的邪恶本质。
15: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

0: 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台陆委会宣称将每周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威胁民众审慎赴大陆，甚至提出能不去就不去。对此，国台办表示，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超300万人次，其中超90%为台胞赴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
0: 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1: 对于张雪机车在台湾开店遭到台经济部门阻挠一事，国台办表示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沪开幕，聚焦产业创新与民生应用，现场展示23项全球首发。铁路职工党新蕊驰援广西救灾不幸离世，东方卫视记者走访党新蕊生前的工作地，追忆温暖向善好青年。美国司法部提议明年开审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所谓涉毒案，媒体对案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天津、河北、陕西、安徽等地遭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局地有冰雹，短时的风力达到15级。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今天清晨，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一度影响早高峰出行。天津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局地有冰雹。河北多地近日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局地风力达15级。石家庄、保定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经快速协同处置，通行秩序很快恢复。昨天，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在安徽省潜山市，持续降雨造成多个乡镇部分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当地水稻正处于分叶拔节期，持续深水浸泡带来减产风险。
3: 雨落得特别大，就清不赢了。现在如果再冲破的话呢，季节也完了，能救多少是多少。
4: 等你的那个所有的这个电煤站呢，就全力开机排水。如果是浑水呀、淹的时间比较长啊，肯定那个清水。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国18个省份有大到暴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水利部已经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全国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状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再要来关注的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根据深度救援的需要，今天下午呢，现场对山体崩塌巨石进行了新一轮的爆破作业，并且取得了成功。上周五，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了多人被埋失联。经过地质专家的现场勘测，那么这一次的山体崩塌呢，是属于大型的崩塌，崩塌的总体积大约是1.8万立方米，其中最大的威严单体积大约是3000立方米。灾害发生之后，多支救援力量水陆并进，不断地拓展救援的作业面。前天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了深度救援。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了8人遇难，34人失联。本月初，广西多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那么在这场防汛救灾的阻击战中，来自四川成都的志愿者党新蕊徒步进山运送物资，最终是因为劳累过度不幸离世，生命定格在了29

0: 岁。
1: 哎，抓脸。
0: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救灾现场视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初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前往孤岛镇龙乡的路上，志愿者正在合力运送物资，党新蕊正是其中之一。原本是在休年假到云南旅行的途中，当看到广西受灾急需志愿者的消息后，党新蕊立即放弃旅行计划，自费买票改道奔赴南宁。七月十三号凌晨五点左右，党新蕊与众多志愿者从镇龙乡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交界处的一物资集散点出发，每人负重约15公斤，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塞满背包。山路淤泥最深处没过膝盖，沿途灌木丛生，湿滑难行。六小时后，上午11点，浑身湿透的队伍终于抵达河源村旧村屯。
2: 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非常及时，
0: 仅休整半小时左右，这支队伍便整装返程。途中下午5点左右，党新蕊突然感到头晕乏力，坚持走了300多米后昏迷倒地。然而洪灾导致道路泥泞狭窄，急救车无法驶入，医护人员只能徒步半个多小时赶到现场。此时党新蕊瞳孔散大，呼吸心跳停止，现场抢救持续3个多小时，最终没能挽回他年轻的生命。经确认，党新蕊因劳累过度引发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党新蕊生前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一名综控员，在同事眼中，这次义无反顾的千里驰援正是党新蕊善良底色的最好写照。
3: 他对我的印象就是活泼开朗，然后平时和同事的关系也特别好。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能义无反顾的看着有救灾的信息，然后自愿去看望救灾现场。
0: 铁路名山站副站长马子文与党新蕊是多年好友，提起这位阳光温暖的好友，马子文忍不住落泪。党新蕊在救灾过程中曾给马子文发送现场视频和照片，条件异常艰苦，
4: 拍的照片全是那种泥泞的路、烂路，还半夜赶路，很累，我背不动包了，说别人帮我背包了，我问他背不动了吗？那你说的最累死掉的。
0: 七月十九号，党新蕊的父亲乘坐高3438次列车回家，党新蕊的同事们在梅山东站列队敬礼。
5: 我们不坐飞机，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娃在坐最后一回铁路人。
0: 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报道。
6: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举行。那么今天进行的是解救人质科目比赛，七名特警参赛队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通力配合，完成对人质的解救。
0: 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解救人质，每一组由7名特警队员组成。2名狙击手先行出发，迅速奔向前方的狙击楼。他们分别要爬上3楼和4楼的位置，然后对远处200米和280米的两个模拟犯罪嫌疑人的目标靶进行射击。而在另一侧，5名突击队员在听到枪响后，迅速破门进入人质所在的轮胎房，每人手枪里配有1发子弹，对专属目标靶进行射击。狙击任务完成速度非常快，这2名选手抵达4楼后，通过索降方式返回。队员手中搬运着一个80公斤重的模拟人质假人，来到终点，完成了全部比赛科目。
7: 成绩如果好的话，都在1分以内。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人质已经解救出来了。
8: 他模拟的这种解救人质的情形，就算是，国际警界公认的极难的，或者某种意义上讲最难的一种警务实战的情形。因为对于人质的解救，快1秒，人质生还的可能性就增大10分。那么他要求在我们队员极其短的时间之内考察咱们队员的精细化打击的能力，还有协同配合的能力。
0: 从本周一开始，尖刀使命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国的55支参赛队、584名队员参加为期5天的比赛。比赛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6: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陈其宁主持中共上海市委深改委会议，要求把民生领域各项改革任务抓实抓细抓出成效，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海发布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从东方大港迈向全球枢纽。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沪开幕，聚焦产业创新与民生应用，现场展示23项全球首发。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花费375亿美元，要求追加拨款，被抗议者痛斥手上沾满鲜血。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今天举行会议，市委书记、市委深改委主任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城市理念贯穿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各环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领域各项改革任务抓实抓细抓出成效，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走出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深改委副主任龚正、市委副书记、市委深改委副主任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我市家政服务业员工制转型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并指出家政服务关系千家万户，关系高质量就业，要更好顺应市场需要，聚焦一老一小照护，加快推进员工制转型发展，建立完善信用体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从降本和增效两端发力，加强政策集成和精准支持，抓好龙头企业培育，强化从业人员综合技能提升，加快形成行业标准、信誉品牌。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实施意见，并指出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和价值释放是深化五个中心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抢占数字经济赛道、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防范风险、加强监管的有效利器。要坚持问题导向、理顺体制机制、强化部门责任、用好技术手段，加快高质量数据归集共享和开发利用。会议听取我市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并指出要推动养老服务扩能提质持续发展，丰富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供给，推动既有设施和服务提质增效、拓展功能、深化适老化改造，支持发展新业态。要推动养老机构进一步明确标准、优化结构、提升品质，加大护理员队伍培育力度，要把养老机构安全放在第一位，进一步提升安全管理、风险防范能力。要多劳失能失智老人保障底线，大力发展养老科技，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本市群众体育改革、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并指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结合民心工程实施，将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纳入15分钟生活圈，作为完整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提高场地使用率可及性，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要打造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特色品牌，加强运营主体培育，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市领导迟耀云、吴伟、赵佳明、陈通、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卢山、张亚红、贺青、于丽娟出席会议。
0: 昨天，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组织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新高潮，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厚植为民情怀，强化使命担当，凝聚起更加强大的工作合力，奋力谱写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上海篇章。
1: 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上海，深入基层社区，出席重要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上海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人民的深切关怀，对上海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给全市上下带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全力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全面落实新一轮人工智能上海方案，深化人工智能全站布局，着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着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提高人工智能治理水平，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产生示范效应。会议指出，要全力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扎实推进民心工程，办好民生实事，把居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进一步解决好，继续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宜旧宜村改造，继续强化共建共治共享，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继续完善三问机制，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不断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全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当前正处七下八上汛期关键阶段，要坚决有力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应急响应，对暴露出的瓶颈短板要认真复盘分析，及时查漏补缺，确保安全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2: 2026年潮涌浦江投资上海新城城市推介暨功能导入事项发布活动今天在嘉定新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举行。去年市区协同发布了五个新城六条差异化的产业细分赛道，全年相关的产业赛道合计形成硅上工业总产值破7000亿元。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发布2026年新城重大功能性导入事项25项，区区结对合作重点项目10项，为新城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我市市区联手加强谋划，推动产业要素、研发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共25项功能性事项落地新城，加快布局新环聚能上海实验基地、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等一批高能级项目，增加市民夜校、青年驿站等服务供给，同时深化新城与中新城区区结对机制，聚焦跨区域产业协作、产业人才联合培养、公共服务资源共享等领域发布10项重点合作项目。活动上，市发改委介绍“十四五”新城建设成效和新城发展下一步考虑。五个新城所在区及管委会分别围绕嘉定新城一脉七星重点区块、青浦新城长三角入户出海第一站打造、松江新城大学城科创园功能提升、奉贤新城产城融合、南汇新城滴水湖青创湾建设等做城市推介。市科委、市数据局分别围绕科创载体建设、数字公共服务体系介绍向新城导入功能有关情况，黄浦区介绍与松江区在产业招商、文旅联动等方面合作成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参加活动。记者陈慧莹报道。
2: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强化目标管理，推动市政府重点工作落实落地，深化公园城市建设，进一步增强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会议指出，上半年市政府总体目标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下半年全市上下要鼓足干劲，再接再厉，奋力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计划，挂图作战，慎终如始，抓好推进落实。对进度滞后的节点目标，逐一梳理明确工作计划，尽快赶上进度。要紧盯关键，攻坚克难，围绕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活动 靶向发力，为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公园提质增效实施方案，并指出要锚定到2028年全市公园建设目标，着力破解功能适配不足、资源利用有限、精细管护偏弱等短板问题，要聚焦优布局、提能级，提升公园功能品质，精心守护城市生物多样性，落实全龄友好理念，深化推进城园融合，既推进拆墙透绿，打造开放融合的无界公园，又增添身边绿意，新建更多口袋公园、社区生境花园。要聚焦强保障优治理，实现从建好到用好的转变，增加公共服务业态，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活动和消费场景，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升级，建立常态化公园体检评估制度，积极推进老旧公园更新改造，破解夜间管理等难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2: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国家重大战略，也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不久之前，上海首次超越了伦敦，跃居全球航运中心综合指数第二。下一个五年如何更进一步？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正式的对外发布，描绘了新一轮建设路线图。
3: 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的具体发展目标，上海港要发挥好在长三角港口群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上海机场要基本建成亚太领先的航空枢纽，航空旅客年吞吐量达1.5亿人次。浦东机场四期东方枢纽上海东站也将在15建成投用。
4: 我们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现代航运服务优质便捷，航运智慧低碳创新引领，航运治理体系韧性完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力显著提升的国际航运中心。
3: 要实现这一总体目标，不仅要巩固吞吐量等硬实力，更要补强软实力。为此，规划将聚焦补齐短板、提升高端航运服务能级列为重要目标，并明确了提升航运保险全球服务水平、推进航运法律服务能力提升等具体举措。到2030年，航运仲裁年标的金额达到30亿元以上。
5: 我们将主动对接新需求，持续完善仲裁制度规则和配套服务措施，在航运保险、代位追偿等高频领域适用推广临时仲裁，在电子提单、多式联运、一单制等领域，我们将更多的去探索仲裁的实践。
3: 在2030年初步建成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和交易中心，也被列为重要任务之一。规划还明确，船用绿色燃料加注将形成规模，其中保税 LNG 加注量达到100万立方米。
6: 总的来说，就是要推动船用绿色燃料生产、储运、认证、交易、加注全链条的有机衔接，把我们的绿色燃料服务能力做强，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竞争力。
3: 从规模扩张到能级跃升，未来五年将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提质增能的攻坚期，一个更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正加速驶来。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开幕，40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参展，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集中展现了低空经济的产业创新势能和更多贴近民生的应用场景。
3: 展会现场，各整机厂商的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最受关注，其中不少是首发首秀产品。像这款 eVTOL 的外观极具未来感，并具备智能化、自动化功能，今年将完成全尺寸技术验证机的总装下线，并实现首飞。
7: 我们预计在2029年能够拿到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我们的商业化的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城际运营，第二个就是城市的高密的飞行走廊。
3: 在上海金山展区，这款自主研发的2吨级载人 eVTOL M1 空中医疗救护车任务验证机也是首次对外公开亮相。展区同时立体展示了区域低空经济从装备制造到检测支撑，从技术创新到应用落地的产业生态。
8: 帮助企业在制造端、研发端、检测端，包括后面的商业化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提供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
3: 在展会现场，记者发现不少整机厂商都将目光聚焦在民生场景上。这款首发的工业级运载无人机不用专用跑道，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够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最大载

重可达50公斤，最远航程150公里，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此前，这款无人机随科考队进驻珠峰北坡，成功抵达8861米作业高度，助力开展。

0: 消息，
1: 低空经济我特别看好，可能会颠覆一下整个一个目前的交通链路。
2: 作为长三角低空经济的核心引擎，上海集聚了全国50%以上的 eVTOL 头部创新企业。计划到2028年，上海低空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达到800亿元左右，形成低空新型航空器完整产业链体系。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3: 全球歌剧版图新坐标上海大歌剧院即将盛大启幕，8月份将启动压力测试。
2: 位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上海大歌剧院将从8月15号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压力测试，期间将安排约10场演出，以上海本地文艺院团为主。每场演出结束后都会进行复盘调整，从舞台功能到观众动线逐一检验。期间，剧院将组织首批非正式观众到场参与检验。
4: 包括上海歌剧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还有上海京剧院、上海歌舞团等等。那也希望呢，他们这些文艺院团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展现，也会邀请社会各界到现场来替我们来当啄木鸟，来看整个的一个剧场的服务配套啊。
2: 上海大歌剧院历时6年建设，今年6月竣工，将在10月17号盛大启幕，正式向公众开放，开启为期4个月的开幕演出季。
4: 希望上海大歌剧院的建成呢，能够带动整个的上海的一个演艺版图，能够形成一种浦西和浦东的一个互补和平衡。
2: 凭借极具辨识度的中国扇造型，上海大歌剧院已经火爆出圈，舞台硬件设施更是领跑亚洲。剧院设有2000座红厅、1200座深厅和1000座静厅3个剧场，汇聚所有舞台表演艺术形式。如今这把中国扇正徐徐展开，10000平方米公共景观平台也将向市民开放。东方卫视记者沈倩上海报道。
3: 上海与德国汉堡于1986年正式的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被誉为是姐妹城市。万里相会，海陆同临，上海汉堡双城记大展昨天在市历史博物馆与观众见面，深情书写了两座海港城市的交往史。
2: 展览现场环形展墙设计引领观众穿梭历史。从1731年第一艘运载茶叶、瓷器的中国商船驶入汉堡港，到1905年，汉堡品牌拜尔斯道夫收到第一份中国订单，再到1986年，上海与汉堡正式缔结友城，整个展览以双城友谊为主线，通过来自中德双方的珍贵文物与文献，全景呈现从17世纪中国热到当代中德合作共赢的友谊航程。
5: 我们呢，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这个汉堡跟上海交往大约200年来的一些藏品，也是让我们的游客和市民更多的认识到上海跟汉堡之间200年的友谊，更有未来在经济和人文上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2: 与此同时，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也在历史博物馆亮相，用海量文物、影像资料与沉浸式展陈，带观众解锁上海母亲河的千年沧桑与新生蜕变，也再现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从苏州河畔起步的创业图景。
6: 华生电扇可能现在还有人家里还在用这个牌子，是中国人完全手搓出来的。犯罪创始人之一杨继川呢，他原来只是一个会计，但是为了就是也想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电器，所以他自学了一套物理啊、电机啊这些知识，对这个也是个自立自强的一个过程。
2: 本次展览还梳理了苏州河综合整治历程，完成了一次对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度追寻。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防长称对伊朗的战争已经花费375亿美元，要求追加拨款，被抗议者痛斥手上沾满鲜血。美国司法部提议明年开审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所谓的涉毒案，媒体对案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7: 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凌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美军稍后宣布，已经完成对伊朗连续第11晚的军事打击。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凌晨，德黑兰防空系统密集拦截不明飞行物，布什尔、大布里士等多地遭美军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本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等，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作为反击，伊朗军方今天宣布已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

0: 对美军在科威特西部最核心、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多哈营地实施打击。同时，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并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针对美方威胁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军方也在当天警告，一旦美军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另有消息称，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已批准美军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防御性打击。
1: 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意味着美方战机的滞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近日有关伊朗战事的消息，更多经由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召开记者会，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没有解释美伊再起冲突的背后考量。于是昨天赫克塞斯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言时，被抗议者们屡次打断。
0: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克塞斯称，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对伊战争拨款仅迫切必要，否则美方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话说到一半，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在他的后方高高举起。
3: The supplemental funding request is not a substitute。
0: 抗议者随后被警察带离听证会现场，但继续发言的赫克塞斯很快被再次打断。军费开支一家再加，战局依旧扑朔迷离。美军昨天确认，一名美国士兵17号在伊朗袭击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时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自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由此美国国内的质疑声不断高涨。根据最新民调，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经飞速达到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而随着美伊互袭升级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影响，昨天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的最高水平。有报道指出，伊朗战事推高油价并传导至其他产业，令美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将可能在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大麻烦。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昨天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由此成为欧盟第一个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此外，法案还将禁止高中生在校时使用手机，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按照要求引入年龄验证措施。法国负责人工智能与数字事务的官员表示，通过限制连续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可以保护青少年的注意力、睡眠和心理健康。当地时间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白宫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晤，这是17年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双方就解除真主党武装、黎巴嫩军队接管安防等议题展开磋商。
0: 奥恩会前透露，他将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并要求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施压。对此，特朗普表示，美国已就黎巴嫩军队接管真主党撤出的村庄一事制定具体计划，同时也会有其他各方参与提供协助。特朗普还表示，如果黎巴嫩总统希望，他将与真主党对话。此外，特朗普还向黎巴嫩政府送上一份礼物，解除了延续近半个世纪的飞行禁令，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是否有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在美方推动下，本周一，以色列军队开始在黎巴嫩南部启动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次日，黎巴嫩军队开始进驻其中一个村镇，并设立驻防点。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在黎以问题上表现积极，很大程度上是受国内外政治形势所迫。在缺乏真主党配合的情况下，美国推动的美以黎三方框架或沦为一纸空文。
4: 那在过去的几个月，美国持续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组织，虽然重创了真主党的军事能力，但如果以色列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不仅会激化当地反美反以情绪，也可能给真主党重新动员提供理由。相比继续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让黎巴嫩成为美国推动地区稳定的样板，更符合特朗普当前既要展示强硬，又希望避免美国再次深陷中东战争的政治目标。如果黎巴嫩政府能够真正接管南部，真主党逐步解除武装，这将会成为特朗普中东政策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但如果协议无法落实，那么此前取得的军事成果也可能会再次被拖回长期的消耗战。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2: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昨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定于美东时间今天中午就针对马杜罗的所谓涉嫌贩毒案举行听证会。会前，美司法部向法院递交了这份联合提案，但最终时间安排仍需由负责此案的法官决定。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羁押在纽约，指控其犯有毒品走私罪行。两人已数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5: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明日上海多云，午后局地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7到34度。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广州晴，25到34度。福州晴，27到37度。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南京阴，26到32度。苏州多云，27到35度。重庆晴，30到40度。香港晴，27到34度。明日上海多云，午后局地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
1: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12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2: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3: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创办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领域，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4: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5: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他》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
4: 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0: 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0: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 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4: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栽上讲不得用，一定要授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4: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4: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7: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4: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5: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2: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1: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1: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 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 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

0: 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0: 白老师，
1: 嗯，
0: 供销大厦案转成电子版了吗？
1: 早就转好了。
2: 老白，哎呀，老白，哎呀，你可真行啊！报纸发行突破100万份，哎，这么大的喜事，哎，表彰大会你也不参加，是庆功宴你也不出席，你是主角，哎，你不出现，你让广告商们看谁呀？
0: 这个事儿咱以后再说，您帮我留一个板块，我要做案件的专题报道。
2: 是我们朱金那个案子吗？
0: 哦，你是朱金人哦。
2: 是啊。
0: 现在是银圆珠系列案，跟1995年的海山案、1998年的供销大厦案并案了，
2: 同一个人干的，哎，很多年嘞，还没抓到呢。有准信了，
0: 准信儿就是施占军，他喘口气儿，我就知道什么名堂。
2: OK， 版面随时有，赶上哪天是哪天，只要你的重磅报道一出来，当天的头版就是你的。哦，这报道下面的广告位可要留好了。哎，陈峰，必须要挑个大客户啊。
1: 哦，好的。
0: 这就是电子版。
1: 嗯。你好好吃饭啊，你都瘦了。

0: 嘿嘿，你在干什么，姐姐？
1: 爸爸，我要给你戴一条漂亮的手链吧。
0: 来，
1: 把手给我。
0: 啊？
1: 这只手。
0: 这只手，来。
1: 把这只手也给我。哈哈，抓住你了。爸爸，你喜欢吗？

0: 哎，
1: 哎，老白，政法委朋友的内部消息肯定没错的啊。
2: 就是专案组从云南一回来，直接就去了驻京，你不用跑市公安局了。
0: 我马上就到驻京了。
2: 啊？哎，你这个人，你有消息不找同步的？
0: 不是，我是觉得警方早晚要往驻京会，我一拿到报道许可，我就来了。
2: 那你有把握搞定施占军吗？
0: 搞定施占。搞不定就说明他真有大动静。

0: 这鱼有点黏了。
1: 再黏，真有你黏啊！老白，如果我躲着你，那就真的需要我躲你。咱俩知根知底，平时聊聊案情没啥问题。到了侦破的关口了，所有人都得把嘴给闭紧了，这是纪律。
0: 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是我该做的工作，我也得提前做呀。我来驻金，把该采访的采访一遍，把稿子写好，等你们一破案，我立马就能发。我是时刻做好你们破案的准备，这是我的觉悟，更是我的心愿。支队，我们该走了。
1: 嗯，我知道。你这个就留着啊。
0: 哎，行，你不管，你不管。
1: 你这次打算采访谁啊？需不需要我提前打招呼？
0: 不用，不用。
1: 走了。

0: 来了来了，
1: 先吃饭吧，就这么等不及呀、啊？嗯，
0: 佳佳可用功了，这次去前奏表演，整个租金只有两个代表队，佳佳不仅是年纪最小的，而且还站在最中间跳。
1: 就是养老院刚搬了新楼，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不然的话我也可以请假一起去啊。
0: 那我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回来。
2: 爸爸陪我去就行。拍照费是170元，老师说参加之前交了就行。

0: 还有几天呢，比赛之前你爸爸一定会给你交上的。
1: 别说白米饭了，粥都喝不了。
2: 粥都不行啊？
1: 不只是牙，那舌头都被切成两半了。
2: 夏师傅，您介意我看一眼吗？
3: 不介意，不介意。
2: 您介意上报纸吗？
3: 不介意。啊，
2: 早知道我就给您带点奶粉什么的吧。
3: 风筝好的，医生让我补血，当时送了好多血，风筝好的，好的。
2: 这一刀也太狠了，
3: 狠珠子。就没想给我留活路。其实当时如果要是他没有枪的话，我肯定现场就把他制服了。
2: 在心理上你已经制服他了。我听说他逃跑的时候屁滚尿流，连枪都丢了。
3: 我就想，我绝对不能让他把我干倒下。那以后让我老婆孩子还有我孙子又要除夕夜就给我扣账啊，我就要杀死啊，我就这么想的。嗯，我们朱金元

0: 不是好事啊！说着就浑身都是硬骨头。朱军确实在以前啊，就是古越民族。是，朱军也硬气，我八岁那年。
1: 你硬气？你们朱军的歹徒也硬气啊，白局长。哎。老夏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那脸肿的都两个大，嘴里全都是淤血，每天我都要拿手把那血管给他掏出来，这么久了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2: 哎呀，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哎，你喝水。
0: 夏叔，关于凶手，你还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跟我讲吗？
3: 凶手？哎呦，其实他不是一个人，更像一堵墙，或者是一团黑雾，轰的一下就扑过来。出院了，我就在想，其实他的身材，也不是那么高大，眼睛，他的眼睛，我是盯着，看得很清楚的。他的眼神里面

0: 钱给你放在茶几上。
1: 哦，知道了，你早点休息啊。

0: 怎么了？做噩梦了？
1: 你是

0: 我是反的。
1: 你就骗我的。
0: 爸爸跟你说，就算天塌下来，爸爸也会陪你去比赛的。
2: 怎么了，佳佳？没事吧？
0: 没事，你先回去吧。明天早上我照顾他可以，做噩梦了，我看着他就可以。
2: 不怕啊，佳佳，爸爸陪着你啊。

0: 你什么情况啊你？
1: 老白，我可算见着你了。
0: 你怎么来的？
1: 拍照呀！你总不见嫌人手不够，我们都联系不上你。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相机自动对焦怎么关这个。
0: 对什么焦拍什么照啊？警察正在小区布控呢，嫌疑人有枪，这不是闹着玩的。
1: 我给你后边狂打电话，你硬是不接，追到这儿。

0: 还把你逮着，说什么你都得跟我走。
1: 咱们就不跟着冲进去啊，就找个安全的地方一蹲，在那拍照，这没事了吧？
0: 我警告你，要拍照上小区外边拍去，走走。
1: 老白，
0: 你别给人家添乱了。
1: 这一个小区四面八方都是门，在里面跟在外边没有区别，而且人家抓着人直接就压车了，那你外面能拍这个屁呀、啊？
0: 外边一样能拍，一样能交差，
1: 就不是交差的问题。现在叫什么？读图时代，哎，有图有真相，有图它才有销量。你写那么一大堆字都不及放一张现场的一手照片。
0: 不过上课是不是？
2: 请问是往哪个门疏散啊？刚刚接到电话让下来，孩子起来慢了点儿。
1: 您沿这条路啊走100米，然后左转再右转，看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好多警车，那就是了。
2: 哦，谢谢。哦，对了，那个楼上还有个大哥呢，他在四楼，他脚崴了，还在后边。
1: 好的，马上上去。
2: 好。
1: 看到没有？咱在这里面还能帮着警方疏散群众。你要拿着，我找你看看。
0: 毛病吗？阿姨，你怎么了？
3: 我哪儿这里啊？
0: 您往前走100米，左转再右转，碰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很多警车，去。
3: 好。
0: 我送你，走。
3: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陈芳。

0: 这个地方的墙，后窗正冲的是前门和前窗，所以我想让特种队从楼上突入，破后窗进入房间以后打开前门。
1: 破窗开门都有动静，一旦嫌疑人听到，情况就不可控。而且嫌疑人一直防着身后，要不然不能贴墙移动。石队，电话。
0: 副厅长，领导，现场在控制中，特警队已经从正门撤离，正在寻找突袭路径，初步考虑从楼上索降。狙击位置不错，但是目前没有射击时机。
2: 嫌疑人很谨慎，很狡猾，完全贴在人质身上。
3: 必须确保人质安全，
2: 也必须确保留嫌疑人活口。
0: 领导，
3: 我问你，如果真的是瀛都案、原口案、朱泾案三案的犯罪嫌疑人，有多少细节要审？
2: 所以听好了，不到万不得已，
0: 明白。
3: 你赶紧上去谈判，破解局面。

手啊！

0: 谁呀？谁呀？这是。别过来！再过来，我一刀抹了他。你别紧张，我就站在这儿，对你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你现在很安全，我们谈谈。
1: 没什么好谈的。你这话说就不对了，我既然能过来跟你谈。 就说明还有的谈，有谈的空间，有谈的必要。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你有两个选择：一，把人质给放了；二，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然后把人质给放了。
0: 我弄死他！
1: 没有这条路。
0: 疼疼疼疼！
1: 人质活着才对你有用，否则你想想，你跑得了吗？
0: 放手！
1: 哎。
0: 跑不出去了，我算个什么东西啊？这么多人来抓我，我没有杀人放火。
1: 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可以提出要求吗？
0: 大哥，大哥说他不是杀人放火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抓他？
2: 你干什么？你别激动，你别激动。
0: 大哥，我是在帮你传话，我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我就走不进维斯，不是想过两层底层，别的坏事我也不敢，我不表，别表。大哥，你放心，我来帮你说。大哥没有干过其他坏事。
1: 只是帮别人受过几回脏，他也没有嫖过娼。放松，真的很疼。那你更应该把人质给放了，犯不着走这条错路。
0: 对呀，大哥，走私金额如果不大的话，最多判两三年。
1: 还没有及时人质判的重，你把我放了，然后去自首，肯定会从轻量刑。来不及了，肯定
0: 来得及，不行，我帮你问问，他现在放了人质，是不是可以从轻量刑？算不算立功？
1: 算不算立功啊？主动释放人质，肯定从轻量刑。
0: 我们争取的不就是这个局面吗？能不能轻判？
1: 你别骗我！你别紧张，绑架人质情节严重的，具体量刑我先不跟你说，我见。

0: 带你听一听主动释放人质的情况。主动释放人质属于终止犯罪，终止犯罪不造成任何损害的可以免除处罚，听明白没有？
1: 大哥他说的对，我以前报道过驻京一个案件，两个人挟持一个人质，后来把人质放了，主犯判二还三，从犯压根没判。
0: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报道过那个案件，我是个记者。要不我背着相机干什么？
2: 我就是要拍现场的照片。你要不信，
1: 我打开相机给你看。

0: 我不看。干什么？干什么你们？
1: 你别紧张。
0: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干什么？不是说给机会吗？为什么要骗我？
2: 给！
0: 我能不能？能不能？我说两句话行吗？
3: 我是钱州都市报的记者，我今天来是想报道大案子。我问你，林都、杨口、朱金三个地方的抢劫、珠宝杀人案，是不是你干的？如果是你，杀了我，我没有遗憾。
0: 不是我呀，这几个案子我都知道，跟我没有关系呀。
1: 你现在松开手，就是终止犯罪。
3: 如果不是你，还来得及。你现在还没有往死路上走。
1: 我刚才承诺过的话都作数，我给你十个数的时间让你考虑。十个数之内，警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十个数之内都是你的机会。十、九，
3: 还来得及。
1: 七，六，五，四，
4: 老板，没事吧，老板？没事吧，老板？
5: 哎，救护车！
4: 压住！压住！
5: 救护车！
4: 压住了啊！
6: 是的。
4: 压住！
6: 老板，

0: 白局长，何哥说，
1: 我们还不录口供吗？
2: 命令说市长等着。

0: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对不起。
0: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你真以为你是跑狗记者就有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的呀？
1: 对不起，张娟，今天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顾纪律。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
1: 对不起。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今天我手脚真的不听使唤，我一想到我追了十年的案子就要破了，我就忍不住往前凑，我没想到凑那么近，我是听到楼道里有哭声，我以为是没有撤离的居民。张军，我真不是狂妄，不是盲目自信，我是先看到了他的脚，他的脚比我大多了，不是39码。你们经过仔细的调查，那个人39码，他肯定就是39码。我是相信你们。
0: 以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不管你跟了10年还是20年，从今往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
1: 陈军。

0: 你耷了个脑袋在这杵着干什么呢？没事干了？还有你们，怎么了这是？连人抓了两名嫌疑人，怎么还垂头丧气的呢？
1: 该抓的人没有抓到。
0: 你说什么？

0: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不会白费。银都案案发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遭受的挫折不少，一个线索断了，总会有一个新的线索出现。我们可以不停的试错呀，
1: 但是犯罪嫌疑人
0: 只有一次机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回去以后啊，各自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出来，暂时存档，为下一次重启侦查做好准备。
2: 是。
3: 是
4: 是
5: 是。
0: 你跟我到会议室去的。
3: 是。你沏杯水去。你们都坐下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0: 暂时存档，重点不在存档，在暂时。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听见没有？
2: 听到了。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最近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元珠系列案的破案进展，你怎么看？
0: 案子没破，

0: 不，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主要是怕负面影响。但是爆出来也有好处，一是可以震慑凶手，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了他很多情况，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二是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
1: 你跟我想的一样，案子能不能报？我觉得能报，但是报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真是拿不准。哎，警媒合作这一块你不是很熟吗？如果要报道，媒体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0: 是。
1: 你有什么人选？

0: 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有一点点动静，都会有感觉的。
1: 金奎，
0: 老板，你是三十九号的小王，该做的事没做，才会有遗憾的，要有耐心。
2: 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
1: 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
0: 肯定是好的。
1: 拨云见日。

0: 他又出手，说明什么？
1: 肯定是缺钱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2: 唐墓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我劝了两回啊。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时间放得够久了，没人会查了吧？
3: 我没这样懂。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张军，多谢你帮我安排这篇报道了。
1: 你是上面意见，跟我没关系。
0: 那篇稿子你看了吗？今天会不会有阻力？场面会不会很大？
1: 你白大记者什么场面没见过呀？你会怕这个？
2: 白记者，你好，我是宣传科莫以新，久闻白记者大名啊。
0: 莫警官你好。
2: 你们前报以前的总编是姓严对吗？
0: 对，严总编，退休6年了。
2: 前报这些年一直都很厉害呀、啊，尤其是社会新闻板块，那笔杆子啊，可是出了名的硬。

0: 蒙面大盗，这不是张慧体小说里的词儿吗？这样的形容会不会把犯罪嫌疑人英雄化、传奇化？
1: 事实层面讲，他确实每次都蒙面，再结合他涉案金额和作案手法，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盗。传播角度讲，蒙面大盗四个字更容易博人眼球，也更容易被市民记住，这样也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民间的阅读和协助的积极性。
2: 你们聊，我只是临时来做，你们正常开你们的会。
0: 九年三案，
3: 这肯定不行。
4: 就是啊，这不合适。
1: 他确实九年犯了三次案，这怎么不行？
0: 还是改改吧。
5: 白记者，九年三案是事实不假，但也情。

0: 你认识到另外一个事实，在这九年里，我们厅换过三任厅长，这三个案子正好是在这三位厅长任职期内。这么一结合，凶手挑衅的意味就太强了。你这么写，势必会给老领导压力。
1: 白记者，你觉得呢？
2: 各位老师们，这只是个标题，至于说它有没有负面影响，还要看后面的文章具体的写法。泉州都市报很重视读者的角度，而且正文也是很正面的。我如果这样写的话，读者就更会体谅到咱们专案组的艰辛。

0: 吴东警察，绕开了地方，直接指向全吴东省的警察，这个得改。
1: 他确实辗转了三个地方，这怎么改啊？
0: 改不了可以删掉。白记者，不要太死板。
2: 我同意白记者关于案发地范围的说法，但是范围一大就涉及到了级别的问题，一篇报道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吗？所以我认为不如删掉。
3: 吴东警察代表什么？代表了一份同仇敌忾的责任和信念，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也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哈，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大家继续聊。
0: 遭遇强敌什么意思？
2: 是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警方破不了案吗？既然你已经看过我们的资料，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破不了案是事实，但只是目前的事实。我们九年的努力也是事实。你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能力，还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效率？
3: 行了行了行了，系列大案九年未破，谈什么效率？为了一个标题讨论半天，这就是效率吗？蒙面大盗九年三案，吴东警察遭遇强敌。小白，还挺对仗的，描写没有超出事实。我们警察不怕事实。你是记者，是专业的，而且你对这个系列案是有所了解的，文章怎么写你来把握。
1: 厅长您放心，我太了解咱们专案组的艰辛了，我一定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读者。
3: 等改好以后再审一下。

0: 我说什么来着？贵豹的笔杆子就是硬啊！这回你得谢谢师队。
1: 谢谢石队长，谢谢，真的谢谢。
2: 不用。
1: 也谢谢莫警官，到时候我好好润色，您帮我好好把关。
0: 你这稿子是老袁定的。
3: 我有一个意见，

0: 这里面写到嫌疑人可能当过兵，我认为这个侧写还是先不要写进去。我们的确是在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用背包带绑的丁香结，但他的丁香结绑得非常的业余，不像是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的。再有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的子弹曾经卡过壳，这大概率说明他不会给枪械做保养，所以我认为你写这个可能当过兵甚至是特种兵有一点夸张。
1: 小鱼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刚才说丁香结绑得不专业，那看跟谁比了，跟你比肯定是不专业呀，但是如果跟普通人比呢？

0: 很多人可能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丁香姐。
1: 老莫的意思是，
0: 我也就是抠抠字眼了。既然稿子上已经提到了枪，提到了丁香姐，还有军用背包绳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当过兵，也就自然而然呼之欲出了吧。至于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当过兵，这个现在还不能被证实，可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啊。

0: 你方悬赏20万，20万我要是把他抓住了，你说什么呢？人家当过兵，哎，当过兵是什么身体素质啊？他你去抓，
1: 不是，我又不用亲自抓，你看，我只要发现线索，提供线索，打电话报警就行了呀。哎，喂喂，我说你俩还是。抓紧去找线索，争取拿悬赏，有了钱来买报纸看。
2: 老板，拿瓶水。
3: 爸爸，我想喝可乐。
2: 这里有可乐吧？
0: 有。
2: 拿一瓶。
0: 好。

0: 带一份回去看吧。
1: 老板，你知道这个泉州都市报的地址在哪里吧？

0: 来吧。
1: 小花进来了，我们一起去上个厕所，走吧。
2: 杨老师，
3: 哎，你们去找一下小杨老师，交给你了。佳佳来了。
2: 杨老师，我们是第几个上？
3: 倒数第二个。佳佳，我们准备化妆了，那过来这边吧。坐好哈。
4: 好好好，来，电话都打爆了，下午你也得排班啊。
2: 有线索吗？
4: 都是些没用的信息。你那儿怎么样？大白啊，我在想，要不下午之后咱就只接朱金的来电。
2: 钱州为什么不接？他又不是没长脚的靶子。
5: 我们只是自发协助警方收集线索，有没有用都两说，何必那么较真？

0: 哎呀，这鞋子弄得很脏啊。来，哎呦，哟，这个鞋子穿大了，不光费鞋，还费人呢。老话说，这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鞋子老穿大了，容易得着扁平足，时间久了，对这个肩颈腰椎啊都有影响。
1: 你快点，
0: 好，
2: 谢谢啊。
0: 一看这是山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
2: 又踩到泥水里头了。
3: 你们是真会来事儿啊！要不要办张卡呀？哎，
0: 那没有
2: 啊。大有啊？
3: 大哲吗？鞋小省油，大姐。
2: 39码的鞋子不小了。
3: 哎，对男人来说，39码就是小脚。买鞋都不好买，是不是？
2: 真的。
3: 哎，男人39码的脚多不多？你们应该最清楚啊。
0: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没擦过几双。
3: 我以前也买大鞋，买40、41的，后来做了记者，经常会在外边跑，有的时候一跑鞋都跑飞了。哎
2: 呦，笑死了！
0: 快吃啊！哎。
2: 好了，换车去。哎，那记者，我看你们那报纸上的讲，那个连盘抢劫犯悬赏20万呢。快快，怎么那么抢？
3: 这是建国以来，咱们吴东省第一悬案。
0: 哎，白局长，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哎，好吓人啊！
3: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看起来细细窄窄，但谁能知道他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哎，他就知道，而且他打那个绳结，这丁香结也比较专业。
0: 这打个结有什么好专业？哎，白局长，我也会打好几条鞋带。白局长，你看，这什么专业呢？
3: 你也有嫌疑。
0: 白局长，你这个话可能你不能乱说。
2: 他胆子小，你别吓他哦。就是这个人抓不到怎么办？这种人在社会上斗一下。
0: 就是啊。
3: 没事，放心吧，大姐。现在作案呢、越来越不容易了。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
2: 我们这上面就有一个啊。
0: 再来啊。

0: 瞧瞧，多精神！
1: 你哪位？
2: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 哦，有意思。
2: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 有必要吗？
2: 日历。嗯。那麦克风？
1: 没必要吧。
3: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2: 那位置总行了吧？
3: 你说了算。
1: 访问可以，就一次。
2: 那下次呢？
1: 下次再说了。
3: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 省心。
4: 哎，老白。你先坐一下。
5: 小鱼，我就来给你报告一下，热线已经撤了，然后这是十月份的通话记录。
4: 你就先放在桌子上吧，我空了会过一下。
6: 又难了。
4: 哦，好。
5: 小鱼，这是给你们做的鱼，我是算好时间才出的锅，肯定不粘。哎呦，
4: 谢谢。
5: 哎，费那么大劲儿做出来的报道，一发出去就让人当故事看了。热线进来，不是打听案情，就是想骗点赏金，关注点从一开始就岔开了。
4: 哎，老白，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5: 是吗？
4: 那个师姐，我去汇报一下。
5: 哎，
6: 从八月份开始，就你一个人接听这个热线电话。
5: 对，今年不是奥运吗？尤其是刘翔夺冠以后，人手都被抽走了。
6: 所以要趁热打铁，光有那个心没用。
5: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本稿子砸出去以后，好歹让那些商家还有珠宝行都装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每天都有新增的道路监控，完全就是织一张天罗地网在等着他。
6: 连续失败了两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胆子。
5: 那肖脏呢？

0: 我在想，95年他抢了160多万，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多很多了。可是3年内，他又出手，说明什么？肯定是缺钱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1: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销赃。
0: 我看了研判室那些资料，尤其是那些珠宝首饰造型独特。我想了，我从明天开始，我就看小姑娘的脖子。万一她在外边养个情妇，抱个小三呢？这被我抓到了，我就不用连夜写稿子了。
1: 你别让人误会了，揍你一顿都是轻的。
0: 至于，要不一会儿又成鲶鱼了。

0: 让开。多好的桌子啊，可惜了。这么好的桌子，你猜猜看，拿到黑市去可以卖多少钱？店里标价2000块，没有证书的话，200块都没人要。
1: 那你还拿着那么多？
0: 跟你一样，手没忍住。不要因为这点小钱毁我的大事啊！

0: 这个租金还是要比回府冷一点啊。这个是给你的，好久没来了，不好意思。
1: 谢谢你啊，二伯。
2: 谢谢二伯。
1: 你不要弄得沙发上到处都是呀。去了就能把钱要回来吗？
3: 不去，肯定要不回来啊。

0: 你好不容易跟二哥开了个茶叶店，这才一年又黄了。你真的不适合做生意呀，老老实实找个班上不行吗？猜猜，快点把牛奶喝掉。快点走了。
1: 老子，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堂屋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我劝了两回啊，没用啊。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时间放得够久了，没人会查了吧。
2: 我没这样动，你要是敢自己动的话，
1: 我要是敢自己动还过来跟你商量什么。吃吧，吃了走了。

0: 不干了？号还不一样。这个也停机啊？
1: 我们科室来掏宅的。
2: 啊，他这边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姓方的欠了零售商100多万，人早就跑掉了。你们也不是第一波来要债的，去公安局登个记吧，到时候人抓到了，说不定还能要回来点儿。

0: 拨打的电话。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去公安局登记吧。
1: 啊，
3: 怎么白跑一趟？
1: 你找不到怎么办呢？就算找到了，我欠那么多钱，还能吐出点什么？
3: 钱要不到，老财子怎么办？
1: 你先回去，我去趟办了。

0: 好，欢迎光临滇山旅社。住店吗？一个人？
1: 啊，你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巧珍的？
0: 巧珍后勤的吗？我给你问问。
1: 啊，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开个标间吧，住一晚上。
0: 啊，我们标准间一天是268元，押金500元，请先提供一下身份证。
1: 你们以前不要身份证的呀？
0: 现在都有要求的，不登记不能入住。你没带吗？现在到哪儿都要登记，全关码都规范了，不然你可以去派出所办一个临时身份证，就在路口不远。

0: 怎么还是老身份证呀？回去啊，换成二代的吧，出门办事方便。
1: 押金500元。

0: 随便看看。要射钉枪了。
1: 这个太重了，有轻便点的。
0: 底下这几个挺轻便的。
2: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浦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佳佳长大了呀，她现在上学上舞蹈班，哪样不要用钱的？你如果非要买那个房子，那我尊重你。但是这个钱，我是不会出的。
1: 这个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2: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3: 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三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
4: 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有备而来这个特性，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五个监控摄像头近七天内所有的。
5: 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2: 我问你话呢。

0: 哪里来的？
1: 这是方老板赔给我的。
0: 这个值不值钱的？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
1: 不能卖这个。啊，你说的对，我应该要去找工作。现在家里这个情况，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你带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
0: 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
1: 已经在找。
2: 扫不出来啊。
1: 不可能啊，我之前坐飞机坐火车都可以刷出来，都没问题啊。
3: 那我们机器肯定没问题的了。
1: 你们还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去看看。
3: 那没办法呀，你现在就是到外面求职都得身份证登记录入系统，你这个芯片肯定有问题，到派出所查一查。
1: 老板，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
4: 赶紧去办吧。
5: 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6: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准确度能多少？
5: 80%以上。
6: 就用这个肖像。还有，把98年金格瑞打火机上的指纹给调出来，核对全省范围内留存指纹的交易记录和登记记录，一个别落下。
0: 白老师呀，
7: 哎，
0: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7: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0: 懒得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7: 来。
8: 我看云，看见天光。

0: 家。爸爸，你看有我的名字。
1: 你也喊了，是家福珠宝行。
2: 我们从现场遗留的饮料瓶瓶口当中提取到了唾液，并成功检测到了一名女性的 DNA 样本，跟2004年第一百货案犯毛衣头套上提取到的 DNA 样本确定存在生物学父女关系。
3: 看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她确实有一个女儿。
4: 哎，
3: 挂你电话就说明真有事儿，你怎么还打个不停？
4: 我的，
3: 老白，认真的，这段时间特殊，咱俩各忙各的，先别联系了。
5: 自从白朗与施占军成为搭档，两人配合就相当默契。白朗的暗访新闻稿。

0: 好，也屡受好评。可久而久之，白朗也习惯了从施战军这里找新闻线索。
1: 现在就藏匿在横断山一带。二号嫌疑人朱金仁，目前只掌握了少量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在营都周峰一带做过几次经营走私。经我方侦查员走访调查，此人有一个3到4岁的女儿。未来两周，
2: 专案组分成两队，一队去云南，另外一队去诸暨，争取尽快锁定这两名嫌疑人的确切位置。我再强调一点，接下来的侦查任务要严密布控，务必做好保密工作，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3: 是。
0: 白朗的激进给施战军造成了工作上的麻烦，而重要的刑事案件在关键的侦破节点上，很多细节是绝不可以对他人透露的。
4: 老白，如果我躲着你，那就真的需要我躲你，咱俩知根知底，平时聊聊案情没啥问题，到了侦破的关口了，所有人都得把嘴给闭紧了，这是纪律。
5: 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是我该做的工作我也得提前做呀。我来驻京，把该采访的采访一遍，把稿子写好，等你们一破案我立马就能发。我是时刻做好你们破案的准备，这是我的觉悟。
6: 报告报告完毕。
7: 师队，我们该走了。
4: 嗯，我知道。
8: 雪碧香茶。

0: 你真以为你是跑狗记者，就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的呀？
1: 今天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顾纪律。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
1: 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今天我手脚真的不听使唤，我一想到我追了十年的案子就要破了，我就忍不住往前凑。我没想到凑那么近，我是听到楼道里有哭声，我以为是没有撤离的居民。
2: 站住！我真不是狂妄，不是盲目自信，我是先看到了他的脚，他的脚比我大多了，不是39码。你们经过仔细的调查，那个人39码，他肯定就是39码。我是相信你们。
3: 以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
2: 不听劝的白朗还是偷偷跟去了办案现场，结果险些酿成大错。这次危险会给白朗与施占军之间的合作关系造成隔阂吗？
4: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悬案》。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
4: 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7: 给我查！ 不管是报社、茶馆还是书店，只要能搜出反动文章，一样给我抓。
8: 是，等我走。
7: 沈西林，你这个缩头乌龟，你以为躲进租界，我就动不了你？

0: 伯温图，
1: 啊，
0: 我终于写完了，
1: 写完了，
2: 写完了，西林太好了，辛苦了。西林，你没事吧？

0: 申报的王编辑昨晚被捕了，
1: 许兄和赵兄也被举报入狱。
2: 我才不怕，他们越是猖狂，我们越要发出呐喊。
3: 下次集会就定在后天，2月14日。巡捕房那边我已经派人打点过了，到时候在这里发布沈西林的新作《朝花》。
4: 不行，后天肯定不行。
3: 这次活动已经向组织上报了，必须按原计划执行。
4: 西林哥，我再敬你一杯。
0: 不行。
4: 那我不敬你了，我敬佩岑。
0: 敬佩岑。佩岑他喜欢喝红酒。
4: 我跟你们说啊，其实呢，我是来自2026年的人。很扯吧，我是个导演，一开始过来呢就是奔着你的召唤来的，我需要他来实现我的电影梦。可是当我真正的来到这个地方，认识到你们，我才发现沈西林，你不只是百科上的一个词条，你是一个会为了信仰放弃荣华富贵的人，你是一个因为写不出一两句诗把自己憋在家里好几天的人。至于呢，你是一个勇敢、善良、手劲儿还特别大的一个可爱的女人，可爱的女孩。我知道你其实在背后默默地帮助了很多人。
0: 你喝多了，我扶你去休息。
4: 你坐下。我没喝多，我是真的来自2026年的人，所以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知道的。这次集会到时候现场会有叛徒告密，吕少林会带人来抓你们，到时候现场会有一场大火，你们所有人都被困在里面出不去的，会死的。
0: 你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4: 那场大火就是因为上一次我穿越导致的，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找回原来的手稿，然后让你把小说《朝花》发表，最后用你的小说去拍我的电影。可是我现在，我真的想保护你们，因为你们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反正我不能看着你们去送死。
5: 我去让何叔弄点醒酒汤。
4: 你等会儿，你们要是还不信的话，我就把这些手稿全毁了。
3: 哎，干嘛？哎，放下。别急。
0: 不能，别冲动。
4: 你们真的不能去那个集会，真的。
3: 好，我们信你。
0: 信你。集会取消行吗？
4: 真的。
0: 那个，你先把朝花放下，冷静一点。
3: 我信你不会舍弃朝花，更不会舍弃朋友。好了。

0: 我决定了，我要留在这里，跟你同一条路，陪你一起走下去。
1: 你真的想好了要加入组织？
0: 想好了。
1: 文图，我想知道未来真的会好吗？
0: 未来很美好，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一切充满朝气。阿拉撒海，国际大都市，不要太好啊。
1: 那会有人记得我们吗？
0: 会，历史会记住我们每一个人。
1: 如果未来真的如你所说，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2: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创办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人员，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美国拟对60国加税10%到12.5%。此前一周已分别对巴西、加拿大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关税狂潮回归，会否再次引爆全球贸易战？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海上封锁，曼德海峡面临关闭，特朗普威胁将采取行动。霍尔木兹之后，中东又见海峡危机，双重封锁背后究竟有何博弈？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杰，
1: 我是尹帆，欢迎收看。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的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湾所谓外事部门竟然帮腔附和，谴责大陆武力伤人。国台办今天指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暴露其数典忘祖的邪恶本质。
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当地时间的7月20号，欧委会宣布对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罚款。商务部今天回应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且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将会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全球速卖通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出口 B2C 电商平台。欧委会此前发布消息称，因速卖通违反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要求，未能够认真评估和降低平台销售非法、不安全以及假冒商品带来的风险，决定对其处以5.5亿欧元罚款。这是欧委会依据数字服务法开出的第三笔罚单，也是金额最大的一笔。
1: 进入焦点对话，本周五也就是24号，美国征收的10%全球进口关税就要到期了。眼看时间没剩几天，美方开始放风，新关税正在路上。当地时间2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但他现在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政策在正式宣布之前，还需要向国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报。而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是特朗普于今年2月20号宣布实施的，依据则是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征收，有效期是150天。格里尔在放风中还提到，这次美国政府的征税依据预计还将是1974年贸易法，但条目是第301条。
3: 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存在所谓强迫劳动行为。他还表示，拟议的关税将覆盖约99%的贸易。从具体关税税率来看，10%将适用于美国从加拿大、欧盟、墨西哥、中国台湾和英国等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12.5%针对的是来自中国、印度和日本等40多个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商品。分析指出，此次关税新政使用法律基础更为稳固的1974年贸易法，降低了被法院叫停的风险。去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援引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出台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遭到美国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但就在裁决公布当天，白宫立即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进口关税。随后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并建议对这些经济体输美商品加征关税。6月2号，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 美国计划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本月上旬，该办公室围绕对60个经济体发起的301调查举行了听证会。多国代表在听证会上强烈反对美方举措，敦促其撤回加征关税的计划。其中6号的听证会上，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反对该计划，认为其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因为新关税计划针对美国几乎全部主要贸易伙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99%以上。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商务部国际经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周密，这个美国

0: 个人关税这次是变成了3.0了，那么一计不成又是一计，没完没了。在你看来，为什么特朗普政府如此执着于加关税？
1: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美国政府呢现在确实对于关税是上瘾了。那么我们看到呢，美国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的时候呢，他面临很多的挑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呢，就是他的财政收入是入不敷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关税似乎变成了一个非常容易获得的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工具。我们知道呢，其实特朗普政府也在一直在减他的所得税，那企业所得税减少以后，支出在不断的增加，包括国防啊，包括一些军事的支出在增加，那么债务的付息的在增加，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想他就需要去有一种税源啊，这个税源呢他就把它看成了关税。那么关税确实在过去一段时间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收入，而且美国的国内的产业也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松了一口气。所以我想本质上来讲呢，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他是希望这种关税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一旦取消了，他们认为应该换一种方式，不管以什么名目继续去加征关税。
0: 对，那么之所以美国人现在变成了3.0，是因为1.0、2.0之前都遇到了法律上的挑战。那么在你也有人说301条款3.0的是也是缺乏国际法的依据，你怎么看？
1: 301本身来讲，其实在很长时间就受到这个国际社会的一致的批评。301并不是一个新创的一个工具，那么应该来讲，从美国入世1995年到现在，一直在接受相关的挑战，不管是欧盟还是其他国家，认为美国的301是非法的，是一种单边主义的措施。而且美国在入世的时候，他也承诺通过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去解决贸易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单边主义的做法来解决问题。所以继续使用301本质上来讲是美国的霸权的行径的一个体现，也是它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个重要的体现。它完全不受国际法的约束，那么这样的行为呢，对于多边经贸规则造成的巨大的损害，我想它一定会造成它的反噬的效应。
0: 好，谢谢钟云，我们稍后再来。美国重启301条款关税工具，这一第一刀砍向了巴西。就在今天，美国正式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相关措施于22号正式生效。美方宣称，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后，他们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不公平关税、反腐败干预、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和非法森林砍伐方面采取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估计，美国关税或将影响超过4000种巴西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涉及贸易规模约150亿美元。其中，木材、机械、家具和鞋类行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不过，美国同时也将油气产品、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约2100项商品纳入了关税豁免范围。据称，这些物品是美国工业的重要原材料，若加征关税，会导致成本上升，并扰乱美国产业链。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多国发起的301调查中，巴西同样在列。在调查结束后，美国可能再对巴西加征12.5%的关税，巴西总关税或叠加至37.5%。
3: Primeiro, a gente precisa colocar em pratos claros que se trata de uma interferência indevida externa. E é inadmissível, do ponto de vista do governo, essa interferência externa, seja ela política, seja ela econômica, seja ela...
2: 当地时间16号，巴西政府高级部长召开会议，准备采取措施应对关税威胁。可能的选项包括针对美国视听行业以及制药和农业专利的非关税措施。
0: 而对中国而言，此轮面临的将是输美商品加征12.5%的全域关税。新关税或将进一步推高美国进口商的采购成本，企业可能重新评估订单价格和供应链的布局。业内认为，美国对华进口份额或走低，影响双边贸易的规模。从去年来看，受美国贸易政策调整以及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部分时段降幅达到20%左右。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并没有萎缩，而是加速向东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新兴市场扩张。此外，面对美国新关税政策可能给国际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拉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贸易合作，也将帮助中国进一步开拓多元市场。据海关总署今天透露，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继续请出周密。这个有分析说，这个美国对巴西征收的新关税标志着美方不再采用普世性的关税政策，而是依赖于可以扩展到多个行业的国别调查。你怎么看？
1: 那么确实呢，美国政府一直都想要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一对一的去谈判。应该来讲呢，我想对于这一届美国政府，他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的榨干这些贸易伙伴的他们的一些优势。所以说美国也想凭借他的力量去对于各个国家去加征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实际上呢，我觉得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因为各个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这种谈判的成本会非常的高。那么即便是各个国家愿意跟美国达成一致，那么我想啊，这样的一种复杂程度也会使得美国的贸易商面临着非常难以去抉择的问题。那贸易条件不一样，除了关税以外，它的一些进出口的一些限制措施和管理的规定也有很多的区别。这样的话呢，美国的供应链会进一步的紊乱，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会因为为了扩大贸易会走到更近啊，会走到一起来。
0: 所以这个其实是给这些商业决策者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回到中国，如果新关税落地，怎么样看给中国的影响？
1: 我个人觉得呢，虽然这个关税呢，如果你看关税的幅度，可能12.5%和10%相差不大，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它的影响不大，因为这两个关税它的涉及的产品的类别，它的产品的这个关税结构是不一样的。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往往这个贸易都是有一定的周期的。那么这个关税如果加征了，那么对于相关企业的影响会有多长，我们是值得去评估的。所以中国企业，我想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它会调整它的这种贸易的策略，会更加谨慎的选择贸易伙伴。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讲呢，我们不会单纯的去等待美国的关税政策稳定下来，而是要积极的去探索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最好的发挥优势，去促进市场的融合，去促进供应链的韧性的加强。
0: 对，更关键的是中美双方过去是经过了非常艰苦的努力才达到了今天的这种关税的默契，而美国人又破坏了这种默契。而这轮美国呢或将引发全球关税地震还铺垫了一个前奏，遭殃的是美国盟友加拿大。当地时间20号，白宫第一次动用穆斯特获利关税法第388条款，对加拿大部分商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这一政策遭到加方的强烈不满。
2: 斯穆特获利关税法1930年6月17号生效，该法第388条允许美国总统对被认定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加征50%关税，期限为5个月。需要指出的是，338条款缺乏司法解释，且需要国会授权。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动用一项尘封近百年的条款作为加征关税的依据。按照白宫的说法，为应对所谓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方决定对加拿大葡萄酒、蜂蜜、纺织品、鱼干、珠宝、家具等商品在原先的基础上额外加征50%的关税，8月19号正式生效。对于盟友的背刺，加方表达了强烈不满。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方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
4: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the team and myself look forward to doing that. As always, Canadians.Governments, business, labor will stand together to build Canada strong.
2: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7160亿美元。外界分析认为，美国的单边关税行为直接违背美加墨协定的优惠与免税原则，将严重冲击原本高度一体化的北美自贸区供应链，动摇美加之间的盟友互信基础，进一步加剧加拿大民间对美国的负面情绪。据多家外媒报道，加方已取消原定于本月24号与美国联合举办美加跨国大桥通车的庆典。
5: 而从政策走向来看呢，特朗普政府持续扩大关税加征条款来拓宽征税覆盖范围，核心目的是为即将到期的系列关税政策来强行的续命。而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啊，这一套单边关税举措是为了守护美国本土产业，夯实美国制造业优势。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市场给出了答案。
2: 当地时间十五号，美联储发布最新一期褐皮书调研显示，关税正在不断推高钢材、铝材、进口零部件、采购成本。面对居高不下的成本压力，眼下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将新增税负直接转嫁给终端消费者，进一步加剧市场物价上涨压力。据估算，2026年全美平均每户家庭因商品涨价额外多支出$700。另一方面，特朗普心心念念的美国贸易失衡问题也未得到有效解决。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五月，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扩大至1058亿美元，货物与服务整体贸易逆差升至776亿美元。这充分说明关税政策并未削弱美国的进口需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跟踪分析进一步印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仅改变了美国的进口来源国，并未减少整体进口规模，优化贸易结构。外界期待的大规模制造业本土回流、产业重构的愿景彻底落空，关税调节贸易与产业布局的核心作用基本失效。与此同时，美国的财政隐患也在悄然出现。美财政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范围关税措施违宪后，美国政府已累计向相关企业退还关税约810亿美元。其中仅6月单月关税退还金额就达491亿美元，远超当月236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收支倒挂问题突出。据市场机构测算，包含利息在内的合规关税退款总额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数月美国财政将面临持续压力。
5: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周密啊。对于盟友加拿大，特朗普呢从固执堆里头拿出了一条没有司法解释的法律名目来施加关税，您分析一下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知道，斯姆特霍利法案本身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法案，它引起了美国的经济的大萧条，对于全球经济造成过非常强烈的冲击。所以我想把这样的一个法令重新拿来用，确实美国是迫不得已，因为它跟墨西哥和加拿大是有这个关税协定的，有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他有承诺的。那么他要想破坏他的承诺，他就必须要用更多的法案去进行调整。那我想对于特朗普来讲呢，其实这样的一些要求只不过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谈判的筹码。所以他即便是说要跟他加税，但是他这个加税其实是留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我想这个时间呢，其实就是说我现在有一把枪对着你，你接不接受？你如果不接受的话，你跟我谈，你必须要对我做出更多的承诺。我想加拿大也是非常清楚的明白美国的这个做法，因为以前他就曾经上过当，那么现在他会变得更加的强硬，也更加的聪明，因为他看到了这样的盟友实际上是靠不住的。
5: 嗯，对，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加墨协定正处于重启谈判的这么一个关键的当口，所以您刚说了特朗普这一招其实还是在玩极限施压，那您觉得他是最终能够在谈判桌上获得一些便宜，还是说反而可能会让这个谈判变得非常的艰难？
1: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现在加拿大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退让的地方了，因为在以前的美加墨协定的谈判中，加拿大已经是放弃了它很大的一部分的利益，就是它的国内的乳制品的产业和它的一些关于软木产业的这个相关的市场准入。美国企业已经进入到加拿大的一些核心的关键的利益了，如果它要再退让，那我想加拿大政府是难以去向它的民众交代的。而且我们知道卡尼本身他当选当时也是因为他给他的选民以承诺，他要对待美国不会那么随意的让步。所以我想这个谈判是非常的艰难的，因为现在美国要的东西太多，而且在要的同时，他对于加拿大并没有放松啊他的这种施压。也就是说，如果加拿大同意，他有可能说我不再给你增加新的关税，但原来的关税还要保留在这里。我想对于任何一个领导人，如果去达成这样的协定，都很难向他的民众去交代。
5: 嗯，从更宽的视野来看，我们也发现特朗普政府啊持续的把这个关税牌啊演变成为了一种体系化、常态化的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所以这样的一种模式会对现行的全球贸易规则带来哪些颠覆性的冲击？
1: 我觉得这种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因为我们要这么来看，因为现在的多边的经贸体系啊，实际上是多数的经济体所认可的。应该来讲啊 ，WTO 的成员的贸易占到全世界贸易的9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呢，说明大家都是认可这个多边规则的。但是美方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就是一种单边规则，它以单边取代多边，以所谓的美国优先改变原来的承诺，这样的一种做法是破坏规则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呢，它是有自己的惯性 和基本的规律的。如果说破坏了这个规则，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没有办法去确定未来买多少产品，往哪里去生产，如何去跟贸易伙伴达成这个协定。这个除了贸易本身，包括它的金融、保险、航运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接连发生起来。所以对于大家来讲，降低风险的这个基本的选择就是避免跟美国做生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大家会去进行调整和这种变的一个方向。
5: 而就您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来着，毫无疑问会对全球的经济格局会带来长远的深远的影响。非常感谢周密接受我们的采访。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曼德海峡面临关闭，特朗普威胁将会采取行动，霍尔木兹之后中东又见海峡危机，双重封锁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博弈。
0: 进入全球眼，中东局势。

0: 是出现新的变化。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
1: 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但胡塞武装一名媒体官员称，他们将对沙特船只关闭红海南部门户，也就是曼德海峡。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当天，也门胡塞武装还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坚决回击。目前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已对此表示反对，重申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相关方展开会谈斡旋。
0: 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一旦诉诸行动关闭曼德海峡，将对沙特的石油出口和物资进口造成重大的打击。
1: 处于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的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的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7月以来，沙特每天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稀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75%。沙特是国际原油供应大户，其原油出口一旦受阻，国际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承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将意味着全球约25%的原油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根据路透社早先报道，此前伊朗已经向胡塞武装施压，如果美国持续打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胡塞武装需要关闭曼德海峡。而一旦海峡关闭，不仅将加重全球石油供应缺口，也将给欧亚贸易带来长期影响。胡塞武装已证明其具备在红海制造风险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卫生员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一度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红海航线。
0: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周密，同时在北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问这个子欣，这个自从美以冲突以来，封锁海峡这事儿变得越来越流行了。那么我们知道胡塞武装也多次威胁要封锁曼德海峡，但从来都没有付诸行动。这次对沙特的禁运威胁会不会真的实施？
2: 那首先呢，我们说对于这个封锁，我们要看是如何的来进行定义。因为我们知道呢，胡塞武装它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它本身的能力呢相对是有限的。如果让胡塞武装对于整个的曼德海峡来去进行一个全面的硬封锁，实际上对它的来讲的话难度也是比较大。但是呢，胡塞武装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来去增加它的军事威慑，并且进行选择性的袭扰。那么从过去的这个从2023年以来，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是把以色列因为在这个加沙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满，对以色列也进行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在红海航道上的禁运也好，或者封锁也好，那么所采取的方式呢，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增加威慑，并且以选择性袭扰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干扰。那么我们看到最终也确实是产生了相当的效果。所以如果我们把封锁的定义是这样的来去划定的话，那么从目前来看，实际上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已经是开始了。因为在胡塞武装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声明之后，那么实际上后续呢，胡塞武装还直接地联系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船舶公司，那么目前也已经有相应的船舶公司选择绕行曼德海峡。所以这说明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种威慑实际上是已经见效，而且包括我们看到现在的航运的费用、保险的费用也都在上涨。这说明胡塞武装它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宣誓是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0: 那么沙特手里有没有牌，怎么报复？
2: 那确实呢，对于胡塞武装这样的做法，沙特呢肯定是要

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毕竟万德海峡包括红海整个的航道，对于沙特，特别是在当下霍尔木兹海峡在受阻的情况之下，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备用通道，所以沙特肯定不会就此的去放弃。但是的话呢，我们说沙特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反击会是比较慎重的，特别是它一定会跟美方进行一个全面的沟通。因为从几方面我们来看，第一呢，就是在过

0: 势打击的行动，但是这些行动最终大多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在如今呢，沙特实际上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是没有对于胡塞武装采取非常强力的这种打击，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包括它的军事准备都是不足的。在当下的情况之下，再是靠自己来去对胡塞武装采取打击，效果如何本身就存疑。第二呢，就是曼德海峡它非常的狭窄，如果沙特仅以通过军事的这种压制的方式想来实现对于曼德海峡的打通，那么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曼德海峡它的这个狭窄程度甚至要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第三，就是在目前我们知道由于美伊冲突，那么伊朗也对于像沙特的部分的目标采取了军事行动，所以沙特把很多的防卫力量也是针对着伊朗，针对着波斯湾沿岸的，所以现在沙特自己的防卫力量本身也不足。如果沙特对于胡塞武装的相关的这个军事的打击开始又没有得到美方的足够的支持，
1: 是，
0: 那么沙特本身自己的防卫可能会出现一个空窗。
1: 好，对，曼德海峡对沙特当然很重要，对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我们问一下周密，有多重要？对中国有多重要？
2: 确实呢，对于中国来讲呢，我们现在这个原油的进口也很大一部分是跟沙特是有关系的。当然，因为我们知道的，沙特是通过输油管道沿到这个红海的，所以整体来讲，它跟波斯湾的这种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相比，还是相对要小一些。那么，我想呢，其实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中国已经遭受了很多的这个化石能源的供应的压力。那么，事实证明呢，中国的这种能源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会受这个影响，但是全球的油价我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都是直接而且非常显现的。所以我想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的石油进口国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曼德海峡的出现的可能的一些封锁都是比较担忧的。
1: 好，感谢，我们稍后再聊。胡塞武装此番威胁封锁红海，直接导火索是双方一周之前的一次交火。
3: 7月13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声称对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实施精确打击。也门政府称，此举旨在阻止伊朗马汉航空客机未经许可降落在胡塞控制区内。胡塞武装指控沙特为本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媒体报道称，这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自2022年实施非正式停火以来首次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是由伊朗主导的地区抵抗之湖的重要力量，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双方一直围绕港口、国际机场的控制权进行争夺。2014年9月，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之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2015年3月，沙特领导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停火、战俘交换等议题达成一致，但不久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最终，相关方于2022年3月再次达成停火协议。分析认为，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有两方面考量：一方面，在也门内战问题上，胡塞武装与沙特积怨已久，此举有着向沙特施压、谋求更多话语权、加强自身在也门实际控制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策应伊朗与美国对抗。随着近期美伊打破停火协定，持续加大互相袭击，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曼德海峡可能会成为伊朗施压美国及其盟友的重要砝码。
4: 美国海军领导的联合海事信息中心21号发布的一份通报显示，过去的48小时内未确认有船只经红海航行时遭到袭击。而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的时候说，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5: So far, it hasn't happened. Might happen. But we take care of things.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4: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李子欣啊。刚才报道当中也提到，这一次对沙特的这个海上禁运，13号的萨那机场受袭事件是导火索。这个胡塞武装呢是一口咬定说那个空袭是沙特干的，但问题是啊，过去4年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一直还算相对缓和，所以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沙特会向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呢？所以您分析一下，这个背后还有别的隐情吗？
0: 确实呢，我们谈到这一次的袭击，还是先回到直接的这个导火索问题上来，也就是沙特呢被指是攻击了那么这个胡塞武装的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航空公司的航班，来从这个德黑兰飞回到萨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这一次的话呢，

0: 在这个飞机上乘坐的是参加完了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葬礼的这些胡塞的高级官员。那么之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可能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导火索，就是由于目前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对于谁才能够有最终的权利来去确认这个也门的空域来该如何使用，它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空域管理权到底在谁手里，这是一个一直以来双方的一个焦灼的一个焦点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沙特来讲的话，他一直是支持着也门政府。那么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边，尽管说沙特并没有对于胡塞武装采取非常强力的打击措施，但是在这个空域管理问题上一直是双方的一个博弈的重点。甚至我们说呢，当时在2022年在联合国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也门停火框架实际上没有最后能够续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恰恰是在这个空域的管理问题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胡塞武装是非常强硬的要求必须是要由这样的一个伊朗的航空公司来直接直飞从德黑兰到萨那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那么这在沙特看来等于就是之前他对于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种空中封锁被打破。那么如果这样的一条航线被固化，等于是架设起了一条在胡塞的控制区到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廊道，那么这在沙特看来的话是不能容忍的。而目前来讲的话，除了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实际上也必须要考虑到当下的本身我们看到是整个地区的整体局势，也就是美伊的整个的这个博弈是非常激烈的。那么作为现在沙特来讲的话，很有可能他这一次行动之前是跟美国进行了相应的一个协调，那么美方来讲的话有可能是希望能够在其他的方面能够开设第二战线来去牵扯伊朗的相关经历。那么这对于美国自身来讲的话是一个低成本能够去分担相当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或者说是责任的一个选择。所以作为美国来讲的话有可能会鼓励沙特来这么去做，但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由于现在沙特采取了这种做法导致一个局势的出现了一种失控的一种趋向，那么最终有可能是尽管想要去显示它的军事威慑，但最终却去暴露了它的相关的短板，整体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环境反而会出现恶化。
1: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分析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形成双峡联动，现在关键就要看美伊冲突的走向。舆论认为呢，当前伊朗局势还是处在十字路口，是否滑向全面战争在于美国一念之间。
2: 当地时间21日，美国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同一天，美国国防部确认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据信已死亡。由此，自美以军事冲突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暗示美军将发动强硬报复，威胁每杀一名美国士兵，伊朗都将付出数倍代价。今天又宣称，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消息人士20日称，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称，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可能的结局：一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时，就美伊谈判表示，美方愿意参与谈判，消除分歧。但如果伊朗不认真，美方将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子信。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了美国面前啊，所以如果说伊朗跟他的盟友对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来进行双封锁的话，你觉得美国能够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和压力吗？他有能力解决吗？
0: 那实际上呢，我们确实看到当前整个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的情况呢，是极大的增加了美国所面临的这个压力。那么我们说美国的这个压力，实际上它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呢都是有所体现的。在军事上，我们看到像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刚刚在美国参议院的相关会议上已经明确的承认，到目前为止的话，实际上美国花在这一场战争上的费用已经高达了375

0: $1.5亿，而且也造成了17名美军的这种阵亡。那这样的一个代价，实际上在近年来美国的海外作战当中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也一定会造成美国国内对于白宫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对伊朗政策的不满。那么同时的话，在经济方面，我们也看到，由于现在还出现了双海峡锁喉的情况，那么美国国内的这种能源上的价格肯定会进一步的飙升。而美国的，我们看到现在它一系列的经济数据都已经指出，美方所承受的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也是在不断的去激增的。那么在政治上，就毫无疑问，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底还有美国的中期选举，那在当下整体的这种民意极度的反对美国对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争长期化的背景之下，那么白宫必须要考虑到相关的民意，那么是否要去进一步的去延长整个这场战争，是值得深思的。
1: 那再简单的回答一下，您觉得这个美国会走向全面对伊朗开战吗？
0: 那作为目前来讲的话，美国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先打后谈的，或者说是以打逼降的方式，在短期内实际上美伊之间来维持这种所谓的高烈度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目前我们看到，虽然有政治途径的存在，但是呢，各方仍然只是在为了避免整个的局势快速的恶化，但实际上双方都采取的是一种能够进一步的去给对方施压的一种更为强硬的政策。
1: 好，非常感谢子欣和周密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再见。

明日上海多云，午后局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7到34度。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广州晴，25到34度。福州晴，27到37度。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南京阴，26到32度。苏州多云，27到35度。重庆晴，30到40度。香港晴，27到34度。明日上海多云，午后局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1: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2: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创办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领域，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如果问科学最重要的语言是什么，答案就是数学。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而且成熟度越高的领域数学用的越多。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当代数学大师丘成龙先生对此有独特的感悟，他最近出版了一本科普书《数学的万有引力》，透彻地介绍了对引力的数学与物理研究历史。原来我早听说过，他证明了卡莱比猜想和正质量猜想，开创了几何分析学科，他们对广

0: 一箱子论和弦理论等物理领域都有重大影响。数学与物理结合正是丘成龙先生的一大主题。最近第36届国际弦理论大会在上海召开，丘成龙先生担任大会主席。借这个机会，我们来跟丘先生见面。丘先生啊，我最近读了您的这本书啊，这个数学的万有引力啊，感觉确实是特别的精彩，这让读者了解了引力的数学，同时呢也感受到数学的引力。哎，所以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写这本书的？
1: 我从40多年前开始就对引力，就是广义相对论，很大的兴趣。因为引力从爱因斯坦以后，我们晓得是几何的一部分，所以我做几何做了几十年了，开始就进入引力这个研究，越做越有兴趣，所以最后我写这本书。
0: 这次我们见到您啊，是因为您来上海主持这个国际弦理论大会。我理解啊，这个弦论呢，其实是广义相对论进一步发展一种方案，所以借这个机会，就请您向公众介绍一下广义相对论和弦论的研究历史，好吧？
1: 是您的有史以来都对引力有兴趣，牛顿引力的种种这个现象，很成功的解释了身体的运行，同时通过数学的计算，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恒星，这是前人从来没想过有这个可能的事。但是慢慢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很微小的数字跟观察得到的结果是有误差，所以就引起了大概20世纪初期很多物理学家的好奇心。尤其爱因斯坦在1905年跟其他的学者发现了狭义相对论以后，晓得狭义相对论跟那个牛顿的引力的理论是不相合的，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新的方法来克服这个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就产生了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成功以后，大家晓得广义相对论就是引力场跟那个狭义相对论就能够融合在一起，没有矛盾了。但是广义相对论研究的对象只是引力，所以爱因斯坦很想将其他的场放进来。当时晓得电磁场，那个是1915年，还有其他的现象还没有放进来。但是根据我们晓得量子力学产生了，广义相对论跟量子怎么融合，直到今天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弦论是唯一量子引力理论里边能够制合没有矛盾的一个这个问题。那刚好这个弦论也是基础是在几何，所以我两方面的参与了。基本上现在全世界最有想象力的这个物理学家跟数学家都在参与这些讨论。
0: 就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 Wigner 啊，他写过一篇经典文章啊，叫做《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不可思议的有效性》。
1: 对，
0: 请问您对这个怎么看？
1: Wigner 是物理学家，他物理学家一般对数学的看法，跟数学家看的不是挺一样。对物理学家来讲，粒子、光、电这都是自然界的物体。那对于数学家来讲，有些比较抽象的一些观念，批量球，这个物理学家讲这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但是我们要看一个 ellipsoid， 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是椭圆球。这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看很多事情好像这个物质跟物质之间的立场，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很多关系，我们可以用数学来描述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是数学家想象的自然界是比物理学家想象的大。我们考虑很多比较抽象的事情，所以当一个宏大的概念能够解释比较小的概念的时候，当然是有它的重要性。做一些很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将这个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很大的范围的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反过来看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比较 special 比较特殊的情形。就是讲

0: 我们在青海或者新疆去探那个石油的时候，你就每个人就搓搓搓，但是你跑去卫星上面看，或者一个侦波一看，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你看得远以后还看得清楚一点。我那需要的能够怎么做，也就是因为看得远一点，所以能够看得清楚一点。
1: 就我早就听说过，您最重要的成果是证明了卡拉比猜想，然后其次呢是证明了正战猜想。那借这个机会，请您向观众介绍一下这两个猜想好吗？
0: 可以啊。古典的万有引力就是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最基本的原理是不能够用一个坐标能够描述我们的时空，坐标不停在改变，所以时间也变作很非线性的变化，跟住空间的这个摇动跟它的绝对的变动来改变，所以往往会产生所谓奇异点。前几年还发觉了克特动这个观念，所以一个时空有种种东西产生的时候啊，其实相当复杂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因为时空是弯曲的，就是我们古典的想象的空间，我们在直线移动的时候啊，所有东西不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称的观念。但是时空弯曲以后，直线就不是直线了，就没有这个对称在里边，所以很多重要的观念完全要改变了。第二个是rotation， 就是转动的时候啊，对于所有物质物理，我们晓得转动的时候还是同样的一个世界，但是在广义相对的时空没有转动这个观念
1: 哦
0: 所以
1: 它定义角动量岂不是非常困难的？
0: 所以就因此直线走动对这个质量的定义就有问题，对转动因为没有，所以对绝动量的定义也有问题。所以
1: 就没法定义那个惯性了，是吧？
0: 没有惯性，
1: 用这个
0: 就全部要改变了。
1: 是，
0: 所以在从爱因斯坦开始，他们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就产生疑问。他们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形下，就是当时空比较能够分得出来。有个孤立的物理系统可以定义质量，可以定义它的绝动量。这些东西就定义本身就是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定义出来的质量不能够是负的。假如负的话，宇宙会不平行，被整个垮掉。所以为什么正质量猜想一路来是广义相对论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因为从爱因斯坦开始定义了这个质量以后，他一路就担心这个质量假如是负的话，他整个广义相对论就不成为一个好的一个物理理论。所以我们证明这个事情以前有几十年，物理学家每一年都聚会就讨论这个事情是怎么办。所以当我们证明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尤其因为我们是数学家进去，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想的方法不是他们期望见到的方法。但是很快这个霍金就看了，霍金觉得有道理，所以就平视了很多人的不相信的。
1: 最初支持你的人霍金。
0: 最初是霍金。所以霍金就1978年邀请我去 Cambridge 跟他讨论，讨论得很丰富，我们有很多收获。
1: 所以我看您这个书上还好多次引用了霍金那本书《时间简史》。

0: 们用 AI 解决了好几个埃尔德时提出的问题。您对这个怎么看？
1: AIDS 这种是所谓组合问题，从前不是一个主流。假如 AI 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它对数学本身有很大的影响的话，我们一定花功夫去上面。到目前为止 AI 还没做到这个地步。
0: 不断有人工智能解决数学问题的消息，邱成桐先生对此怎么看？让我们继续听他的独特见解。那这个卡拉比猜想做的又是什么呢？
1: 因为我一开始对广义相对论就有兴趣，我在想，假如我们找个空间，没有物质的，这个是不是，还是有引力？爱因斯坦也在问这个事情，就整个宇宙，假如，没有起点，同时没有物质，有没有这个引力？
0: 就是说，它那个时空的曲率会不会不为零，是吧？
1: 对啊，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几何问题，对我来讲，当时不晓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刚好去图书馆就看到 Clapis 写一篇文章，在一个比较重要的特殊情形，就他将它变成一个方程，这个方程他不懂得怎么解，这是个非线性方程，要解这个方程就能够解一个爱因斯坦方程的一个特殊重要的特殊情形。一般来讲，广义相对论是不是一个方程？
0: 哦，它是方程组。
1: 十个方程组，那十个方程组是很困难的。
0: 嗯
1: 能够变成一个方程，当然方便很多了。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研究很感兴趣。当时因为连一个例子都没有，克拉比猜想给一个很系统的方法，将由规律的找些大对例子起来，所以我花了很多功夫考虑这个问题。但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人家晓得对了以后，很多特殊情形可以找出来，找出例子出来。其实霍金本身就是在这方面做了些重要的工作。我1976年证明克拉比猜想以后，到1977年，霍金跟很多人就做了一些例子，很有趣的例子。这整个方法从基础科学来看，对我们来讲，其实比广义相对论还是重要。我们建立一个从几何到代数的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哦，
1: 我们通过这个克拉比猜想，我们替很多代数流行建立一些结构。这些结构成为研究代数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卡拉比猜想在物理上的应用要到8年以后，从1976年我发现这个事情，真的用在弦理论1984年。
0: 对，就是您先是在这个数学领域产生了影响，然后这个做弦论的人来找到您，才发现这个东西在弦论里面这个影响也非常大，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刚开始呢，他们不大相信。因为我证明那个猜想对他们来讲，就是没有时间的，但是空间的，他们觉得不够好。
0: 哦，
1: 所以他们当时因为没有用，但是在弦论产生的时候，1984年的时候，他们发觉很简单，就四维空间变成四维乘上六维，六维那部分可以是没有时间的，四维才有时间。所以这六维空间满足的方程就是我的做的克拉比猜想的方程，所以就变成现在叫克拉比秋流行，就是这样子进去弦论的。
0: OK
1: 所以直到今天差不多60年了，还是弦论里面最重要的工具，数学工具。这个定理不但是对弦论对物理有重要性，我们晓得以后应该数论也有重要性。数论
0: 啊，
1: 因为数论从19世纪中叶初年一路到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叫做椭圆曲线。
0: 对，
1: 高维的推广就是卡拉比丘空间。所以假如数论要向高维发展的话，就免不了要用到这个空间的工具跟空间的结构。所以我认为这未来50年，这数论会大量要用到卡拉比丘空间。
0: 那这个也是指导了这个未来数学的发展方向了。

0: 这个广义相对论和弦论的发展状况怎么样？还有哪些重要的数学问题有待解决呢？
1: 这个古典的广义相对论提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黑洞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认为古典的时空起点就是 singularity， 是基本上我们看不到，就是黑洞这样子包住的，有个东西包住它。一般来讲，我们期望就通过解释一定的这个物质的分布种种资料以后，就通过这个爱因斯坦方程或其他物质的方程，就能够匹对，就能够估计以后会什么东西会发生。但是假如中间会产生一种起点，
0: 就是裸起点，
1: 所谓裸点，那就没办法匹对了，就会从裸起点本身会产生很多信息，我们没办法匹对的。就是我们的以后的这个宇宙的消灭或者怎么样子过程，是不是通过今天我们晓得的知识来猜测它呢？
0: 对，
1: 来计算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学问题，我们希望证明这个裸的 singularity 不存在。另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晓得一个星球在转动的时候啊，速度跟光速差不多的时候，这个转动的物体会不会不稳定，就分成两部分。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月球跟地球是不是当年是本来是一个身体，然后因为转动啊什么原因，它将它分支出来，这是不是有可能？绝动量很小的时候，我们晓得是稳定的，分不出来。但是绝动量很大的时候啊，是不是会有些东西分出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当然还没解决。
0: 那前面我们是谈了这个广义相对论，但是实际上现在人们特别关心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人工智能能不能做这种真正原创性的研究，是近几年大家非常热烈讨论问题。最近这个问题好像有很大的突破啊，就是人们用 AI 解决了好几个埃尔德什提出的问题。

0: 就您对这个怎么看？
1: 刚开始的时候讲 AI 能够解决很多奥数的问题，那奥数的问题能够解决一点都不奇怪，一个小孩子通过半个小时可以解决的，那这个机器能够解决一点都没有问题。同时机器的学习能力很强，你讲存在这种问题有几千万个几十亿个都有，那机器只要全部阅读过了，他就学习这个方法很简单。那 Eidos 不仅问了一千个问题，那这些问题坦白来讲我不在乎。 Eidos 这种是所谓组合问题，一般来讲组合问题从前不是一个主流，你讲数论是主流，代数几何几何都是主流，这为什么叫主流？因为它的问题解决以后会影响到很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的方法的种种会影响。那 AI 有没有办法解决主流问题？当然还没办法 test。你讲 AI 能够解决，譬如来讲，当年 Hubert 就问了23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是一个主流的问题。

家与 AI 能够解决一个问题，让我们能够晓得它对数学本身有很大的影响的话，我们一定花功夫去上面。到目前为止 AI 还没做到这个地步， AI 不可能代替人类。这主要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宇宙的奥秘我认为是无穷的。

0: 我们人类历史不停地解决了一些宇宙奥秘的问题，发现了光，发现了电，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但是人类的想法，尤其是这个机器的想法是有限的，所以有限来了解无限是不可能的事。就是机器永远解决不了这个人类不了解的事情。但是机器可能毁灭人类，
1: 是的，
0: 处理不当的话，它可以将人类整个毁灭，都有可能。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基础科学，那确实也是近年来我国强调一个重点，尤其是今年说要加强基础研究嘛。
0: 对，
1: 数学那更加是基础里面的基础了。那您觉得这个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加强基础研究呢？
0: 这个科学家就讲，他们主要的观点就是要解决卡脖子问题。
1: 嗯嗯，
0: 你要解决卡脖子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卡脖子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人家加紧问题已经走了第三步了，你就解决了第一步。你还是远远地跟着人家后面来走。我们一方面解决卡脖子问题，一方面走一条路是人家没有做过的路。人家来研究怎么对付你，所以无论如何，所有的研究一定要留下，叫我看至少25%以上的这个力量来做基础的，就是人家没有做过的力量。
1: 嗯嗯，
0: 我想中国应当至少留下一定的这个投资，是给一些学问是看不清楚它会有前途，就是有这个上市能力的这种研究，
1: 是
0: 就是让有空间，有它的自由度，让它发展去，我想就会很快解决很多问题。
1: 是的，是的，就我们还应该多支持一些这种无用之用。
0: 对。
1: 请问您怎么看上海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当中基础数学的作用？
0: 我们创办我们这个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领域，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譬如来讲，我们研究医疗，我们通过数学研究了就医疗方面的那个图像处理种种事情，也可以晓得癌症的发生啊，癌症的 detail。我们也跟商会合作，我们对农业也有这个很多的兴趣。我们现在对这个奶牛也在研究，能够增加的牛奶的产量。所以我们其实多姿多彩的应用，但是开始是基础科学开始。
1: 那请问您觉得在数学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从中国来讲，我想重要的是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精干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他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零到一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把一做到了 N， 甚至于最后再回到零到一。
1: 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强，韧性这个问题在你研究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

0: 好的，张院长你好。中国经济最近三四十年，我们的世界经济奇迹嘛，对吧？这个历史上非常罕见，但是呢，这个没有一个任何的成熟的或者经典的，我们说一些经济学理论可以去解释。我们先不要说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本书啊，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一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1: 对，就是经济学家确实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非常感兴趣，试图呢在理论上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这个路径啊。

0: 但是呢，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所以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这些东西发生在中国，可是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并没有去讨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今天取得的成就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呢，我觉得必须要回到中国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但是呢，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把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主流的经济学它来自于整个西方500年前的欧洲，然后经济学变成了一个大家理解为是一个普世的东西，然后呢衍生出的很多叙事呢其实都是关于西方的叙事，但是我们都受这个经济学的训练，都受西方的知识体系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会自然的把它理解为这个是普世的。但是呢，经济学的最大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来自于西方的这个叙事呢，它其实太强大了，以至于呢它会遮蔽到很多不同的这个文化和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会跟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它已有的那些制度文化并不完全能够兼容。
1: 所以你在这个研究当中是引入了这个我们说叫大一统嘛，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有行动的执行能力的这么一个国家或者政体。它跟市场经济带来的成功和大一统带来的成功之间，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这个也是很多学生们啊在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的时候呢，经常会提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经济走了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今天才取得这样一个这个成功。那我说呢，对，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你经济必须要解除这个原来像计划控制的那套体系，所以走向这个市场化呢，其实就是解放了它在原来的那个体制里面受到的那样一些这个约束。但这个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即便我放开
1: 也不一定能成功，
0: 不见得能够

0: 带来经济的发展。
1: 这个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0: 对，因为一个经济它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即便说我们在西方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提到的，说经济的发展你需要每一个人的这个所得，对吧？也就是所谓的权益，要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呢，它能不能这个得到保障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这个跟这个国家、跟它的传统、跟国家的能力是有很大关系。一个国家可能随时被颠覆掉，这种情形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并不少见。所以你知识产权也好，你其他的物质产权也好，它要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那么首先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政府要有足够的能力。这就是福山今天讲的所谓叫国家的建设要放到这个市场经济建设的这个前面。
1: 那从你大致的观察来讲，那可能同时需要满足多少条件才可能带来这种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可能性？
0: 那关键的问题是对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呢，如果他在那个农耕社会当中他做得最好，那么反过来从经济学家眼光看，他要转型到一个近代的这个所谓工业化的这个社会，它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即便这样，中国在过去这个100多年其实一直在转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它原有的大一统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态也好，治理能力也好，以及它对风险的一种控制的能力，这个国内市场的统一带来的这种规模效应以及它在这个我们说在人才在这个资本的积累等等各个方面都爆发出它大一统国家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1: 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点，经济学家关于这个儒家文化区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在很多这个我们说是在决定性因素当中有一个研究，它是一个最稳健的正向的系数。
0: 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授萨拉伊马丁，那么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呢就是叫我做了这个200万个回归。他是想研究什么呢？就是说我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我想彻底搞清楚到底什么因素影响经济的发展。结果他跑了这么多，你要几百万个回归以后，他发现最稳健的一个因素就是儒家文化圈。那就说明东亚地区在儒家文化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好像就是说它在经济发展上面有一种势不可挡的一种能力。当然他整个文章是没有去解释说那为什么儒家文化圈如此不同。那么这个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过去大家说儒家文化可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这个逻辑的延展，因为儒家文化遵循的是等级制，跟市场经济
1: 追求一种自由的，对吧？
0: 跟市场经济这个好像是相悖的。但是总体上它遵循了一个什么范式呢？它相对来说在不同的朝代它可以给不同的解释。这不是它的缺点，我倒觉得这是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可以被这个相对来说被进行这个改造，
1: 它有包容，有包容性，
0: 它有更多的包容，适应能力比较强。对，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得中国的文化不会成为我们今天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障碍。
1: 把目光移出去的话，可能只有美国这么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市场跟中国很像，足够大，对吧？但是我看那些拥有很大的这个足够大的规模的市场的这些国家，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也都一定会走向比较容易成功的这么一个？
0: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大市场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呢，这个市场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呢，我觉得不是简单的说你的人口的规模这个比较大，就是你怎么去度量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印度的市场的整合的能力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几百种语言，每个邦有不同的法律，

不同的监管，我们说它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些东西制造了一种巨大巨高的一种关税，使得这个要素在印度是在大市场内的这个配置也好，国家拥有了超大的能力，所以这使得今天中国呢，它可以把很多行业战略性的放在这个比如说在经济意义上更节约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中国的整个发电能力现在是按负荷来说，你要看今天这个欧盟对吧，加上这个美国加上日本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整个电力能力。

0: 最近提的一些新名词啊，很能说明你说的问题。我们说经济学又回到经济学，资源的优化配置。
1: 因为中国在能源这个上面，它很早就作为战略性的一个行业，所以它可以在整个市场范围里面去合理的布局。那么你不可能把更多的电放在东部，对吧？但是西部呢，它便宜。它有水电，有风电，现在我们又有太阳能，
0: 其实都有些名词都很能说明问题啊。比如说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然后东输西算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觉得古代的大运河等等这些重要的水利工程，其实都在一个国家的这个统一的意志和能力之下，才能去执行的。
1: 是，所以你看欧盟，我这个书里也写到，其实欧盟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当中之所以落后呢，实际上一个原因也是跟它的这个电力能源的供给这个能力有限有关。你看欧盟其实已经在这上面要争取各个27个成员国的支持，能够重整这个电力市场，结果通不过，所以这件事情就迟迟的提不到议事日程。
0: 我觉得是从经济的发展的能力背后，我们已经在研究一个其实是国家的治理能力，或者叫政府的治理能力。包括我们经常在做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也在讲中国近几年来经济发展当中有个特别重要的有利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强，反过来就叫抗风险能力比较强。韧性这个问题在你研究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1: 在我看来，就是大一统国家，因为它的市场规模大，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经济当中存在着过去长期被经济学家批评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这个可能有些领域当中有浪费、过度的供给啊、过度的产能，好像短期来说好像觉得这些是过剩是浪费。但是你如果把眼光放得长一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它坏事变好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恰好因为我在这个方面我有了这个过剩，使得后面的发展反而能够做得更好。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它是有周期的，它在一段短周期当中可能显得这个效率不是那么高，可是你拉长周期去看呢，你会发现其实呢它似乎都是每一环
0: 对
1: 它扣一环的。
0: 它甚至是一种我们说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战略，它有提前量一样。
1: 对，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批评说哎，这个是不是基础设施我们太超前了等等，但是我想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就是说它能够容忍这种超前的东西，能够容忍这些冗余的东西，甚至于能够容忍呢这个犯错误，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试错，对一个大一统国家来说试错呢相对比较容易，而对一个绷得比较紧的一个小型经济体，甚至于一个被分割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其实好像他很难容忍试错。
0: 因为你说到了中国其实前面几百年它的一些迅速的落后是因为这个国门没有打开封闭，那是不是坚持对外开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
1: 因为我觉得对中国来说这个大国，那么从历史上看其实它跟这个世界一直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就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它体量大，然后呢它这个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显得多样。

0: 性很丰富，所以它有时候呢，也许会逐步的这个生长出一种好像对外部世界不再有兴趣的那样一种想法，也是导致我们中国近代这个一两百年相对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呢，不仅要开放，而且呢，我们也大胆的去利用外资来帮助我们发展。所以它国家规模大，然后又相对比较安定稳定，所以它就促进了人口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它的很多禀赋条件就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它耕地就不够，它很多资源，那些重要的这些矿产资源等等，它人均上面也是不够的。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拉美啊，像非洲啊，包括像今天俄罗斯，其实它这个天然的这种
1: 天然资源禀赋优势，
0: 它禀赋实在太好了，所以它甚至于都没有这种进取的这种劲头。我想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在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这样一种这个边缘上面，对吧？所以我说黄宗智才会在他书里面说，就是中国的农业是这种非常典型的过密化，就是所谓卷，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一种内卷型的。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进入到近代，那么享受了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跟中国的自身的优势
1: 找到解决方案了，是原来很脆弱的，
0: 对，然后我们就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那么所以我们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坚持这个开放，那么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呢也向很多不同的文明去学习。中国的文化它肯定不是封闭的，
1: 包容性，
0: 它包容性
1: 兼容并蓄，
0: 它真的是兼容并蓄，它可以吸收这个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这个精华的部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用外资、外国公司、外国的技术来改造我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那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因为那个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但是呢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而且进步慢。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另外一种做法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打开整个市场，让外国的这个产品、外国公司直接进来，市场没有受到国内的关税保护以后，那我这些产业全部垮掉了。
2: 对，
0: 就像今天发生在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东欧的情况一样，就是过去的那些产业都没有了，因为你一开始你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说，我先保护了国内市场，所以你外国公司呢，外国的产品你不能直接进来，但是我开一个口子，你要进来就必须跟我本土企业合资，
1: 技术换市场，
0: 对吧？我用我的市场换你的技术，你合资了以后，你合资生产的品牌的产品可以卖到中国市场。
1: 在汽车工业当中特别明显，
0: 如果不是这么做，中国今天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所以用这种办法先让我原来的那些在计划经济年代真的是相当辛苦的积累起来的那些门类齐全的产业慢慢都活过来，而且掌握了技术开发的能力。所以今天中国成为这个科技领域当中的这个能够站到世界前沿，我觉得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
1: 它又保证了门类的齐全。
0: 对，
1: 但现在我们看三四十年之后，现在科技创新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那你认为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么一种反向创新的路径和模式？

0: 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和理论，
1: 对，
0: 我们来思考中国的科技创新呢，第一肯定是很悲观，因为中国没有零到一。那么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几十年当中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啊，常常被经济学家作为反面教材的恰好派上了用场。这是什么用处呢？比如说我们建了太多的基础设施，我们的通讯，我们的电力，我们的这个交通，对吧？就各方面这些东西呢，过去都是超前布局的。那么所以使得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哪怕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

0: 对吧？那为什么可以做得到？这个是因为我们超前的去做了很多基础设施。那么因为有了这个以后呢，中国的超大规模的市场，它的一种潜在的优势就爆发出来了，包括海量的数据，包括复杂的应用场景，对吧？包括工程的反向反馈，所以就使得你这个技术的原有的这个架构呢，不仅仅被优化，甚至于可能被颠覆掉。电商不是中国发明的，就是今天我们有抖音，有直播电商，有这个啊拼多多等等。之所以有这些东西呢，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零到一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把一做到了 N。
1: 物流快递小哥他的效率在中国效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他也是这些一到 N 之后，他的技术不只是迭代，他反过来推动了，
0: 对，他会让你的原有的技术架构被颠覆掉。对，所以我们几乎在很多领域当中都是遵循了这个逻辑。所以我在这书里面说，这个就是一种典型的反向技术的创新，就是我们从用户端开始，我们从应用端开始，它是应用驱动的，它不是思想驱动的。这个跟西方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跟中国的这个大一统国家，跟这个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有很大关系，跟这个国家能力有关系，跟它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里面可以容忍很多勇于浪费
1: 基础设施，对吧？
0: 超前跟那些东西有关系，就那些东西今天都派上了用处。
1: 还有一些小的国家市场比较小的，它就不会产生反向，它的市场不够大之后，需求也好，数据也好，它根本就跑不起来，
0: 对，
1: 它就不会来倒推这个反向创新。
0: 对，那当然我也不认为说反向创新呢就不会带来这个原创的东西，到最后它也可以。从就我说的从一到 N， 然后 N 再到 N 加一，甚至于最后再回到零到一，
1: 对吧？我们甚至于看最近华为在芯片的这方面其实也是，它没有光刻机怎么办？我们用种全新的道路堆叠等等等等去解决问题。你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福山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的这么一个文明，比欧洲要早了大概18个世纪左右啊。但是长期来看，我们又知道历史上来看，古代的王朝也好，大的国家也好，它总要经历有一个周期率，它从崛起啊到鼎盛到衰落到颠覆崩溃，又变成新的国家又产生。因为这一次我们提的是从把国家引入经济学的这么研究事业，我们需要构建什么样的一种国家能力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避免刚才说的那个周期率。
0: 其实中国的这个历史告诉我们最精髓的地方就是在于无论它将来这个遇到什么样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这样的冲击也好，挑战也好，他只要能够确保他的应对能力，对吧？这个应对能力就是他的可塑性，他的韧性。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我还去拜访过这个哈佛的这个经济增长中心的一位犹太裔的这个经济学家，叫这个 Gus Ranis。Gus Ranis 呢，他一辈子研究东亚经济发展，他说其实东亚如果说它的经济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它在经济政策层面上是不教条，他们总是能够在这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去出台那些适应这些阶段的转变，满足在新的阶段上市场主体产生的新的需求的这样的政策。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到位，就东亚地区有相应的这个儒家文化，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它的国家传统这个文化已经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2000多年，那它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时代的变迁，对吧？各种挑战，那它能够一直这个整个这个大一统国家没有瓦解啊，即便在短暂的朝代有过分裂，但是很快又能够整合在一起。我想这个肯定不是偶然的。
1: 我们说经济学嘛，无非一个是总结规律嘛，一个是能够预测未来，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管理者、企业家去提供更好的一种工具性的帮助。
0: 是，
1: 也期待张院长你后面更多的研究成果啊，在沿着这个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选题方向，更多的能够给到我们的这个社会跟国家。
0: 那一定。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走进上海美术馆，在马王堆里的汉朝审美世界与布里奇曼的名画奇旅中，开启展厅里的清凉夏日。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了他》上海首演，献给每一位平凡女性一场温柔的心灵之约。探访国家话剧院话剧《青蛇》重排版幕后，看新生代演员如何重绎经典。
2: 好吧，我们吃了饭就回来，有要紧事就往餐厅打电话。
3: 好，别担心，要是他们不老实，我就揍他们。
2: 开个玩笑。
4: 走吧，亲爱的。
2: 喂，我们走了。
5: 他在沙利文家扮兰博打丛林战。
2: 扮演兰博得光膀子，他会着凉的。
4: 亲爱的，我们要么不出去吃饭，而去找这位扮演兰博的小英雄，要么委托我们最信得过的迈克尔去给班送一件衬衫去。
2: 好的好的，我送去。好了，放心吧。再见
6: 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2: 啊，他们总算走了。
7: 嗯，你答应给班送衬衫的。
2: 我还答应过要揍你们的。们穿上衬衣。
7: 爸爸妈妈呢？
2: 他们走了。
7: 走了？
2: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他们要出去吃顿饭，老规矩。
7: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找他们。老师要我下星期一交一份家庭的历史。
5: 那你就不该一个上午都在沙利文家玩。嗯，
7: 嘿，没办法，谁叫我是战俘呢。
2: 欢迎回家，也可以出去。
7: 帮个忙行吗？我想家庭史写得漂亮一些，好多同学家庭史写得都很精彩，什么离婚呐、私生子，家里的什么事儿都写进去了。
5: 你运气碰上了迈克。这儿有一本全家大事记，什么都有，谁结婚，谁出生，谁是个天才。
7: 沙利文的家庭历史真了不起，他有个叔叔曾经被三个国家驱逐出境过。
5: 这个箱子里全是爸爸大学里的东西。
7: 哇哦！
5: 60年代的事情也太奇怪了呗。
7: 我要把这些事儿全理出来，那我的家庭历史不知道会比沙利文的强多少倍。
5: 全家大事记应该是在里边的。
7: 这好像挺有趣啊。
5: 什么？
7: 60年代花花公子最佳指南，他能指导你怎样把小妞弄到手。
2: 笨，你不是花花公子，
7: 那么你是？
2: 笨，这个你不能看的。
5: 给杰森，全体实习医生，这本书你可能有用了，因为你已经离婚了。
7: 那我的家庭历史里也有离婚的事儿了。
5: 大概是。
7: 哦，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0: 离过婚？天哪！
1: 对，
0: 自从爸爸对我特别凶以后，我就对他一直有怀疑。
1: 别乱说好吗？这一定是搞错了，我绝不相信那么好的爸爸是离过婚的。
0: 得了，凯伦，你看这儿有证据。
1: 对，我认为肯定是搞错了，
0: 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1: 对，
0: 明摆着什么事？爸爸是离过婚的，他骗了我们。我现在担心爸爸的名字也可能是捏造出来的。
1: 这一点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爸爸妈妈多少次对我们说他们的婚事多豪华，还说爷爷收到账单昏了过去，
2: 还说这是他们最快活的一天，
0: 还说爸向妈祝酒时说她是我一生中唯一要娶的女人。
2: 对，
0: 这事儿要是爸爸骗我们的吗？
1: 不，怎么是骗我们？他只是没说而已，
0: 一回事儿，这不一样。去年我说处分没有讲出来，也算是骗人。
1: Mike， 你那件事可不一样。爸爸问你学校里怎么样，你说十分的快活，
0: 是很快活。
1: 不，不快活，
0: 是快活。
1: 不是，
0: 是的，
1: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爸爸离婚的事瞒着我们，其他事也可能瞒着我们。你知道他还会有多少事瞒着我们呢？结婚时他对妈说的话是假的，我们对他了解究竟有多少？
2: 我对爸一直很了解。
1: 麦克，你扯远了。
0: 哦，是吗？你给我听着，我认为既然爸爸曾经离过婚，说明他另外有过妻子。
1: 你真聪明。
0: 他既然有过前妻，也就可能另外有孩子。
2: 哦不，
0: 我看说不定他前妻的孩子就住在长岛上。
2: 对，爸爸不愿意跟他孩子离得远。
1: 什么孩子？
2: 他每次说去理发，实际上是去看孩子。喂，爸爸的头发理得比谁都要勤快。
0: 对，是这样的。
1: Mike，
2: 全对上了。爸爸在前妻给他理发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孩子玩。他们住的肯定不远，我看就在这条街上。也许我们去学校，他们就过来了。穿我们的衣服，玩我们的玩具，怪不得我的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的。
1: 你疯了，麦克，最坏的是你，我绝不相信我还会有。
0: 等一下，好像是有点道理。
1: 什么？
0: 爸爸的前妻肯定有孩子，至少一个。离婚以后，爸爸就把孩子带过来，他跟妈讲好的，绝不让这孩子知道他是我和本同父异母的笨哥哥。
1: 那他是谁？
0: 哦，对，明白了。
1: 瞧这个，
0: 找到什么了？
1: 一定是爸爸前妻的照片。
0: 让我看看。
1: 你怎么知道是他的前妻？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这么个女人。
1: 就这，
0: 就这，他还签了名呢。给我亲爱的杰森有个好地方，你的 Petula。
1: 哇，你跟你妈一点也不像。
0: 好了，废话少说，先得把这个女人弄弄清楚。
1: 再去哪儿找呢？
0: 假如我是爸爸的话，如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要藏起来，我会藏个好地方。
1: 哪儿？
0: 这个屋子里有哪个房间不许我们进去玩的？
1: 他们的卧室。
0: 还有一间。
1: 是爸爸的诊所。
0: 我们家谁最聪明，现在该明确了吧。
1: 嗨。我们家谁最聪明，现在该明确了。
2: 谢谢，可我什么也没找到，都是病人的病历，而且是封着的。
1: 哦，笨，你怎么把花生白兔都掉在上面了？
2: 我会舔掉的。
1: 笨，你干嘛非要吃不可？
2: 我心里难受，肚子就饿。
1: 我想我来这完全是找错地方了，懂吗？ 我去搜他们的卧室。
2: 我说麦克，我一直在想，我认为爸爸没有离过婚。
3: 啊？
2: 我想这准是跟他开个玩笑。我想送他那本书的人全是医生，医生都是一些怪家伙。
0: 爸爸前妻的照片我都发现了，他的名字叫 Petula， 他在这儿还画了一颗假痣。
2: 哦，
0: 是的，我看见了。
2: 我得再吃点东西。
0: 嘿嘿嘿，这是什么？
2: 什么？

0: 哦不，
1: 什么？
0: 开龙，看看这个
1: 什么？这是他的又一个老婆。你怎么知道爸爸娶过这个女人？
0: 他干嘛要藏着？
1: 哦，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你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就别胡说八道。 Carol 求你了，再找下去你还能找出好多老婆。
0: 哎 Mike 帮我把这个拿下来。
1: 你们看看这些衣服，爸爸哪来这么多 T 恤衫？这肯定是他的几十个孩子在父亲节送给他的礼物。
0: 你们瞧，我的第一篇是妈妈刚进新闻周刊时写的。哇哦，1969年一直保存到今天。
1: 妈就爱保存东西，信、贺卡、迈克的不及格。
0: 停一下，停一下，我看这里就有问题了。年份，1969年，那一年爸爸该在菲尼克斯的一家医院里实习。
2: 怎么？
0: 怎么？那是爸爸和妈妈结婚的第二年。
1: 那一年他们俩住在活动房里，天天吃罐头。
0: 怎么了？妈妈在纽约为新闻周刊工作，怎么可能又同时出现在菲尼克斯吃罐头？
1: 嗯，我的肚子又饿了。
0: 里边还有什么？
1: 没什么特别的，孩子的照片、压扁了的花，还有小孩的手镯。
0: 这是妈妈过去的信。
2: 哦，念念，
0: 我不敢念。
1: 哎，没事，
0: 是外公写的。亲爱的 Maggie Catherine， 这几个星期以来我心里很乱，所以没给你写信，但你要知道我跟你妈十分的爱你。你没必要灰心丧气，没必要，没必要为你前夫生气。他是十足的笨蛋。
2: 这就是说妈妈也是离过婚的。
0: 哇哦，
2: 幸亏本没在，不然他得吃家具了。
1: 嗨，孩子们。
3: 嗨。
4: 爸爸哪儿去了？
1: 我们分手了。吃了午饭后，午饭后他就理发去了。
5: 嗨
1: 嗨，你不是说理发的吗？
5: 我理了。
1: 看上去不像。
5: 当然不像了，所以价格才那么高。孩子们呢？
1: 他们三个正肩并肩地坐在沙发上呢，真有点奇怪了，他们不吵也不打架，竟然连电视都不看。
5: 这是坏事吗？哟，兰博。
1: 嗨，替你理发的是谁？
5: 琳达。
1: 是脸上有痣的佩杜拉？
5: 不是。
1: 这就对了。
6: 吃的太多会倒胃口的。
1: 嗯，这是不可能的。
0: 我们干脆直接去问他们好了。
2: 凯洛，根据今天的情况来看，他们会说老实话吗？
0: 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如果你再这样吃下去，肚子就要撑破了。
2: 好了，我现在想出个计划，快说。
1: 别急，
2: 有时我们做了错事，爸爸妈妈并不直接指出来，他们总是拐弯抹角地谈些别的事情，最后还是要让我们自己谈出来。我们也来这么做一下。
4: 他们对我可没这样。
2: 好了，凯伦，因为你一直过着死气沉沉、毫无乐趣的生活。你是要我谈这个，还是要我谈计划？
1: 计划？
2: 那好，这样吧，我去找爸爸谈。凯洛，你去找妈妈。
1: 那我干什么？
2: 你去减肥。
0: 爸爸，你能否跟我交谈一会儿？
5: 要跟我交谈？
0: 对，我说错了吗？
5: 没错，要是你想跟我谈心。
0: 对对，谈谈，你也懂我的意思，你说的有意义的对话。你的头发理得不错。
2: 哦不不，我只是想找个机会跟你交流交流思想，彼此多了解一点。
0: 我说你是我的爸爸对吗？另外只有我们三个孩子对吗？
5: 究竟出了什么事，麦克？
1: 妈妈。
6: 嗨，宝贝儿，什么事？
1: 没什么事，你为什么要这样认为？你以为我来跟你聊聊就一定有事？我随便走走随便聊聊就一定有事？真怪。
2: 听见了吗？我约了个新女朋友。
5: 你又约新女朋友了？因为谁也不愿意跟你约会第二次。
2: 不过这一次可不一样，她叫佩图拉，
5: 是个理发师，对吗？
2: 理发师？怎么，你认识那个叫佩图拉的理发师？是脸上画着一颗假肢的女人？
5: 不，班刚才说的。
2: 明白了。
5: 麦克，你对这样的交谈很感兴趣？
2: 好吧，是这样的，我感到我的社交生活有点困难。我在想，像你这样的人过去准有不少女朋友。
5: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是有过。
2: 对，你一定还会有几个比较好点的，对吗？
5: 对。
2: 哦，你结过好几次婚，对吗？
5: 什么？
1: 你知不知道离过婚的女人她是不能够上餐桌的？
2: 什么？
1: 按老规矩的话，这种女人吃东西只能躲在厨房里。
2: Carol，
1: 你要是离过婚就不会觉得可笑。
2: 要是这样倒省掉我不少时间。
1: 哦，好，是在回避问题。
2: Carol， 我回避什么问题了？
1: 妈妈，我怎么能够讲得清楚点呢？
5: 什么事？
1: 上餐桌吃一定感觉很奇怪。
5: 他们仨全一样，莫名其妙的想发神经病，
2: 是怎么回事？他们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从棺材里出来的，要不就问什么离婚的事。
5: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连麦克这小子也在问我结过几次婚。等等，糟糕了。哦，上帝啊，给我猜着了，这儿全都被他们搜过了，连这只你送给我演戏的袜子也被抖露出来了。
2: 这不是我的。
5: 是你的。 Mike Keller Ben，
2: 我穿的是大号，这是小号的。
5: 现在不讨论这个好不好？好吧，各位，我和你妈妈要找你们谈谈。
2: 哦，很好，小公丁 Jason， 让我来讲。从哪儿讲起？
5: 还是我来讲吧。
7: 要是时间长，我去吃块披萨饼。
5: 坐下吧。好，我和你们妈妈1968年结的婚。
2: 爸爸，我们知道你们在1969年还没有住在一起。
5: 是这样。
2: 你们俩还都离过婚。你的前妻叫佩图拉。
5: 我不认识。
2: 我们知道你也是离过婚的。妈妈，你承不承认你曾经嫁过一个你爸爸叫他大笨蛋的人？
8: 我承认，大笨蛋就是你爸爸。
5: 谢谢。
7: 总算搞清楚了，我肚子也不饿了。
2: 不不不，完全没搞清楚。
8: 这件事是很不容易解释的。你看，你们爸爸跟我有过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作和婚姻发生了很大矛盾。
5: 是这样的，那时我在菲尼克斯实习，而你们妈妈刚受聘于新闻周刊。
8: 是的，我们是分了手。这职位我已经盼了好多年了，我实在不舍得把它放弃。
5: 不可能。
8: 因此我们分道扬镳，这是我最困难的时期。
5: 我也是。别的我们没有任何分歧，感谢上帝，我的律师因为找不到离婚的理由而突然就说，你们还是省点事儿，干脆别离婚了。
8: 我们相互看了一会儿，突然认识到了我们是多么愚蠢，
5: 认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
8: 结果离婚也没离成，
5: 感谢上帝。
2: 那么请你来解释一下，这妞是谁？
5: 这妞名叫 Petula Clark， 她是60年代著名的歌星，而我是歌迷协会的一个成员。好吧，是会长。而且只当了几个月，是吗？
2: 怎么样，我跟你说过没事儿。
1: 那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5: 我们并不是有意要瞒你们什么，我们是想等你们长大一点再讲。 可是没多久，蛮就出事了。

0: 等过了几年又觉得这种陈年八股的东西没必要再提了。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十分相爱，17年了，并且我们爱你们每一个人。
0: 我们差一点要犯的那个非常可怕的错误，更使我们感到我们之间爱情的可贵，
1: 也使我们学到了相互间要谦让，要设身处地为对方多想一点，而不能只为自己着想。
0: 正如我结婚时说的，你是我一生中唯一要娶的女人。
2: 那你没有骗我们了？
0: 没有。
2: 那你们离婚就是为了更好的相爱喽？
0: 你说的太妙了，这词儿连我都想不出来。
2: 哇哦，这个家庭史要是写出来，准会让沙利文干瞪眼的。
3: 好了，这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罗曼蒂克、最美丽的故事。感谢上帝。
2: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不用烦
0: 恼。当然，
2: 我想代表我们三个人说句话，你们离婚没有离成真是我们的幸福。
1: 哦，你说的真好，迈克，
2: 要是你们再等一年，我就是凯勒了。
0: Maria Frankhoff，
2: 说什么？
0: 对，我记起来了，这条连裤袜是 Maria Frankhoff 的，她是个外科医生。懂了？
2: 懂了。亲爱的，我不会吃醋的。
0: 那么好吧，我想让你知道她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2: 不感兴趣。
0: 真的？
2: 对，特别是当我看到这裤子的臀围特别大时。
0: 啊，是吗？我看他的臀部不见得有那么大。对，他是超重了差不多20磅，也许还不止，说不定他超重了25磅。
2: Jason，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
0: 不对，很对，
2: 从照片上来看他的相貌很不错。
0: 对，还可以。
2: 他一定很有意思。
0: 对，很有幽默感。对，他就是爱笑。
2: 啊，你是让他笑得非常开心。
0: 哦 ，Maggie，
2: 反正你的脸皮很厚。
0: Maggie， 好了，他超重35磅，行了吧？他像猪那么胖，行了吗？

0: 你去倒垃圾了。呸！要知道爸爸正在和病人谈话，你不能去偷听。
1: 和他谈话的不是病人，而是妈妈。
0: 不管爸爸和谁说话，你都不应该去窃听。
1: 这倒挺有意思。
0: 喂，你不该
1: 里面在说 Mike。
2: 看来本又被胶水粘住了啊！
1: 嘘，迈克，我现在警告你，你当心点儿。
0: 什么？付五块钱再说。
1: 对。
2: 难道和你们有血统关系的都是傻瓜？
0: 好吧，你快完蛋了。
2: 好好，欠你们五块，究竟什么事儿？
1: 你的成绩单今天寄来了。
2: 哦天！
1: 爸爸也是这么说的。
2: 啊，坏到什么程度？
1: 爸爸说你已经快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了。
2: 你们就说没有看到我好吗？
0: 哦，等一下，你的五块钱还没付给我们呢。
1: 对，
2: 以后再说。
3: 嗨，麦克，你回来了，
1: 看到你了。
3: 麦，
4: 你给我别走开，妈妈和我过几分钟要找你。
2: 你们说你们这样做值得吗？为了区区五块钱竟出卖自己的哥哥。
1: 那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

0: Jason， 咱们拿 Mike 怎么办呢？
1: 从他幼儿园以来，每次拿到成绩单，咱俩相互问的都是这句话。
0: 我知道，可他离毕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1: 那倒说不定。差，差加，差减，差减。老师的评语第46号是这样的：我受够了，不想再教了。真正的评语还是老样子，
0: 该生尚未意识到他自己的潜力。这次你说 Mike 毕业以后可怎么办呢？上不了大学，又没有技能，一个一无所长的人，除了笑起来很好看以外，还能够干些什么呢？
1: 可以去好莱坞当个电影演员。
0: Jason， 我明白你的职业本能是你尽量做到喜怒哀乐无动于衷，可在这时候我问我自己，当初怎么不嫁个激动的泌尿科医生？
1: 我认为思考比发火好，对吗？
0: 你思考什么？
1: 我在思考有个能触动麦克的有效办法。
0: 很好，你说。
1: 我也不知道。
0: 这就是你的思考？
1: 你倒说说有什么办法。
0: 我？
1: 对。
0: 问我这个，我好吧，我看，对，我看就这个办法好。明天你不是要去波士顿学院做报告吗？就是你让我听了3次的那个报告。
1: 我记得是你请求我让你听了3次。
0: 就那个报告。反正你把他带去，带他参加一下校园，让他感受一下不努力会有多大损失。
1: Maggie， 这真是个可怕的主意。
0: 怎么呢？
1: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他去波士顿，让他亲眼看看大学里的生活。
0: 哦，带他参观校园。
1: 是的。
0: 让他感受一下损失。
1: 是的。
0: 哦，你怎么会想出这个主意？
1: Maggie， 这是个好主意。 Oh Mike， 这个周末我要把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他没法抗拒我说服人的神奇力量。哦 Mike， 坐下。妈妈，
2: 别说了爸爸，我知道你们想怎么样，你们一直在讨论我的前途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跟你们说几句。你坐下，爸爸。你们干嘛要为我的前途大惊小怪的？
0: Mike。
2: 哦，妈妈，妈妈，请你先听我说好吗？我有个打算，而且已决定了，我能够非常成功地挣上一大笔钱。
1: 啊哈。
2: 你们心里一定会想，他会有些什么打算？
1: 他会有些什么打算？
2: 白纸黑字我都写着呢。
0: 懒散人致富的妙诀，作者维尼·菲伯。
2: 念下去。
0: 我赚了100万美元，可我和你一样是个平庸的人。你不需要进大学，也不需要特殊的技能，你只需要每周抽出几小时，学会迷人的微笑就行了。
2: 这就是我的归宿。我不想再占你们的时间了，可是我向你们保证，我要挣到100万美元，一定送你们几套像样的衣服。
1: 我可以看看吗？
2: 当然可以。
1: 像你刚才说我一样，坐下来，孩子。
2: 你又要劝我努力考大学了？
1: 不是的。
0: 啊，是的。
1: 不，不是的。
0: 当然是。
1: 不是的。
0: 是。
1: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再教训你一顿有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我的孩子，因为我要到波士顿去办件事情，有2天时间，借此机会我想带你一起去走走。
2: 是什么用意？
1: 没什么用意。你说这多有意思，就咱们俩去逛一下波士顿。你的功课又这么紧张，也需要休息一下。当然你也有这个权利休息。嗯，行了，决定了。
3: 这些垃圾最后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工厂去制造录像带，然后在路上摇滚乐的演出实况。哇哦 ，Killer， 请借给我一个箱子。他们决定把你赶出这个家了。哦，好。啊，不，他们不会赶我出去。我看你是凶多吉少。可事实是，爸爸说要带我去波士顿去玩上几天。哦，等一下，你因为功课差才被叫进去的，结果却要带你去波士顿，真把我搞糊涂了。是这样，可问题并不在这儿。我顺便说一句，他们根本没提我的成绩问题。什么？不但没提，而且他们的情绪非常高。Mike， 如果爸爸妈妈看了成绩单情绪非常高，这就说明出现了一个奇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家就要变成一座圣殿，千万个差的学生就要点着蜡烛排着队来朝拜 Mike Seaver。 Mike Seaver 成了蹩脚学生的守护神。
1: 我还是去拿自己的箱子吧。
2: 哦，这批垃圾会变成 David Lee Loan 的音乐会。
0: Ben， 要是我告诉你爸爸妈妈并没有为了 Mike 的分数骂他，而且爸爸还要带他去 Boston 玩，你会怎么看？
2: 我会认为爸爸想带 Mike 去他的母校看看，好让他对大学感点兴趣。
0: Ben， 你说的不错，原来这是一条计策。
2: 对，你原来以为呢？
3: 现在要求系上皮带的红灯已经熄灭了，各位旅客可以在机舱里自由的活动了。
4: 咱们算是上路了。
2: 对。
4: 嘿，你知道这是咱们俩第一次一块出门旅行吗？
0: 对。
4: 我是说两位男子一起出门。
0: 难道你想找几个妞吗？
4: 这话太荒唐了。这个周末咱俩基本上是去玩，我的唯一任务是那个演说，这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嗯，听着，到了校园里以后，我会指给你看我大学时代的教室，在那儿我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2: 爸爸，我情愿留在旅馆里找姑娘们去玩。
4: 买，如果你对姑娘感兴趣而进不了大学，将是个很大的损失。
0: 真的？
4: 哦，对，好几百人，姑娘们都渴望得到知识。
0: 如果不听你的演说会感到很可惜了。
4: 对，我们在大学只待一天。
0: 好吧，
4: 就这样。而你
5: 花生。
4: 对，我喜欢。
0: 我也要，
5: 谢谢。你们俩谁想喝点什么吗？
4: 哦，说得很对，
5: 因为航程短，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喝什么饮料，所以饮料车我就不推出来了，这样能省掉很多麻烦。
4: 那我们也免了。麦克，你知道我刚进那所大学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今后我应该干些什么。可进了大学以后，我认为我应该确定一个主攻方向。我感到我唯一的事业就是当个
0: 什么
4: 汽车驾驶员。后来主攻方向就改成研究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史。
6: 小伙子，能借用你的清洁袋吗？
0: 哦，拿去吧。
6: 还有你的。
4: 好吧，拿去用吧。
6: 谢谢。
4: 你有些什么打算？
0: 我无所谓，爸爸，这个周末反正就是咱们两个人。
4: 我不是说这个周末，而是说你的将来，比如说你今后十年有什么打算？
0: 今后十年？多大了？
4: 十年后你26岁。
0: 对，远着呢。
4: 那就说两年吧。
0: 两年。
4: 再近一点吧，你说说毕业以后的两天你打算干些什么呢？
0: 我和伯纳艾迪打算去洛德德尔堡玩。
4: 好吧，那毕业以后一星期呢？
0: 找样是玩。
4: 迈克，你呀，一眨眼的功夫你就要毕业了。
0: 不是一眨眼，还有一年半。
4: 你现在面临着你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就是毕业，而在毕业以前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0: 哦，哇哦，爸爸，看见这个漂亮姑娘了吗？我去仔细瞧瞧。
4: 迈克，我们在谈话，在说时间宝贵的问题。
0: 有话快说，飞机马上就着陆了，我得仔细瞧瞧。他不理我，他已结婚了。
4: 这个问题我不想谈。
0: 我也没兴趣。

0: 咱们还是讨论原来的话题好吗？原来的话题是什么？如何提高你的学习成绩？这个话题几时开始的？
1: 好几年了。
0: 这件事周末旅行不宜讨论。
1: 你要我怎么样？我怎么才能够让你懂得，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将会影响到你的一生？你怎么肯定我不懂呢？
2: 你最近什么时候花上一刻钟的时间做过功课？爸爸，
3: 做功课不在于时间长短，关键在于质量，对吗？你是一点也不懂。我要把你的车扣下，等你成绩提高以后再还你。
2: 嘿，请大家注意了，对不起，现在出了一点事情。
4: 哦，天哪，咱们要摔死了！哎呀，
2: 啊不，我认为不会的。
3: 你认为？哈哈哈。
4: 我刚才是想对大家说，有个人需要医生。瞧你，请问在座的有没有医生？
5: 我是医生。
2: 哦，那太好了。听着，你后面这位先生的太太，她说她就要临产了。
4: 好吧，那让我去看看。请问你是妇产科医生吗？
5: 我是精神病医生。
4: 哦，他不是精神上要生孩子，而是真的要生了。
5: 没关系，精神病医生也是医生。
4: 哦，这点你最好别告诉他。
6: 哎，你好，我是Silver大夫，我知道你将要临产了。好，收缩的间隔有多少时间？我的羊水都出来了。请机长打电话叫救护车。
7: 救护车，救护车！
8: 你这是白叫，孩子要等飞机着陆以后很久才会出事。
6: 各位旅客，我是Coco机长。罗根国际机场现在有点小雾，飞机需要盘旋几圈，请大家放松一下，喝点饮料。
7: 哦，天哪，天哪，天哪！一切都乱了套了。
8: 镇
4: 静点，请你不要让大家都感到惊慌失措。
8: 对，你没看我正在生气，非得把那该死的饮料车推出来不可吗？那边宽敞，你会感到舒服一点的。干嘛需要宽敞？你刚才讲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对吗？他刚才讲过。
7: 说过。
4: 现在怎么办？四床单烧开水吗？
8: 亲爱的，你吓死我了。
4: 对不起，请你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现在你坐在这儿，坐在这个头等舱位里。对。是。但你现在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去走一圈，镇静下来。
8: 对，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我有好处。
4: 迈克，你去照顾他一下。
8: 他要是把门打开，我只能照顾自己。好了。
4: 你感到舒服点了吗？我已经不舒服有5个月了，大夫。我能和你说句话吗？可以。给，不要。机长怎么说？
8: 他说5:1小时才能散掉，转另一个机场至少需要45分钟。
4: 哦，该死，过半小时孩子就要出生了，请你去告诉库克机长，要么立刻着陆，要么变出一个产科医生来。
7: 你还挺幽默的。他不能乘飞机，医生也禁止他，可他就是不听。显然是他错了。不会出事吧？
8: 哦，对，不会出事的。我父亲是位很好的精神病医生。
7: 可现在不是精神问题。你叫什么名字？麦克。哦，我叫什么？变，对了，好了。
8: 好了，麦克，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完全镇静下来了。
7: 镇静，干嘛要镇静？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
4: 屏住气，你屏住气。
8: 还
7: 有多久才能结束？差不多要18年。他要生了。
8: 他要生了。
7: 赶紧控制一点。
8: 怎么？我的老头。
7: 亲爱的。
8: 贪吃鬼。
7: 我要我。
8: 你给我出去，你在这儿我就特别的紧张。
7: 我来当你的助手。
8: 可我需要助手。
7: 第一个我就来叫你，
8: 现在你出去。
7: 别见鬼，快出去吧！好，知道我知道，大夫，生育课我上过，麦克，我知道女人在临产的最后阶段会变得古怪的，临产的最后阶段，麦克，
8: 我带他走。你还是说说赛车课的内容吧。
7: 赛车，
8: 说句话好吗？
7: 可以，我就来。
8: 大夫，我传机长2个口讯，一是他可以在65秒钟内着陆，可他认为你不会欣赏那种滋味儿；二是他不像我那样欣赏你讲的笑话。

0: 听见了吗？
1: 我想大家都听见了。
0: 是我不好，我一点忙也没帮，你别和我争了。我不中用，你说吧。
1: 那好，你不中用。
0: 谁叫你说的？要是你老婆生孩子，你不紧张？
1: 可是我现在还没有老婆。
0: 我还算什么父亲？不能亲眼看着孩子出生。我的孩子他会恨我的。生孩子完全是个绝大的错误。
1: 我也真想不通，人们干嘛要有孩子？
0: 嘿，这一点大家全都知道。你让一个孩子出世，他一半是你，一半是你妻子。
1: 啊哈。
0: 你会感到有人可以从你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比如说，有朝一日我的孩子突然想搬到另一个地方，就说比兹堡，我说不行，那儿我住过。或者说他要装气派想抽烟，我告诉他，你不能抽，小子，我花了3年才戒掉。比如你再想，你想不去上课，我就会坚决地制止你。我吃过苦头，而且大得很。
1: 我不会旷课的，我不会。
0: 对不起，麦克，我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别的父亲偶尔也会叫嚷的。
0: 要是我那孩子想干点蠢事，你说我怎么办呢？
1: 很简单，你就引导他走正路。
0: 他会认为我管闲事。
1: 管他怎么认为，他是孩子，你和他谁懂得多？
0: 对。
1: 是啊。可是我呢？
0: 你真该生个孩子，真的。你听见没有？谁会在飞机上生孩子？孩子生了，那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亲爱的，
2: 亲爱的，
0: 亲爱的，
2: 亲爱的，我生了个儿子。
0: 儿子，麦克。是儿子，
1: 对，但麻烦多着呢。
0: 他长得真丑。
2: 难道他不漂亮吗？
3: 恭喜你啊，爹。
0: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说得对。我老实说吧，爸爸，你立了很大的功劳。
3: 可是我认为最大的功劳应该是母亲。
1: 爸爸，你真了不起。
3: 谢谢。
1: 爸爸，大学的事，如果你认为十分重要的话，也许我至少应该去看看。
3: 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我一直在想，我是说，谁懂得多，你还是我？
0: 大夫。以后我们再生孩子，就请精神病医生接生。
1: 他是精神病医生。
4: 在今晚的地方新闻里，将要报道今天下午飞往波士顿的班机里的一件事情。
5: 波士顿，Ben，咱们看看。
6: 波士顿。
4: Dan 和 Susan Klumpo 离开纽约时是一对儿，到达波士顿时竟成了三个人。是的，你们猜对了，格伦伯太太生下了一个8磅重的活泼男婴儿。
7: 看呐，你们的爸爸。哦，还有 Mike。
4: 格伦伯家族的新成员是由杰森·西维尔大夫接的生，他是一位精神病医生。我们请他谈谈在30000英尺高空接生的感受。
8: 送死观鸟就是这么干的。
9: 嗨，妈妈。
7: Mike。
8: 嗨， Maggie， 除了这个新闻还有更好的新闻。
7: 真是好极了，麦克都可以上大学了，
10: 好极了，现在他们连电视都上了。
4: 母亲和婴儿现在都平安无事。
6: 是吗？
3: 老实跟你说吧， Maggie， 我确实神奇。
6: 要再放一遍吗？
3: 不，不用了，今晚放了3遍已经够了。
6: 哦，我看到你在电视里那么神气，知道我在想什么？
3: 什么？
6: 也许你选错职业。
3: 没的是。
7: 我认为你进电视台会成功的，这点你想过吗？
3: Maggie， 我现在的工作我十分满意。嗯，
7: 我说说而已。嗯，
3: 杰森再出了一次。不。

0: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嗨，六十分钟节目现在开始，别担心用不了那么久。嗨，我是 Ben Siever， 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题目是 Siever 一家人的一天。这是怎样的一天呢？是劳动日，这一天全家都得劳动。Siever 太太和 Kyler 是洗床单和桌布。Siever 医生是用 Kyler 的电脑，正在为医学杂志写一篇文章。对了，他是个精神病医生。Mike 正油漆他的房间，是爸爸派他干的。我不计较这节目能打几分，反正我的作业一定做好。卡特太太，
1: 喂，你怎么没有提到我呢？
0: 好吧，好吧。Jenny Foster， 她也是你的好学生，今天就是她帮我开摄像机的。
1: 你好，卡特太太。
0: 好，请等一下。请观众注意，我们 Siever 一家人相处得多好。
2: 行了，杰森。
3: Maggie， 节约跟吝啬完全是两回事。
2: 我的话我说回，你该是个节约鬼。
3: 这我就弄不懂了。我请了一位老经验的修理工来，而且收费又很便宜，这有什么错？
2: 亲爱的，修暖气炉可不是修玻璃窗，暖气炉是很复杂的。
3: 我相信杰米会修的，我不是专挑收费低的人。
2: 你是不是还想请他来做心脏手术呢？
3: 那就让他来试试看好了。
2: 本珍妮，别拍了，关掉。拍下去，珍妮，这很不错。亲爱的，你知道我跟你们一样，也很喜欢老杰米的。
3: 毫无疑问，所以就不该伤他的自尊心。
0: 好。他们看上去好像是在争吵，其实他们是在讨论。
2: 本，我说过让你把它关掉。
3: 千万别关掉本，这也许是好戏。
2: 本，用不着我说第二遍。
0: 看来他们两位一定要请我也参加讨论了。

0: 轮流的。哎呦，杰米！
1: 啊，麦克，来吧，让我看一看。
0: 哦哦，好的。
1: 好样的，请你使劲打一拳，对着这
0: 儿。哦，不不，不能的。
1: 来吧。
0: 不，
1: 孬种。
0: 行啊，杰米。
1: 胆小鬼！我快来，来上一拳。啊，
0: 杰米，对不起，怎么样？你没事吧？
1: 你放心吧，我都感觉好极了，没事。
2: 杰米。
1: 啊，西佛太太还是那么美。
2: 你没事吧？
1: 对对，我很好。哦，请你等一等，嗯，这位讨人喜欢的姑娘一定是……
2: 嗨，是我，
1: 凯伦，
2: 凯伦，
1: 是这样的。
3: 杰米，你这家伙！
1: 哦，我的大医生，你进来怎么样啊？
3: 我的大技师，你怎么样？
1: 啊，真想念你们，谢谢你喊我来。
3: 是 Maggie 说一定要你来。
1: 听说你们要修了暖气炉，
3: 还能用，可常出故障。
1: 那好吧，我去看看。
2: 杰米，暖气炉在地下室，这边走。
1: 可是我的工具还在汽车里，这边走行吗？
2: 哦，当然。看来暖气炉很可能是今天最能出戏的地方，所以我当然要到那儿拍了，卡特太太。
4: 你是否看出他不太好了？
3: 没有，
4: 我下楼的时候看见他喘气喘得很厉害，
0: 因为他的肚子挨了我一
4: 点。哦，好啊，男人在一起就没好事。
3: 你的卧室好像该油漆了。
0: 对，我准备好了，爸爸。
3: 嗯，你该知道在完工以前是不接待朋友的。
0: 嘿，你了解我？
3: 十分了解，尽管如此，我还相信你能在晚饭以前把它漆好。
0: 不成问题。
5: 嗨，麦克，
0: 是什么好事？
4: 嘘，我上去跟你说。
0: 是有趣的事儿，
4: 瞧你急的，真要命。
0: 是天生的。
3: 别担心，他马上就会来的。
2: 啊哈！
3: 你认为他太老是吗？说出来吧。
2: 亲爱的，有些人就是不肯急流勇退，比如穆罕默德·阿里。
3: 没听懂。
2: 阿里曾是最伟大的，如今他还能打拳击吗？我听见有几个体育记者在议论。杰米他过去确实能够修理暖气炉那样复杂的玩意儿，可是我担心他现在不行了。
3: 你和体育记者待了多长时间？
1: 好吧，我就开始修起来了。时间是金钱，我的时间你们的钱。哦，看来需要得多花点时间了。
3: 知道毛病吗？
1: 当然，难道你们想用洗衣机来取暖？开个玩笑，这是修理工的幽默，懂吗？喂，啊哈哈，知道了，管子堵住了，加点润滑油就好了。
3: 解决了，怎么样 Maggie？
2: 哦，很好，谢谢你杰米。
1: 账单会寄来的。
3: 杰米，那暖气炉呢？
1: 哦，对了，暖气炉也有毛病。
0: 这样做好处很大，尤其墙壁可以使你的胸部肌肉发达，不信你来试一试。
5: 真的能这样？
0: 你不知道斯瓦兹那个原先是一个油漆匠。
5: 对
0: 对。哦，对，你看油漆多有意思。
5: 确实有意思。
0: 你以为坐着就能等到美差？我劝你还是别等了，懂吗？
5: 真的。
0: 对，老实说，你就是跪下来求我，我也不给。
5: 一点交情也不讲。
0: 没说的，咱俩是哥们儿，老交情了，就让你来试试吧。
5: 好嘞。不，不，不行。
0: 怎么了？
5: 我不应该抢走你那么好的美差呀。
0: 哦，那你还是给我出去吧，这活全部由我一个人来干。
5: 麦克，你是要我来帮你漆房间？
0: 对，是这意思。
5: 那你为什么不开门见山的直说呢？
0: 很简单，波呢，我是怕你不肯帮我的忙。
5: 下次可别这样了啊。
6: 然而幽闭恐怖症也可能是另一种病的症状。你什么也别讲，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好吧，就算他没修好暖气炉，那又怎么样呢？可他修好了洗衣机，忘了一两个名字，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事我也经常出现，特别是我们的大儿子，他叫什么来着？好。 好吧，那我去看着吉米修理。
4: 谢谢，亲爱的。
3: 可你这爱唠叨的脾气得改一改。
2: 现在我们回到了起居室，让我们来看看 Silver 太太和她的女儿 Carol 是怎样在劳动的。我们可以吗？
4: 可以，小南瓜。
2: 小南瓜，这个要删掉的。
4: 要把我拍胖了就不许你放。
2: 注意 Jenny， 镜头里不能有她。我想跟你说句老实话，我跟着你从早晨8点一直拍到现在，你都拍些什么了？你想说什么呢？两个字，够呛。你是说我全家够呛？哦，咱们这个节目要是上了电视，保证千千万万人都爱看。是的，本，拍。

0: 下去采访杰米，采访过了，再采访一次，说不定他早就忘了。
1: 本，你可不应该这样讲杰米，
0: 请你原谅。
1: 不过这也是事实。
2: 那个时候啊，这一带根本没有房子，到处是苹果园，里面是梨树，反正是水果，因为秋天我常来这儿偷水果吃。

0: 皇帝还特地的把我请到中国去建造那长墙。
1: 你是说长城？
0: 对，后来被我造好了。
1: 没明白。
0: 也许你是太小的缘故。
1: 有人说我太小，什么事也不会做。
0: 啊，我跟你说吧，有人说我太老，什么事也不会做。
1: 咱们俩倒一样了。
0: 对，碰到这种事我就生气。你会生气吗？
1: 也气。
0: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
1: 我气得屏住气，直到脸色发青。
0: 咱俩一样。
2: 你看床单洗得多干净。
3: 啊哈，
2: 妈妈，这个劳动日的主意是谁出的？
3: 是爸爸，你知道。
2: 怪了，劳动日的倡议者他倒是什么劳动也不参加，这不是很滑稽的事吗？他可以坐在那儿写他的文章，干活的是我们。
3: 你的看法我很同意。
2: 嗯哼，
3: 所以下次劳动日我们去哪儿？
2: 去哪儿？
3: 上街去玩。
4: Jason， 你让吉米来修理当然是好心，可是现在你看看他都搞成什么样子了。
5: 我好吧，总得先弄清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三小时的艰苦劳动就全报销了，我们辛辛苦苦都在劳动，有一个人却躲在书房里写文章。嗯，
6: 算了，麦克，我不干了。你看看我。
7: 行了，波纳，你有时去学校比这还脏呢。
2: 劳动日你喊他来干什么？
7: 凯伦，你
2: 不错，你问题提得很有点水平，问得很有道理。
5: 来，暂停，我们要抓大鱼了。
6: 我干脆留下来帮你们抓大鱼吧。
2: 当然会。
6: 太好了。
2: 我说爸爸，我赞成妈妈的意见，吉米应该走了，这不是友谊问题，关键是他没有能力。
5: Keller， 想不到你也攻击起杰米来了，他是朋友。还有一点，你们都在说要赶走一个人，一个大人，只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这样做会伤害麦克。
8: 吉米，我知道你现在受到的压力很大，我并不想再来增加压力。
1: 可是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对，让我来说明一下，医生，刚才确实出了一件没有想到的所谓差错。
1: 所谓的差错，他连事故都不承认。
0: 那战院还没造成了不起的损失，
1: 可实际上已经造成。
5: 不要紧的，杰米，是吗，亲爱的？
1: 啊，对对。受得了。
5: 你有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杰米？
0: 可能是你们的煤气管道在漏气。哦，你不信的话，我在车里有台检测仪，一测就知道。
5: 听见吗？只不过是发生了一点差错。
1: 亲爱的，每一次我们有分歧，而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你总还要为自己辩护。
5: 我并不是被告。今天这件事还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没有能力。
1: 我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证据了。你总有一天不得不承认吉米完全没有能力。
5: 我认为在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以前，我们不该贬低他。
1: 你固执得很可爱。
5: 你要去哪儿？
1: 哦，我得去查一查家里究竟有哪些东西是保了险的。
5: 也许是个误会。
7: 波纳兄弟，这是最新产品，它将给你的生活增添很大的乐趣。
6: 你把它送给我吗？
7: 是喷气用的。
1: 听我说，波纳，你刚才累死累活的干了大半天，
7: 用这玩意儿只要一会儿功夫，懂吗？
1: 你看看我，你就像我这样，把这个喷气器对准你想要喷的地方，然后按一下扳机，

0: 很简单，懂了？
1: 这活儿连傻瓜都能干，
0: 就看你这傻瓜了。
1: 真妙！
2: 这充分说明大家对幽闭恐怖症的了解少得可怜。
3: 你要是不想跟我争，就别唠叨好吗？
2: 对幽闭恐怖症的研究，Maggie， 你能不能过几分钟来吸尘？今天我得把这篇文章写完，这是最后一页了。哦，完了，
3: 是不是全部白打了？
2: 现在我还不知道 ，Keller 是电脑专家。
4: 电源断了，整个屋子全断了。
2: 我这28伏就算白打了。
4: 不，
2: 还好。
4: 你这28伏空白画面都在对吗？
2: 都是空白的。
5: 请你们上面的各位千万不要紧张，电马上就会来的。对不起，
2: 是杰米。
3: 反正不是波吉小斯。
0: 麦克，我听见有个声音在说对不起，像是上帝的声音。
6: 哦，不不，是杰米，
0: 把上帝叫做杰米。
6: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哦，不知道，也许喷嘴堵住了。
6: 喷嘴堵住会是这样的。
7: 爸爸，刚才电视突然没了，现在又来了。
2: 知道了，本。
7: 先声明，不是我弄坏的。
3: 知道了，本。
2: 我们怎么才能把一个家庭成员打发出去呢？
7: 我说过，这不是我的错。
8: 他们知道，本。
3: 亲爱的，要是你不敢去，那我去讲。
4: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把房子卖掉嘛。
2: 哪有那么简单？
0: 你们说说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6: 是啊，杰米他究竟在搞什么鬼？
0: 对不起，我讲错话了。
4: 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该我来问，这屋子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我在想怎么才能使一位老年人不太伤心，就这事。
3: 这件事使他很为难。
4: 这屋里也只有爸爸死相信杰米。
0: 哦，我也相信杰米。
4: 不，那你算了。
0: 这是怎么了？你们连上帝都不相信了啊？
2: 哎，杰米，我想找你谈一谈。
5: 哎，我的医生，请你等一下，我现在绝对不能分心。
2: 可以。哎，是他们派我来找你的，杰米，我又不愿意。
5: 好吧。直说吧，
2: 我杰米算了。你爱体育是吗？
5: 没错。
2: 那我们来谈谈穆罕默德阿里。
5: 啊，你说阿里，哈哈，阿里是最伟大的。
2: 你还记得大家劝他退出拳坛的那件事情吗？
5: 记得，可他不听。
2: 是那样的，
5: 所以他才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获得重量级的冠军，是3次。
2: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5: 哦，对，有些人抛弃了他，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他。
2: 算了，穆罕默德阿里这个例子不好。
5: 怎么呢？
2: 我也说不清。是的，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5: 啊，现在你的脑子也不灵了啊，常有的事。你也老了。
3: 可怜的 Jason， 可怜的 Jim。
6: 莫欧娜，你别担心，马上就会洗好的。妈妈，这些丢洗衣机里了。
3: 我不管。
7: 莫欧娜，你穿的这件浴衣是我的。
0: 哦，没事。
6: 因为他的衣服要洗了，
7: 正在洗地毯，你们就等着吧。
0: 那我先去抓大鱼了。
3: Carol， 你说你把地毯都放进洗衣机里洗了？
7: 嗯，是的，有问题吗？
3: 当然，洗衣机塞得太满就会发出怪声，就会直跳，还要停掉。
7: 抱歉，
3: 也许洗衣机不该怪杰米，
7: 那怪谁？
3: 可黑灰是怎么回事？
9: 我气得病猪气，直到脸色发青。
7: 嘿，快看这一段。
10: 我得去干活了。
9: 要帮你吗？
10: 好好，来，把这根管子接到真空泵上去，一定要接到吸气口上。
8: 哦，糟了！
10: 哦，不不，贴在那个桌子上。
8: 你怎么把这个全都拍下了？摄像机压根就没关过。喂，继续放。
6: 听着，波娜，你应该相信我，这儿没有什么鱼，明白吗？
9: 哦，真对不起
1: 啊，没关系，有我呢，我替你瞒着，十分抱歉，这是我的错。
9: 谢谢杰米。
11: 原来不是杰米，是你。
8: 我想回房间去了。
11: 坐下呗。
4: 可是这还不能解释电为什么会停的。
11: 杰米是我们请来修煤气暖气炉的，不是修电的。
12: 我虽然不太懂，不过漏煤气时必须先切断电源才能检查管道。
4: Jason 等一等。
12: 别的不行，煤气还懂点。
4: 谢谢杰米，上帝保佑你。
2: 你一定要来吃晚饭，
4: 中饭也行，
11: 对，哪一天都可以，
4: 每天都欢迎你。
2: 干脆搬过来算了。
4: 我们爱你，杰米。我现在就进去把什么都弄坏，你肯修吗？
5: 肯，我一定随叫随到。
4: 好吧，再见，
8: 再见，
2: 再见，杰米。
8: 好了，科特太太，这就是 Steve 一家人的一天，希望你能够喜欢，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也学到了不少，每次做作业都有很多收获。我今年的收获是，我们应该多请教老年人，他们有很多丰富的知识。正像爸爸说的，我们幸亏没把杰米打发走，否则我们会失去一个好朋友。这是我和杰米的作业，这录像应该拍得好一点，不过请别忘了，我还是个小孩。卡特太太再见，卡特太太再见。
2: Mike，
13: 爸爸，我马上就好。
2: Hey， Mike， 吃饭。

0: 对别个来说，成都是滚烫的美食，是巴适的生活，但对我来说，成都就是市井烟火里的家。
1: 老板儿，蒸点肉给娃娃煮个火锅。
2: 你这石榴怎么卖啊？甜不甜？
3: 我买瓶酱油。
4: 咱们回去吧。
5: 好好好，完了，我盖子冲水了。

0: 早，苏苏一家全家总动员，快乐而忙乱地为滴滴梳洗打扮，因为今天是他的大日子。
1: 亚迪要给你过生日了，吃小蛋糕。
0: 温柔体贴的老公，聪明懂事的儿子，乖巧活泼的小狗，对于委托人苏苏而言，这些就是他生命中的幸福源泉。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你这次上桌吃饭了。
0: 苏苏的家在成都的新二村，是一片位于市中心的工人新村，距离著名的太古里和天府广场仅有3公里之遥。虽然位居闹市，这里还保留着20年前的生活方式。村里就有人声鼎沸的马路菜场，
1: 这里有好多卖那个干杂辣椒的地方，这我们家也经常买这家。这里面还有修手表的地方，这是我们小孩非常喜欢吃的春卷。这里就是成都人最喜欢的兔兔。这里还有我老年人最爱的茶馆。我们家这前面转个弯就到了。
0: 这幢建造于90年代初的老公房，就是苏苏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地方。
1: 弟，来，准备好饭啊，弟弟。这个房子好像是当时我妈妈学校分配的房子。我们搬进来那会儿它还是挺好的，我记得那会儿我妈他们就同学聚会什么的嘛，他朋友还借这个房子来请客。
0: 20多年过去了，曾经那个品尝妈妈饭菜的小女孩也成为了为孩子做饭的妈妈。
1: 小孩喜欢吃重口味的，爸爸呢他胃好像不太好，就要吃点养生的。我要那个吃健康餐，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就要做3种菜。这个厨房就是一言难尽，当时我们安这个油烟机的时候，我以为它就会解决那个油烟的问题，然而什么用都没有，还挡了很大一块光线。
0: 不光是厨房油烟，这个曾经被别人借来请客的新房子不仅不再能充当门面，甚至连里子都破败不堪。
3: 哎，我别屋漏水了。
4: 什么？
3: 先说吧，你就先那些财主的油。这里让开！哎，快点，哎哎哎呦呦，老板，老板油掉了。
5: 能站吗？这个？
3: 这太吵了，站不了了，他要被投诉过。
6: 因为潮湿的原因呢，好多照片已经两周边都已经发霉了，不裁的话怕这些个霉它会慢慢的就扩散嘛，可能后面都全部都就不能看了。
7: 这个照片应该是妈妈90年给你拍的，还给你写了一些话，那时候你才刚会走路，看上去你看这张照片看得出你对妈妈还是多依赖的，是吧？抱得多紧。如果你终生只停留在爱自己的角落里，你将会失掉了很多奋斗的机会。祝你能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5: 这个是妈妈是吧？
1: 哎，你自己搞吧，我看不了了，我撤了。
0: 一段段动人而真挚的文字是苏苏的妈妈对她爱的注脚，但这些整理的工作却只能交给老万来处理。对于妈妈的这些照片，苏苏始终没有勇气面对，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和妈妈相处的时光并不总是温馨而快乐的。
1: 我妈身体不好，我妈是教小学的老师，然后早早的办了病退嘛，她饭每天都要吃药，我记得脾气有点暴躁。我就成绩不好，然后性格也比较反正别扭，不是很顺从父母的那种。有一次我妈把我衣服收拾出来，然后把我带到街上去，你就丢了，她说你该找谁找谁去。她可能觉得我不是她理想的小孩，我感觉她也不会做妈妈，我也不会做小孩。
0: 苏苏依稀记得父母在幼儿园时就分开了，从此之后她便由母亲一个人拉扯大。在没有学业纷争之前，他和母亲的相处还是有很多幸福的点滴。
1: 最快乐，我记得我们可能在就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出去玩了，可能有大半个月，我们走了云南，走了西双版纳，我们当时还穿了民族衣服，还 去了玉龙雪山，我还有点印象，好多都记不起来了，想起来的可能还是记得他批评我呀，教育我。
0: 融洽的场景总是更容易被人遗忘，反倒是不愉快的冲突让人记忆深刻。在最为叛逆的青春期，在和母亲的剑拔弩张中，苏苏选择了逃离，一个人背井离乡到上海工作。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的出走让他永远失去了和母亲和解的机会。
1: 后来我不是去上海上班了嘛，远香近臭嘛，走了之后呢又感觉有妈妈还是挺好的。那说你既然身体不好，那我就回来呗。因为我后来我白天去上班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 ICU 里面了，已经说是属于见不到

0: 到了，没有感觉就是这么快，怎么就是最后一次相处了呢？确实是，现在只有遗憾，就是没有好好相处呀，有好多就是该说的话没有说。
1: 还没来得及好好告别，妈妈就永远离开了。而因为妈妈的猝然离世，也揭开了苏苏的身世之谜。
0: 我妈去世之后嘛，她有一本日记，她上面明确的写到了就是收养我，然后我当时我才知道这是真的是收养。哎，我感觉那段时间天天都在哭，走在大街上也是哭哭哭，那段时间确实不太好，反正就是不好的感觉。所有的事情我都除了遗憾都没有，其他的恨呀，那些没有，全是就是挺遗憾的。
1: 21岁的苏苏还没能梳理清楚母女之间复杂的情感，但这个四处留有妈妈痕迹的房子特别清晰地提醒她，从此之后这个世界上只剩她一个人了，她太渴望有个家了。
2: 她也跟我说了她之前的身世，因为我一个人在那边，然后她的话当时也是一个人，某种情感上产生一点共鸣嘛。他每次都说：“哎呀，一梦到妈妈，反正就哭，每次都哭醒。”其实我也在内心里有这么样一个就是潜意识吧，算是。后面的话就是一定要尽量给他创造更好的幸福吧。
3: 你看，这还是小灵通。你看，这是我妈之前的。
1: 成了家，有了孩子，在琐碎的市井烟火中，苏苏内心的伤痕也在被慢慢抚平。
0: 家分工是我会做的就我做，他会做的他做。
2: 家里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破损啊，什么水管啊、电呐、电器啊，这些都是我来做。
0: 我就做我会做的，就是管小孩、煮饭。
1: 因为老万的父母远在内蒙，无法帮衬，儿子哒哒出生后，苏苏便选择成为了全职妈妈。
4: Hello, little girl, she said.
1: 平日里，孩子的生活起居基本由他一手包办。在陪伴孩子成长了10多年间，妈妈当年曾给予她的温暖回忆也时常浮现在苏苏的脑海里。
0: 我妈做饭挺好的，我就觉得我有点遗憾，当时都没跟着我妈好好学她做饭。我妈做烧牛肉、豆瓣酱那些都做得好好，我妈泡泡菜也泡得很好。你作业写完没有？好吃不好吃的？小丹最喜欢吃这种有滋味的饭了。其实我也是慢慢慢慢开始理解的，因为我们小朋友从小我把他拉扯大，但是我还有老万帮我一把，然后想到我妈当时就他基本算他一个人，然后他身体还不好，然后也没什么人帮他，就是然后我也不算乖小孩，感觉他肯定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只是他爱我的方式我有点不好接受。我现在对我儿子就是他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按照他自己顺其自然的方向来发展。

0: 孩子上学，丈夫上班，苏苏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一个人在家独处。但是和曾经不同的是，如今即便是她一个人的家，也不再是空落落的，因为她知道，每天她都可以在这里迎接爱她和她爱的人。
1: 现在虽然是一个人在家，但是能到了晚上，小孩放学，爸爸回家，就是还是有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这种感觉了。
0: 曾经的苏苏孑然一身，与外面热闹嘈杂的菜场格格不入。现在的苏苏一家四口也成为了市井烟火的一部分。妈妈留下的这个老房子也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容器，而是有了温度的家。但因为成了真正的家，许多的弊病也让苏苏两口子觉得难以忍受。
2: 我们家那个没有一个专门的洗漱柜，它放在外面，有时候有虫，我觉得有点不安全，我就给它藏冰箱里面。
3: 我们这边都是菜市场，外面的话，很多小朋友在耍，还有比如说一些个车停进来啊，都在窗下，窗子即便就是拉上，也还是吵。
0: 而最为苦恼的是，孩子已经小学六年级了，却还只能和他们夫妻共处一室。
1: 我记得小时候我睡这边，妈妈睡那边，但现在它就有点破了，这个房间它有潮有霉，就不适合住人了，然后我们三个只能挤在一个房间，就是对小孩不太好。
3: 我的想法是就是再去买个新的房子嘛，苏苏的意思说我们还是一直在这个房子这边一直生活。
1: 我妈也没有留给我其他的东西了，就是这个房子就算是我和我妈的联系了，我还是想住在这里，而且在这长大我也挺喜欢这里的。
0: 所有的父母对孩子严格要求，都是希望他们能有幸福的生活。苏苏觉得在妈妈留给她的这个房子里把日子过好，也许是弥补遗憾的最好方式。那么谁能帮他们来实现愿望，让苏苏的脸上展开真正的笑容呢？针对苏苏一家复杂而陈旧的房屋状况，节目组专门邀请了擅长攻克复杂房间的建筑设计师林从然，同时他在疗愈空间改造上也有丰富经验，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借由改造解开苏苏的心结。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林从然。对，
5: 你好你好，辛苦了，谢谢，很期待你到来。
4: 谢谢，
5: 快进。
6: 我们这边主要的问题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潮湿，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只有一室一厅，现在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读初中了，现在要把它找出一个单独的空间来休息跟学习。
4: 这房子是90年代做的老公房，然后面积在58平方米左右，然后这个空间里面是非常的奇葩，它是一个一室两厅一卫，然后一个我也没办法去定义凸出来的一个小空间，这个空间部分现在作为储藏过道进行使用。
1: 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平时我们放学回来，可能有些时候写会儿作业，然后呢，如果朋友多的话，在这里吃饭。这个桌子这样放它也不合适，那样放它不好坐。
6: 这个位置的话，它呢，它当初设计是一个三角柜。
1: 您过来看，你看，它这个柜子后面就是上面是楼上的用水，但是这个漏水只有二楼跟三楼在用，我们家是没有用的。但是他们如果楼上堵掉的话，那个水就全部漏在我们家了。
4: 对。这个要一劳永逸，就可能要换新的。
6: 对，只有换新的。
1: 然后还有这边，他以前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他这做的是一个壁龛，他有个玻璃门，他坏掉了。对，坏掉之后，他就也有这些受潮、这些掉渣渣的这些问题。
4: 对，他的。
1: 然后他还有那个，我们家因为比较潮，又在一楼，他有时候会有些虫子，所以说他没有个安全把它放起来的地方。我们家的牙刷、牙膏全部都放在冰箱，里面，因为就是怕有虫子爬过穿。有地方就是重油重烟，所以说，而且我们厨房它工钱它是没有个门，然后这个抽油烟机它打开基本上也是没什么用的，而且还挡了我们的光线。
4: 可是这水管已经也很旧了。
1: 对，这个房子至少是三十年了，确实是老了。
4: 水表在这边，它其实这样整个这样走了一圈，
1: 对，
4: 就从这个地方又下来，
1: 对，
4: 就到这边。
1: 房子开始的时候它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动过，它就这样的。
4: 可是我们所以这个室内水管要重新安排的。
1: 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浴缸，因为大大冬天他洗澡的话，他洗完之后全身就会起小疙瘩，就会很红很痒，如果能泡澡就会好一点。
2: 那这个，这就是潮的问题，你看一碰它就掉渣渣。
4: 嗯，在这走廊的尽头是南面的这个厨房跟卫生间互相那个影响的一个区域，我们要必须要经过的厨房，那厨房两侧又是放满了所有的生活或炒饭的一些器具，然后再会经过这个区域以后再做一个拐弯，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卫生间，这样的动线不是很顺畅。
1: 这个房间是当时我们小朋友幼儿园毕业之后，我们说应该给他一个空间，我小时候住这里，我就说要不然他也住这里。
7: 我之前住在这里，但是它是墙壁，你看嘛，也就是太潮了，然后就住了有点不舒服，然后就换到我妈那里去住。
4: 给你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1: 嗯，但是你看这边，这边就是我们现在家里休息的一个地方。先生睡这个床，然后小孩睡这边，我睡这边。然后就是小孩他睡得早嘛，然后他先睡了之后，晚上我们也只有摸黑进来。
4: 是怕会对他有影响。
1: 对，怕对他有影响。这边就是我们活动的地方了，我们平时在这看电视啊，小孩有些时候在这儿吃饭。
4: 是。
1: 因为这边他有电视，有风扇，他这边他喜欢。

0: 他这边有他自己画的一些东西，他喜欢画画。
1: 所以你对你房间有什么想法，给跟叔叔讲一下。
2: 我最大的要求就是隔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养几只鸟。
3: 因为说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我平时上网或者是做一些工作的看书的地方。对，然后有时候的话，我儿子也会用这个空间。他有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些个电脑上的一些操作的话。
4: 我们小狗就喜欢在这趴着。
3: 他属于那种自来熟的人。
1: 他几岁了？
4: 他六岁了。他三个多月的时候就到我们家来了。
3: 对，原来这个门我们不开嘛，
1: 对，
3: 不打算开，所以说这块有个笼子，
1: 可以打开看一下吗？
3: 可以。
4: 弟弟回来啊，弟弟回来。
1: 你们这边有一个优势，就是你这个房子，你的后门出来这个区域还是比较稍微宽敞的。
3: 因为以前这边全是草地，原来有树嘛，还有些枝干呀、枯叶啊，然后垃圾会很多。
1: 你们一般进来其实也是从这边进来？
3: 对，从这进来。
1: 然后要绕到
3: 这边有门的话，
1: 你要绕一圈，每绕前面。
3: 哎，是这样的。
4: 就是我们家有三个东西，我是一定要留下来的。这是我妈妈生前做的一个刺绣十字绣，然后还有那个我妈妈有一张照片，我也想以后把它留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妈妈还绣了一个十字绣的那种钟表，我也希望把它现在坏掉了，我也希望把它恢复一下。之前在网上跟大家网上学的，跟着网上人家发的那些教程，我就跟着学
1: 吧。你是非常有天分。
4: 就是这样。如果有给我一个这个空间，
1: 水彩画。
4: 对，
1: 我觉得你应该继续画下去的。这已经不是就是自学者可以拥有的程度了。
4: 感谢梁老师，拜托您了，拜托，辛苦了。
1: 首先我们觉得最大的难题的部分是要解决他小孩并没有独立的一个房间的问题。第二，女主人她跟她母亲之间感觉上是会有一些心结，希望借由这次改造能把这个心结化开。所以我们觉得这次不单纯只是一个空间改造，更多是一个影响未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重新的塑造。
5: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龙卡装修分期信用卡，家的梦想轻松实现。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节目由品质卫浴智选恒洁赞助，恒洁选品质就是选生活。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梦想改造家官方微博，也可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 get 更多装修 tips。 面对先天不足又年久失修的复杂房型，设计师林从然如何才能合理规划出小朋友的独立空间呢？回到上海后，他紧锣密鼓召集团队，开始探讨此次改造的核心要点。
1: 这次的改造因为在菜市场的正中间，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它环境潮湿噪音还有包含这个采光的一些问题。那第二点的部分的话是在于说，他们三口之家还有包含一只宠物，在58平方米的空间满足他们各自的需求。最终部分的话，其实女主人本身有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考虑的一些问题，那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5: 在这三大核心问题之中，最具挑战的还是怎么能变出一间儿童房。设计师的第一个思路是对整个空间进行拆解后重新布局，但是这幢建造于90年代的老公房具备结构变动的可能性吗？为此他邀请了专业的结构工程师再次来到业主家。
6: 这一片
7: 也是，
6: 对，这边也是一个承重的一个横墙。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墙大多都是，
7: 对，
1: 这非常难。
8: 几个主要的功能房间，一个客厅，一个餐厅，还有我们那个厨房和卫生间之间的一个隔墙这个区域，这几片墙初步判断它是一个承重的一个墙体。
9: 我们后门这个悬挑出来区域的墙体都是非承重气体墙，是可以进行拆除的。
5: 现场初步勘察后，室内几乎全是承重墙的结构，让设计师苦笑连连。但不死心的他决定再到楼上邻居家一探究竟。
6: 那壁龛的话，它这个地方本身是一个洞口嘛，
1: 所以它是可以打穿的。
6: 可以打穿，这个打穿没问题。
5: 在走访邻居后，设计师了解到厨房的壁龛是整栋楼建造之初每家每户都有的，这一区域没有承重功能，可以进行调整。而在和苏苏的进一步沟通中，他也得知在整栋楼交房前，开发商曾经做过一些加建和改建，如果能够调到建造时的原始图纸，也许还有更大的转机。
10: 又去了那个复兴铺，
0: 没有其他的是吧？
4: 当时好像是说分的房子面积太小了，他就增加了一块，那就应该是说的是这一块。
0: 我们的餐厅其实原本是有一个门的，可以到我们的主卧。那目前我们是需要从这个地方拐进去的，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改动。
5: 根据原始房型图，林从然发现，整个房子唯一能进行调整的，只有厨房的壁龛和餐厅原本的门洞两处区域。在如此局限的情况下，他该如何实现自己的设计呢？为了更好了解业主的生活习惯，搬家当天林从然也来到了现场。
0: 今天带两个帮手来，然后能参与你们的一起打包，那你就把我们当成是你们打包工吧。工装都以夹克为主，
4: 这里面就比较乱了，我们都没有特别整理。
3: 因为是在
0: 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衣橱，这衣橱里面他会把一些就是平常不太常穿的放进去。那另外它会有一个开放式的衣架，他们使用习惯就是回来之后把它放在架上。
3: 这些照片其实就是我用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我老婆她是就是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敏感的，就是她不敢去看。
0: 过去的回忆有时候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对吧？可是就是还是要用另外一种比较诚实的方式去面对它，那才能影响未来，对吧？今天来参与他们搬家的过程，然后也参与他过去的回忆中的美好，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那我会带着这种对于他们过去想象的状态，然后去认真面对他这个新的家的一种塑造。
5: 告别打包工的角色，回到上海的设计师回归主业，结合房屋状况、业主需求，林从然先后出了18个平面布局方案。而在这些方案中，首先要确定入户门的位置。
0: 我认为从后门入户是最佳合理的解决方法。后门离小区比较近，比起前门走可以将近少2分钟左右的路程。第二，它前面部分会有个小的一个尺度的空间。从前门走，前门其实在楼道内，对整个入户的感觉是比较狭窄的。
5: 在入户门位置选择上，设计师并未过多犹豫，最让他纠结的还是儿童房的位置。林从然的第一个方向是利用原本的过道区域，这也是目前苏苏家唯一闲置的空间。
0: 我们把小孩房放到东面去，这东面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原本的储物间，然后同时间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部分的阳台做个扩大，然后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可以提供他们泡汤的一个区域，他们也希望这满足这样的一个机能。其他的空间我们就维持原本的布局，不用做太大的改动，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常规的解决方式。但我始终觉得这个空间的尺度太小，宽只有1.4米，这个空间太狭长了。
7: 有问题吗？就是邻居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厨房，会影响到它的一个通风和采光，还有一个噪音干扰的问题，还有化粪池，因为这个地方本来也是一个大楼的化粪池。
5: 不管是内部空间还是同事提出的外部条件，设计师林从然也都有所考虑，所以他还有另一个更加大胆的方案，那就是利用被业主一家改造为厨房的南阳台。
0: 因为南边的通风采光特别好，所以这个部分它会形成它好的一个就是生活起居的一个环境，不然它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念书的空间跟它的一个独立的床铺。然后父母亲的部分的话，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地方能创造出另外一个卫生间，把这个储藏间进行一个利用，所以父母亲本身他这边会得到一个衣帽间跟一个卫生间，它形成一个套房。未来小朋友长大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移门往前移，那这样的卫生间跟小孩又形成另外一个套房。那未来的餐厅跟厨房我们可以共用，形成一个在中间核心的就餐区域。
5: 这一方案可以在58平方米的空间里实现双套房设计，但也有一个不确定因素，那就是将原本的厨房和餐厅合并为餐厨区后，就需要对厨房煤气管道全部进行调整。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具有可行性呢？而在整体形构上，作为建筑师的林从然提出了内建筑化的大胆想法，将建筑的呈现方法运用到室内设计中。
0: 原本的空间因为结构的关系被切割成不同的方块，这是这样的一个方块在空间里面使用会非常零碎，也会比较压抑。我们希望用一种山水自然的一种形构的手法，将整个空间部分规整为一种整体，形成一个比较自然有机的一个造型。像那个流水造型部分，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让空间整个是整体放大，第二部分把所有零碎的空间变成一个整体，第三个好处部分可以让叔叔在里面得到一种疗愈的感受。
5: 为什么曲面和弧线具有疗愈作用呢？

0: 唐老师你好，对，好久不见，对，这次有事情。
1: 原来在确认方案前，设计师就拜访了一位知名心理咨询师。
2: 就是我觉得弧线本来就是有包容感，有那个柔和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最安全的位置其实就是子宫嘛，我们最小的时候的那个房间，
0: 所以在这个自然的空间里面，而且是流动感强烈的空间里面，它会有被包覆的感觉，然后也会比较安全，也会有温暖的一种氛围。
2: 对，
0: 然后我个人认为这个流水部分其实跟他的画作是比较贴切的，他也很喜欢这种自然田园的一种氛围，
2: 可能他无意识的就在流露他对那个自然的渴望，以及对于自然能提供它比如说安宁啊疗愈这样的一个作用。
1: 经过反复论证，设计师决定整体布局按照双套房格局曲线平面这一方向推进，而现场施工队也开始紧锣密鼓的清拆作业。刚开始拆除不久，这个老房子的各种问题便层出不穷地暴露了出来。
3: 这个水管有点漏水，然后这东西全部都垮了。
4: 哎，这个排水管也漏洞。
3: 漏裂了，对，水基本上全从这淌出来了。
1: 除了多处管道漏水之外，整个卫生间顶面也因为二楼邻居未做防水而出现大面积渗水现象。随着清拆工作的推进，一个更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房屋还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5: 你看看这个墙全是窟窿啊，俺随便一捏啊，你看看全都碎了一地啊。
1: 房屋的破败情况超乎所有人想象，设计师在得知情况后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0: 确实这个挺严重的，很少看到这个质量这么差的部分，有一些梁部分已经有空洞的部分，
6: 下沉了。
0: 对，我们这边要做好加固的，因为建筑时间比较久了，那一楼部分我们做好，其实也能确保它整栋的一个安全的。阳台那个拆除以后，发现到这个整个梁的部分已经裸露出来，那钢筋跟那个混凝土的部分完全是玻璃的，这样其实对于结构来讲，它接下来会有很大的一个沉降的问题。另外就是它靠近外面的这个挡的墙体的部分已经粉化了，里面非常多的空洞，空洞的话对于气密性还有它整个这个保温上面都会有问题，这个问题必须马上把它解决掉，不然会影响到后续的工程。
1: 不光是地梁下方的回填土出现沉降，更夸张的是全屋楼板下面都产生了空腔。
6: 老师发现在下面的话也是贯穿性的一个，
7: 对，差不多十多公分。
6: 对，你看这边已经这边的光已经都过来了，
0: 而且它这个厚度太薄了，你里面也没有钢筋。对啊，
6: 没有钢筋。
0: 对，这一楼它的潮气非常的潮湿，所以原本的夯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基础的部分已经因为雨水气的关系慢慢已经变成是往下的这个流失。我们最上面的表面是混凝土层，它还是悬浮在半空中。这个楼板除了没有钢筋之外，它用的一些工程废料跟软石进行填充，所以并不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工艺。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会有龟裂，还有墙壁还会有毁损的一个状态，所以必须把它夯实。
1: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确保业主日后居住的安全性，设计师要求施工团队对所有存在结构隐患的墙体和地面进行加固处理。
5: 这部分的话，我们就局部把这些就是你们用探测的方式有中空的部分，我们就挖一个小洞，不要全部把这个地面拆除，因为旧的房子如果地面全部拆除，它会影响整个结构的一个稳定性啊。
1: 根据设计师的要求，施工团队通过混凝土灌浆的方式，将原本已经沉降了十公分的回填层填实。针对空洞粉化的空心砖墙，施工队也进行了补墙措施。
0: 后门这个区域问题还蛮多的，因为它原本用空心砖去做这个建筑物外墙，它的保温、它的隔热跟它的一个防潮都不是很好，然后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先用灌浆的方式把它的一些孔隙把它填实，再挂网部分把它抹灰，让这个部分的一个平整度出来。
1: 结构加固工作刚刚完成，另一个难题又迎面而来。
0: 这边浪出来的，
8: 它这个气表跟起居室不能在一个同一空间，然后把气表单独隔断在外面，做一个独立的空间，不然燃气循环。
0: 这可以放外面也没关系，对不对？一定是在
8: 把气表改到那外面去。
0: 对，
8: 燃气不允许的。
1: 原本是希望将厨房与餐厅合并，但是按照煤气公司的规定，煤气表和煤气管不能按设计师的想法移位，也就意味着把原先厨房和南阳台规划为儿童。

0: 方的方案无法实现，设计师又该怎么办呢？
1: 那因为考虑到通燃气的安全性，所以我们把爆炒间的部分又放回到原本的一个位置，让南面的部分形成了一个中式厨房跟一个阳台的一个区域。那小孩间的部分就只能用原本的卫生间进行一个学习区域的使用，可这个空间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希望跟阳台这个地方借用一些空间，利用它原本的一个高度，因为睡眠区域部分的高度不需要那么高，所以这部分我们切成两半，下面阳台就是我们的工作区，上部部分就是我们小朋友的一个睡眠区。
0: 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推演，设计师终于确认了最终方案。
1: 我们把后门作为我们的一个入户门来使用，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玄关的区域，那我们也可以有效的利用墙垛跟后门这边剩余的一些空间做一个收纳柜，这些收纳柜里面可以平时放置鞋子还有他户外使用的这些器具。从这个地方走进来以后，会有个上下两层的一个高低落差，利用这个落差我们得到一个木地台，木地台下方会放置他们平常不太用的一个收纳的空间的一些器具使用。然后这木地台平常部分可以作为叔叔的一个画室跟休息空间，夜间的时候也可以给她的丈夫作为她办公居家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功能，更重要她可以增进他们全家的共同使用这个空间做一个茶室。走到我们主要的客厅的部分，因为叔叔他希望有一个大的电视机跟大的一个沙发，所以我们就保留原本的这个客厅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只用了这样 L 型的部分把他的这个电视机挂上去，那当然弟弟的休息区域也在这个位置上面。
0: 针对餐厨区域，设计师为了既保证厨房足够的操作空间，又能符合燃气使用规定，决定采用开放式西厨加独立爆炒间的形式来实现。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餐厅的一个位置，我们把原本的卧室的这个门洞打开，那我们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 L 型的空间，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 L 型的弧形柜体，然后放置一些电器。电器的尺寸大小部分，因为不同的这个弧形的一个进深的关系，我们把它放到各自的一个位置。那也考虑到女主人叔叔他平常的一个料理的习惯，他会做一些轻食，所以这个地方也作为他平常的一个像西厨的一个使用，也兼具于水吧台或他的一个平常的料理的工作区域。从这个地方走过来是我们的一个爆炒区，我们设计的爆炒区也希望跟外面的整个居室做一个隔开，所以这边会有一个移动的隔间墙，把这地方跟外面进行一个阻隔。爆炒区这部分再往里面走个两步，左侧部分是我们的一个生活阳台，在原本生活阳台部分我们做上下两层的一个分隔，下面部分作为一个生活阳台，可以让他们洗漱衣服跟晾晒衣服的一个区域，上部部分是达达的一个休息区。然后充分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两者之间的独立性，所以我们是完全做密封式的隔绝的处理。
0: 儿童房的区域也因为厨房改动做了相应调整，设计师利用原本的壁龛位置作为儿童房的入口，简化了达达进入自己小天地的活动动线，上下错层的关系也给了他独立的学习和休息区域。
1: 小孩房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设定，在原本的卫生间里面改成他的一个学习区域，在我右侧部分是他的衣帽间，那左侧部分是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书桌。这边原本是洗手间的门洞，那下面部分目前改为生活阳台，所以我们利用玻璃砖将这个地方两者完全隔开，能让玻璃砖引入室内光的一个效果，让这个地方的光线比较充足。上部分是达达的一个休息区域，南面的部分也是设计了窗户，也让光线从这个地方能进来，所以在这个学习区域里面确保它通风跟采光上面不会有任何问题。
0: 在最新方案中，卫生间被改到了原本狭长的过道，而且设计师还将卧室区域做了退让，形成了一个更加狭长的区块，这又有何用意呢？
1: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这个房子的灰度空间，它是连接餐厅、卧室跟卫生间三者之间的一个区域。卫生间的设计部分我们使用了干湿分离，也放入在湿区部分放入一个大的浴缸，满足叔叔他的一个喜欢泡澡的一个需求。到了这个灰度空间部分，我们在我们前面这个墙上部分会有一些他们平常换洗衣物、贴身衣物的一个存放的一个区域。右侧部分我们做了一个固定柜，这边是一个过季的衣物还有一些旅行需要放置的这个行李箱或是棉被的一个存储区域。到我们后侧部分是我们的卧室，卧室部分做了一个开放式的一个衣帽间，作为他们当季的衣服的一个存放跟使用。靠近窗台部分的话，我们留设的一个化妆台，让叔叔平常可以在这个地方化妆，他就不用走到卫生间。未来达达可能离开家有自己的校园生活，那这个餐厅的这道移门把它关上，原本的卧室就形成了一间套间。
0: 整体平面布局调整完成后，为了能够更加精准地进行细节深化，设计师邀请了专业的测绘团队进行全屋扫描。
1: 然后这个激光雷射扫描部分，我们可以很精准知道它的尺寸，因为这次做这个整个流线型的一个设计部分，对于整个精密度是要非常的高。
0: 设计师在上海继续对平面进行进一步优化，现场施工队也开始着手解决困扰业主的第一大问题——漏水。第一个要堵漏的是位于厨房的排水管道，这里漏水的主要原因是楼上邻居家经常发生管道堵塞，导致污水无法及时排走而出现渗漏，所以设计师要求对整根立管都进行更换，确保排水顺畅。但没想到老管子一拆除，管内的状况就令人连连作呕。
2: 下水道堵死了。
0: 原来不光立管堵住了，埋在地面下的横管也堵死了。无奈之下，施工方只能请来了专业的管道疏通人员，但忙活了一上午，最终却毫无进展，管道还是堵得死死的。
3: 我们领邻居换排水管的时候，发现堵了，然后找人来疏通，然后通不开，现在重新挖它，重新埋一波排水管。
0: 下一个要更换的是原先卫生间已经千疮百孔的排污总管。
1: 当时这个建筑可能施作工序有问题，所以等于说主梁体做完以后，他们排污管排不出去，无法当时把这个粪管其实直接把这个地梁打破，直接穿出去。可穿的过程当中，因为变形压缩，所以整个粪管它其实是漏水的，整个渗漏到整个土壤层。那这次我们的做法是把地梁直接往下面挖更深的部分，可以把它排出，那并且把这个地梁去做个修复。
0: 修完了排污管，自来水管也要修。经过详细排查后，施工方将已经锈蚀的自来水总管、业主家单独的进水管、二楼邻居家的进水管都一一进行了更换。管道漏水只是导致苏苏家潮湿发霉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更难处理的是二楼邻居家卫生间地面渗水。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从自身内部是无法根治的，而是需要对邻居家的卫生间进行整体防水处理。但邻居能同意吗？
1: 所以这边的防水是敲砖，敲完再给你重新铺新的砖。等于你会有
4: 好。
1: 也差不多一周的左右的一个时间，是吧？
4: 我是等于租给他在住，这个就不是的。我来考虑，等于就是说你们咋个来补偿给这个租户的
1: 对
4: 这个问题？
1: 我家住户住外面会不方便。
5: 你这里天嘛两天嘛都还有一个，反正一个星期又没得公共厕所，又没得公共卫生间的，
4: 有点麻烦。
0: 设计师老万在和二楼房东、租客反复沟通后，他们终于同意。由节目组免费帮忙进行卫生间防水处理，并做好后续的瓷砖铺贴、洁具安装等工作。为了弥补租客在此期间的用水不便，苏苏一家也承担了他们一个月的房租费用。邻居家的卫生间忙得热火朝天，苏苏家的防水防潮工程也在继续。因为地处一楼，另一个导致潮湿的原因是来自地底下的潮气。针对这一问题，设计师要求对地面和外墙的背水面也都进行了防水防潮处理。
6: 一楼，而且它是几十年的老房子，对吧？它是很容易反潮的，就是说你漏点解决了，它的反潮不一定就会处理好。用我们立邦的负水压金瓷膜，可以有效的阻挡从外部来的潮气，可以抵挡地下的反潮和渗水，有效的解决墙面因渗水导致的发霉、脱落、起皮等问题。
0: 漏水潮湿顽疾终于被攻克。下一个要解决的是隔音问题，设计师林从然将原先的厕所改为小朋友的学习区，必须要解决来自整栋楼排污总管的管道噪音。
7: 采用的是那个管道的隔声套件，两层结构，用的是我们一层阻尼粘，一层我们0.8毫米的铁粉的隔音粘，这样效果会更好，有节约空间。
0: 除了所有排水管道进行隔音处理之外， 设计师也要求专业的隔音施工团队对房屋墙面、顶面进行系统隔音工程。

0: 这面墙呢，我们是临外面有停车场，那有还有会挂空调外机，所以这面墙我们会做一个隔音墙。然后这个顶面呢，我们在这上面是要做一层隔音吊顶。
1: 因为我们的层高不是很高，我希望能尽可能压缩这个就是隔音的一个厚度。
0: 我们整个隔音结构不超过5公分，是4.7公分，虽然很薄，我们还是做了4层结构，有阻尼毡，然后我们定制的多层密度的声学棉，我们最薄的含铁粉的隔音毡，还有一层定制的多层板，这样可以隔绝更多频段的声音，效果会更好。
2: 那么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隔音效果如何呢？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没有做任何隔音情况下我们的一个声音，先听一下。我们这个是有95分贝的声音，那我们试一下，我们先用单层石，单层石膏板。这个
1: 石膏板中间还有一个这个隔音棉，
0: 中间加了棉。这个的隔音量平均应该有20分贝。
1: 那我们试一下我们这次用的隔音效果的墙。
0: 就是耳朵感受瞬间安静了，
1: 是
0: 降了40分贝下来。
2: 在4层隔音体系之外，设计师在全屋墙体基层找平阶段又增加了一道隔音屏障。
1: 这次我们使用了立邦的新的材料隔音石膏，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厚度只有1公分，可它基本上这样1公分上到墙壁上，它可以隔音的效果可以减少30分贝的这样的一个噪音的污染，然后同时间它可以确保整个墙体的一个平整度，所以我们可以当成是一个找平层，所以是一个对于小空间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的一个选用。
2: 要有效隔绝外界噪音，仅靠墙体隔音还不够，门窗系统的隔音性能同样重要。
3: 那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窗的一个测试，那我把这个窗给您打开看一下。
1: 哇，这是带几分贝？
3: 对，这个时候的话，它声音的分贝已经达到了，现在可以数值显示达到了90分贝左右。然后我们把它关上以后，
4: 基本无声音。
3: 对，基本上的声音它已经听不到了。那它有效阻隔最低的要求可以达到35分贝的有效阻隔分贝。
2: 设计师将搭大的睡眠区设置在南阳台上层，紧连着窗户，因此除了隔音之外，设计师还对窗户的气密性、保温性等进行了一一测试。
3: 关于这个热量的问题，那这里也有一个设备可以来感受一下，启动以后的话，你看你用手感受一下，这里是非常的烫的。那这边的话是一个太阳能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小风扇，那我把一个我们常用的普通的中空的白锅放上去，
1: 它热量还是可以过去的。
3: 我们采用一个这次方案所使用的这个 Low E 玻璃，
1: 它这个效果还是蛮明显的，
3: 对，非常直观。
2: 通过门窗的保温性能可以实现房屋的被动保温，设计师也为苏苏一家挑选了一套新型的空调地暖系统，实现主动保温。
5: 本次改造我们为业主安装了林内空气源热泵3联供系统，一套系统呢，实现了中央空调、全屋采暖、生活热水3大功能，为业主一家提供健康舒适的居家环境。林内3联供系统，中央空调出风柔和，体感舒适不干燥，冬季热泵与壁挂炉联动工作，制热效果更快，告别潮湿阴冷。
2: 漏水、隔音、保温问题一一解决。林从然下一个要解决的是光。苏苏家的房屋位于1楼，仅有南北2端有采光，中间的餐厅几乎零采光，那如何才能尽可能引入光线呢？
1: 现在防盗窗的这种功能基本上都可以用窗框来代替原本的这种铁窗的这种形式，然后可以把光线从北面引入到室内。之后我们也希望做一个曲形的一个屋檐，需要挡雨遮风的部分我们让它出檐比较多，希望能光线能进来比较大的地方我们让它可以进退部分往内缩的比较多，确保光线进来的一个品质是无误的。
2: 还有一个需要引入光线的是由过道改造而成的卫生间，尽管有大面的玻璃窗，但因为窗外不足1米的地方就是邻居家的厨房，厨房顶上还有邻居早已布满灰烬和油烟的雨棚，这就导致卫生间的采光几乎为零。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和隔壁邻居协商。
6: 不是落灰落在哪里？
7: 我想整整点，但整整没有放。
8: 他们丢过什么大件的东西下来？
6: 衣服啊，什么东西啊？
7: 特别是装修的时候，叮叮咚咚的砖头啊，快全部掉下来了。
9: 它像现在的雨棚上面有很多垃圾和建渣，然后给它更换，它现在雨棚也有漏水的情况，然后我们给它更换过后，它的雨水的话会集中到一个点，然后从那个排水管里面接出来，然后下面的话有一个化粪池的盖子，这个盖子是1000老式的那种盖子，它不方便检修，也比较滑，我们已经

0: 然后到时候方便也方便检修，方便清理。
1: 设计师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为苏苏打造一个山水曲线的疗愈之所。
2: 这是我们用了大量的自由曲线，那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曲线，我们希望它兼具功能跟成本的一个实用性，所以每个曲线里面它有它的一个定制柜的部分，也有它作为储藏部分。
1: 苏苏家的房屋原本为南北朝向的长条形结构，为了打破空间之间的隔阂，营造更加舒适柔和的空间关系，林从然将西边的整面墙体全都做成了弧线设计。
2: 这个过去这个建筑的部分的话，不同的柱子还有管道，它的进深的尺度不一样，所以以往我们在包这部分，即使你包完以后，它也有很多凸起的这个方盒子。我们借由这样的包覆部分，我们创造出一个新的一个外表皮的结构，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流畅性的一个视觉。
1: 但是这种设计方式对于现场工人而言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3: 我安排了家具厂专门用雕刻机把这些曲面给我们雕了一个模板出来，然后用修边机挨着把模板做出来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完全还原图纸上面的弧形曲面。我告诉我们板子的话就跟着这个龙骨来弯曲，然后用钉子啊来固定，然后刷一些白乳胶来固定好，我们的曲面就这样做完成了。
1: 曲线基层完成后，在面层材料的选择上，设计师希望找到一种兼具金属的防潮性与木饰面的温润感，同时价格又比较亲民的新型环保材料。
4: 我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就特别适用于，这是我们叫的是5K 木。
2: 可是这个材料现在看起来是平的，如果要把它弯折，这个可以做得到吗？
4: 可以啊，整个这个产品呢，从防水，对吧？还有个防霉啊，这些指标都达到了很高的要求，而且呢，它是零甲醛。
1: 那么，这种材料在防潮性、耐磨耐污等性能方面，是否真的如此优越呢？
5: 这个呢，是我们泡水泡了48小时之后的一个情况，5K 木是完全没有变化的。普通的木板可以看到已经分层，已经吸水膨胀了。
2: 这次的话是要测试它的一个抗污损的能力。
6: 这边的话，怎么用力擦不掉？
5: 那么我同样的，我这里就一擦就没了。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脱漆剂，然后普通的这种装饰材料，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表面严重腐蚀了，
2: 对，已经脱皮了。
5: 你看一下我们的5K 木，好吧？
2: 确实，它的抗腐蚀能力很强，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
1: 而设计师希望在全屋柜体的设计上，也能将山水曲线的行构方式一以贯之。
7: 那这一块，
2: 对，
7: 这块模板就是这里，然后就是这个模板来定出来的。它这个是用3米的板来固定在这个模板上面。
1: 不仅在工艺上要达到耐用和经济实惠，曲面柜体也不能丧失作为储物空间这一最基本的功能。
2: 过去以往的部分的话，其实这种转角的地方的转角柜无非就是两个直角的一个收口，在这个收口部分，这空间其实是非常深的，利用率也不是很强。那我们希望尽可能去压缩出这所有的一个空间的进深，所以在这转角柜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做了一个抽纳的一个收纳的一个空间，可以做我们一些备餐或调味台的一个使用。
1: 墙面的曲线造型实现了美观与实用的平衡，在顶面造型上，设计师同样希望利用曲线和高低错落的关系，既实现山水田园的流线之美，又能节约层高。
2: 过去我们做那个天花板是因为空调的位置我们可能会全部拉平，让整个空间比较完整，或是说空调在某种位置部分我们拉直线条，这个部分牺牲部分的空间，那局部拉平。那这次部分的话，我们是把空调放入在角落空间，尽可能把这个天花的上部的空间释放出来，所以整个造型部分就以空调的位置而做决定，做个局部的一个覆顶。那这样的好处对于小空间而言，我们释放出更多的高度，让空间看起来在视觉上比较完整，同时间有放大的效果。
1: 就在设计师和施工方对层高细节进行讨论时，意外发生了。
2: 哎，怎么没电了？
3: 我看一下。哦，可能是欠电费了。喂，叔叔啊，是不是你忘了交电费了？
8: 老万，
9: 什么
8: 李工说我们家停电了？
9: 有没有交电费？
8: 哎，好像是最近可能是太忙，那边没关注到吧，确实欠费了。
9: 我这里有一个建行的前列行卡，它也可以生活缴费，我们就用它来缴吧。你看嘛，手机上说使用前列行卡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进行缴费啊，每笔可以随机立减26元，每日限前320笔。
8: 那我们要抓紧了。
9: 对啊，然后 每位客户每月

0: 现象两次，活动期间呢每位客户现象六次。他的活动期限是2024年1月1日到2024年12月31日。这样算的话到年底的话我们可以有六次。
1: 那下个月水费也可以在这儿交，我们可以把这六个次额度用完。
2: 现场的施工得以继续，而在玄关的地面区域，设计师还专门定制了一个流线的多功能地台。那么如何才能在实现曲线造型的同时做到经久耐用呢？
3: 就这条弧度从这边过来，这条弧度它其实应该是非常精准的。我们根据咱们设计的要求，我们先做了一版模型，这版模型我们其实拿到现场做了一些比对，然后根据这版模型来最终去完成这条弧线，包括这个夹角之间关系的下单生产。
4: 像这个角的话，这样做的话它强度够吗？
3: 够了，没问题的。
4: 它可以承受多少的一个力量，它不会开裂？
3: 这块其实是这样的，待会你们可以测试一下，林老师你可以踩一下看一下。可以啊，哇，是吧？我75公斤，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现在说能踩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在厨房区域，除了考虑各种厨房用品可以分门别类的摆放，设计师也充分考虑了川渝地区猛火爆炒的生活习惯，挑选了一块耐热性能绝佳的天然石材台面。
4: 一般我们做台面的话会用人造石，然后在同等价位里面我们选了一块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石材，我们来做个测试，看它是不是可以耐高温。人造的这个可丽奈表面上已经有这种烧焦的痕迹，然后天然的石头基本上一点事情都没有。
2: 除了固定柜体之外，对于活动家具，设计师也希望保有柔和的曲面和弧形的同时，给苏苏一家提供更多的延展和可变性。
5: 目前定的是三个这个座位的模块，靠背模块应该有四个，
4: 所以它可以变成是一个 L 型沙发，也可以变成是分出来变成，
5: 对，可以分开一加三，
4: 或者变成是一个一字型的，
5: 可以变成一个特别长的。
2: 考虑到家里还有小朋友和宠物的存在，在沙发面料选择上，设计师也十分注重耐磨和抗污性能。
4: 那我们来做个实验，那我们用一点点的这个油醋沾到不同布里面，我们看它的一个物理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那个棉麻的一些就是布艺的部分它完全渗透进去，混合化纤的一个材料部分的话它其实变成一滩，也是混合到它的纤维里面。那这是我们选用部分，到目前它会成为一个这个水滴状。那我们现在用这个部分把它擦干，结果我们看到就是明显这三者里面就是我们这一块没有任何的油污，其他部分都有渗到里面的一个现象。
2: 那么布料的耐磨性能又是否可以经受住滴滴的日常使用呢？装饰面层材料经受住了重重考验，墙面的涂料同样需要具备防潮、耐污耐磨等性能。
6: 那林老师，这款效果的话叫海藻岩，是我们立邦石材效果的，同时它的功能性也非常齐全。第一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擦洗功能啊，抗污性非常好。第二的话就是咱们的硬度很高，针对于家里面有小动物的或者小朋友的都非常适用。
7: 对，这个触感目前还蛮坚固的，那我可以做个测试，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的这么坚固耐用。
6: 哇，擦一擦是不是打底性非常 nice？
7: 对，它硬度摸起来跟岩石的硬度很像，所以小宠物的爪子去抓这个样的一个墙壁也不会有任何的痕迹。这次我们选择颜色应该会比较自然。那女主人说她喜欢绿色。
6: 我们立邦也是推出了我们的一个星岛绿流行趋势色，就是狮峰龙井。
7: 这还蛮特别。我们可能会在重点上去用这样的一个绿色。
2: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现场也进入了最后收尾阶段。在全屋电器和洁具的选择上，设计师也都为业主挑选了舒适好用的产品。
8: 业主家原来的房屋老旧，卫生条件差，只是改造选择了恒洁 R29 智能马桶。
9: R29 通过桌线上的六个触点，能智能识别不同家庭成员的落座位置，并自动定位调节清洗触点，家里的小朋友也能轻松使用。此外， R29 的五种水型七大清洗模式满足不同家庭成员的个性化需求，带给全家人舒适的清洁体验。
2: 夏去秋来，转眼成都迎来了凉风习习的秋日，工地现场

0: 也进入了最后倒计时，每个人都在为最终完成拼尽全力，而设计师林从然也希望能亲手为他们送上一份动人的惊喜。
1: 我们希望在空间里面多一些那个灵动的一些元素，那这些元素可能是空间里面的陈设，那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喜欢鸟，那我觉得鸟可以当成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他们，对于他来讲其实是回应他对生活的一种情趣的。
2: 弟弟，哎呀，弟弟，我们要减肥，我们不能吃了，
3: 对的嘛，
2: 快收到收到收到，我们要减肥啊，弟弟。
0: 苏苏也没有辜负所有人的善意，他希望在回家的那一刻让所有人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近100万家庭的口碑之选。本节目由百年燃继续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1: 走，回家了，大大你期不期待？今天可是我们家人生大事，下次你这么大的事就是你上大学了。哎呀，我从知道要拍的我就开始减肥，一直努力了两个月呢，两三个月了。哎呀，你看迪亚迪激动的，迪亚迪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去了。哇、哦，大大，你看这是我们家吗？我的天哪，这太哇塞了！哇、哦，这太夸张了！我的这太夸张了吧！我天哪，这是真的吗？哇哇，真棒啊！
2: 你的车终于上墙了！
1: 哇，
2: 这是一个小花园啊！
1: 天哪，怎么能做这么好啊？这原来后面都堆的是垃圾，现在怎么能变成这样呢？这简直就是梦想花园！好期待家里面什么样啊！好期待里面什么样啊！
2: 看看看看，
1: 快看！哦，哇！哇，这屋，
2: 这哦，这是我们原来那个家吗？
1: 这是我们家吗？哇，怎么做的这么好？哇！这是我们家吗？
2: 这完全看不出来了，这简直！
1: 哇塞，这是你电脑桌，你看黑黢黢的，这么小，镜子怎么这么敞亮？
2: 对啊，我感觉这空间好像比原来哇大了呢。
1: 哇，林老师太厉害了，太震撼了，
2: 太震撼了！
1: 哇，迪奥迪的家，迪奥迪你有新家了，迪奥迪，弟弟你还有小夜灯，哇，我们弟弟过上好日子了。
2: 感觉像那种。
1: 哇，丹丹你看小鸟。哇，这太震撼了！哇塞，简直不敢相信，哥，简直比惊喜还要惊喜哈！我们想过它可能很好，但是没想到它这么好。
2: 你觉得电视在里面吗？
1: 我觉得能掏开看看。
2: 我们就发现电视吗？
1: 哎，
2: 哦耶！看看，
1: 耶！哇，这是我画的耶！
2: 这是你原来画的画。哇塞，全都在这里。哇，
1: 这真是我画的吗？哎，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哇，
2: 你原来画的画。
1: 我一直觉得我画的不好，哎，感觉还行呢哈。
2: 对，你以后比如说你也喜欢画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做个题啊，都可以在上面。哇，林老师想的太周到了，简直。
1: 哇，对，我以为这掏开咋也能是变个电视个，那也没有。
2: 只有一会儿问一下林老师了。
1: 嗯。
0: 绿意盎然的入户小院，带有山水曲线之美的敞亮客厅，让苏苏一家惊呼连连。而更多的设计巧思，还留待设计师林从然为他们一一展开。
1: 太喜欢了，林老师，
3: 漂亮，
1: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林老师。
3: 不，其实你们这房子
1: 太棒了，
3: 这个还是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一些挑战。
1: 我觉得嘴角都压不住了。
3: 对，那我可以从里门外的部分，我们从头到尾给您演示一下。
1: 好的，我们可太期待了。
3: 我们这个地方是菜场的中间，那我们希望把那外面的自然引入到你那个一尺的小花园里面。这个未来也可以作为社区共用的一个小的一个邻里互动的地方。对，然后我们用的这个材料部分，它其实是水器的这个松木皮。走回家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轻松，不像踩在水泥地上面那种就是很沉重的步伐。利用它原本这个周围，它原本你们是堆放了很多杂物的地方。做了一个绿化带，所以它的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多样性。然后这片墙部分是我们帮你设计打理这个小花园的一个挂挂墙。这挂挂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木头的质感，那事实上它也是防水的。然后这样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按照你们未来的一个使用去调配它的一个格子系统。
1: 哦，原来它可以换位置。
3: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桌子部分的话，我们也
1: 用。对，造型好漂亮。
3: 对，它是一个三维打印的部分，像一个水，一个井水从下面
1: 像一个波纹哈，水波纹
3: 涌出来的感觉。您看到整个这个流线型的雨披，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进深吗？
2: 美观，
3: 不只是美观而已，因为这个进深的。

0: 考虑是考虑到像楼上有一些它的空调出风口，然后它会有一些落雨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阳光的问题，所以这条线条是经过计算，在室内部分还可以确保它光线能进来，包含我们入户这个区域有一定的一个进山，可以，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你是不会淋到雨的。它并不是为了这个造型而去做的，
1: 但是它也确实很漂亮。
0: 对，更多的
1: 是这么大的学问，
0: 是为了整个这个空间使用而去考虑的。这是我们特别为您设计的一个水滴型的一个灯具，
1: 然后这地方是个灯啊。
0: 对，那您看看上面有两个姓氏，
2: 看到没有？
1: 真的？哎，真的耶！哇，这是我和你，
0: 你们共同的家。这样的灯话可以让这个家有一个温暖的一种开始。
1: 对，这是我们
0: 的标志哈。对。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造型的部分，还有这个磨石子部分，也是我们精心为你们挑选的这个水磨石子。这里面用的这种绿色的部分，也是呼应您喜欢绿色的这样的一个
1: 对自然颜色。
0: 对，我们希望把自然带入到家里面，这抹绿就会从外面一路延伸到里面来。我们整个绿色部分延伸到这个区域，这个是你的一个玄关的一个区域。
1: 对，这跟外面那个是一样的哈。
0: 对，所以你可以坐在这边看。
1: 这个设计太棒了，以前我们家都没有换鞋的位置，现在好方便，全家都坐得下。
0: 那你可以看到，就这个地方的话，放置了一些室内的拖鞋的位置，然后这个地方的光线也会，你一进门进来的时候，它们马上这个灯光就会感应。
1: 这太温馨了，林老师。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1: 对，
0: 我们适当利用这个空间的部分，把你们的鞋柜藏在这里。
1: 哇，这居然还有一个鞋柜。
0: 对。
1: 哇，这还有镜子，哇，这样出门就可以看看了，今天漂不漂亮？对，这样太棒了，太方便了。
0: 那我们再往这里面来看，
1: 我们刚才猜这个应该是儿子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这里光线又好，又做得漂亮。
0: 其实这是家里大家共用的，因为它就是属于大家的共用的一个平台。来，我们开启第一个模式，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开关，我们帮它打开的时候。
1: 它里面应该是可以放东西
0: 的。这个地方的高度我们都算过了，事实上这个地方可以让你方便
1: 它可以坐着
0: 哦。这样的话，你这样其实不会很累的。哦，
1: 这完全没想到啊，可以这样，大哥。
0: 然后
2: 这个地方也可以坐，是吧？
0: 对，
2: 都可以坐。
0: 所有的这个一片片都可以打开，里面都是你们置物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可以开启第二个模式的，我们把这片打开，里面有个小惊喜，也是为你们特别准备另外一个家具，这是一个蒲团。
2: 哦，
0: 所以我们会把这一片把它拿掉。这个椅子我们为您量身去定制的一个可变动式的一个机能，它可以拉出来再旋转，这边可以再盖上来，
1: 可以全家一起坐在这里聊天。
0: 是的，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可变的一个桌面，或是你们这个地方全家聚会，
2: 对，
0: 就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场景。
1: 对，像一个小会客厅那样了哈。
2: 我们以前没有
1: 会客厅这一说，
2: 没有说三个人同时坐下来。
1: 对，
2: 品尝一个东西啊，比如说喝茶呀，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在一起。
1: 对，太美了，
2: 想起来多好，
1: 美滋滋。
0: 其实这个也是给，就是你们可以画图的一个器具，所以基本上喜欢你。
1: 哇，原来它是一个小画板。
0: 对，所以你也可以当时候这个桌子移过去的话，平常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画画。
1: 哇，这个太厉害了，哇，林老师想的太周到了，什么都考虑到了。
0: 那另外这个墙体部分，也未来如果就是更多的使用是另外一种模式，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地方替换成博古架。你可以把一些茶具部分也把它挂上去，所以这边会形成另外一个场景。
3: 我们刚从这个外面走进来的时候，
0: 北面的阳光跟南面的阳光它其实通透的。为什么会那么通透呢？其实是一片这样的一个曲形木质墙。那我们用了这个曲形包覆的部分，把前后的部分做个连通。那所以它其实非常通风，它跟它的采光也会进来，
1: 而且它好漂亮。
0: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顺着这部分，我们特别利用柱子跟墙体中间的一个空间，为你们精心的就是插了一捧花。然后这边我们也为你们去量身定制的设计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装置。
1: 对，我觉得我儿子特别喜欢小鸟。
0: 事实上，以鸟跟花为主题也是来自于您，还跟您
1: 有很漂亮。
0: 对，然后您跟你们母亲的一个联系的，因为其实事实上从你跟你母亲的那个过去的照片的过程当中，你母亲也是非常喜欢花。对，然后我们只是把这个部分转换成新的一种空间的一种连接，然后重新嫁接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4: 借用流水曲线的行构方式，林从然将突兀的管道和墙垛消解于无形之中，让原本昏暗逼仄的客厅瞬间开阔起来。墙面的花鸟细节也是设计师对苏苏以往生活点滴的呼应。
0: 我们从那个入口的这个玄关的柜子一路延伸到这里面来，我们做了一个一整面的这样柜体的设计。
1: 是我们本来以为是电视，结果掏开是个美术馆。
0: 其实这是你的一个画作，这也可以随意的一个摆放，包含这些挂板的部分都可以移动，可以进行一个变换。哇，
1: 这太棒了！
0: 所以这个墙的部分就不会一成不变。就之前我记得您说，就是你的大电视机要留着，然后还要一个大沙发。
1: 对呀、啊，我找了半天，我的大电视去哪里了？
2: 原来的电视是在这个位置挂的，但是我感觉这空间好像也没有挂电视的位置。电视在哪里？
0: 我打开给你们看。
2: 这里还可以打开。哇，
1: 居然藏在后面了，居然藏起来了。
2: 这竟然是个机关呀、
0: 你们家的这片墙就像川剧变脸般，就是会因为你的心情跟你的使用而不断的改变它的一个可能性，让这片墙部分跟你真正互动起来。这次我为你们家里面搭配的色彩风格是清新自然的绿色系，希望这些星星点点的绿色可以汇聚在这里，为这个家提供新的强大的生命力。 而且那我们适当的把你们喜欢的东西展示出来，然后你们有一些过去的东西想要进行调配，我们这个地方就流失了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1: 这居然还有，
0: 然后又给到你们，
1: 还有，
0: 这都是你们的储物空间。
1: 这么大的柜子，我们家。
0: 您可以放您喜欢的一些书籍，把它收藏起来。那您也可以把你的一些画作部分做个替换，也可以收藏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地方，
1: 这还能掏吗？
0: 这个地方有个弧形，那其实顺着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一个餐厅。可是这个弧形部分，我们也不浪费任何一寸的空间来进行使用，所以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柜子。
2: 这应该也是个书架。
1: 它居然是这样的拉篮，
0: 所以这个空间的话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1: 很惊喜哈，可以放。
0: 所以我们每一寸空间都把它利用住了。这是弟弟的一个窝，对啊，那基本上我们有时候可以坐在这边跟他玩耍。那我们可以看他背景的部分，这边我们用了那个立邦的宠物器，
3: 它表面有一层罩面起到保护作用。
1: 它肯定是小狗狗爪爪去抓它也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然后它泼水也没有问题，也很容易打理。然后包含这些的布艺的部分，我们都帮你换成这个就是狗抓不会有问题的防水的布艺。
1: 太棒了，弟弟太幸福了。
0: 我们看到这个沙发的部分，这个沙发非常的大，它可以变成就是这样三人行的。当这个地方靠过去，它就变成一字形，非常的长。那边
1: 它可以这样，那它是不是还可以放在那里？
0: 这个可以放到这边来。哇，
1: 太酷了！
0: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有一些收纳部分，我们也可以放在这个茶桌里面。
1: 这个还可以有变化吗？哇！哇，我的零食，我不能吃零食了。
2: 这是放在以前绝对
0: 是
2: 塞满。
0: 所以您坐在这个地方看电视的部分，所有的灯光我们也为你们精心去考虑它的使用的一个切换，它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每盏都可以。它的色温角，它的照度，还有它的一个光的一种角度。
1: 对，以后晚上你就留一盏灯，就别亮我眼睛。
0: 我们到下面的一个空间去感受一下。哇
1: 哇哇！哇，完全大变样了。哎，这大大，你看你小时候的。
5: 这个中文的。
1: 这是我妈妈绣的那个。
2: 这个被玲儿是修好了，我记得。
1: 对，之前是她走了哈。
2: 已经是不断了。
1: 我就好好珍惜这个。
0: 啊，这是你母亲当时的一个刺绣，因为它的一些这种颜色跟配色也启发我们在做一些艺术创作，所以我们把它特别保留下来，也可以代表说时间对我们这个家人的陪伴是来得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尤其是从母亲这个地方遗留下来的，我们认为它其实有一个延续的一种过程，需要特别把它留下来，提醒我们这个家其实是可以传承的。
2: 这是我们的老物件，现在又焕发了新的生机。
0: 我们这边放了一些就是弟弟喜欢的一个玩耍的东西，然后以后他吃饭的时候就跟你们在一起了，他觉得
1: 这是弟弟的餐厅，
2: 全是弟弟的玩具，你看没有？
1: 弟弟太幸福了，
2: 弟弟肯定很喜欢这些东西。
0: 对，这个地方的话，所有的杆件的部分它都可以抽拉，可以上下的移动，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看看你们未来的一个使用部分，你们可以自己去 DIY 调整。我们为了延续这个像风吹麦浪般的这种造型，所以我们特别为您准备一个超薄的一个冰箱，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利用原本门洞的这个距离，然后达到一个收纳跟冰箱的一个使用。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呢往这个地方走，这边就属于你的专属的一个电器墙。你很喜欢在家里就做一些美食，所以这个部分是为您准备的。我帮您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可变换的桌子，平常部分它可以展开，是你工作的一个台面。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完全合起来，合一半部分我们可以靠边放，可以放在这个位置，也许做个小型的一个茶歇的区域。
1: 一半。
0: 那我们可以真的把这个空间也都释放出来。哇，
1: 一起做饭。
0: 对，
1: 站得下了。
0: 对，大家男生也要参与厨房的工作，对。
1: 这个也好漂亮哦。
0: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绿，这个绿的话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一个是在意大利。然后这个绿的话其实代表重生的一种绿色，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地壳运动才会产生的这样的。然后这个材质的话它密度非常高，到达就是花岗岩石的一个等级。一般我们的

0: 锅碗瓢盆还有一些餐具的部分，它有不同的尺寸，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储藏的一些空间。对，
1: 我之前的东西就是全部放在柜子里，没有门，然后有油壶，有很多油，又有虫子。你知道我之前牙刷都放在冰箱里面，现在他们全部都有家了。
0: 对，像所有东西我们都帮他选择到更好、更合适放的地方。你还记得这边是一个什么地方吗？过去
1: 这边这是个洞。
0: 那我们利用这部分，把你把电器的部分都放在这里。
1: 哇，这个太酷了！
0: 那是不是有点暗啊？我们把它打开吧。
1: 还有，哇，这太酷了！
0: 那是一个触梦品，对啊。然后这样的话，整个亮起来。我还记得您跟我说，就是你很讨厌洗碗，是在下面部分，我们可以帮你准备了一个。
1: 是，肯定是洗碗机啦。
0: 对啊，就是洗碗机。
1: 对对对，是洗碗机。
0: 对，它可以洗得非常干净，对啊，而且可以。这台的洗碗机清洁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容量非常的大，炒锅也能直接放进去清洗，还带有消毒、烘干、长时间储存功能，用起来也更加让人放心。
1: 这么漂亮的家洗碗，我也愿意的了。
0: 然后上面是一个蒸烤夹一体机，
1: 哇，以后我们家师傅又可以出新的了。这个圆弧形的是什么呀？这不会还有什么大乾坤吧？
0: 你拿出来看看吧。
1: 哇，哎呀，这个好方便，这个可以放菜。
0: 对，你喜欢的东西部分，我们就可以这个地方直接推到我们的爆炒间的部分去进行爆炒。
2: 改造后的餐厅兼具西厨和水吧台功能，让热爱料理的苏苏可以在这里大展身手。深浅不一的弧形柜体，也让原本无处安放的锅碗瓢盆都有了自己的家。
0: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爆炒区去看看。
1: 哇，我都以为我们家只有一个厨房，居然还有。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四川的口味是比较麻辣、比较重油的，所以我们特别为您准备一个就是分离的爆炒间。当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把移门关起来的时候，它跟外面就分开了。这个地方的话，油烟就不会跑到外面去。
3: 哎，我们这次选择了林内大道系列的全套厨电，
0: 这也是一个火力非常强的灶台，可以因为你的爆炒部分提供相对应更强的火候。
1: 我看这里是不是可以定时的，因为我上个月烧坏两个锅。
0: 对，它可以定时的，而且它有一个感温探头，当你的这个干烧的状况底下会自动切断火源。
1: 哇，那就好安全了，刚我再也不会把锅烧坏了。
3: 搭配的油烟机的风量也很大，炒菜的时候油烟一下就吸了出去。
0: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还留设了一户窗户，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通风的。这个地方是你的生活阳台，你过去的阳台跟那个洗手间是混合在一起的。
1: 对，这以前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柜子。
0: 我们现在把你分开，所以它可以保持它的通风，也不会闻到原本洗手间的味道。窗户外面我们也专门给你留了一块可以种花种菜的区域。大大，你不是说那个你想要自己的房间吗？那我们就到你的房间吧。
1: 大大，哇，这居然能给你挤出一个房间。哇，大大，你有你的学习空间。大大，我看见你的床了，你居然在这上面有个床。
4: 我以后都在上面睡了。
1: 对对呀，你喜欢吗？
4: 喜欢。
0: 大大，这是你的书房，然后我是厨师为你特别准备的一个，这个是非常解压的一个互动神器。基本上以后你买一些自己生活喜欢的东西，基本上你可以挂在上面。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些书，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上下的调整。那随着你越来越大的话，我们桌子部分也可以往上移。那因为这部分的话，其实过去这上面是一个生活阳台，所以我们把下面部分用了一个玻璃砖，把外面的光线也引进来。所以你在念书的时候，你旁边的光会非常的柔和。然后这边是属于你自己的开放式的一个衣帽间。
1: 哦，大大还有衣柜。
0: 对，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所以你也会有自己存放自己的衣物，
1: 自己收拾自己的东
0: 西。对，你开始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你喜不喜欢啊？
1: 喜欢，
4: 喜欢。
0: 那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1: 你上去吧。
0: 那上面是属于你自己的休息空间，那你待会你到上面去把阳台打开，你会有个惊喜。
1: 哇，大大，你看到了什么？
0: 你看到下面有什么？
4: 我看到了有一个，哇，有鸟。
0: 你不是说你想养鸟吗？
1: 哇，所以你明天早，你
0: 明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小鸟陪伴你清晨的那个早起的鸟叫声，会把你吵醒。
1: 对呀，我以前以为
0: 那你要好好照顾这两只鸟啊。对，那我也完成您的心愿。
3: 这什么？
0: 喜不喜欢？
4: 喜欢。
2: 为儿子哒哒创造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是苏苏和老万最迫切的愿望。设计师利用原本的卫生间和生活阳台上层，打造出一个上下错层的趣味儿童房，可以同时满足哒哒日常的学习和休息。而且设计师也通过户外鸟笼的方式，让哒哒最爱的小鸟可以陪伴左右。
0: 还记得有

0: 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去政府那边去调一个图纸，然后那个门洞部分在这个位置，
1: 好像是在这里哈。
0: 那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门，请你把它打开，
1: 好，我
0: 走进去看看。
2: 原来我记得这样，
1: 这是一个墙，以前。
0: 对。哇。
1: 哇。哇。这是个什么地方？
0: 这个地方是一个会空间，然后因为考虑到您平常有时候比较晚回来的时候，您在休息的时候，然后这个地方的门就关起来，你可以直接走到底。这个地方是一个洗手间。然后我们右侧这个部分的柜子部分，里面会放一些你们就是洗漱的一些衣物，还有一些毛巾的一些部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可移动上下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柜体。那这个地方的话，您猜这个也是一个？
1: 这肯定是个衣柜。
0: 对，这边打开的话，可以放置很多的行李箱，大中小都可以。
1: 哇，它真的好深哦，哈，超多东西，好放进去。看看，哇，这怎么能这么大呢？这怎么这么大呢？哇，
2: 你看你那个，你不是最喜欢想要的一个服装的吗？
1: 哇，它怎么这么大呢？哇，
2: 这个空间好大呀！
1: 哇，好厉害哦！
0: 你发觉这个空间部分有你最喜欢的颜色？
1: 对，绿色，就是这个漂亮的绿色。
0: 对，这个绿色会从我们外面部分一路延伸到这个空间里面来，还包含我们为你们定制的这个火山岩。
1: 这以前是个仓库，现在变得这么漂亮。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头顶的这个浴霸，这个部分是一个线形的浴霸，所以基本上在冬天的时候，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它会跟着
2: 走是吗？
0: 它的浴霸出风会跟着你的身体去做一个感应，所以基本上你不会任何有冷的状态。
1: 这个花洒也很漂亮，
0: 这花洒是我帮你特别精心选用的恒洁的 T7 系列的花洒，你看这个地方有四个按键，
1: 对，
0: 它像是一个钢琴的一个按键，
1: 对，真的像，
0: 还有四种不同的模式，
3: 每个按钮独立控制一个功能，你只要轻轻一触碰就可以完成出水切换。另外 T7 的手持花洒有三种水型，满足不同场景不同部位的清洗需求，超大的置物平台也能放置日常清洗的用品，非常方便。
0: 这地方是一个浴缸，您特别说小朋友可能冬天会有湿疹，
1: 他就有点痒，
0: 有湿疹的话需要泡澡，那这边为你们准备一个这个泡汤池，
1: 这个太棒了。
0: 而且你看这个松树就是您画的，是非常的写意。
2: 这是树吗？这是？
1: 对，这是危险画的。
0: 对，
1: 我用了我们的颜色，被林老师设计成这样。
0: 所以整个这个空间，你不觉得就是
1: 又好看又好用？
0: 感觉是属于你们专属的区域的。
2: 对，而且你还可以看以前你自己的作品。
4: 原本因为潮湿发霉而废弃的过道，经过设计师巧手变身为功能齐全的卫浴空间，经过系统防水工程，配合可以调节湿度的火山岩墙地砖，可以让苏苏一家彻底和霉菌告别。
1: 哇，这是我的小鸟，哇塞，是我们喜欢的样子，哇，简直大变样了，大变样了。大大，你看妈妈房间也超级漂亮。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哇，太漂亮了，这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这是你的卧室，这是我们帮你设计的一个化妆台。
1: 我都没有拥有过一个化妆台。
0: 对，每天都要
1: 送我一个化妆台，
0: 每天都要美美的。对，
1: 这太棒了。
0: 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精心为您挑选的
3: 立邦的流行色星岛绿，除了色彩之外，我叠加了立邦魔术漆海藻岩的效果，墙面摸起来是细腻的沙粒感，
0: 品名叫做这个赤峰龙井，那它也延续外面这个绿一直到我们的室内。后面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这边你有自己的鸟，特别选了一些就是停在树干上休息的鸟，然后上面点缀了一些水晶，让阳光进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闪耀的感受。那这个是一个可调整式的一个开放衣帽间，
2: 这个衣帽间可太大了。
0: 对，它可以上下左右随你的心情去摆放。然后，如果我们真的不想用的话，我们就把它关起来，我们就可以看不到它。对，
1: 它又漂亮又实用，太棒了。
2: 原来咱们家只是
1: 一个小衣柜，我觉得我们家全部都是圆圆的，都没有一个尖尖的角，这太棒了。
0: 对，我们人生部分的话，其实就是这些坎坷的部分都会过去，所以这棱角部分我们都把它柔顺掉。对，
2: 我懂了林老师的意义了，现在一点。
4: 设计师将代表自然和宁静的绿色引入卧室，为苏苏和老万打造出一个静谧的休憩之所。可以调节近光亮的电动窗帘，既可以让业主充分沐浴阳光，也可以提供舒服的睡眠环境。通过弧形收纳，林从然将储物空间从改造前的不足5立方米扩大到32立方米，比单纯方形收纳还要多出将近4立方。
1: 真的感谢林老师，真的林老师肯定花了好多好多心思，对，就很期待搬过来住。
2: 不经意的就发现，
1: 对，
2: 林老师都记在心上，所以我们也全都 参加吧，也是给林老师准备了一个礼物。

0: 这是我们成都的女明星顶流花花，
1: 对，
0: 对，林老师也是我们心目中的顶流。我觉得花花很可爱，希望林老师看到花花的时候也想到我们这个家。
2: 我非常喜欢，谢谢谢谢。
1: 然后叔叔这边也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
0: 对，就是我在网上找到了，就是林老师的微博头像，然后林老师设计的建筑。
2: 谢谢谢谢。
0: 但我画的不好，但我会继续努力的，希望下次我能画的更好一点。
2: 谢谢，太可爱了，谢谢。
1: 希望林老师喜欢。
0: 对，希望林老师喜欢。
2: 那我也有一些礼物要送给你们，这是那个立邦的梦想改造家寄送你们的一个礼物，我们今天打开看。
0: 哇，这是我们的那个照片。对。
2: 真可爱。
0: 哇，好可爱哦！
2: 另外，弟弟你有礼物哦，你很开心对不对？
0: 弟弟
2: 送给弟弟那个礼物。
0: 哦，好漂亮哦，弟弟的新衣服，弟弟你有新衣服了。
2: 他寄了一个链条，
0: 谢谢林老师。
2: 然后送给达达的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哇！可以打开看看是什么？哇！这是一个。我家乡最漂亮的一个绿色石头，我们送给你们，对对，因为我看到您喜欢这样的一个形象的玩偶，然后我们特别把它做成一个大理石，绿色的，然后其实是让它代表很有力量的感觉，这样，所以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送给万哥的一个就是您的这个，因为你是程序员，那我送你一个工具组，对。
1: 谢谢林老师，太用心了，太用心了。哇，好像是一套工具。哇，
0: 老板，以后家里的这些缝缝补补、修修补补就靠你了。
2: 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礼物送给您，这样，这是当时放在你的，
0: 这是我妈妈的照片，
2: 对，你母亲的照片。然后我希望母亲传承给你这个家，你会继续传承下去，然后开始新的一个旅程。然后我也在整理旧照片的部分，把一些照片进行归档，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照片的部分，就您旧照片。完全存取在这样的一个硬碟里面，
0: 这可以永久的好好保存，
2: 对，做一个记忆。然后每同时间把你母亲的这个照片变成是另外一片，这是您跟她的所有的回忆。哇，
0: 这个太用心了，谢谢。
1: 你是把所有照片扫描了一次吗？
2: 对，所以它其实就代表着就是你
0: 所有的
2: 母亲的形象，其实是所有的这个点滴所构成。
0: 对，
2: 然后它传承给你的不只是这个房子，更重要还有就是我们过去所有生活的一些点滴。然后我们可以重新的从这个地方再出发。
0: 我觉得妈妈应该也很高兴，我们现在家那么漂亮，我们以后好好生活。
2: 当时这照片是您丈夫私下交给我们的，我们在整理过程当中也感觉到你母亲对满满的一个爱意，可能你很难去面对过去曾经的一些回忆，所以我们用了模糊化的一个处理，可事实上这一点一滴的部分也造就今天的你。假设有一天你真的能打开心胸，你就把照片反过来，他就可以看到真正的母亲的一个印记。
0: 好的，这个真的很珍贵，我会好好珍惜它的。谢谢林老师。
3: 时间能让人忘掉很多事情，也能抚平一些伤痛。对于苏苏而言，妈妈留给她的房子从此之后有了新的生命，而她也会在家人的陪伴下开启下一段美好的人生之旅。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本期改造费用如下：硬装含人工20.1万元，软装含家电5.3万元，户外庭院1.8万元，共计27.2万元。其中邻居家改造费用由节目组承担。

0: 队长，来了来了，快进来，
1: 站好站好，快
0: 站好了站好了。
2: 哎，喂，哎，蔡哥，
3: なぜ大王庄の奴らに追い付かないのか、道を間違えたのか。
1: 大官、もうすぐです。
3: 本当に？
1: 誰か近道は知れます。
0: 誰だ？
3: 兄弟会。
1: はい。马正月、
0: はい、
1: 过来。跟皇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经路。
4: 太君，
0: 向左，
4: 沿小路上山。
0: 到里你
4: 翻过山就到了卧牛岭。
0: 卧牛岭，
4: 哎呦，必走这条路，快不少了。
0: 还要一
4: 大王庄的人，他谁个也跑不了。
0: 你敢答应？
3: 哦，哟西，
0: 行哟西哟西，
3: 带就带，谁敢给？
1: 快点快点快点！
0: 来来。
5: 不是，没人娘，娘子舍不得，就是你。

0: 学长，学长，乡亲们都走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啊？
1: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0: 福娃把鬼子，那你？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1: 没法救，乡亲们还没走远呢。
0: 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
1: 他没抱孩子。
0: 没抱孩子，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
1: 去救我弟弟。
0: 走。
2: 新版的看楼叫我西里阿姨大哥了，有苦爱我无限的鼓励路由谁多苦心吗？

0: 你先过来，你告诉老奶奶，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博罗局那儿的，你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俺怀上做梦，给你当汉奸小媳妇儿吗？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真的把你交给皇军了。
2: 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庄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沈侯是善，俺死也不会落到鬼子的手里。庄子江，当坏人。 朕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俺算。

0: 我们的父皇是富华，用来劝退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华一句闲话，再骂他是破鞋，我弄死他！我弄死他！
1: 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用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用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让他成人。不是，哥。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呀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不哭。
0: 来，不哭。

0: 王峰啊，哎，王峰，哎，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啊。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取消队打起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1: 快点，
2: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里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哎，
3: 我们去校队接到县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
2: 呀，不是俺不按局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4: 后面有个，
0: 好，好，
1: 慢慢过来。
0: 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哎，
3: 启鹏，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2: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儿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区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管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
1: 小心点，
2: 局长，您走吧。
5: 大爷，
6: 大爷，漂亮吧？
7: 你让对，大爷，都得死。
6: 大爷啥也没干呀。
8: 是个垃圾呢。
6: 我救你了，
8: 俺们那大心肝棒的。
6: 不是良民，大爷，俺家产不要了。
9: Thank you.

0: 撤。
1: 啊，来了。
0: 哎，周书记，
1: 哎，秦风，
2: 哎，饶先生，
0: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
0: 啊，您这脸，哎，
2: 炮炸了一货，哎
1: 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俩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
3: 哎，
4: 挺好，
3: 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命去。
4: 好。
2: 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0: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
1: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0: 啊，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1: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0: 5分钟见个人？

0: 梅。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境内。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哎，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哎，
0: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么一天的。哎呀，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发生什么事了？
3: 孵化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
1: 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0: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
1: 钟伟，
0: 哎，
1: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0: 这是上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福华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败。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的爱情。

0: 真想打到他。哎，
1: 周书记，我回来了。
0: 你再也太重视了吧？啊哈哈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就给5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另外结婚，成家立业了。嗯，
1: 吃苦不免，何以家为啊？
0: 周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2: 赵先生，我们啊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0: 周书记，是游击战术16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笑>
2: 对，现在是敌进我进，暂时罗政委转盟中对敌人这个扫荡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0: 敌进我进，
2: 对，你看，我们现在梗距地啊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我哪退的？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

0: 我认为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翻边战术”。
1: 翻边战术，
0: 对。
1: 像他，您说这是个好办法啊？
0: 是啊，你看
1: 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
0: 哎呀，你看，赵局长一货就说到要点上了。
1: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啊。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
0: 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1: 赵局长，
0: 哎，
1: 在敌人的后方活动空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空难就是没有穷冲之池。蓝玉昭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瘟疫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赵局长，你在敌占区那边有盛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
0: 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
1: 嗯，
0: 我可以介绍给你。
1: 好啊，
0: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
2: 我是不是也都给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翻边战术，能打疼敌人。
3: 嗯，
4: 说，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骚扰。
3: 好。
2: 一会儿要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5: 吕世才和共产党的躯干部厅长。 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我是五县专属的特派员，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6: 命令部队
5: 进攻吕家寨。
6: 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5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哎，外头可是破局啊，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1: 哎，好，好，好。嗯，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咱要执行了。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天津支队两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0: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节制任务。再说了，要是陕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行的任务，你封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咱这不好。
6: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 有什么好不好的？
1: 你这毕竟是两个指挥系统啊，
0: 山东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了。
1: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节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0: 小团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
1: 啊。
0: 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1: 哎呀，卓区长，你看你，
0: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那块儿，他就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遥遥无失，一个是闪送过去了挺进支队。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失过去了，他挺进支队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了。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
6: 我们挺进支队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就不一样啊。嗯，季风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1: 嘉盛，还是抓起抓下的周到啊！
6: 哎，咱们被个佛爷给教了凶了。哎，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 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7: 老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感谢你们。
6: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7: 是。
6: 老首长，
7: 嗯，
6: 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的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较弱。
1: 好，我马上派上去找他。
7: 嗯，
1: 赵局长。
0: 老周，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余叔共同胜利。
1: 余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2: 新枪
1: 这怎么都不动呢？
3: 出哥，快，
4: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5: 就是啊，
4: 想让咱们交枪。
6: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7: 是啊，
8: 会长呢？
6: 为什么
8: 会长呢？
6: 吕会长呢？
8: 你想干什么？
1: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4: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9: 各位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军械科长，
10: 在，
9: 把信箱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1: 谁先来领枪？
4: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哎，领导，行抢的回去排队，请随时长叙话啊！你好什么啊？
1: 吕石才，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0: 你有本事，你把他放开，我打不死你！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大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1: 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军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0: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2: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3: 走，走。
2: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哼，
3: 你们就是一群甲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
2: 呸！我们谁也不重要，
3: 我们绝不重要，
2: 绝不重要。
3: 绝不投降！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拉出去，执行吧。
4: 走，
3: 陈同志，你没有好下场。走，
4: 绝不投降！放开我！
3: 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4: 放开我！
3: 绝不投降！
4: 陈同志，你作孽呀！
3: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他吧，
5: 我踹不死你！我，你个王八，赶紧放开！
6: 关
5: 长，
6: 给我关起来！
5: 自卫团的弟兄们！ 交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7: 真的假的？
8: 发生什么事儿了？
9: 我们不交枪，
10: 好了，
9: 我们抢了一顿亚蛮子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11: 干一场！
12: 干一场！
13: 干一场！
14: 干一场！
15: 你们当我傻呀？

0: 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1: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上阵？
2: 孙师长，你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3: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2: 行行行，
0: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家了。
2: 乡亲们呢，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4: 关好了，
5: 好了。
4: 吕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5: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远，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了？
4: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庄奇峰的娘找到了吗？
5: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4: 带过来。
5: 是。
6: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哈哈哈哈，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哦，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哈哈哈哈！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哦，对了，来来来来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7: 坐。
4: 吕世清，
8: 长官，
4: 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呀，
8: 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那就是个白事儿。
4: 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8: 这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
4: 你就那么着急啊？
8: 我
4: 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
8: 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爷显得太近乎。
7: 告辞。
8: 哎，谢谢啊。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
9: 明日我が軍大阪湾南へ進行開始。
10: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11: 総司令からの電報です。
10: 読め。
11: 我が軍は吕家寨を占領し、明日も張家庄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ー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12: いや、両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10: 両団長の計画をもちろん行います。しかし吕家寨に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フェス表はあ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13: 带劲儿！哎呀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手拿开，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14: 是是是，坐坐坐坐

0: 来里边请。
1: 陈专员，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0: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您。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2: 在，
0: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2: 是。
1: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0: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1: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0: 魏市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3: 是。
1: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0: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4: 怎么着，
5: 朱政委？我们遇到了一新的干部，
4: 李干事，
5: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随您的部队进了绿夹寨，他们把张姑让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4: 他们有多少人？
5: 大概有500-600人，

0: 老总，
1: 于是呀，
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寒啊！
2: 好嘞，好嘞，慢着，快坐，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哎，
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1: 哎呀，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
0: 怨
2: 不得，
1: 那师兄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0: 哪的话呢？
1: 这不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哎，
2: 谢谢谢谢你
1: 了，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干了，
0: 干了。
2: 走，走，走，走，走。

0: 手了。
1: 动手了？哎，给兄弟们发信号了，冲进去，干掉孙立。
0: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吸引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顽固派，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顽固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
4: 嗯，
3: 周先生，
4: 哎，
3: 让骑兵联系百松副支队长，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4: 是。
5: 指挥，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6: 白桑，裁判，
7: 裁判，史章派我们来逮捕刘世泰，
8: 看过去。
6: 好。没事，自己来。
7: 啊！大老师，你来。徐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待他。
9: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7: 好，
9: 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10: 别提了，抢都让孙雨林骗走了。
7: 对呀、啊，
10: 现在外头打的是孙雨林的部队和二海涛的部队。
9: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召集连装会。
7: 上，
11: 走。

0: 我们赶紧撤退！
1: 赶紧撤退！
0: 赶紧撤退！
1: 赶紧撤退！
0: 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紧撤退！赶 怎么了？
1: 哎，你来正好。来，你看看混蛋日本人都说了啥。
2: 咱下次用这个老混混去。
1: 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吕石才家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联装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上来，给他们干到底。
0: 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会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装会会打胜。
1: 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啊，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0: 慌什么，队伍都打乱了，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1: 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3: 齐芳，你别着急啊，
4: 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
3: 找你娘。
5: 谢谢夏师，
6: 咱也看看白熊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3: 好。
7: 撤！
3: 安松，一中队呢？
8: 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带着大王庄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
9: 啊，我们已经布置二三中队把旅站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着：森林的部队、二虎头的部队，还有联装会的人。
8: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头人消灭掉。
10: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8: 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9: 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8: 什么？
9: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给你解释。你重新调整部署。
10: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4: 白松副指挥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铁门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齐峰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8: 好，就这么办。
9: 好，好，分队行动。哎，
1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2: 李守堂、梅继存、孙玉立、陈书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8: 走。
6: 俺娘不在这。区长，
13: 区长，区长，你娘被几个兵抓走了，在临时菜家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6: 好，走，跟我过去。

0: 别放回来的脚，准备收榴弹，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1: 刘会长，别扔炸弹，装疾风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
2: 你先别动，
0: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竟然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1: 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
0: 哎，史三叔。
1: 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3: 在里头呢。
1: 娘，娘，你怎么样？
3: 儿啊，娘是死管一次的人了，现在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别管娘。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0: 往后退，快！娘，你别害怕了，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4: 往后退吧，都给我往后退，
0: 追下去！
4: 退！
0: 快点！再往后，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
1: 闪瞎从那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牙都割掉，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怕木柴烧。

0: 石头，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啊，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3: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4: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的三把枪。
0: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没有器皿吗？
2: 老子没有麻呀，少废话。
4: 雷布副支队长，别跟了。
2: 那行，
4: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风的娘。说到做到。
3: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0: 娘，
3: 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2: 小段儿，
0: 哎，
2: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谁呢？
0: 打谁？我看看。
5: 谁愿意听？
4: 让咱们跑啊！驾！
5: 驾！
4: 驾！李峰，
5: 驾！驾！
3: 是二黑头，骑兵一百，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骑一个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林。
5: 驾！
3: 驾！
5: 驾！

0: 得这么大声，老太太。
1: 你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你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0: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2: 好，来坐坐坐，快点。

0: 娘，娘，儿来救你了，娘。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1: 金峰，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打交给我们。
2: 所有人，给我追击！
1: 走，
2: 加油！

笑。你儿子被绑回来了。

0: 我小命保护好爹娘啊！
1: 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撤！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我说跑了，
1: 跑了。

0: 秦芳，
1: 哎，周书记，
0: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敬爱啊。
1: 谢谢。
0: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时候。
2: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0: 好。

0: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 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故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 会有哪一天啊？你放心吧。
1: 就放心吧，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2: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1: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幺幺五师打配合。主意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2: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 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查，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白松，山东幺幺五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用我分的太紧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
1: 是党指挥枪，
2: 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我也有最终决定权。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你，祖峰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 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吗？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翁
1: 啊，出去。
2: 哎呦，吉翁，吉翁，
0: 没事吧？
3: 啊，行，
1: 没事，没事。哎，没事，坐坐坐，没事，周局长，
0: 坐下。

0: 没事，首先营长，没事。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
1: 这样，
0: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2: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3: 据报务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4: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沈玉林，
3: 表面上说把吕家寨这个村庄让给沈玉林，暗地里派黄先军来抢地盘。
5: 这报务员呢也说了。
6: 这个二黑头打进吕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少华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7: 贵的
8: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9: 不可能。
10: 对，不可能。
11: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12: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13: 孙玉林他们。
14: 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13: 这一来，李团长是以一敌三，那当然撑不住了。
15: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14: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嗯，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15: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啊！有了这个损失啊。
14: 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哎，鲁肃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嗯，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的太早。
16: 白总，你怎么看？
17: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4: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联装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的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
18: 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嗯，哎，这都是让你们一区的村子，你觉得呢？哎，钟先生，我觉得副支队长讲的很对啊。哎，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呀，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是个大炮，
19: 不多。
18: 哎，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属。
14: 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在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捡。
10: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14: 我顺嘴，我刚才……
18: 行了，不解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14: 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10: 好。
14: 各军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 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15: 嗯，
20: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21: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
15: 也要做好准备。
22: 是。
15: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皇协军？
0: 对。庄自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太君，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0: 你说。
1: 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0: 庄奇峰？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1: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
0: 嗯，你说你的怀疑。
1: 啊，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
0: 哦。
2: 哎，
3: 快进。
2: 外蒙哈，俺娘乐的等我开花了。
3: 俺乐开花
2: 啊！
3: 英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结了果？
2: 快说啊！
3: 咱们呢，要回家了。
2: 人生啊，别叫蒙啊，娘去了。
3: 蒙你俺是狗。
2: 咋回事？
3: 你等会儿。
2: 你快说呀，咋回事？说，
3: 只要五师的各队啊，
2: 啊，
3: 今天晚上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2: 他俩也是跟着部队走啊？
3: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2: 咱俩就不回家了。
3: 三年了，俺终于能戴这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上阵杀敌。
1: 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那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0: 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1: 没说。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
0: 嗯，很好，你分析得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
1: 啊，
0: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1: 明白明白。
0: 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命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1: 好，好，好。太君，您要是向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
0: 好，我知道了。
1: 好。
2: 还真的是的，是的。
3: 别别石头了，免得被人看出来了。到时候带上孩子就行了。
2: 你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
3: 行，俺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争取啊把部队给带出去。杨六爷还等着俺小心呢。

谭超，巡管们都到了。大林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废物！
1: 不准备
0: 废物！
1: 你休得上！你上这边上！
0: 俺也是党员嘞，你被某某问了俺爹去，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爹爷。张志平，你汉奸还没当够吗？
2: 林同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他还是你家人嘞，就不能问问俺爹去？你不能听俺意思吗？
2: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地把鬼子给赶跑。坐下，坐下。
0: 俺就是想俺爹来，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0: 娘子，您听俺说，总部之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光复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死党。所以日后啊，总部之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封禁、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还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颗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俺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顺利入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娘子。
1: 你闹的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
0: 你都提冯骥、李琴嘞，
1: 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英子。
1: 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中，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1: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是长在别人身上，但是这日子。
1: 是咱自己挂的，倒插门那算个啥？
0: 英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1: 净捡好听的说。
0: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1: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0: 这种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1: 正不能问。
0: 能问。 能问，哎，行了，俺也该回去了。

0: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浦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佳佳长大了呀，她现在上学上舞蹈班，每样不要用钱的。你如果非要买那个房子，那我尊重你。
1: 但是这个钱，我是不会出的。这个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2: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0: 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2: 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3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 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有备而来这个途径，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补给的摄像头，近7天内所有的东西。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0: 我问你话呢，哪里来的？
2: 这是方老板赔给我的。
0: 这个值不值钱的？
2: 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不能卖这个。啊，你说的对，我应该要去找工作。现在家里这个情况，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
0: 你
2: 带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已经在找。
0: 扫不出来啊。
3: 不可能啊！我之前坐飞机、坐火车都可以刷出来，都没问题啊。
4: 那我们机器肯定没问题的了。
3: 你们还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去看看。
2: 那没办法呀，
1: 你现在就是到外面求职，都得身份证登记、录入系统。你这个芯片肯定有问题，到派出所查一查。
2: 老板，老板，
3: 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啊！
2: 赶紧去办吧。
3: 这个是。
5: 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3: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准确度那个多少？
5: 98%以上。就用这个小强，还有，把98年金格瑞打火机上的指纹给调出来，核对全省范围内留存指纹的交易记录和登记记录，一个别落下。
3: 戴老师呀，
5: 哎，
3: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5: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
3: 你怎么没下班啊？
5: 奶奶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3: 哦，来。

0: 我马上带你去殡仪队就职，你的生活就有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0: 那办完就职，就让殡仪队的人带你去吧。
1: 哎，好好。
2: コーサガワ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旗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いるじゃないの？可能性ありますね。ファンガスロバイ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いなかったら追っ返して前進します。
1: 敵を包囲し、戦車を総内へダブライが支援します。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旅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の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掘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止したい。片付けろ。
3: はい。
4: 老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4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二三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一中队打着独立团的方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3: 你不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4: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
5: 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6: 政委，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一会儿。
7: 报告，
6: 讲。
8: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3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9: 你看，
8: 咱俩也不用争了。去通知骑兵给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3个骑兵打死2个，留1个回去报告。
10: 是。
9: 去吧。
8: 通云。
9: 啊。
8: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9: 是。
8: 哎。
9: 吕莹。
8: 是青梅。
9: 哎呀，是青梅啊。
8: 哎呦，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给志平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是，来来来，你拿着，拿着，拿着。
9: 您太客气了，哎，你个什么样啊？啊，像你们都还好吗？
8: 哎呀，好着嘞，好着嘞。
9: 啊，
8: 给
9: 您洗下茶。
8: 啊，哎呀，你爹呀，可像你嘞，光听说又了外孙，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 这不是吗？病患麻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9: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2个外孙呢。我的个乖乖，哼，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张广富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笑>
8: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娃回去？
9: 哎，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哎，这要是回去了。 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呀，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不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8: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
9: 这为什么叫回不去呢？
8: 哎呀，事情办你办完了，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嘞。
9: 啊，好，那我就给你说。
8: 日军撤了，把围巡留下来了，很可能是按计划，请明支队把鬼子给领走了。
4: 哎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还帮不上忙啊，周琦。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11: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 带着取消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0: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他去跳回去吧啊。
1: 事情把你败串了，安和志平，安和志平回不去了。
2: 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0: 你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联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那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
3: 哟，志平来了。哎，
0: 志平回来了。
1: 志平，俺总算是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3: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兴白喝酒。
1: 你看看，俺把这事给忘了。石兴白，那行，那酒瓶拿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3: 好好好，走，石兴白。哎，走。
4: 哎呀，这是好久不见了。哎，
3: 来来来，
2: 喝水喝水。
3: 好好好。
2: 但石兴伯啊，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啊，
4: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哎，
3: 石兴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这在城里，哎，
4: 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3: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们去给你拿个好东西。
2: 石兴白，哎，来颗火焰瞅瞅。
4: 嘿，好好好。哎，哎，哎。
0: 哎呀，这个日本眼儿是好瞅啊。
3: 哎，石兴白，啊，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4: 嘿，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3: 那进城没被查吗？
4: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往我进来的。
3: 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
4: 哎，这你就不懂了。
0: 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4: 哎，这叫鲁条。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3: 原来石兴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4: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3: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想。

0: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好，你说这事儿啊，
1: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0: 那别理了，
2: 别，
0: 张团长，您别误会，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
1: 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0: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夏雨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家长去，你别误会嘛。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
0: 来人！先去卷这箱的现金，清理多少的，最后证明全是空的。管好你的人。
2: 哈哈哈哈，极品局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干这些蠢事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
3: 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
1: 我相信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
0: 谢�够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1: 两盏，多喝两杯。
0: 走。
4: 月亮好啊，自己发财，五魁首啊，八品，输了，喝酒，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5: 是，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笑>

0: 听，该来来，我打死你啊！说话。
1: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2: 把摊肉都邮回来。哦，是李旅长，怎么才回来呀？
1: 黄金把八路赶到山来去了，太远了。
2: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城门去。

0: 太君，太君，来来喝口水，太君，来来来，喝口水，别动，哎，行动。
1: 刘教员，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2: 去荣公馆，还有大汗蒹葭的，跟我走，走。
1: 报告刘教员，团长放心。
3: 大路去平镇，哎，好，长官这儿，那去那去，哎，太君，掌灯，到，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好，嗯，能有，写出所有的绝，说里不好别见怪啊，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啊，献艳水于表江。
4: 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哦，这武松，血圈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哦，什么？啊！
5: 江团长，你二连环问问行不行啊？
1: 是。

0: 电话线断了。
1: 全員直ちに部署に戻れ。
2: 后方，
3: 排长，去看看嫂子孩子。
4: 不管怎么，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
5: 是，
6: 高太君。
7: 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让士官先走。
6: 嘿，高太君。
8: 小心。
9: 混蛋！

0: 保护太君，守住门口，还有乔军，别让他们进来！小心太君，关着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太君，少爷太君，快走！哎呀！这个臭小子，你练着，哦，差不多行了，再说废车呀，啊，赶紧撤离，撤！
0: 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2: 撤！
1: 哎，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0: 明白。
1: 哎，
3: 同志们，
1: 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连队的主力离开宜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宜州，咋样？
0: 我同意。
1: 好，
0: 同志们，大宜州！
4: 是。
5: 少爷太君，少爷太君，你没事吧？
6: 太君，没事吧？
7: 枪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総統部内の兵団だ。
8: 各部，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

0: 怎么没有火力准备那边？快通知中队长，敌人上来了。
1: 是。小心点，
0: 鬼子上来了，注意力！
1: 把鬼子放进来拿，锯子的。
2: 放松，坚持一下。
1: 放松。
2: 没事的，同志。

0: 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1: Security. Hey!

0: 这个毒蛇是有毒气的，预备队，又是老子又护着眼的口鼻，跟我上，快！哎，卫生员，在，给我准备上毛巾，就前沿阵地的，中了，同志，是。
1: 加料的，
0: 哦，就，同志，给政委，
2: 政委，
0: 好，带点水壶，
3: 是。

风

0: 是，慢着点。老周，你怎么样？我给你口罩呢。
1: 没事儿，没事儿。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
0: 怎么能随便拿口罩的口罩呢？你，
1: 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非洲不好。副支队长，副支队长，
0: 行，
1: 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人员全部撤退了，返回现实方向。

0: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队，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1: 咱们泄气了。
0: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又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1: 文池九镇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边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
2: 没事吧？
3: 魏生员，魏生员，
4: 别叫别叫魏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别着急。
3: 报告，
2: 叫
3: 红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支援部门有好几百人。
0: 继续追查。
3: 是。兄弟们，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
5: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6: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怂他们怎么样了。
5: 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6: 但愿听进之变安全吧。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听进之队啊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5: 好，我跟你一起去。
6: 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王玉他们啊在救治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去。你在这儿负责绿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儿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了。
5: 好，
3: 部队跟上。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
7: 这位是刘公子，
8: 白松副支队长吧？
0: 是的，我是刘白松。
9: 我是27师师长奚梦龙。
0: 幸会，齐师长。
7: 这位是
10: 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敏。你好，齐师长。
7: 周县长你好啊。顾城县的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
10: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7: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10: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0: 金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7: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队员连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三天三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0: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7: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0: 齐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步。
7: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8: 白松副支队长
7: 周县长啊，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10: 可是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峪，我们回白石村。
0: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10: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峪让给他们吧。
0: 这个
7: 感谢贵军。

0: 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1: 好。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吃饭。
1: 老吴，小朱，
2: 哎，
1: 来来，哎，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哈，
3: 啊，
1: 一定要防着敌人闪回马枪，啊，
3: 处长放心，
1: 滚。
3: 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1: 好，哦，哎，夏顺，
3: 嗯，
1: 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4: 要是我决定，我去松山峪。
1: 为什么呢？
4: 那里更利于防守。
1: 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4: 好。
3: 庄学长，
1: 哎，回来了，杜神一定慢点。
3: 庄学长，
1: 您慢跑，您慢点，慢点。
3: 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王区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庄区长了。庄局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嘞。
1: 杜神医，
5: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1: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
3: 哎，
1: 来来来，
3: 啊，
1: 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
3: 啊，
1: 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3: 好，好，好，
1: 来拿着吧。
3: 谢谢杜神医啊。啊，偿还，区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账，俺们拿什么还啊？大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1: 你讲得好啊，杜神医，谢谢你。

0: 看下身，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震惊。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1: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精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2: 别在我背后说话哈！
0: 你看，
1: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2: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还能熬不垮。
3: 学长，队长，有情况
0: 啊！
3: 雨库校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2: 多少人？
3: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0: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3: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2: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3: 没有，
0: 没有。夏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
2: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3: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2: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4: 一图。
1: 那这个挺进支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0: 不是，老于，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1: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0: 急，你先别急，你让贾氏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贾氏，
2: 嗯，
0: 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
2: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0: 贾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慕容，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2: 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秦国。

0: 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1: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0: 这个呢我也说不

0: 不对，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1: 对，
0: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
1: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起码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秦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树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0: 就这样办，出发。
2: 周政委，啊，巡逻队发现敌人，
3: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2: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3: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梦龙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4: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5: 实在不行，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4: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秦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5: 是。
6: 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
4: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6: 是。
4: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暂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5: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
4: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7: 报告师长，
4: 说，
7: 共产党固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4: 有请。
7: 是，里面请。
8: 你好，区长。哎，我是一区的区长庄西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4: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啊，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
8: 我先问一下，齐市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4: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宋山玉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哎，
8: 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
5: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8: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
9: 质疑我刚才说的

0: 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1: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2: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0: 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戚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1: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0: 戚师长，
1: 二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家乡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0: 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
3: 都是中国人啊，
0: 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白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其实让尽快决断啊。戚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上。戚师长，别再犹豫了。
2: 戚鹏，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贾胜他们。走。
0: 王玉，
4: 王红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哎，
1: 师长。
4: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4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1: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4: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0: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地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王宇，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贾胜的联络。
2: 收到。
0: 走吧。
2: 走。
5: 就是啊，松山峪的后队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
6: 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措置は準備できたか。
5: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7: あいつに知れこれ、ただし買収に吸収せよ。
5: はい。
4: 卫兵，
8: 到。
4: 去前面，把庄师长给我叫来。
8: 是，走，走。
0: 齐师长，你找我。
4: 庄师长，松山峪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9: 停止前进。
10: 什么情况？
11: 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阻击，前排伤亡惨重。
4: 有多少敌人？
11: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10: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4: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是兵力不足。前面人，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地打。
10: 是，
4: 所有人聚成队，
9: 快步前进。
12: 是，
9: 快。
12: 是，
9: 就，
12: 是，
9: 就，
12: 是，
9: 就。
5: 報告です。白石村の敵。

0: 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1: 長官，チムゴン軍が中央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
2: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退くな。
1: はい。
2: 酒井。
3: はい。
2: 命令、別室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後の方に向かう。
3: はい。司令。
1: は。
2: 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派遣してください。孫玉麟、李少棠、佐速库口的开始。以上。
4: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5: 好，戚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4: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仗，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吧？
6: 傅书记，
4: 老周，你这
7: 齐师长，你过谦了。
6: 傅书记，喝点水，来，喝水。
8: 报告师长，
4: 说，
8: 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
4: 跑了几个委邱队长的骑兵
8: 追上去，全给砍了，
4: 干得好。
6: 王玉呢？
4: 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
5: 戚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4: 你说，
5: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谷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谷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五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4: 僧头谷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5: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4: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
5: 那太好了。据了解，这五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70-80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谷，然后把山下聪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4: 戴松副指挥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詹团长，
8: 好。
4: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9: 统一听戴松副指挥长的指挥，
4: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肃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8: 是。
5: 感谢齐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拿定了。邱先生，
10: 到，
5: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谷。
10: 是。
4: 左周，
6: 周书记，喝点水。
4: 你喝点水。
10: 周先生，
4: 你怎么了？
10: 左周，
8: 周书记，
10: 周书记，
8: 左周，周书记。
10: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11: 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7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5团，占领松山峪，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咱们。
12: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13: 既然同意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11: 这山下聪，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10: 答应他吧。
11: 答应他？
10: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
13: 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100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 师长的位

0: 我给你留着。
1: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0: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骑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
2: 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1: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0: 你下个命令试试，看进来的人是毙了我还毙了你。
1: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3: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
0: 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骑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替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1: 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2: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啊，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禁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0: 不是，你们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0: 练退休，你去到西马特基地，天心不抬头，羽毛龙的长头啊，伊都杀你妈死啦！恩哥不抬腕，行起扛了。
1: 没嘞，失败要过神头过也唔够。
0: 嗨，
2: 长官。敵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先発部隊を乗り越えた。その動向へ急ぎました。
1: 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一歩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0: 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
1: 戦闘後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0: はい、足で進め。
3: はぁはぁ。
4: 师长，师长，
5: 怎么了？
4: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
5: 这个卖国贼，他居然公然投敌！
4: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手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重兵。
5: 命令两侧山头两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一个小时。
4: 是。
5: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舰，向后山撤离。
4: 是。
5: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百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4: 是。
6: 敌人放弃占领僧头沽了。
7: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

0: 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1: 我们赶紧下陕去参加战斗吧。
0: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村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区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村的阴谋。
2: 夏盛，你具体给说一说呀。
0: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
2: 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乡里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对。
0: 如果这是山崖村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祁慕容的部队。李先生，现在又怎么办呀？哎，军事上我们听您的。这个骑兵在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 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嗯，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2: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村了，好不容易给困住，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
3: 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宇，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嗯，
4: 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0: 哎，
2: 这骑兵把你给我留下吧。
0: 嗯，
2: 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
0: 行，齐峰。
5: 我呢，跟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6: 好，
5: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6: 好。别急我。啊，师座。
7: 师座，前面山高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哨塔的部队。
8: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咱们赶进沙井。
7: 传令下去，占领前面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8: 是，所有人
7: 加快行军速度。还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
9: 突破敌人的防御。
10: 美女，来，打新闻弹，干！命令。
9: 敵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組織射撃を。はい。出ろ、これ。これ。酒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縁談を投げつけてくれ。
11: カミリ団か。
9: 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現在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エンドなら同じく一個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11: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12: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7: 我方战场指挥官

0: 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
1: 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2: 大宋，
0: 王玉，你怎么来了？
2: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0: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2: 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0: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2: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0: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2: 我们在省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晋府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地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0: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聪的战斗。
3: 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2: 白松，
0: 不准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1: 那大旗精神

0: 同志，继续站岗，后面的弟兒，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看好他，看好他。陆县长，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1: 这两股汉奸，之前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理由的。嗯，不要了，不要，还有吗？毁了我！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
2: 他们没有互信。周县长，跟你说的一样。李师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过力啊。
3: 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
2: 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
3: 万险不变。
4: 待遇比原来更好。徐市长，你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市长？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
0: 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他条件好，我起码我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吉木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一口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
5: 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 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0: 我也这么想。
5: 但是呢，一旦你下。

0: 大举投靠了孙玉林，李少棠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1: 你说。
2: 王玉，
3: 嘉盛，啊，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村，现在怎么办？
2: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去找齐凤。
3: 好。
4: 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5: 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6: 那齐梦荣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嘴里出生，金银窝子里边长的，经过江武堂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
4: 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棠。这个李少棠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7: 就是啊。
4: 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棠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5: 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了吧？
4: 这，嗨，李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岭，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少棠，等咱们一起把李少棠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8: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儿啊。
7: 好，那李少棠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
8: 那你回去跟齐师长说，齐师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地盘啊，吃香的喝辣的。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
6: 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4: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
6: 我说你这把人啊，
8: 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6: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离字倒着写。
9: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齐峰。
1: 哎，下车。嗯，
0: 柏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
2: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3: 通知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把马先拉下去，隐蔽好。
2: 是，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快。
0: 王月，你去通知柏松，告诉他

0: 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吃着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1: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0: 他是行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1: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好。曹晨，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头沟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2: 敌人用装甲车怎能挡得住啊？
0: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几手榴弹就能干掉。现在来听我部署。
2: 好。
3: 报告师长，李尚堂的部队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4: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沙堂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
5: 啊。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
4: 周先生，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河山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们。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玲，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汇来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
5: 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可以留下的。
0: 你们看，小高地下方一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2: 啊，
0: 曹成
2: 啊，
0: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对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
2: 佯攻。
0: 然后迅速地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地用集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耳朵，
3: 到。
0: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
3: 是，
0: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一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3: 是
6: 是。
7: 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
3: 二宋，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
8: 好，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
3: 你敢？
8: 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
9: 白松，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
8: 铁骑支队，把车放下。
10: 郑团长，刚才是我冲动了。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家山还没来吗？
9: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一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10: 留给我利用？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9: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这行

0: 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1: 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三发齐射，放！

0: 哎，就是他，在 KK 五零，这个你马上不认识了，马上打。
1: 哪里？

0: 警察，我们撤退了。
1: 好。
2: 范松。哦。粉头菇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3: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4: 军员，
5: 到，
4: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2: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3: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0: 好，还是撤退，撤退，撤退。
6: 撤！

0: 战团长，
1: 战营长，
0: 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山小聪。
1: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哎，战营长，
0: 我们齐师长呢？我们被李昭仓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
1: 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啊！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2: 太好了，欢迎啊！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
0: 好，张团长，你们不少官兵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程，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有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1: 这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

0: 我说明白，走刘自愿。
1: 准县长，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一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骑，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偷八路。
2: 啊，老曾，你觉得呢？
3: 就这么办。
2: 政委，我怎么没看到家事啊和齐峰啊？啊，
4: 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
2: 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
4: 就在那边。
3: 周家正，周家正，
5: 来电放这边。
2: 哎，周政委啊，
6: 慢点啊！
7: 你们回来了，
2: 齐峰情况怎么样？
7: 还在昏迷着，王玉在给他取弹片呀，处理伤口。平津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
2: 好，我们就在这等。
0: 这一次战斗，庄局长、邱队长，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后来又锁进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
7: 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柏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那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8: 周政委，
2: 齐峰没事啊？
8: 大的弹片取出了五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
7: 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
2: 王玉，
8: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9: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10: 你在干什么？一个军士敢不大呼小叫的？
9: 行，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部队就到三个地下了。
2: 走，看看去。
8: 周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10: 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8: 好嘞。啊，
3: 周政委，蒋队长，林队长，贾兄，
11: 老首长，
12: 你好。
13: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七人，
11: 就盼着你回来。
3: 蒋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
0: 哪里？
12: 秋风大名。
0: 小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闻名远播呀。
12: 欢迎你。
0: 幸会。
14: 哥，
15: 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12: 横飒爽。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3: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12: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哦，这次都跟抗大的领导要干部，那抗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3: 好、哎，
12: 刘教员，身份也变了。哦，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3: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啊。
14: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避开敌人，绕道去报道。
3: 啊，好好好。哎呦，差点忘了大事了。蒋生，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
12: 啊？
3: 什么？
14: 他受伤了？
3: 啊，
14: 伤哪儿啊？伤怎么样啊？
3: 你别急，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啊？
14: 嘉生带我去看看。
3: 对对对，
14: 我先去
12: 看看。
3: 哎，蒋团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10: 对呀、啊，
12: 对对对对，
3: 支援一下，
12: 跟我来。啊。
14: 朱梅。朱梅，老玉，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8: 齐峰，他被炮弹扎上了，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0: 报告师长，高师长，我们来了。那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1: 报告师长，咱们上给你尽力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2: 幸亏你们来，我去去就来。
0: 来，
1: 走，
0: 慢慢。
1: 怎么样，醒过吗？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3: 喊救了，没叫醒。朱梅，你叫叫他。走。齐峰，
1: 我是朱梅。
0: 齐峰，齐峰，你醒醒！我是朱梅啊。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跟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4: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0: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啊，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还。
5: 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0: 是吧？
4: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翟团长，这种整个巧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换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缺据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明之队。 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创出了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0: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4: 行了，周政委，六副支队长，我马上有任务，你就先走了。
0: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4: 我们得溜到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1: 齐峰，齐峰，王爷，王爷，你快来！王爷，王爷，醒了！齐峰，齐峰，
6: 局长，
1: 我在，齐峰，你醒了。
6: 你可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的关系啊？
1: 有这方面的因素。计算员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0: 哎，知足了，这比以前那天天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
1: 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找我算账。
0: 你明天回去了？
1: 嗯。
0: 你还是急着回去有事？
1: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了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
0: 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
1: 嗯。
0: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2: 来，慢慢放啊。
3: 哎，没事没事。
4: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政

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0: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
1: 哎，你变啥呀？
0: 就是收音机坏了。
2: 啊？
3: 是不是小鬼子不让咱听个沿岸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
0: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
4: 啊，对对，走走走，走吧。
0: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
5: 德意法西斯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弄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6: 老周说的对，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0: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5: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老岳，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7: 团长，庄子强来了。
8: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
7: 是。
1: 进来啊。哎，
9: 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8: 稀客呀。
9: 哎，
8: 庄队长。
9: 哎哎，
8: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9: 哎呀，
8: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9: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
8: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9: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贵？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8: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9: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也得重谢你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8: 庄子强，
9: 哎，
8: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
10: 见财忘义的人？
9: 不不不不，我缺你这点钱吗？哎呀，张团长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8: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9: 哎呀，你
8: 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9: 张团长雅量，
8: 坐。
9: 哎，坐坐坐。哎，我来。
8: 有什么事儿直说。
9: 哎，我刚去过荣公馆，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村对皇军的态度，

0: 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犯人的村庄怕是要散光。归顺的村庄把封锁高耸监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1: 你跟我说是干嘛？
0: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2: 不是，你还是害我呀！
3: 妹妹，滚！
0: 哎，我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你先别着急，
3: 那你赶紧说。
0: 哎，说说说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
2: 三次从未把村子烧了，
0: 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
1: 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就这点事儿？
2: 啊，
1: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2: 那你看看，
1: 你就是为了你那三百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说句话不难，
2: 哎，
1: 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
2: 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兄弟，你明白？你看这，还有啊？啊，这，那还有吗？
0: 没了，我就带了这些。哎呀，你说这钱吧。
2: 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哦，也是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口，怎么样？这，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0: 兄弟，哎，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你摩青吧？啊，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没问题。
2: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1: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2: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散光啊？
0: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警备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1: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2: 张大力，宋哥，
0: 哎，别，张团长，你看这事儿闹得太……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2: 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1: 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
2: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4: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事儿，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刚刚得到情报，山下村正在实行一个恶毒的竭泽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
5: 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 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4: 并且建立伪政权。

0: 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联组；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联组。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1: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富庶地区是固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贫瘠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2: 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3: 变通
2: 啊，
3: 就是归顺投降呗。俺不同意哈，那二村老百姓也不同意。哎，俺还得像上次一样，各村固守，挺进支队，相继救援。
4: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0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1: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2: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一些暴流的骨干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维权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3: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
5: 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两名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1: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的吧？
5: 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名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1: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5: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1: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
0: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故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1: 好，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6: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0: 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明白？
1: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普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佳佳长大了呀，她现在上学上舞蹈班，哪一样不要用钱的？你如果非要买那个房子，那我尊重你。但是这个钱。
2: 我是不会出的。这个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3: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1: 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4: 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3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
3: 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一对而来这个途径，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的目击者摄像头近7天内所有的目击。
2: 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3: 我问你话呢，哪里来的？
2: 这是方老板赔给我的。
1: 这个值不值钱的？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
3: 不能卖啊，这个。
2: 啊，你说的对，我应该要去找工作。现在家里这个情况，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你带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
3: 已经在找。
2: 扫不出来啊！
5: 不可能啊！我之前坐飞机、坐火车都可以刷出来，都没问题啊。
3: 那我们机器肯定没问题的了。
2: 你们还不相信我啊？ 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去看看。
6: 那没办法呀，你现在就是到外面求职，都得身份证登记、录入系统。你这个芯片肯定有问题，到派出所查一查。
7: 老板，老板，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啊！
8: 赶紧去办吧。
9: 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10: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准确度能有多少？
11: 百分之八十以上。
12: 就用这个小匣，还有，把98年金格瑞打火机上的指纹给调出来，核对全省范围内留存指纹的交易记录和登记记录，一个别落下。
13: 白老师呀，
14: 哎，
13: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14: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
13: 啊，
14: 你怎么没下班啊？
13: 懒得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14: 哦，来。

0: 来，
1: 大娘，进。
2: 来来，
3: 小心小心。
0: 小心啊，慢。
1: 脚下脚下。
0: 来，
2: 慢点。
4: 大叔，哎，大娘你们好，我是庄西风，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
3: 局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还请不来的。
2: 放这块，
3: 放炕上。
5: 谢谢大叔。
3: 放炕上。
4: 慢点慢点。
3: 轻点轻点。
5: 谢谢啊。
4: 请请，望王房。
6: 哦，哎，没事没事。
3: 来来来，小心。
6: 好。
3: 慢点慢点慢点。
6: 好好，
2: 慢点，小心。
6: 是。哎。
1: 好，就行。大叔，大娘，哎。
0: 局长，
1: 我可把庄局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局长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
0: 王局长，你放心，到俺这行娘上的八楼也好几个呢，都是俺们央行送走的。
3: 是啊。
0: 谁来俺就一句话，俺活着，八楼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得让八楼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1: 放心吧。哎，
2: 叔，俺叫吕毅，俺俩好来照顾局长。
1: 他是局长的警卫员，也是情商员，一起留在这养伤。哦。

0: 是的，是的，这山洞子里边黑，得有人照顾。
1: 是吗？哎，爷爷，哎，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0: 好，知道了。
1: 大叔，大娘，这里有5块银元，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就当作是饭钱，还有草药钱。
0: 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局长，那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吗？
1: 是
0: 草药啊，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1: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0: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2: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0: 不行啊，
3: 二他爹就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2: 收着收着，
1: 先收着。
0: 乖乖，那给局长买点好吃的。
1: 行啊，
2: 不要不要，不麻烦不麻烦。
1: 去给冻点水。
0: 来，走。
1: 齐峰，我跟贾胜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2: 那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1: 回去，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竹梅他也饶不了我呀。
4: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2: 好。

0: 喂，
1: 哎，群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2: 叔，太君，你来了，
1: 来了。哎，哎，叔，来，哎，来，哎，这个。哎，
3: 大叔来了。
1: 哎，哎，群长，
3: 小心，
1: 哎，大叔，哎，行，谢谢小心，绿叶，
3: 哎，哎。

0: 大叔啊。啊。
1: 哎呀，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几袋是俺家鸡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哦，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路，不管不管，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路。这邻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检阅。
0: 大叔，大叔，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1: 区长，
0: 你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1: 行，吃饭吃饭，赶到外边望望风。哎，你们吃饭吧。
0: 大叔，哎，
1: 吃饭吧，吃饭吧。
2: 区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0: 林宇啊，
2: 区长，
0: 咱们都什么时候了，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的恩情。吃吧，
2: 俺记住。
3: 老丁啊，这村子来的事儿就办妥。

0: 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1: 老佛，你们得放心走吧，没这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为了汉奸，俺能应付。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哼，俺也得掂量掂量。
2: 老爹，老果儿，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1: 放心吧，俺跟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逃难都跑了。
0: 老爹，俺走了。出发，跟上，跟上。
3: 孩子们保重啊，
4: 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5: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
4: 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地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区里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局长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腥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1: 这些年的吕家寨啊，世界待人，在这范爷荣幸，跪在俺手里。他这是个罪人，我对不起这些族里人。
0: 大叔，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联庄会的英雄。
1: 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联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到驼铃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
2: 大河，来听政府的。这是啊，俺已向清政府。
1: 帮着办几点事。
0: 大叔，您说。
1: 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做的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
0: 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
1: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
0: 安全给八路作为军饷军粮，
1: 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0: 大叔，您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
1: 俺想不了多少钱粮，我这是受伤，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
0: 投奔一个朋友，
1: 养好了伤，俺就回来了。
0: 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1: 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0: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1: 俺想请政府。

0: 府，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有把祖宗牌位、祖谱石碑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再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还要带着李宗回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
1: 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守护家园、守护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2: 群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3: 叔，
4: 哎，
2: 哥，
4: 哎，哎，来接着。哎呀，哎呦，群长，
3: 叔，
4: 都能坐起来了。哎呦，群长，
2: 大叔，
4: 你这身子骨跑得还真快啊！
2: 大叔，这还是你们一家人俩们照顾的好啊，天天又送吃又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原。谢谢大叔。
4: 哎呀，局长，你神经该的。
3: 大叔，哎，昨天小山来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
5: 吃饭。今天是二面馍，还有小米粥。还有炒咸菜。哎呀，局长。俺家那鸡啊都写了符下不了蛋了。俺家那小子说了啊，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给你们打只兔子下饭。哼，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2: 得谢谢小山。
5: 曲然，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2: 好，
5: 哎，请慢吧，请慢吧。
2: 哎，大叔你慢点。
5: 哎，行。

1: 村长，村长来了！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俺的！
2: 刘爷，俺想找一回啊！
1: 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等日给俺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大叔，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俺。大叔，
0: 跟踪，
3: 哪里？
1: 你得过来，打听俺一的。
3: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呢？快下来！说你呢，黄金找你有话要问。
4: 难道我是跟他要跟班了？
0: 林总，快追！

0: 啊，娘，
1: 收起来！
2: 你该到哪去了？

0: 沈芳，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都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沈丹，你也别太难受了，要是能帮上忙你，你就跟俺说。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还回来。
1: 今天俺给他十多十的，明天去给他出殡。
2: 闪的，拿乡亲们吓走了。
1: 坐，坐。
0: 娘，俺要去大房里，给点保重。
1: 孩儿。
0: 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了呀？
1: 娘，你别哭了，我陪着你，
0: 俺不去了，俺不去了。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帮着。 把上院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上院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做虐菜生意了。
1: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忍不住也得忍。你看，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
2: 不能让人家受了身子又伤心。娘，俺知道了。大叔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3: 局长，你饿了。 俺这快改良，
2: 不饿不饿。哎呀，我就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二团长，王协军带上炸药、工具，炸毁拆除寨墙、炮楼和所有建筑，填埋水井，砍伐果树，烧毁庄稼，带走粮食、家禽和牲畜，搜寻处理所有落网人员，要让这个地方无人生存，无人能够生存。是。
1: 娃娃睡，盖花被；娃娃醒，吃油饼；
2: 娃娃不会抬棒子。
3: 这种的地方，嗯，这种的地方，
4: 耳朵，那不是好听？
3: 不知道。
4: 哎，我不是我的地方。
3: 不知道。对呀。
5: 我不会叫呀。
3: 我也是。
6: 曲昌，
7: 谁呀、啊？
6: 曲昌，啊，那是小山，有人来看你来了。
7: 小山啊，来来来，小山，来来，
6: 哎，让我去呀。曲昌在里面，等曲昌说事儿，俺和小山去行街。
8: 好嘞，
6: 在里面等。走。
7: 你怎么来了，小山？你们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我的曲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撩起来啊！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7: 啊，好好，来，主编，快坐。

0: 我从庄主开会回来，顺道来看看你。哎，你在蒙水？哎呦，我请你，我请你。
1: 没事，能忍能忍。你在蒙水，挺顺利的。那朱明现在厉害了，副县长。 岗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告知粮的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我现在只要分管粮牧、妇女、经济工作，你们又要打仗，又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您孤城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0: 是。王玉啊，
1: 渠里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田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别坏了。
0: 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
1: 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气话。
0: 你就别打岔啊！不是渠里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
1: 来的时候，楼主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0: 这说，你说。
1: 王玉，你就跟齐峰说吧。
0: 啊，说。他睡不着觉的。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啊，王玉，你快说呀！
0: 楼主不让说。
1: 我也不愿意说。走了，快说。实在是太惨了。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好难，我也很慌。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啦、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你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
2: 咱回去重建村寨，我要向鬼子讨回
3: 十个。
4: 这身上有伤，你别动，你别动，
2: 别拦着我，我要回去。哎
4: 呀，只有你冷静一点。
2: 我回去了。
4: 你冷静一点。
5: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了？齐峰，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那时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2: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是心里难受。
5: 齐峰，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伤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刘特意嘱咐我给推荐了。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续集里面，你说是不是？

0: 好，我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天亮前赶不到。
0: 你们走吧。
2: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块大洋。哦，朱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王兄，你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朱梅，安全第一呀！哎，我想说什么？

0: 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事尽在不言中。

0: 秋萍，俺爹和你爹有消息了吗？你说话呀！俺爹话呢？
1: 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
0: 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哎呀，
2: 昨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儿呢。
0: 俺昨天晚上住大王庄了，上午看完大门那的景儿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去河南边去了。
2: 太惨了，我都没了，就连有名的沙和大枣树都被砍光，水井也该填死了。据说里头都是乡亲们的尸体。
3: 俺家，哎，俺家。

0: 放心吧，看你会有那么一天。今天俺是故意带着两个假驻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去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俺看，有一天俺带着他俩去齐燕，也绝对不会容易的。
1: 那外母把他俩发展了。
2: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啊，把京北团军官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把骨干们给团结起来。
1: 传统方法？那方法？
2: 别怕。
3: 歃血为盟，通进通退，通绳共死。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俺就那些军官媳妇儿就都听俺的。哥，你们先吃着，俺就跟你们玩玩法。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活动活动。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封口。好。
4: 哎。 你慢点，小陈啊！
5: 你们吃着，
4: 小心一点哈。哎呀，我是得锻炼锻炼了。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人快烫废了。
5: 不不不，
4: 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1: 娘，俺看见这飞花子，俺去给他打了，给两个胳膊吃肉，这花子以后还能吃上嘞。俺走了。
0: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1: 知道了。

0: 待て。こそ、あっちに金をする者がいる。
1: 行ってみろ。

0: 小孩，哎，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俺就住这附近的，俺打猎了，你看着没有？俺母鹿吃了。
1: 喂，一枪，两个。
2: 这算个啥？那跑着的兔子，俺照样一枪一挂。
1: 喂，不是给恁打的？看了吧，还是得路上去哦，武器是给了的。
3: 难得过来。哎。
0: 弹幕一般要的，打，有几下子一个。喂，彼个约束通知，知道哪一个？听见没有？
1: 上个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你说啥？
0: 采药的？你们啥的？你认识那个采药的？他是你什么人？快说！
1: 喂，男的。
0: 啊，看来我是对你有意思。
4: 对对对，太君让你跟我回去，全给我！走！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0: 局长，哎，小闪怎么还没回来？
1: 哎，我也在想小闪的事儿。刚才山那边有两声土枪响，你听着，那是不是打猎呢？小闪子的。
0: 局长，要不你先进去，俺们等风声，俺去看看。
2: 局长，
1: 大娘，
0: 大娘，哎，
1: 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2: 俺来取小闪子东西。
0: 哎，大娘，
1: 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闪没出什么事吧？
2: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闪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1: 大娘，你先坐下。大娘，真没事吗？我看这脸色不大好啊。
2: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
1: 哎，慢点，大娘，那吕爷，
0: 哎，
1: 到那天黑以后啊，你跟着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大娘干一干啊。
2: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在山下查得可严了，这山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了。
1: 大娘，哎，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院落脚啊？
2: 哎，前几天有个同行员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1: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2: 你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1: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大叔小闪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2: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跟他们说。
1: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2: 哦，你们赶快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进去吧。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

0: 你用这儿等一晌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哎，团长，刘鹏举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1: 让他进来。
0: 是。进来吧。哎，
2: 谢谢。

0: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散样都拿我出气呀，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私卖军火的罪，他单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办了靶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 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肯有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0: 好，你这是刚被打完。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
1: 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好，
1: 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 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给……
1: 先让我说完。坐下。
0: 是。
1: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木重新信任你，明白吗？
0: 哦，
1: 团里的事儿啊。 你不用担心，我会去给你打好招呼，以后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这么说你就这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 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0: 团长，你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

0: 徐章，
1: 徐章，带着齐明白来接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走吧。哎，
2: 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
1: 我老是觉着他家里有事儿。
0: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1: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玉，
3: 到，
1: 你让齐明白到村外边去觐见。
3: 是，
1: 走，咱去大娘家看。

看着爹。小山，你们放心去吧。八路军的伤，俺都快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就去打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俺想你呢。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有照顾好的伤员，该有多高兴啊！那娘。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0: 大娘，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南出事啊！他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了心。俺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大娘，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 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八路军活着呀！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
1: 我们一定要为大叔萧山报仇，我们要把这个鬼子赶出去，让百姓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你上山了，大娘啊！你让我，娘，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 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还有跟他土匪差不多的什么国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活出命去帮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
0: 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你呀，芷阳，你来，芷阳，来，跪下！我庄启峰啊，没有父母了。李隐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 看到我，娘。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呀，你留着吃啊？不，
0: 拿着啊。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啊。
2: 对不？

0: 娘，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七块大洋，你没花呀？俺拿那个带走，你留着娘。
1: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也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俺也帮不上忙。哦，这照顾上院，俺还能跟你要钱。要是让孩儿他爹知道了，那不得骂死俺。
0: 娘，听你的。娘，您还保重啊。
1: 好，走吧，走吧。
0: 娘。
1: 走吧，走吧。

0: 朱书记。
1: 哎，庄奇峰，商誉前来报道。
2: 哎呀，奇峰啊，
1: 你咋样？
2: 哎呀，三个月，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吗你？
1: 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朱书记？
3: 周伟，
2: 你还没吃饭吗？小刘，哎，给奇峰同志弄点吃的。
3: 哎，
1: 啊！哎呀，坐，
3: 坐，谢总。
4: 朱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
2: 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敌占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六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这金国鬼子扫荡，粮食被烧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那是要饿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减定两位，每天是六两乘的八两，不够的呢就由瓜菜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4: 周书记，一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塞、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还是富裕的啊。
2: 是，王玉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
4: 哎，好，行，慢慢说。
3: 区长，
4: 哎哎哎，谢谢小玲。
2: 对，锦芳，快吃。
4: 哎，
3: 政委你也吃
2: 啊。好，我现在跟战士们说，不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尽快，哎，吃一口。
4: 好好。
2: 是不是不好下咽？啊，慢慢适应就好了。
4: 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三个多月，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李玉叶，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2: 是啊，过去只要部队一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

0: 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哎呀，金鹏，哎，我让你来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1: 哦，你说。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
1: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苏书记啊。
0: 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到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让你接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任命已经生效了。
1: 周书记啊，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
1: 哎，你说呢？
0: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五个区长牺牲了两个，重伤的一个，还有两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你是最合适的，季鹏。别再推测，马上回来。县委还有挺进支队，有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做的。
1: 好，周书记，啊，你放心，你放心，我听安排，我听安排，周书记啊。主要是一区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0: 你的意见呢？
1: 我觉得王玉行
0: 和县委的意见一致。好，就听王爷。
2: 跑到这儿来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2: 那你说。
3: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4: 啊，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鱼裂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2: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种话呀？
3: 王爷，收口。
2: 怎么了？
4: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啊，
5: 有情况。
4: 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3: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6: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3: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
6: 来，哎，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
3: 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
6: 哎呀，真好看。
0: 齐爸，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荒。哎，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地斗争上呢，齐格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坐。眼下

0: 咱们天津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打个胜仗，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外松要走。
1: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0: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据见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1: 他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是怎么弄呢？
0: 邱家胜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吗？
1: 啊，
0: 他现在已经是天津支队的参谋长。
1: 啊，
0: 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1: 哎呀，那太好了，这家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0: 是，
1: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2: 红卫青年，放下来。
3: 哎，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4: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3: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输。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领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5: 王岳，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
6: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5: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1: 周书记，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记。
0: 原来我就有肺病，才让这土气一熏，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哎呀，这胜利的路上要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1: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
0: 起码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1: 周书记，你
0: 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1: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
0: 不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
1: 周书记，
0: 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啊。
1: 周书记，
0: 七王，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
1: 哎，
0: 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
1: 周书记，对呀，你得等着看呀。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
0: 对，一定。
6: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更何况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可能今天。

0: 来求婚是我最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1: 王宇，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0: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 但是这几年，经过胜似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1: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
0: 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
1: 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
0: 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
1: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0: 王宇，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
1: 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
0: 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你也可以去参加。陈守诚、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甄景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
1: 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0: 王玥，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1: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2: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
1: 一
2: 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
0: 白松，
2: 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
0: 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2: 王宇，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 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宇，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你
0: 真的不能留下来。
2: 我要带你一起走。

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獾。

王月，小金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0: 王月，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 到底怎么了？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你坐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那。啊，
1: 那你快点去，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
0: 他说他今天就要走。这是，哎呀。 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你等我啊！这。王副区长。
2: 王副区长。
3: 怎么了？
2: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喝点水，喝点水。好，坐。王玉，朱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
1: 嗯。
0: 哎，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撑住啊！
2: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

0: 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
1: 要是来当说客，
0: 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
2: 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你是来当说客的，朱梅，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
1: 哥。
2: 祝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 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区的工作。来点小分儿，我们干啥呢？啊！来，放哪去了？我不回家烧，干啥吧？
1: 王玉，对不起啊，我没能留住白松。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大家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齐凤，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3: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跟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3: 那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
1: 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脚就找别人。对不起啊，我食言了。没事。
3: 送送你，啊，王玉，这就是分岔路口了。嗯，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1: 我心情本来也不差。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

0: 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1: 局长！局长！局长！
2: 区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0: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2: 他就留下了旅役，让我们还回一区。区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0: 首长？哪位首长？
2: 首长不让说，首长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0: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花？哎，不会是你那位刚上任的庄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
3: 他应该不可能。
0: 首长，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3: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0: 路上小心啊。
3: 嗯，再见。
0: 走。走，快去里。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4: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咱们骑兵排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好不好？刘如才，
2: 战马拉犁就废了，奔跑拉犁不是一个劲儿，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
1: 张啥戏？
3: 俺家大黑就我的命，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敢别让手软那头拱啊，这跟拱心了与我想让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
1: 赵夫，
4: 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犁啊。
1: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大黑的骑手张传旭，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那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呀。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林毅，

0: 俺叔想陕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伯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
1: 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呀。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
2: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力，
3: 也一定保证完成秋伯任务。
1: 大伙儿加油干啊！这个马拉不动的担人拉，加把劲儿！怎么了？加把劲儿啊！先把这块地拾掇出来！大伙都加把劲儿！同志，来，还有谁？谢谢。
4: 这边拿来，快点吃，谢谢。副政委，首长，快点吃。
0: 哎，谢谢谢谢。哎，不忙不忙。哎，先生，你喝一口。
1: 好，来，
0: 好，谢谢啊。好了哈，坐。
1: 哎，小虫子，你怎么摇箩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你来拉。
0: 啊，我来摇。
1: 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不结不满，年一年，蝼蚁蝼，年年好收成。哎，来来，
4: 学会了吧？
1: 学会了。来，你看看。
5: 大叔，让俺打队歇会儿吧。好，歇会儿就歇会儿。吴同伟，
0: 来，
5: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
0: 今年的秋伯比往年那是快多了，不忙不忙。等会儿，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村长，咱们村秋伯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5: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都是应该的。
0: 对对，
5: 我去干活去。
0: 好好好，
5: 好。
6: 这里的刀民轰都轰不倒，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呀？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令拍下，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7: 是，正好在咱的马匹身上呢，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6: 八路里不是，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边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这里的麦子我们来吃。
8: 对，他们种，我们来收。
6: 岗哨留下，
7: 其他的都撤。
6: 齐豹。
0: 你还真是赌对了，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先生，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啊？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鼻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1: 哎，
2: 齐望，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
3: 啊，
2: 山区根据地还有邮递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时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3: 那太好了呀，这下粮就有盼头了呀。
2: 那是啊，
3: 哎呀，这真是个
1: 什么东西啊，
2: 是有动静啊，鱼
3: 下鱼了。
4: 来得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
3: 哎呀，好一只时间啊，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4: 两位首长，这鱼太大了，进五吧，
5: 再拎五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哟哟哟，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我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啊，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2: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3: 你是真不懂吗？啊，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2: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了。
3: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啊，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4: 谁啊？
2: 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3: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2: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3: 我是说过啊。啊，你记得吗？
2: 我记得。哎，果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道说道，我都听你的。

0: 这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佳石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啊，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0: 那小孩饿着借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没有粮食啊，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0: 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好多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缴获点吃的回来。
1: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0: 你这说太对了。哎，还没有敌人给鲁边送来的情报吗？
1: 没有啊。 但是，据咱们在鲁店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0: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2: 副政委，报告副政委，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0: 哎。 总查呢，这猪不是来了，赶紧去呀你！
3: 副政委。

0: 准备，哎，淑梅，哎，来啦！啊，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啊，西风。
1: 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还可以，能减脂。能减脂？啊。
0: 那这是什么？
1: 这什么呀？啊，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
0: 别吃了。
1: 这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0: 下午我就到专属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1: 真的啊？
0: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是吧？
1: 你慢点吃。哎，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0: 政委，喝一口吧。来。哎，咱再喝一口。
1: 朱书记，你看谁来看？

0: 想啊，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风吃吧。我听小刘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楚书记，
2: 楚书记，齐风
1: 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您快吃吧，
2: 尝尝一口吧。

0: 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多说点。哎
0: 呀，刘，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哎，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农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啊，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手有重要的消息。
4: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哎，
3: 走。
0: 好。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哎，啊。
2: 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1: 郑文，郑文，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郑文。
0: 小刘，快把这个窝头送到卫生队，给守门员吃。快去！
1: 不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4: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5: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1: 妈呀！
6: 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力的战绩，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5: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1: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6: 哎呀，
5: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啊，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

0: 不断去洗脑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指派了两个伪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2: 明白了，我知道了。
0: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3: 够了，
0: 是不是？
3: 够了。
0: 嘉诚，
4: 哎，
0: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4: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2中队和3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诸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听传呼，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警戒点。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喂，妈妈。
7: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6: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7: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8: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23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上海发布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15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全球领先的国际航运中心。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汇聚超400家企业，覆盖全产业链环节，首发首秀数量与技术含金量双增长。高铁宝山站站房区首个地下结构区域封顶，转入地上结构施工，明年7月将与上海东站同步开通。广西重灾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全部恢复通行，横冲云表镇学校老师志愿者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美国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国际油价显著走高，

0: 伊朗军方回应，若美方付诸行动，将禁止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再次出庭，法国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1: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国家重大战略，也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不久前，上海首次超越伦敦，跃居全球航运中心综合指数第二。那下一个五年如何更进一步呢？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正式对外发布，描绘了新一轮建设路线图。
2: 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的具体发展目标。上海港要发挥好在长三角港口群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到5800万标准箱以上。上海机场要基本建成亚太领先的航空枢纽，航空旅客年吞吐量达1.5亿人次。浦东机场4期、东方枢纽上海东站也将在“十五五”建成投用。
3: 我们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建成枢纽门户能级。 全球领先，现代航运服务优质便捷，航运智慧低碳创新引领，航运治理体系韧性完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力显著提升的国际航运中心。
0: 要实现这一总体目标，不仅要巩固吞吐量等硬实力，更要补强软实力。为此，规划将聚焦补齐短板，提升高端航运服务能级列为重要目标，并明确了提升航运保险全球服务水平、推进航运法律服务能力提升等具体举措。到2030年，航运仲裁年标的金额达到30亿元以上。
4: 我们将主动对接新需求，持续完善仲裁制度规则和配套服务措施，在航运保险代位追偿等高频领域适用推广临时仲裁，在电子提单、多式联运一单制等领域，我们将更多的去探索仲裁的实践。
0: 在2030年初步建成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和交易中心，也被列为重要任务之一。规划还明确，船用绿色燃料加注将形成规模，其中保税 LNG
5: 加注量达到100万立方米。总的来说，就是要推动船用绿色燃料生产、储运、认证、交易、加注全链条的有机衔接，把我们的绿色燃料服务能力做强。
0: 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竞争力。从规模扩张到能级跃升，未来五年将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提质增能的攻坚期，一个更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正加速驶来。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6: 国家级的低空产业盛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启幕。本届博览会的展览面积达到了6万平方米，汇聚超过了400家的国内外相关的企业，涵盖了低空飞行器、基础设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的环节。本届展会的首发首秀能级全面跃升，全球首发增至23个，国内首发增至42个，实现了数量与技术的
7: 含金量双增长。在国家会展中心展览现场，来自各个整机厂商的 eVTOL 十分吸睛。蓝色向量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 Skyla V30， 深蓝色的外观极具未来感。产品严格遵循商用航空级别安全标准。
8: 它的安全性可以比肩商用的大飞机。我们预计在2029年能够拿到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第一个就是城际运营。 第二个就是城市的高密的飞行走廊，中远期投入到城市飞行这个出租汽车这样的一个场景。
7: 大疆则带来了通体银灰的 DJI EV50 运载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翼展达7米，最大载重50千克，采用8组垂直旋翼加3台推进电机，不用专用跑道，在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最远航程可达150公里。 本月初，这款无人机在珠峰北坡成功抵达8861米座椅高度，助力中国科考队采样，首次在线下展会展出，吸引了许多观众。
9: 我们是做了一个定位上的一个调整，我们把它放到了物流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可用性、可靠性，甚至是它的性价比都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7: 丰飞航空科技则牵手顺丰，将

0: 将合作落地适配海上风电产业的专属低空运维方案，针对性解决远海风电场物资人员运输响应慢等难题，搭建海空一体化服务标杆。
1: 我们先把海洋的以及包括载货类的没有经过人口稠密区的这样的运行场景，我们先把数据跑通。
0: 御风未来携自主研发的两吨级载人一 VTOL M1 空中医疗救护车任务验证机登陆金山展区，这也是该机型首次对外公开亮相。金山展区还呈现了核心配套、试航检测、行业应用等全产业链生态，
2: 帮助企业在制造端、研发端、检测端，包括后面的商业化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提供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
3: 可能从去年到今年，这个从上下游的这些个链路基本上都已经很成熟了。低空经济我特别看好，可能会颠覆一下整个一个目前的交通链路。
0: 预计到2028年，上海低空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将达800亿元左右，形成低空新型航空器完整产业链体系。记者殷冠文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明年的12月31号。与此同时，绥芬河弗拉迪沃斯托克首档中俄跨境旅游专列正式开行了，这也标志着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又增添了一条陆路旅游新通道。
5: 首趟绥芬河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跨境旅游专列的车头，跨着的是中国国宝大熊猫和俄罗斯远东的西伯利亚虎。国宝大熊猫和西伯利亚虎握手，成为中俄两国深厚友谊的生动注脚。
6: 绥芬河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双向跨境旅游专列全程采用俄方铁路编组车辆，专列编组四节车厢，包括一节软卧和三节硬卧，兼顾舒适性与承载能力。
5: 这趟中俄跨境旅游专列从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发出后8小时到达我国绥芬河市。本次开行的跨境列车由俄方提供，到达我国境内后接入绥芬河特有的骑马轨线路运行。
6: 绥芬河站为保证游客出入境顺畅，在国际候车时设置专用进出站通道，增设俄语提示牌，组织翻译志愿者解答外籍旅客出行疑问，为旅客提供良好出行体验。
5: 此前受中俄两国铁轨宽度不同的影响，绥芬河与弗拉迪沃斯托克两座边境城市一直没有开通直达客运列车。这趟跨境旅游专列的开通，不仅两地的出境旅游客流不断增加，还能带动住宿、餐饮、购物等全链条消费增长。
7: 正好撞上那个首发，这样的首发的
8: 这是很巧。
7: 哎，我们开心的，我说我也去，我也去呢，我就马上就报名，我马上又报名了。风景好啊，玩得好啊，吃得好，睡得好，肯定是要好呀。
8: 期待圆满，
7: 期待圆满就是。
9: 这趟专列，我的体验感特别好，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美丽的景色。我觉得特别方便的一点就是可以不用办签证，我们拿着护照就可以出来旅游，特别便利。
5: 据了解，绥芬河市将依托跨境专列，将滨海风光与镜泊湖、横道河子等景区串珠成列，组织旅行社推出差异化精品线路，
10: 打通了一条高效便捷的跨境旅游通道，让两国游客真正实现坐着火车去旅行，一站式直达心仪的目的地，大幅降低跨境出行的综合成本。
4: 盛夏时节多地持续高温，那暑期避暑应该去哪儿呢？我们接下来一起走进有着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美誉的内蒙古乌兰察布，了解一下这处夏日平均气温还不到20摄氏度的避暑好去处。
11: 乌兰察布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特殊的气候特点。夏季平均气温仅18.8摄氏度，无酷暑多清风，草原、森林、河湖交织的生态格局持续调节区域气温，造就了干爽舒适、宜居宜游的夏日环境。全境汇集高山草甸、火山地貌等多元自然景观，让游客避暑纳凉的同时尽赏塞外草原的壮阔风光。辉腾锡勒草原是乌兰察布避暑核心地标，星罗棋布的99泉湖泊点缀其中，连片风电风机错落矗立，勾勒出雄浑秀美的内蒙古草原。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乌兰察布辉腾锡勒草原的核心观赏区黄花沟，这里的平均海拔在2100米左右。虽然现在全国多地都出现了高温，但这里夏季的平均温度只有18摄氏度左右，当风吹过来的时候，体感的温度会更低。

0: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这一片高山草甸的核心观赏期。在我身后呢，您可以看到蓝天白云、风车、放牧的牛羊以及高山湖泊形成的这种层次丰富的高原景观。
1: 草原腹地的黄花沟更藏着一层叠加冷源，这条深约300米的山谷，谷底亦极具冷空气，加之两侧岩体蓄冷效果显著，体感温度比山顶草原再低3至5摄氏度，形成分层降温的独特避暑空间。
0: 我现在正乘坐索道从山顶草甸下行到黄花沟谷底，在索道上您可以依次见到原始白桦林、山间溪流以及第四纪冰川遗址。
1: 除了草原峡谷风光，乌兰察布避暑业态丰富多元。乌兰哈达火山群地貌奇特，被誉为天然火山博物馆。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观光。苏木山森林公园林海苍翠，绿意盎然，是登高纳凉、康养休闲的好去处。白天纵览自然胜景，夜晚畅游全新升级的乌兰察布之夜，民俗烟火与特色业态交融，让避暑之旅动静相宜，体验十足。七月起，乌兰察布正式进入夏季避暑旅游旺季。今年除了全面优化重点景区硬件设施及相关服务，当地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景区交通和预约配套，对餐饮住宿、文艺演出、草原骑马等服务项目划定价格区间，让游客自在纳凉，放心游玩。
2: 在云南香格里拉，即使是夏季，这里的天气依然凉爽，夏季的平均气温维持在了15到20度，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避暑目的地。
1: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雪山湖泊的生态美景，可以在古城与非遗市集间游览，还可以体验赛马、射箭等民俗项目的魅力，品尝咖啡、牦牛肉、松茸等美食。丰富的旅游业态将凉气候转化为热经济。
3: 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气候方面真的非常舒服。我觉得这边的牦牛肉干锅特别好吃。
1: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研学游、亲子游的热度也节节攀升，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香格里拉，体验这里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
4: 第三次来香格里拉了，非常喜欢香格里拉这个城市。暑期因为这边凉快嘛，所以暑期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避暑。
1: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与舒适的旅游体验，香格里拉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在全域开通景区直通车，升级游客服务中心、供养点及医疗急救站，增设临时停车场、便民市集等。
5: 今年暑期客流持续攀升，核心景区日均接待量稳步上涨，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
1: 香格里拉常年夏季平均气温在13.8摄氏度，全年最高温度仅在25摄氏度左右。每年的5至9月适合游客旅游。当地文旅部门提醒，香格里拉市海拔较高，空气含氧量偏低，游客需注意防范高原反应，备好氧气瓶、葡萄糖及外套，建议初到当地放缓行程，避免剧烈运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有较强的降雨。今明两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云南南部以及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苏皖中部、湖北东北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华北、东北等地雷雨频繁，局地有强降雨并伴强对流，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做好雷电大风。

0: 等等的防御工作。广西、广东、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请公众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全区的公路累计中断了859条，共计1199段。目前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
2: 灾情发生后，广西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累计投入公路应急抢险队伍781支，作业人员18832人次。
3: 南宁、杭州市、宁安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的行政村以及自然村屯均打通了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全区其他行政村也均实现了至少一条道路通畅，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2: 当地交通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如需前往乡镇、农村地区，务必提前查阅当地交通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部分自然村屯道路需绕行临时便道。市际、县际客运班线已逐步恢复运营，农村客运班线将在道路安全条件核验完成后分批次恢复通行。
4: 前一段时间，广西横州出现了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位于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积水严重。随着洪水的退去，学校的老师、志愿者等加紧开展校园的清淤工作。目前，学校室内的清淤和初步清洗已经完成。
2: 7月21号，记者在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校园内看到，几台大型机械正在清理校园内的淤泥。老师和志愿者们用铁锹、铁铲等工具将边角地区的淤泥清理到路中央，再用挖机清走。校方负责人告诉记者，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有学生2600余人。7月6号洪水来袭时，校园教学楼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7月10号洪水退去后，学校老师和志愿者迅速开始清淤工作。经过10余天的奋战，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现场记者也看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
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然后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如果镇上、镇民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
2: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1: 昨天5点钟左右，黑龙江齐齐哈尔富裕县遭遇到短时的强降雨，县城区域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6毫米。此次降雨强度大、历时短，导致县城多处都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市民出行受阻。多部门协同作业，全力排水保畅通。
6: 雨情发生后，富裕县住建、应急、城管、交通等部门立即行动，组织抢险人员调度排水设备、疏通管网、抽排路面积水。工作人员在积水路段设置了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在城区一处通往火车站的天桥附近，积水导致桥上行人无法通行。对此，富裕县应急部门迅速利用工具搭建了一条简易通道，同时协调交通部门调派2辆公交车免费接驳，确保旅客顺利进出车站。经过4个小时的全力抢险，富裕县城区主次干道积水基本清除，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
4: 前天开始，河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并且伴有大风。昨天，河北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
6: 7月21号下午17时，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了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1号7时至22号7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了7级以上大风。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河北多地仍将有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美国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国际油价显著走高。伊朗军方回应，若美方付诸行动，将禁止本地区出口一

0: 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1: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搞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着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了侵略伊朗编造借口。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
2: 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已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昨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在特朗普发出威胁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却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声明说，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受美伊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日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9 美元，收于每桶 86.83 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6 美元，收于每桶 94.07 美元，涨幅为 3.36%。 在外交表态针锋相对的同时，双方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东部时间21日20时15分，美军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当天凌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同日，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 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多哈军营据称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有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另外，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该设施被指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在美军伤亡方面，
0: 据美国防部声明，一名美军士兵17日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死亡。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8人。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最新消息，美军于美国的东部时间22号的17点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
1: 海月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昨天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的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22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马杜罗的辩护律师称，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当天在美国纽约的法院外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分别有人群聚集抗议，要求释放马杜罗夫妇。此前，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共同提议，将案件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纽约时报刊发评论文章，对本案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文章指出，任何秉持公正精神的仲裁员都不会认为，在深夜绑架一国元首的行为合法，美方行动已经违反了国际法。今年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数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

0: 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1: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份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
0: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一次记录是在大西洋上空发现相关物体，其颜色较深，大约12至15英尺，也就是3.7米至4.6米高，在结构上看起来像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五角大楼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首批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2: 据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发布的公告，自去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重新开放。经过展陈的调整之后，长廊内已经没有王室藏品的展出。
0: 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馆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14修建的接待厅。它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去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
1: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昨天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的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不过呢，观察人士也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众多棘手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约合27元人民币）降至2英镑。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
3: As I say, going to the public's priorities, the cost of living crisis, the housing crisis. How much longer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without actually doing something to help people? And already in the space of a few days, I've made a number of moves that will deal with some of these challenges, although I appreciate there's a lot more to do.
0: 英国政府表示，下调公交票价的举措预计将耗资超过5亿英镑，其中1亿英镑来自现有交通预算，另外4亿英镑来自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部，方式是将相关拨款改为贷款。观察人士认为，目前摆在伯纳姆面前的是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体系，如果不进行系统性应对，仅靠有限降低某一方面的公共生活成本，恐怕无异于隔靴搔痒，难治根本。
2: 刚果金卫生部昨天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此前，乌干达卫生部已经报告了2例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了1000例。
0: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刚果金卫生部的报告指出，截至20号，共有737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482例。乌干达最后一名患者则于16号康复出院。乌干达正式进入42天观察期。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世卫组织16号称，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在此前一个月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之前所有埃博拉疫情。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高铁宝山站账房区首个地下结构区域封顶，转入地上结构施工，明年7月将与上海东站同步开通。电梯更新工程恰逢3伏天，居民担心上下楼不方便，居委会和物业表示将会采取措施保障居民出行。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

0: 不睡觉。
1: 谈的 AI 去聊，
2: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7:33，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4: 回到新闻当中，高铁宝山站昨天迎来了重要节点，站房区的首个地下结构区域顺利封顶，这标志着项目转入地上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座高架地下双层车站，高铁站地下结构封顶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呢可以全面开展沪渝蓉高铁高架段的施工，向下可以推进沪通铁路的铺轨等等工序，也为明年7月宝山站的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5: 这里是高铁宝山站的施工现场，现在是早上7点多，可以看到一大早工地上已经是一片忙碌。在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啊，聚集了非常多的工人，正在进行钢筋绑扎。那这也是为了今天的一个关键节点，整个宝山站站房区首个地下结构区域的结构封顶做浇筑准备。
1: 作为国内首座高架地下双层车厂高铁站，宝山站的地下层是沪通铁路二期贯通式车厂，规模4台10线，而上层的高架段为沪渝蓉高铁的起点站，规模4台8线。这次结构封顶的地下结构位于两者中间，为两条线路的施工乃至整个车站的建成奠定基础。
6: 上部推进咱们一个沪渝蓉的施工，然后下部可以稳步的推进咱们沪通厂，比如说年底的一个扩展的铺轨呀也好，包括后面是一些做其他的内部的一个二次结构也好，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1: 目前宝山站有上万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保障工期，力争明年7月与上海东站同步开通。作为北上海的枢纽门户，宝山站建成后，通过沪通铁路上海到南通的车程将从2小时缩短至40分钟以内，到上海东站更是只需要21分钟，而通过沪渝蓉高铁上海到成都的时间将缩减至6小时左右，上午在魔都吃小笼包，中午就可以到巴蜀吃火锅。未来宝山站还将与地铁19号线以及预留市域铁路线串联，填补上海北部区域缺乏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空白。记者洪焕全报道。
4: 家住上海市宝山区宝城怡景园的居民向我们反映啊，说小区里的多幢居民楼的电梯呢，将于近日启动更新工程。那老旧电梯更新本来是好事儿，但是眼下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3伏天，每台电梯安装周期预计需要45天，这期间居民出门上下楼将会面临着诸多不便。对此，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1: 家住60号楼8楼的胡先生告诉记者，小区建成于2009年，楼栋里的电梯已服役15年，对于设备更新大家都举双手赞成，但前几天看到这封告居民书才知道工程日期定在了炎炎夏日。
7: 必须要换的，我们所有的人呢都签字同意换的，就是考虑是不是按照实际情况进度安排往后挪一点。
1: 60号楼共14层，楼里有不少老年居民。小区居委物业表示，电梯停运期间，居民可从楼顶的连廊走到隔壁楼门乘坐电梯。不过，对于住在中间层的居民来说，出行依然有点费力。
7: 就从这个通道，这个走过去，
8: 看你都已经有点出汗了。
7: 说实话，我是每天在运动，还吃得消，但是我不觉得年纪大的人都吃得消。
1: 记者随后采访了楼内其他几个楼层的居民。
9: 到14楼，我们这年纪大了，爬5层楼都就受不了了。每天要出去的，有时候每天出去2趟呢，就能不能把时间拖到个冬天爬楼梯不出汗？
10: 咁阿拉还好，阿拉11楼，毕竟跑马上的3楼对吧？还好，你看下头地在下头都7、8了，6、7、8、9对吧？这个比较好一点。
1: 对此，居委会表示，小区电梯更新施工项目二次征询在5月中旬完成，在夏天施工是考虑到本轮国家专项补贴9月30号即将截止，尽早施工才能让业主足额享受政策福利。此前，居委已对工程涉及的30个楼栋上门排摸居民家庭情况，针对停运期间的出行痛点，居委会将组建志愿服务队开展邻里帮扶，物业也会在连廊等公共通道加装照明。

0: 代，同时组织服务队随时响应居民需求。
1: 那趁这个有国补的机会，那个让那个居民有个实惠，想了一下，那个有个爬楼机，居民呢也比较满意，他在操作上面也比较方便。
2: 物业的电话24小时接听，为老人还有病人啊出行不便的提供一个上门的，就是买药啊、买菜啊，然后收垃圾这点服务。
0: 记者刘一宁报道。
3: 近日，上海市松江区永丰街道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家门口的社区市民健身中心每天的8点到14点是有半价优惠的惠民场的，但是不开空调。夏天高温，室内锻炼闷热难耐，影响健身体验啊。那为什么优惠时段不能打开空调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上午10点，记者来到永丰社区市民健身中心，这里上下两层分为羽毛球场和健身房，两层空间连通，都没开放冷气，而且这两层空间几乎完全密闭，仅有通风管道打出些许微风。记者看到不少市民还没开始运动就已经汗流浃背，
4: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动就有点热，不是很合理，因为毕竟别人过来会觉得一进这个场馆就很闷热。
5: 然后打了一会儿呢就要去休息。
0: 那么作为社区市民健身中心，为什么在优惠时段不开空调呢？对此，场地运营方解释，这个健身场所由政府搭建，第三方公司运营，属地明确要求健身中心每周的公益时间段不得少于56个小时。由于健身中心正常时段的价格就低于市场价，公益时段的价格接近正常时段的对折，难以负担运营成本。
6: 中央空调应该太费电了，因为这个费用呢是我们承担的，因为空调开一小时要150块钱左右，下午收费也高一点，就相当于大家能把下午集中在一起，你开的话都是平等的。
0: 运营方表示，他们会听取居民建议，根据气温、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冷气开放时间。
7: 根据就是当天的一个天气预报啊，然后还有当时室内的一个人流，然后我们去酌情去提前开放，然后我们同时还去做一些就是工业机械风扇的采买，作为一个现场的防暑降温的补充手段。
0: 记者翟玉森报道。
3: 持续的高温酷热天气啊，不仅让人燥热难耐，就连小猫小狗等等小动物们也容易出现情绪中暑、性情躁动的情况。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的犬伤门诊就迎来了夏季的就诊高峰，日均接诊超100人，比平时多了30%。
8: 早上9点，记者在普陀区中心医院犬伤门诊看到，诊室内外已经有患者候诊。家住附近的莹莹在小区里不慎被流浪猫抓伤皮肤，发现孩子受伤后，家长不敢耽误，第一时间送到医院，医生立即为其冲洗伤口，并开具狂犬疫苗接种。
9: 就早上，然后一个猫爬抓我裤子，然后我去把它弄下来时抓的，然后破了点皮。
10: 有出血吗？
9: 有。
8: 进入高温天气以来，该院的犬伤门诊接诊量比平时上涨30%，日均接诊量都在100多人次以上。市民马先生在家喂食柯基犬，养了10多年，平日里温顺的宠物犬突然失控，将其左手咬伤。
11: 吃了开心了，开心把他那个腿甩起来了，我这个手没拿掉，当时没出血，白的，后来我挤出血来了，我拿酒精棉棒看一看，想想还得来吧。
8: 记者注意到，大多数患者来院时伤口都未经任何处理，很多人觉得到了医院再说，但医生指出，恰恰是受伤后的头几分钟才是阻断病毒入侵的黄金窗口。
12: 最好是立刻呢，就是在找一个有水的地方冲洗，自来水就可以了，要冲15分钟，冲的时候呢用肥皂再洗一洗这个伤口，这个呢因为可以消灭大概90%以上的一个病毒。
8: 医生提醒，即便自己接种过狂犬疫苗，如果再次被猫狗抓伤咬伤，也需要及时就医，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补充接种。针对夏季高发的动物致伤情况，专业养宠人士也给出了防暑养护建议。
13: 天气炎热的情况下，然后它得不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很好的降温，那是会有一些那种脾气上来的这种情绪化一些。这边还是建议说，在大概在早8点之前，然后就是太阳没有那么猛烈的时候，然后太阳下山之后，基本上7、8点之后这个时间段，遛狗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3: 针对部分司机采取非法改装

0: 网车在 GPS 等手段改定位，骗取浦东机场短途票牟利的行为。日前，上海机场警方会同交通执法部门、机场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了专项行动，精准查处了一批司机，并且予以处罚。
1: 好的，好的，找到了，注包的。
2: 经查，近期有十名出租车司机为谋取机场短途免排队接客资格，对车辆定位装置进行不同程度的改装。部分司机通过拆除定位装置放置背包，在出机场后将背包藏匿在绿化带等点位，部分司机则通过定位修改系统伪造真实坐标。在浦东机场候机楼治安派出所，民警展示了一个充电宝大小的信号模拟器，通过手机 APP 就能更改车辆定位。
3: 它这个信号模拟器的覆盖范围是2到5米，那么在这2到5米的范围之内，它包括车上连接的一个 GPS， 它也会更改一个目的地。好，设备连接成功，预先设定的一个位置是在迪士尼。这时候我们的信号现在还在浦东机场，马上就要。我刷新一下，好，位置已经在迪士尼区域。这十名司机，我们分别对其进行了拘留或罚款的一个行政处罚。对其中发现的利用小马达的方式来骗取旅客高昂车费的人员，我们也移交给了交通执法总队来对其进行一个处罚。
2: 警方表示，接下去会继续加强对浦东机场出租车司机违法行为的联合整治力度。记者毛无人报道。
0: 近日，一段上海公交司机护送肢体残疾的乘客上下车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网友们纷纷点赞留言，这位上海公交司机是真正的母子。
4: 当天晚上7:40左右，538路公交车停靠正立路世光路站，驾驶员张飞宇开门时看到一位阿姨坐在地上，雨夜里格外显眼。
5: 当时这位阿姨是坐在地上的嘛？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当时正在下雨。那没想到这个阿姨呢，当时想要上车，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阿姨没有双腿，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把她抱上来了。
4: 将阿姨安顿在座位上后，张飞宇继续驾驶。车行至黄兴路控江路站，阿姨准备下车，她再次起身将她抱离车厢，轻轻放在站台，直到确认家属会来接才放心离开。
5: 当时本来我准备把阿姨放在旁边的店铺里面休息的，但阿姨呢可能怕我累吧，就让我把她放在公交站头就行了。她说她家里人会来接她的，然后我就把她放在了那个公交车站台上面。
4: 张飞宇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正是这样的日常，让公交线有了人情味儿，也让更多的市民暖到了心里。
6: 看了这视频之后，非常感动。搿个司机就是上海人讲的母子。
7: 看了这个视频，真的很感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条温暖的公交线路，作为上海人，觉得老自豪的。
8: 家属搿一帮呢，蛮温暖的，啊，我也蛮感动的，对吧？搿我要为上海的公交家属点赞。
0: 好，更多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9: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作为当前全球运力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迄今已历经3次海上发射任务，全舰系统匹配性和可靠性得到多轮实战验证。沪苏通铁路2期建设迎来新进展，位于上海嘉定东北部的徐杭站实现结构封顶，为明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沪苏通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沿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上海、苏南与苏北地区城际旅客交流，同时兼顾货物运输功能。项目分为2期建设，其中1期南通至安亭段已于2020年7月开通运营。上海与德国汉堡于1986年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被誉为姐妹城市。万里相会，海陆同临，上海汉堡双城记大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与观众见面，深情书写两座海港城市的交往史。与此同时，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也在历史博物馆亮相，用海量文物、影像资料与沉浸式展陈，再现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从苏州河畔起步的创业图景。江苏苏州设立人工智能发展办公室，将进一步统筹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布局，抓好试点项目建设、产业生态营造、 token 经济发展以及人工智能 OPC 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 目前苏州全市已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超3000

0: 1100家。今年1到5月，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增长22.4%。作为今年 APEC 部长级会议之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9月21日在江苏南京举办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本届部长会的主题确定为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包括促进就业、技能开发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的议题。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发布该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浙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793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总的来看，上半年浙江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其中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发展向好。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2026年，上海发布25项新城功能性导入事项，涵盖了产业、还有科创、公共服务等新的领域，推出了多项贴合青年需求的配套项目，助力5个新城深化产城融合，吸引青年扎根。此前呢，上海的5大新城啊，产业赛道是成效显著，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成型，叠加优质的生态和发展的机遇，持续吸引青年就业定居。本次导入众多的小而美的项目啊，通过数字公共服务、免费普惠的数字服务，助力中小企业的发展，依托市民夜校、青年驿站、1平方米的博物馆、高端赛事等等，完善青年生活、就业和文化的需求。近年来，新城持续完善了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等配套，产业实现集群化的发展。未来5大新城呢，将会立足错位发展，打造特色青春品牌，持续的导入优质的医疗科创资源，以产新城，以城聚人，构建起适配青年发展的宜居兴业环境。作为上海的首个中心城区的常规公交网约化示范项目，陆家嘴网约公交试点运行近半年以后，于7月18号是完成了升级优化。陆家嘴商务区出行啊，呈现出了潮汐的特征，那么5间的碎片化的客流就导致了传统的公交空载率是非常高的。这个项目呢，依托小程序预约、按需匹配等新的模式，精准的适配白领短途出行的需求。那么针对试运营期间啊，候车比较久、派单不稳定等等问题，项目优化了运营的方案，将车辆增加到了4辆，站点扩大到了29个，续车的站点啊增加到了3个，并且调整了运营的时段，聚焦5间的客流。同时呢，平台新增时段提示、自主来选择等等功能，那么优化乘客出行的体验。依托加密的服务网络和优化的调度算法，线路客流是稳步的提升。该项目实现了公交从固定的班次端菜的这样一个服务模式，转向了灵活适配的点菜的这样一个服务模式，为中心城区的公交数字化、精细化的转型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随着景点打卡式的旅游的热度的消退啊，为期1周到半年的青旅居的漫游模式成为了文旅的新宠。上海发布调研报告就显示，有超过70%的受访者对于来上海青旅居表达了兴趣，其中呢，26到40岁的自由职业者占比是达到了62%，数字游民正成为新兴旅居的力量。游客需求已经从功能观光转向了情绪价值，追求深度在地体验。解放日报说啊，丰富的文旅资源是吸引人们来上海旅居的首要动因。上海呢，坐拥174家的博物馆、97家的美术馆，各类沉浸式的演艺业态丰富多元，完美的契合了数字游民和高端旅居客群对于情绪价值、生活品质的追求。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截至2025年的年底，3甲医院的数量是超过了70家。全市呢，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的机构啊，已经达到了

440家。调研当中，80%的人群就表示说，医疗卫生资源是选择上海旅居的重要的原因。上海呢，已经具备了发展轻旅居的良好的基础，

0: 攀升。上半年呢，入境的外国人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了20.4%。人民日报的文章就说，持续推出的免签、离境退税的升级，以及移动支付等便利的政策，不断地扫清了来华出行的障碍，有力地助推了入境市场的增长。依托旅游强国建设的相关规划，我国将持续丰富旅游供给，完善公共服务，进一步地拓展入境旅游的发展空间。蓬勃兴起的入境旅游呢，搭建起了中外沟通的桥梁。中国将持续地敞开大门，迎接各国游客，依托文旅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全球的文旅行业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动能。今年的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后啊，截至目前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3亿，豆瓣开分是8.3分，成为了暑期档热门的作品。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近年来啊，国产动画片是佳作频出，得益于电影工业的升级，创作呢转向了协动化的生产，题材跳出了低幼的定位，开始探讨深刻的议题。动画电影《八仙》呢，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技术进一步的让角色的形象和情绪的表达更加的贴近真人。新的技术拓宽创作的空间，降低了制作的门槛，释放动画的想象力。影片的宣发非常的低调，没有明星来加持，塑造出了有缺点却坚持善意的八仙的群像，依靠精巧的剧情反转啊，收获了观众的认可。好的，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永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啊，浙江金华浦江县呢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暖心的救援。一女子在池塘边洗手时不慎落水，那从两位老奶奶的呼救到村民的跳水施救，全程只用了60秒，最终将女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2: 监控画面显示，事发当天上午9:30许，一名女子走到埠头边洗手，脚底踩到湿滑的青苔，瞬间失去平衡跌入塘中。她在水中拼命扑腾，头部时沉时浮，情况万分危急。听到呼救声之后，坐在水塘边聊天的两名老奶奶立马站起身来，大声呼喊附近的村民。听到呼喊声之后，村民郑安宇飞奔而来。
3: 她这个水里，她这个脸是砸下来，她在喝水，但是她两个手在拼命地划。
2: 看到情况十分危急，郑安宇来不及多想，立马脱掉拖鞋，手机随手扔在岸边，就跳入水塘展开救援。
3: 当时我是拉着他的双手，我就慢慢地把他拖到这个石板的边上。
2: 从落水到被救上岸，整个过程才过了60秒。由于救援及时，女子只是受到了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1: 我们再看两条跟孩子有关的新闻。近日在浙江余姚市，7岁男童在早高峰时段独自横穿马路，被正在执勤的铁骑发现之后，询问得知小孩是趁着家人不注意独自出门去寻找奶奶的，那骑警最终将孩子安全地送到了家中。
4: 当天早上7:58左右，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毛路宇和吴谭庆正在江南新城港东北角执勤，这时一名小男孩独自穿过马路，周围没有家长陪同，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铁骑队员的注意。
5: 一个小朋友大热天的独自外出了嘛，不安全，然后就把他拉到路边跟他问了几句，然后问他怎么一个人出来了，身边仔细看了一下也没有家长陪着嘛，还是比较担心的。仔细问了一下之后，他说是原来是一个人出门来找奶奶，
6: 是不是爸爸妈妈都在。
4: 随后孩子说出了自己家的大概位置，毛路宇和同事决定护送他回家。一路上铁骑队员一边陪孩子聊天安抚情绪，一边留意周边环境确保安全，最终两人将孩子安全送到了家。宁波台报道。
1: 前两天上海金山交警在沈浦泾路执勤时，发现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车流当中穿行，那交警见状之后赶紧上前将其拦下，一问才知道他今年只有10岁。那么这么点儿的小孩子怎么就一个人骑车出来了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7: 几岁啊今年？
8: 今年10岁。
7: 10岁，我跟你说一下，这种大路上小孩12岁才能骑上来。那你骑出来干什么呀？
9: 买早饭。
10: 拿早餐。经询问，男孩的父亲上班前点了早餐外卖，选择了到店自取，还把取餐的活儿派给了孩子。民警随即拨通了家长电话进行严肃批评。
7: 不是，那你十岁的小孩让他一个人就在这种大马路上骑车了？你们是他是说来拿什么肯德？

0: 儿子啊什么的，什么妈妈在家里照顾孩子小弟弟。
1: 啊，对。
0: 那你们不能心这么大呀，师傅啊。不是，那你点个外卖为什么不让他们送到你家里呢？那还要他过来取算什么啦？
2: 我们法律规定就是自行车的话是要满12周岁才可以骑行自行车，法律规定是16周岁是可以骑行电动自行车。
3: 结束执勤后，民警用警车将男孩安全送回家中，并再次对家长进行了暑期安全教育，提醒其履行好监护责任。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汇聚超400家企业，覆盖全产业链环节，首发首秀数量与技术含金量双增长。随风和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跨境旅游专列进入试运营阶段，旅行社推出精品线路串联起沿线景区。铁路职工党新蕊驰援广西救灾不幸离世，东方卫视记者走访党新蕊生前的工作地，追忆温暖向善的好青年。因为珠宝抢劫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开放，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宝石的展柜已经被全部撤走。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6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
0: 回到新闻当中，国家级低空产业盛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启幕。本届展览会的展览面积达到了6万平方米，汇聚超过400家国内外的相关企业，覆盖低空飞行器、基础设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等等全产业链环节。本届展会的首发首秀能级也全面跃升，全球首发增至23项，国内首发增至42项，实现了数量与技术含金量双增长。
2: 在国家会展中心展览现场，来自各个整机厂商的 eVTO 十分吸睛。蓝色向量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 Skyla V30， 深蓝色的外观极具未来感，产品严格遵循商用航空级别安全标准，
3: 它的安全性可以比肩商用的大飞机。我们预计在2029年能够拿到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第一个就是城际运营，第二个就是城市的高密的飞行走廊，中远期投入到城市飞行这个出租汽车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大疆则带来了通体银灰的 DJI EV50 运载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翼展达7米，最大载重50千克，采用8组垂直旋翼加3台推进电机，不用专用跑道，在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最远航程可达150公里。本月初，这款无人机在珠峰北坡成功抵达8861米作业高度，助力中国科考队采样，首次在线下展会展出，吸引了许多观众。
4: 我们是做了一个定位上的一个调整，我们把它放到了物流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可用性、可靠性，甚至是它的性价比，都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2: 风飞航空科技则牵手顺风，将合作落地适配海上风电产业的专属低空运维方案，针对性解决远海风电场物资人员运输响应慢等难题，搭建海空一体化服务标杆。
5: 我们先把海洋的以及包括载货类的没有经过人口稠密区的这样的运行场景，我们先把数据跑通。
2: 御风未来携自主研发的2吨级载人医 VTO M1 空中医疗救护车任务验证机登陆金山展区，这也是该机型首次对外公开亮相。金山展区还呈现了核心配套、试航检测、行业应用等全产业链生态，
6: 帮助企业在制造端、研发端、检